0: 因为这样的鹿茸血中的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才是最高的。第三呢，就是生产工艺最好是低温冻干技术，因为冻干技术呢可以锁住鹿茸血中的营养，保留鹿茸血中干细胞大概90%以上的活性，
1: 那已经很高了。
0: 对，它这个养分含量这真的是很高了。
1: 嗯，
0: 还有你在想啊，通过那个低温冻干以后，还能把鹿茸血里边能让人家说鹿血会不会让我燥热？
2: 哦、燥，对，
0: 哎，它是低温冻干，一冷一热，它是不是把它热给
2: 中和了，
0: 降到最低了？
1: 嗯，
0: 所以吃经过低温冻干技术的鹿茸血，它既营养又不会让咱们上火。
1: 嗯，
0: 但是。这种经过超低温冻干加工以后的鹿茸血市面上是比较少的，8克的鹿茸血能产生出1克的冻干粉，极其的稀有，所以如果说您能找到的话，价格可能就比较贵，但是这个效果也是真的好。好了，那刚才就是我个人的看法，希望能帮助到您。
3: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先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4: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2: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起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老师再度集结。上期节目中，小学组五位老师率先登场，展开激烈角逐，高强老师暂时领先。本期节目，小学组命题赛课阶段正式开启，老师们将围绕古诗文阅读进行教学切磋，向冠军发起挑战。
1: 我们来听一听，他是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2: 来，我们做一做动作。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坚固。
1: 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愚者提问。
4: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5: 我卖多少斤？
6: 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够有所收获。
4: 那么本季小学组的冠军就是，
0: 究竟谁能够摘得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小学组桂冠？我们拭目以待。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小语名师郑梨花老师。
2: 五年级下册的自相矛盾，选自韩非子《难一》。这一节课讲的是思维的问题，然后呢是很难讲清楚的一节课。我也只是做一个挑战，希望能够借这一次节目的机会，能够去开发一节新的课，并且去研究它。那我想在这节课去直面的问题是矛盾无处不在。我们如何去避免那些不必要的矛盾？那如果有一些矛盾是必不可避的，我们又可以怎么去做？好，同学们上课，
3: 起立。
9: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孩子们，今天我们来学习一篇课文，题目叫做
0: 自相矛盾，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通过描绘楚人既夸耀其矛无坚不摧，又夸耀其盾物莫能陷，从而陷入无法自圆其说境地的生动故事，是一部充满思辨智慧的经典之作。
2: 接下来老师需要你们默读这篇文章，如果有注释的你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如果你遇到这个字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联系上下文推测出来了这个字的意思，也可以在旁边做一做批注。当你大概理解了这篇文章讲什么了之后，可以捧起书来读一读这篇文章，至少读两遍。如果比较长的句子，可以根据意思自己试着划分停顿，明白了吗？好，那么接下来开始。读好的同学就坐好，没读好的抓紧时间。老师想问，这个故事读懂了吗？那我考考你们了啊，这句话怎么读？
9: 女人不能应也。
2: 什么意思？
10: 这个人不能答应。
2: 我想问这个人指的是谁，你知道吗？
10: 楚国卖盾和矛的。
2: 哎，非常棒，你联系了上文，理解了这个奇人的意思，太棒了。好，楚国卖矛跟盾的这个人不能回应，是什么问题把他难住了？
3: 别人议论就说，就是他说他的矛就是能穿破所有的盾，他的盾那个能防住所有的矛，然后呢其他人就说你的

0: 毛刺你的盾呢？
1: 结果何如是什么意思？哎，会怎样？所以他被哪一个问题难倒了？同学们一起读。哦，他被这个问题难倒了。你们见过矛跟盾吗？
2: 见过
1: 哦，你只见过盾，没有见过矛是吗？好，那你猜一猜啊，左边的这个是什么？
3: 左边的这个是盾，右边的是矛。
1: 那我们来看左边的这个盾呢，在甲骨文当中是这样写的，它外面是一个防御的方形的一个框架，而背面呢有一个加固条，这个加固条上面还有一个环，是便于你手握住这个加固条的。拿着这个盾应该防御哪一个部位？
2: 身体
1: 挡在这儿。
2: 头。
1: 哦，挡在头。为什么是头而不是身体？
0: 因为古代时候有些箭很厉害，如果你挡在身体的话，那箭可能射中你的头部，如果你挡住头部的话，如果箭射到你的身体或者手臂上也没什么大碍。哦，
1: 也就是说头是最重点重要要保护的部位，对不对？好，所以呢盾是挡在头部的。来，我们做一做动作。他说他的盾有什么特点？无盾。所以它的盾有一个特点是什么？
3: 坚固。
1: 哦，坚固，坚固到什么程度？
0: 所有的矛都不能穿破。
1: 哎呀，刚才你们说了，这个盾这么厉害，什么都刺不破；这个矛这么厉害，什么物品都能刺破。那你在介绍你的这个物品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强调一下你的这个矛跟盾的厉害呀？所以你读的时候可以怎么读呢？谁来试一试？
4: 楚人有喻盾与矛者，喻之曰：无盾之坚，物莫能陷也。又喻其矛曰：无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你们发现了吗？他在读的时候有一两个字特别的重音，你发现他在哪里加重了？
0: 我觉得应该是莫和无不吧。
1: 嗯，为什么？
0: 因为东西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它强调的是什么东西都不能将它刺破，所以强调莫能。而强调无不是因为也是基本上同一个道理，没有东西，这才体现出它矛和盾的特别厉害。
1: 是的，所以我们可以在这里加重一下，对不对？那你能不能再读一读这两句话，只读这两句话？无盾之坚，读。
0: 无盾之坚，物莫能陷也。无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特别厉害，对不对？好，那我们也学着这样。还有他在卖的时候，他的语气可是怎么样的？你说
3: 语气要上扬。
1: 为什么要上扬？
3: 因为你要夸赞自己的矛和盾。
1: 好，来，我们也试一试，一起来读一读。老师读前面，你们读句子。喻之曰：其矛曰：
2: 有矛之利，于物无不陷也。
1: 那因为他夸赞了自己的矛和盾特别的厉害，最后就引发了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什么了？还记得吗？
4: 我觉得情况可能会有两种。如果矛将这个盾给刺破了，那这个楚人夸赞他的盾非常坚利，那就是不成立的。如果这个矛没有把这个盾给刺破的话，那这个楚人夸赞自己的矛是什么东西都能刺破，那也是不成立的。所以这是自相矛盾的。
1: 所以文章得出了一个结论是什么呢？一起读。两个最厉害的东西不可能同时存在在这个世界上，对不对？你觉得这个人说话怎么样？
5: 把自己的盾和矛那个夸到绝对化程度，使自己不能把这个事情给圆回来。
1: 好，那么我们知道了他的问题，那能不能帮一帮他？
0: 可以这样说，我的盾除了我的矛，别的都能防住；我的矛除了我的盾，别的都能刺破。
1: 那请问他这样说你们相信吗？那他说他的是最厉害的，你们就相信他是最厉害的吗？那怎么才能证明你是最厉害的？还是回到了这个，你必须得用你的矛去戳你的盾，我才知道是不是最厉害的呀。还是不行？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0: 我可以说我的盾很厉害，我的矛也很厉害，虽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但

0: 它们一定是最实用的。
1: 他这样讲，你们信服吗？为什么？
2: 虽然他说他这个很厉害，但是他说他并不是世界上最顶尖的，他这样也没有夸大，而是又还说很实用，这样的话就是让老百姓也更想就是去买这种实用的来抵抗对面。
1: 所以我们看，我们要避免自相矛盾，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用刚才的方法说是什么，你们觉得？
0: 说话不说满，给自己留余地。
1: 非常好。那有一些矛盾是可以避免的，那生活当中有没有一些矛盾是必不可避的呢？当你的矛盾必不可避的时候，我们又可以怎么做呢？那我们就得回到这篇文章它的原文了。这篇文章啊，选自《韩非子·难一》，它全文用了9个历史传说和故事展开。那么韩非子借用自相矛盾的这个例子，是要反驳君主事必躬亲的观点。在尧舜时期啊，骊山农民有对耕地的争吵，舜他就去到了这个地方种地，种了一年之后，这个纷争就没有了。还有黄河流域呢，有一些渔民，他们为了捕捞更多的鱼，会去抢占黄河源头上源的地段。舜呢又到了那个地方，教会他们应该如何尊敬长者。然后还有啊，在东夷的这个地方，他们制陶制得非常的粗劣，那么舜呢又去到了那个地方去教他们怎么制陶。孔子就说了，圣人呐，可以用你的德化去感动这些人，去教会他们应该怎么去做好你们日常当中应该做的事情。韩非子就有疑问了，他说如果舜他需要去纠正这个败坏的风气，那么就意味着尧他并不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如果说尧他是一个贤明的君主，那么按道理天下就不应该有这么多败坏的风气啊。那么舜他还需要用道德去感化吗？所以如果你说这个舜是贤明的，那么你就否定了尧他是一个明察的君主。如果你说尧是一个明察的君主，那么你又否定了舜去用德化去感化他们的这个行为。所以两者自相矛盾，不可得。有什么办法能够让这两者矛盾的个体变成统一？想一想我们现代的社会是怎么做的。
0: 立规矩。
1: 用规矩去约束他们，非常好。所以韩非子他就提出来了，贤明的君主制定了法规，下面的人依据这个法规去执行这些事情，是不是就可以解决这两者的矛盾了？韩非子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观点，那就是如果 A 和 B 这两个事物它是矛盾的，但是它又是必须存在在这个世界上的，而且它的存在又是合理的，我们是不是可以想到第三条途径 C 去融合 A 和 B 之间的矛盾呢？比如说如果妈妈她非常的想在自己的事业上有一番成就，但是呢她又很想去陪伴你们的成长，是不是矛盾了？因为她的时间是有限的。那妈妈可以怎么做才能平衡这两者的矛盾呢？
2: 可以让妈妈制定一些什么时间干什么事，比如说周一到周五认真工作，周末可以陪孩子们玩。
1: 哦，就是把自己的时间分配得更好一些，对不对？所以我们在生活当中啊，有很多的矛盾它是必须存在的，那么我们必不可避的时候怎么办呢？我们要想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当你想到办法去缓解这个矛盾的时候，矛盾它有可能就不是漏洞了，而是你去开发一个新的途径，或者是说你获得新生的一种催化剂。或许这是自相矛盾给我们的启示。来，孩子，下课。
3: 起立。
1: 好，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给我们举了一些课外的例子，让我更好的听懂了这节课。
6: 郑老师设计这个课里面，一个是本篇课文讲扎实了，讲得也比较透了，实现了这节课主要教学目标了。第二。

0: 个是，那么又回归到了前后文的语境当中。嗯，这是难一里面九段故事里面有一段在讲尧舜故事，然后又说那韩非子是在讲这个跟儒家在论争。韩非子这段论述其实挺难解的，
1: 对，是
0: 他往那儿走太难了，
1: 我太难的，所以就没，
0: 对，所以您就选择了回来，所以您就没有选择再往下走。您说我能理解您回来了，但是我觉得这里是有点小缺憾啊，其他的我觉得实现的都很好。嗯，
2: 何洁老师是目光如炬的，我特别想问你，你有没有发现郑老师这堂课里有自相矛盾的地方？
3: 这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就我现在要说的时候，我心里也在矛盾，
2: 哎，也矛盾。
3: 为什么呢？因为这节课自相矛盾的地方是有的，但是我却从心里呢喜欢这节课，所以这是我的情感和现实之间的矛盾。在我看来，他这节课是非常深度的还原了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语文课应有的真实感。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节课去想象一下，当下中小学生每一天的语文课，老师和学生就是在这样和文本三方的共同绘画中成长的，这个是他的一个底色。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给他点了个赞。不过问题还在最后，为什么呢？因为最后我没有听懂。但这个你别怪我哈，就是我也想努力去理解尧舜，可是在须臾之间让我去理解尧舜的主张，去理解法家和儒家的对抗，去理解韩非子通过这个故事想要劝阻君王采用他自己主张这个深层次的意图。你可能是因为时间关系搞得太快，所以教授问我有没有矛盾的地方，有，这个地方我觉得是一个遗憾，
1: 我自己也很遗憾。
2: 郑老师这一点就让我比较佩服了啊！这个说老实话，这是最难挑战的一点。连何洁老师都说，短时间要找到那个 C 是有难度的，但是你敢去挑战这个 C， 我觉得非常钦佩。这第一个，我钦佩的就是郑老师，明显比上一节课那个清晰的掌控，然后自己往后退了，给学生更多的表现空间。还一个小的自相矛盾的地方，小的细节，吹毛求疵啊！我要问你一点。请问你全文贯穿的那个图片，那个盾与矛，你知道那个盾叫什么名字吗？
1: 这个我们真不知道。
2: 你讲的是先秦韩非子的自相矛盾，你用的那个盾叫哥特式盾，是欧洲中世纪骑士用的那个盾。
1: 对，我其实我有想到这个点，然后后面我就没有去改它，因为我想着应该一定要用那个时代的盾。
2: 不是，你要用一个至少中国的盾。
1: 是，
2: 当然我也有点吹毛求疵了，但是确实你要用一个东方的盾来讲韩非子的自相矛盾。
1: 好，明白。
2: 我们进入这个第二轮的我们课评员的投票环节。我们四位评课员呢，每个人有2分，两分呢可以0，也可以1，也可以2，和同学们的投票，然后到一起，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这个投票环节。我们同时亮一下，都有自己的这个标准啊。我们最后还要看同学们的最后的投票情况。
4: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成都的陈佳玉老师。
5: 曾经遇到过一次，孩子们在拿到6年级的这首《江上渔者》的时候，有一个小男孩对我表示出：“哎呀，老师那首诗太简单了，就是很不屑啊。”他觉得那个跟以前背的《悯农》没有任何区别，就是体会那个什么劳动人民的疾苦嘛。然后说字数又很少，就20字，这没什么值得学的。所以这次我选这首诗呢，我是希望能让孩子们看到，他之所以被选到6年级的教材里面，一定是有他的理由的。这一首诗的背后，一定是有他从字面上看不到的东西的。
6: 好，同学们上课
7: 起立。
6: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6: 请坐。今天这节课呀，我们要一起来学一首古诗了。
4: 《江上渔者》选自统编版语文6年级下册。这首宋代诗人范仲淹创作的五言古诗，是一首关注民生疾苦的经典之作。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
6: 请你

0: 圈出这首诗中提到的三种人，一边默读一边去圈，谁圈到了三个举手告诉老师。哇，好棒，来你来说。
1: 我圈到的第一个人是题目中江上渔者的渔者。
0: 非常好，渔者。
1: 第二个是题目里像范仲淹这种去关心民众的人，
0: 在诗中体现为哪一个字？
1: 君。
0: 君，非常好。还有吗？
1: 还有一个人是江上往来人的往来人。
0: 好，谢谢你，请坐。好了，那这首诗就围绕这三种人来展开。今天我们要用一个很特殊的形式，一场采访，来走进这首诗里。我先来给大家做个小示范啊，我先来做记者，我来采访一下这个江上往来人。您好，请问看起来您吃的这么热闹，这么开心，请问这鱼您是经常来吃吗？
2: 不是，我这次特意来到江上来吃鱼。
0: 哦，你是特意来的呀？这个鱼价格贵不贵啊？
2: 不贵。
0: 不贵哦。那请问一下，您知道这鱼怎么来的吗？
2: 应该是渔夫他们乘船打鱼。
0: 哦，打鱼打回来的。比如说刮风下雨的天，我们想吃最鲜美的鲈鱼，那也得他们出船出去搏击风雨打鱼来，对不对？
2: 对。
0: 那你觉得他辛不辛苦啊？
2: 很辛苦。
0: 哦，很辛苦。好，请坐。那刚才我在采访的过程中，食客告诉我说这鱼不贵。那问题来了，这鱼如果不贵，那打鱼的人还冒那么大的风险去打这个鱼，想想这鱼贵不贵？
3: 肯定很贵。
0: 这鱼贵。哎，这里要给大家补充一个历史小知识，在北宋期间呀，鲈鱼是属于一种很珍贵的食材，只有什么贵族啊，什么，哎，对，富人啊，文人们啊，皇帝啊，他们才能吃得起的。所以这里面的江上往来人，他们可以代表一个群体。什么群体？
3: 贵族。
0: 哎，贵族富人，非常好。那跟他相对的打鱼的那些人就什么群体啊？哦，贫苦的劳动人民，对不对？非常好。好了，那我的采访示范结束，到你们喽。我们来看第二句话：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您快看呐，江上的那一叶小舟，它在风浪里出没。那好了，现在渔人正在风浪里打鱼，我们在岸边好像没法隔空的采访他。那我们先来观察一下，我会朗诵这句诗三遍，大家闭上你的眼睛，用你心里那个最亮的眼睛去观看你的脑海中出现的画面，然后一会儿我们来描述它，好吗？闭眼，开始想象。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好，缓缓睁开眼睛，告诉我刚才你的脑海中有什么画面出现了。哎，你说。
2: 我就是想象出来有一个小船，然后有一片海，
0: 一片海，江，
2: 一片江，然后呢，江上起了很大的风浪，那一个小船里面坐着一个渔民，他在收网捕鱼。
0: 好，他把细节说得非常的到位哈。他说那个渔民在那个小船里面在收网，已经在往回捞鱼了。接着再来，还有没有同学看到了什么跟他不一样的？
3: 我看到一页就是从远处看都看不清楚的小船，一会儿随着大浪上来，一会儿又隐在了水浪之间，又过了一阵子又被风浪推了上来，紧接着又沉到了波涛当中。
0: 天哪，好有画面感的。你们感受到那种起伏了吗？你这个画面感描述太强了。刚才我们看到了这样的场景，我们知道了打鱼人有那么多的辛苦，所以现在要去采访打鱼人了。这一侧的三列同学，

0: 我们是记者，好吗？这三列的同学，你们是愚者。那现在，请我们的小记者向愚者提问。
1: 那些食客们吃的鱼都是你们出海打来的吗？
2: 当然是了，我们费尽千辛万苦才捞出来的几条鲈鱼。
3: 你们在这个江里面都会遇到哪些危险？
4: 有时候可能风浪比较大，然后很有可能船就翻了，我们还要去游泳游到江岸上，很有可能没有生命危险。
5: 游回去好惨啊。
1: 你们每天这么辛苦，干嘛非要老干这一行呢？
6: 我不干这一行的话，就没有其他能干的了，都被别的同行抢完了。
7: 你们觉得一直这样捕鱼，你们觉得值得吗？
8: 不值也得值，不然你靠什么生活？
9: 最后的小记者问一个问题。
0: 好。
9: 你们的鱼卖多少钱一斤？
0: 卖多少钱？快快快，有人要买了，来你说吧。
8: 100块钱一斤。
9: 这么便宜，全买了。
0: 全买了。好，请坐。那刚才大家在这两场采访中，我感受到了我们的同学们好像都能够非常非常清晰地捕捉到这首诗里面想传达出来的一些东西。那采访结束了，有文字稿了，我们要配图。哎，咱们得配点啥图呢？给这篇报道配什么图好呢？来，你说。
10: 可以配对比图。让往来人吃鱼的画面和渔民在海里捕鱼的画面进行对比，这样可以体现那个渔民的辛苦。
0: 特别好，很准确。他刚才说的，我们给两幅图，一个食客图，一个渔者图，对不对？那现在给老师一些关键词。食客图，让你用一些关键词。
3: 温暖的，
11: 奢华，热闹，
12: 优雅。
0: 优雅的，哎，他们吃东西的时候，贵族嘛，是吧？他肯定不是啊，狼吞虎咽的样子，那太丑了。那左边食客图够了，接着我们来说说愚者这边，能给点词吗？给一个，
13: 贫苦，
0: 贫苦，好，来，
3: 凄凉，
0: 凄凉，
13: 出没，
0: 出没，哎，他就想用诗中的原词来表现，
6: 困难，危险，
0: 困难，危险，太好了。那我们的愚者图是，可以说艰辛的、辛苦的。你们刚才说的词都非常好啊。那两幅图对比下来，我们把它取名叫《江上双景图》。大家对于这次的采访的报告，满意吗？满意，这是我们共同完成的。那我们这首诗中，江上往来人和风波中的愚者，他想突出的是谁呢？
2: 突出那些劳动者的艰辛。
0: 非常好，范仲淹想让我们看的是这边还是这边？一起回答我。愚者。很好，他希望我们能够看见愚者的艰辛。那他这首诗中说君看，他在呼吁这些往来人，对不对？所以我们可以说这叫做唤醒，他在唤醒往来人去看一看吧，打鱼的人有多么的艰辛。那为什么范仲淹能看到这一切呢？大家了解范仲淹吗？范仲淹小的时候呀，还真叫天崩开局，出生2岁父亲就去世了，他妈妈是小妾，带着他只好就改嫁了别人。那范仲淹呢，从小就发誓我要苦读啊，我一定要有出息。那他在小的时候读书呢，有这么一个成语故事叫做断机化舟，听过吗？就说他小的时候在一个寺院寄宿啊，住在那儿，然后去读书。那他每天为了节约时间也节约钱，他就把小米在晚上煮成粥，然后凝固一夜就成一大块了。那早上他就把这粥切成4块，这叫化粥。切成四块以后，这一天他就分2顿，每顿吃2块。然后那断机是什么呢？他就是会切一些野菜，拌点盐就吃了，每天就吃凉粥和这样咸菜啊，这样的日子你们觉得苦不苦？太苦了。但就在这样的环境下，范仲淹16岁自己立志说，长大我不为良相就为良医，良相当个好官，良医当个好医生。大家说这两个工作有什么共同之处啊？
12: 都是为人民服务。
0: 真棒。
5: 特别准确，
0: 都是为人民服务的。所以你看，16岁的范仲淹心里就装着百姓了。

0: 后来呀，写出了非常有名的一篇文章，大家在初中就会学到，叫做《岳阳楼记》。哎，有人听说过？里面有一句话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哎，它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人胸怀天下的这种情怀。他在苏州做知州的时候啊，他就第二年他在当地买了一块地，打算自己家安家的。结果找了个风水先生给一看，说：“哎呀，你这是风水宝地呀！这个地方你要建房子的话，以后你家的孩子世代为公卿。”那你知道范仲淹怎么做的吗？他说：“这么好的地方，咋能我一个人享用呢？我应该在这儿建学校。”所以他在那儿建起了苏州府学。那后来历代的不停地扩建，大家觉得现在这个学校还在吗？
1: 在。
0: 如果下次去苏州，一定去看一看。它是现在的苏州中学，大家一定要去看一看。当你站到苏州中学面前，看到那个校的校门的时候，想起今天课上陈老师讲过的范仲淹，真的会非常感慨的。好的，那最后我们用朗诵来向范仲淹致敬，我们所有同学一起齐读，读出对范仲淹的这种敬意，好吗？来，江上渔者起。好好的，那我们这节课就上到这里，同学们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3: 老师再见。
4: 他这个构课构得非常好，就是找到了一组对比，明明写的是江上渔者，但大篇幅却邀约别人来关注，这种的笔法，我只提一个想法，就是今天这个采访是一个高潮，相当好。但是由于小朋友他不知道鲈鱼的细节，也不知道江上渔者他打鱼的辛苦，于是采访这个事情他变得有点戏谑了。
5: 对，
4: 那怎么办呢？我给小陈老师出个小主意，不如在您讲完范仲淹这种先天下之忧而忧这种民族气节之后，你让他们去采访范仲淹，问问他，第一，你为什么要写到这个渔者的时候你却写到江上的往来人，第二，你写这个到底意欲何为。
5: 哎呀，英雄所见略同，我本来也想问问为什么不能采访范仲淹，采访渔者是很好的，但是采访范仲淹的意义是他往哪看，他其实往两个方向看呢。
0: 对，
5: 一个是知识分子读书人，你们今天应该反思的是什么。所以你看他后来说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忧，范仲淹的意思跳出现象逻辑，跳出眼前的那些障碍，看到更远处。宋代之后知识分子的眼界以天下为己任，从他这个地方开始。所以你既然说三种人，范仲淹说君看，他是呼唤，唤醒这个词也好，为什么唤醒往来人？你看唤醒的是那帮有良知的知识分子，
0: 对，
5: 社会的中间阶层啊。所以当时欧阳修这些人以他为老大，你不知道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范仲淹的精神地位有多高。所以就是因为他超越了原来的阶层壁垒，以天下为景区，看见别人看不见的地方。好，我们最后为小陈老师的这堂课打分。好，我们一起看看。哇，在我们四位测评员里你拿到了最高分，加油。
0: 谢谢，谢谢各位老师。
6: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新疆的袁小军老师。
7: 这次我带来的是《王戎不取道旁里》这一篇小古文，里面它还蕴藏着中华民族自古以来非常优秀的传统，那就是不盲从。所以我这一节课想通过课堂让孩子们去感悟去体会，最大的亮点应该就是小朋友们能够发挥自己的想象，把它讲出一个有新时代特色的故事。
8: 孩子们上课
2: 起立。
9: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我们今天啊要学

0: 学习一篇文言文，来启读课题。
1: 王戎不取道旁李。
2: 王戎不取道旁李，选自统编版语文4年级上册。

0: 把书打开，我们看注释一。我们通过注释一，我们其实发现这里它给我们提供了两个特别重要的信息。第一，这一篇文章选自哪本书？一起说。哎，第二，他是不是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了一下王戎啊？其中里面有一个词儿非常的耐人寻味，叫自幼聪慧。我们把自幼聪慧的人，我们一般叫什么？
1: 神童。
0: 这一节课呀，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被我们称作神童的王戎，他究竟神在哪？我们学文言文呀，首先我们一定要把它读准确。袁老师把一些生字上的注音给大家标红了，谁想读给大家听？来，这个小姑娘。
2: 王戎不取道旁李，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径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
0: 袁老师特别喜欢他读书的样子，又自信，而且字正腔圆。但是同学们呀，我们学小古文啊，我们光把读音读准确，把这篇文章读顺还不够，我们要学会
3: 熟读。
0: 知道什么是熟读吗？看袁老师。王戎七岁，常与诸小儿游，看道边李树多子折枝，诸儿径走取之，唯戎不动。人问之，答曰：树在道边而多子，此必苦李，取之信然。这叫熟读。给大家一分钟的时间，学着袁老师的方式开始读。多读几遍，看看你能读几遍。
4: 好听。
0: 那学小古文啊，我们这个除了熟读之外，我们还要学会什么呢？我们还要学会理解。同学们，其实我们在读小古文的时候，我们最常用的就是用借助注释的方法。我们借助注释，我们看看能不能把它说清楚。有没有人想挑战一下？竞走，走，来，这个小伙子，走。古代的走是什么？想一想，不紧张。
5: 跑。
0: 哎，古代的走是跑，那古代的真正的走是什么？大声点说。
6: 熊。
0: 哎，古代的走是熊，古代的跑是走。竞走就是争着跑。哎，我们这节课要聊一聊王戎，他神神在哪？谁想发表一下自己的意见？来，这个小姑娘。
2: 为什么称为神童呢？因为从这篇文章看出来，他的朋友是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
0: 他说了一句非常非常绕的话，他说他的朋友不知道他是怎么知道这个李子是苦的。现在袁老师的问题是，你知道吗？
2: 知道。
0: 你说。
2: 是因为如果在道边的话，那如果是好吃的李子的话，大家可能都抢光了，只有不好吃的李子大家才不会去抢。
0: 掌声送给他。这个小姑娘她就提到了一个特别关键的词，这个大李树它长在哪？同学们，它就隐藏了一个信息，谁能想到说一说？
7: 这里别人都会路过，要是好吃的话别人都摘光了呀。
0: 也就是大路边人来人往，是这个意思吗？
7: 嗯。
0: 好，非常好。哎，同学们，我们发现当别的小朋友想的是这个李子又大又红结在这个树上，我现在要去摘的时候，王戎想到的是什么？所以别的小朋友动的是
6: 手，
0: 动的是腿，动的是手，但王戎动的是什么？非常好。同学们，我们把这种不随波逐流的品质，有没有小朋友知道叫什么？来，请你说。
5: 善于思考。
0: 还有吗？你说。
5: 善于分析。
0: 大家发现了没？他在善于观察和思考这两个词上面，他又上升了一个维度，分析。刚才王戎分析的过程我们大家都已经知道了。同学们， 不随波逐流，

0: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优秀的品质，叫不盲从，不盲从是独立自主的基础。所以王戎有了这个异于常人和别人不一样的品质，他才能够当别人问他的时候，他自信地说出什么？同学们，我们讲故事啊，按照这个注释的讲，把它讲通顺，这是一种初级的版本。我们讲故事还要加入什么呢？
1: 感情反向者
0: 啊，加入感情那是必备的。
1: 反向小
0: 朋友，哎，我听有一个小朋友就说到，这节课袁老师给大家准备了想的地方。首先，我们来看静态的画面，多子折枝。谁能发挥自己的想象，这个多子折枝是个什么样的画面？
2: 这里是树上的果子比叶子都多，显露在外面我都数不过来，把枝条压弯了都垂到地上了。
0: 哎呀，大家发现没有，他在想象的过程当中，他其实又借助了一个更高级，他把他的自己的动作加进去了，加进去了。还有吗？这个小姑娘，你说，
3: 在枝干上结满了李子，把粗粗的枝干都压弯了，李子上还有几颗闪着露珠，很像眼泪。
0: 哎呀，这个是用了修辞，掌声送给她。其实同学们，我们在想象画面的时候，同学们，我们只能用眼睛看吗？
4: 心里想。
0: 心里想可以。
4: 鼻子闻。
0: 鼻子闻可以。还能不能用舌头尝？当然可以，只要你能够去想，你就能够把这个画面想得特别的丰满。刚才我们说的是静态的画面，接着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珠儿竞走取之这个动态的场景。等一会儿袁老师就当这个李子树，我先请这两溜的小朋友，你们上台去摘李子。我们这四列的同学，我们现在是导演，我们看一看这些摘李子的小朋友，他像不像古代的小孩？如果像，你们把掌声送给他；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意见，你们提出来。哪一列的小朋友提出来的意见最多、最有建设性？还有一次哦，我就请你们来摘李子，好吗？你们做好准备啊，这两列同学，三二一摘。竞走，竞走是有了，但是我发现一个问题，古代的小朋友好遵守纪律啊，他们一句话也不说啊，没有任何交流啊，这是个在那个拔树干的，好像没有体现出这个分工合作。好，来，请下，请下，来，请下。好，我们的小导演们，发现问题的同学举手了啊，你先说。
5: 他们没有一点的推抢，就是而且没有一些话语，就像我先来的，我要先摘，然后我先来的就把别人推到一旁，然后别人又挤上去来摘李子，
6: 可以撸起袖子这么一些，就这样感觉他们更省劲儿。
7: 我觉得应该再加上一些心理活动，会一些小动作来表示自己很想要摘这个李子。
0: 大家知道我听了这么多，你知道我发现一个最适合演导演的就是他。他因为他刚才提到了，他时刻在想着导演的这个视角。他说，上去的小朋友不但要有动作，还要有微表情。掌声送给他。那我们再玩一次好不好？这一次要加油啊！那就这一列小朋友，我希望你们刚才给别的小朋友指导的，能在接下来在场上活灵活现，好吗？来，三二一，走！啊，好，竞走的有了。哎呦，你这个是伤敌一万，自伤八千啊！你把李子摘下，别摔倒了，小心啊！啊，哎，有交流了，我听到有交流了，我先来。哎，但是袁老师要再说一下，来，注意听，你们不能只交流、只推搡、不摘李子呀，你们的目的是要摘李子呀。而且我发现有些同学个子小，有没有人给个子小的小朋友出个主意，然后说说你是怎么想的，你怎么给他出个主意啊？你说
2: 多子折枝之后就

0: 李子垂下来，你多找这些垂下来的李子枝条嘛，找好位置，哪怕你就从地下钻过去也能摘到李子。
1: 不用讲王蓉了，你就是现在我们班里面的小神童，掌声送给他。好，也谢谢你们，请下。同学们啊，其实我们发现，当我们想象有发力的地方，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静态的画面，可以通过动态的场景，我们是不是就让这个跨越千年的故事现在就在我们的课堂上给发生了。还记不记得刚开始的时候，袁老师让大家看这个注释一的时候，我们说王蓉不取道旁李，这篇文章选择哪本书？哎，我们的汪曾祺爷爷呀，就用这段话对他进行了评价，以极简的笔墨摹写人世，全书的语言都很讲究，记录了很多人的对话，寥寥数语，风度宛然。同学们，下去，如果有时间有机会，找到这本书看一看，你就会体会到寥寥数语，风度宛然的感觉，好吗？
2: 好。
1: 孩子们，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
0: 起立。
3: 同学们，再见。
0: 我之前在我们学校学过这节课，我觉得袁老师这节课要讲得好一点，让我们运用想象，补充了一些内容，这都是我们在之前上课的时候，没有涉及到的。
4: 总体觉得完整、轻松、合理，整个设计得非常好。尤其是我觉得延展的时候，延展迁移的时候，这个路径脉络比较清晰。还有一个亮点是落脚点，提到了它的机制，提到了它不盲从，而且口头总结同学的发言的时候也提到了不随波逐流。我觉得这就揭示了这一篇的真正的用意，
5: 感觉到很有同感啊！我也是吹毛求疵的讲，你表演的时候呢，这些孩子都很热闹哈，这个是好的。但是有一点哈，就是学生的表演啊，那些唯容不动，你这里也没关注到。哎，因为他这个王蓉才是主角啊，你可以安排一个孩子啊放在旁边让他表演。哎，大家都那么热闹，哎，这一下子一对比，是吧？就把王蓉的那种智慧、沉稳、不盲从，他那个品质给呈现出来。我觉得这一点哈，你也可以稍微再注意一下。
6: 英雄所见略同，最重要的不是珠儿，珠儿只是一个反衬，反衬出来的是王蓉，对吧？王蓉七岁的时候，你知道是哪一年？他生于公元234年，特别好记啊。然后七岁的时候刚好240年，正始元年，建安年间。这个时间是什么？曹操有句诗怎么写的？千里无鸡鸣，白骨露衣，有点李子做粮食。那个小朋友为什么猪儿疯抢之啊？饥荒的年代，李子是一个重要的食物来源，小朋友都要见到都要去抢，但是他不去，路旁去安慰了，说明他太苦了，不能作为那个好吃的食物来源，对不对？所以他有一个逻辑推理，这个逻辑推理的分析判断是王蓉独特的地方，那才叫神，是不是？好，我们进入为小军老师投票阶段。好，我们各位打完分一起亮一下题板，来，3、2、1。好，还是我最严格。对啊，对，我保持这个一贯的风格啊，祝贺小军。但是这一块确实要值得我们去反思一下，更进一步。
7: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清华附中湾区学校的陈宇军老师。
8: 我想到能不能穿越到南宋的古时候，看看古时候的孩子是在玩什么的。一块冰其实也能玩出很多花样，带着孩子们沉浸式的在古诗当中去体验他们是怎么脱冰、穿冰，然后敲冰，并且哪怕是冰碎了以后也能感受到玩冰的乐趣。
0: 上课，起立。
3: 老师好。
8: 同学们好，请坐。

0: 猜猜看，我写的是什么字？伸出你们的左手。这是你们的右手，双手捧着玉石在玩儿。猜猜看。好，请你说。
1: No。
0: 你们说猜对了吗？弄的本意在古时候就是小心的抚摸把玩。那质子是什么意思呢？可以看看你的注释。你说。
1: 幼小的孩子。
0: 连起来，质子弄冰是什么意思？
1: 幼小的孩子在把玩冰。
0: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说到玩冰，你们玩过冰吗？玩过的举手。哎，你说说你是怎么玩冰的？
2: 我就是把冰捧在手里。
0: 那你的手冷不冷？
2: 冷。
0: 看来哪怕捧着一块冰你都觉得好玩。还有其他不同的玩法吗？嗯，你说说。
1: 我们有的时候那里会出现一大块冰，然后我们一般在那玩都是拿一个树枝一直把冰弄一小块一小块的。
0: 你看，你们家门口就是天然的冰场，爱怎么玩都行。今天我们就来看看古时候的小朋友，他们跟你们一样爱玩冰，他们能把冰玩出什么花样。
3: 质子弄冰，选自统编版语文五年级下册，是宋代诗人杨万里创作的一首描绘童真童趣的经典诗作，勾勒出天真活泼的孩童在冬日清晨从金属盆中取出冻冰，穿线敲打玩耍，冰块忽然破碎的趣味场景。
0: 孩子们，这是一首七言绝句，我们可以读出诗的节奏感。来，把你们的手伸起来，借助你们的手势就能做到，一起试试看。质子弄冰，质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荡银筝，敲成玉磬穿菱角，忽作玻璃碎地声。当我们遇到诗中不理解的字词的时候，可以怎么办？看注释，金盆，你说。
1: 一般指铜盆。
0: 看看旁边的注释，你就理解了。玻璃，来，你说。
4: 古代常指一种玉石。
0: 跟我们现在说的玻璃一样吗？
4: 不一样。
0: 看，你已经区分了。还有筝和磬，谁知道？来。
1: 筝是一种金属打击乐器，磬是一种打击乐器，形状像曲尺，
0: 都是打击乐器。你们帮我分一分，哪个是筝，哪个是磬？来，你说。
5: 我认为左边的是筝，而右边的是磬。我们通过注释可以知道，这个形状像曲尺，所以呢，磬它的形状就像是曲尺一样。
0: 太厉害了，看，筝它的形状就像一个铜钟。那你们想一想，筝的声音是什么样的？你说。
1: 那个曾侯乙编钟。
0: 对，就像编钟一样。编钟的声音是什么样的？
1: 咚的那种。
0: 那肯定很悠扬，非常的响亮，传得很远。那你们听过磬的声音吗？听。磬是什么声音？你说。
1: 类似于那种钉子互相碰撞，叮叮咚咚的声音。
0: 非常的清脆，悦耳。而筝和磬这两种声音合起来特别的美妙，在古代呀，就是非常庄重高雅的礼乐。读到这儿，这首诗说的就是孩子们在玩乐器的，对吗？你摇头了，你说说看。
1: 是他们在玩冰。
0: 他们是怎么玩冰能玩出这样的乐器声？你们好奇吗？那我们再来读一读诗。那我们先来读第一句，谁读？来，你说。
5: 质子金盆

0: 脱小兵。
1: 你给大家说说他是怎么脱冰的。
0: 一个年幼的孩子将金盆里的冰取出来，
1: 把冰取出来了以后接着怎么玩？你来读第二句。
2: 彩丝穿取荡银针，幼小的孩子用彩丝把冰穿起来当作银针玩。
1: 太厉害了，玩出了什么效果？好，请你
3: 敲成玉磬穿林响，把它当成了一种打击乐器，敲的整个林子都能听见。
1: 哇，发出了这么大的响声，对吗？可是正当他玩得高兴的时候，意外的事情出现了。来，
4: 就是冰碎了，像那个就是古代的玉石在地上的声音。
1: 碎，你可以给它组个词。
4: 敲碎。
1: 敲碎，你会组什么词？破碎。你呢？
5: 碎裂。
1: 哦，碎裂了，能连起来说完整吗？你说。
6: 忽然冰像玉石一样在地上碎裂，
1: 并且发出了
6: 声音，
1: 像玉石一样的声音。好，请坐。看，初读了以后初步读懂了诗意。你们也想玩冰吗？你们有没有玩过用彩丝穿冰敲银针？谁最想玩？来，我们来施个魔法，看看古代质子的那块冰能不能出现在我们的课室里。看，这是什么？这是彩丝穿成的银针，快敲给你的同学听，是什么声音？哎呀，什么心情？
6: 就感觉很突然，很尴尬。
1: 为什么会有尴尬？
6: 因为就是在众目睽睽之下冰碎了。
1: 哎，看冰的孩子们，你是什么心情？
6: 这个声音突然把我吓了一跳。
1: 哦，还愣住了，不仅把他弄得尴尬，你也吓了一跳。
4: 第一是给我吓了一跳，第二是那个他比较刺激，这个声音
1: 还没玩这冰就碎了，这就是童年的意外。没关系，不要尴尬，咱们来玩第二块。这一回我们来听一听他发出的声音是什么样的。谁想敲敲？来，什么声音？
6: 很清脆的声音。
1: 这是清脆的声音，你会想到什么声音也是清脆的？
6: 就是我觉得银针的声音。
1: 来，这位同学穿过这片树林，让更多的同学听到你敲银针的声音。玩冰之乐，乐在其中。读诗有的时候就可以像这样联想着读，想到他的画面，哎，还能体会到诗中孩子的心情。好，请这位同学穿回来这片树林里，把我们的冰放到桌面上。同学们，把刚才你们想象的画面融入到这首诗里，能不能试着看着画面背出来了？你试试。
4: 质子金盆脱小冰，彩丝穿取荡银针，敲成玉磬穿林响，忽作玻璃碎地声。
1: 全班我们一起能背了吗？质子弄冰，
7: 送杨万里。
8: 质子金盆脱

0: 是谁把孩子们玩冰的过程悄悄写进了诗里？你们看，杨万里，他是南宋的大诗人，他号成灾，字廷秀，他一生作诗20000多首，传世的作品就有4200首，他被誉为一代诗中，他也是我们最懂儿童的诗人。你们看，成灾集中就有他不少写儿童的作品，你来读。
1: 泉眼无声惜细流，

0: 树阴照水爱晴柔，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荷塘里有蜻蜓去，田间也有追蝶欢。你们来读。
2: 兴事徐公店，
3: 宋·杨万里。篱落朱树一径深，树头青绿未成阴。儿童急走追黄蝶，飞入菜花无处寻。
1: 读了这么多杨万里的诗，你们感觉到他的诗有什么样的特点？来，你说。
4: 都写了景色。
1: 哎，诗中有景，有补充的。来，
5: 我觉得杨万里的诗都写的是儿童的天真与童趣，也表达了对儿童天真可爱的这种形象的一种赞美与喜爱。
1: 是呀，他把目光都落到儿童身上，都表现出了一种童真与童心。而且他的诗有声有色，有情有趣，这就是杨万里的诗风。孩子们，希望你们也成为一个爱玩的儿童，在游戏当中收获美好，也在生活日常中去发现身边的诗意。那这一节课我们就先上到这了，下课。同学们再见。
6: 曾老师用 AI 生成孩童玩宾罗的舞很生动，把诗句变活了，比光读诗画面感强多了。让 AI 生成日之类童趣画面，记细节特别快，学古诗有意思多了。
7: 我感觉你比第一堂课放松多了，是吧？
8: 首先呢，它就是很好的完成了教学的目标，通过这个诗体会诗人所传达的那种童趣。我们今天来讲呢，就是让他去动手动脑，这个具身的这种方式去学习。这个是我们在教学的时候呢，尤其对小孩子呢，应该非常倡导的这种方式。要让诗人的那种生活的经验流动到、流传到这个学生身上，说让他获得这个生命的体验和成长。还有一点呢，就是朗读也是非常的充分。就是古诗文的教学是离不开朗读的。那有研究发现哈，就是学生在朗读的时候，他大脑里呈现的是一种阿尔法波。所以我们在早期的儿童的智力开发进行国学的这种古诗文的训练，其实是在这方面是有科学的依据的啊。所以开拓他的智力啊，这个记忆力啊，整个的这种文化的感受力啊，我觉得这个朗读啊都是非常重要的。
7: 这堂课非常好，没有一句废话，上来甲骨文弄，太好了，开门见山，这叫破题法。当然如果再讲一下，这是甲骨文中左手右手的字形，给大家稍微拓展一下，一下子给孩子指引到我们文化最初的源头，多好呢，是吧？你最后总结的特别好，叫声色情趣。声色情都是他的手法，趣不光是弄冰就是有趣了。杨万里的趣你知道是什么吗？他最擅长的就是这首诗，叫什么？叫反转句。他最后一句都是玩反转的，到菜花中无处寻，为什么菜花颜色和这个蝴蝶的颜色混在一起了？这个才是最有趣的地方，你突然反转了，太好玩了，玩砸了吧，玩大了吧。这就是你看，弄好了，弄成了，弄大了，弄砸了，四句话里头起承转合啊，妙道豪巅啊，这才叫趣，是不是？弄字底下加一个趣，这是趣味全出。所以这堂课上我觉得你爸应该做的做了，但是还可以努力再跳起来够一下的那个还没做出来。我们进入我们四位的投票环节。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三个满分，恭喜我们的陈老师。
9: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0: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1: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盒

0: 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东济南的高强老师。
1: 这是一篇有关学习类的文章，想借这样一节课，想给孩子们传达一种我们以后如何去学习，如何去面对学习这样的一种基本的态度或者是方法。希望在最后一节课的录制当中能够发挥出自己的最好的水平，然后把这一节课自己最想表达的传达给孩子们，也让所有的孩子在这节课当中受益。好了，加油。
2: 好，上课，
3: 起立。
4: 老师好。
2: 同学们好，请坐。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超级语文课。首先我们先进行的是超级大脑挑战赛，请听规则。请大家在一分钟之内，在方格当中找出九组四字词语。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做好准备，集中注意力，倒计时开始。时间到，谁是超级大脑？九组都找到了。没有。找到了几组？五组。好，我就请一位找到五组同学来说一说。
5: 专心致志，一心一意，聚精会神，一丝不苟，目不斜视。
2: 好，请坐，已经很不错了，还有补充的吗？来，你再来补充补充。
6: 屏气凝神，
2: 真好。
7: 最底下的心无二用。
2: 好，请坐。但是老师有个问题，我想采访一下，刚才你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你的注意力是什么样子？来，你说。
6: 我的注意力非常集中，就是盯住这个方格，就希望能再从中盯出一组数字词语来。
2: 啊，好，请坐。注意力集中是完成这个项目的前提条件，对吧？你看，老师啊，把这些词语重新梳理一下，变成了这个样子，会读吗？这些词语啊，我们还可以这样说，形容，预备，起。
4: 形容人在做事或观察时，注意力高度集中，心思专一的状态，不被外界干扰。
2: 记住了吗？记住了，我们开始今天课文的学习。今天我们要学什么呀？
4: 学艺，
0: 选自统编版语文六年级下册。通过讲述两位学生跟随弈秋学下棋，一人专心致志，一人心不在焉的不同学习态度与结果，生动揭示了学习必须专注的道理。
2: 预习过的同学举手。好，弈是什么意思？来，你来说。
6: 是围棋。
2: 很好，请坐。弈啊，在最开始的时候是专指的是围棋，后来引申成了什么呀？对了，下棋。那学弈就是学习下棋，真好。刚才老师啊转了一圈，发现有一个字啊，好多同学不确定，这个字该怎么读呢？老师教给大家一些方法，叫做聚义定音。什么叫做聚义定音啊？你知道，你说说。
6: 就是根据意思理解它的字音，比如说注释当中说为是其志，弗若愚的为是因为的意思，所以我就推测它读作为。
2: 好，鼓鼓掌，真好，请坐。他把我第三个说了是吧，他说的是对的，没问题。我们先来解决前两个。来，第一个，为弈秋之这个字，哎，你继续说。
6: 这个为在这里是助词，表示宾语提前，他把这个弈秋之提到了谓语听的前面。
2: 我能问你一个问题吗？你怎么

0: 我知道这么多呀。
1: 我预习的是茶道的。
0: 好，请坐。其实这位同学给大家提到了一个非常棒的方法，学古文的方法。要干什么？不会的要干什么？对呀，查资料啊。所以这位同学说的完全正确，它就是一个文言助词，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意思，你去掉它不影响这个句子的意思的。所以这个字读几声？二声。为，一起来读一遍。
2: 为一修之为。
0: 来，第二个什么意思？请你。
3: 这个为是以为。
0: 以为，好，还可以说认为，都可以，是吗？好，请坐。这个为在这里是以为认为都可以，所以我们给他读几声？
2: 二
0: 声。来，一起读一遍。第三个，刚才这位同学已经说了，读几声啊？
2: 四声。
0: 一起再来读一遍。
2: 未是其志，弗若于。
0: 好，我想检查检查大家的朗读情况，注意把节奏读准，停顿处前一个字音要稍微的拖长一点。来，学艺，预备，起。
4: 善易者也，使一丘会二人意，其一人专心致志，为一丘之为听，一人虽听之，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思源孤卓而射之，虽与之俱学，弗若未是其志，弗若愚。曰：
2: 非然也。
0: 会读了吗？会读了，课下再多多练习，好不好？好，那么我们读的问题这节课解决了，我们再来往下看。考考大家，快问快答，根据表格在文中找出相应的句子来快速。请你开始。来，第一句，弈秋是一个怎样的人？找。
3: 弈秋，通国之善弈者也。
0: 很好。来，第二个，第一个徒弟给你留下了怎样的印象？
3: 其一人专心致志，为弈秋之为听。
0: 对了，好，请坐。第二个徒弟留下了什么样的印象？
5: 唯有鸿鹄将至，思源公卓而射之。
0: 好的，来继续。两位徒弟的学习结果怎么样？
3: 虽与之俱学，弗若之矣。
0: 好，请坐。来，作者的结论。
5: 未是其志，弗若愚。曰：非然也。
0: 很好，读得真棒。好，请坐。来，你看，我们通过这样几个问题就把这篇古文梳理清楚了，加大难度。谁能借助插图，根据注释来说一说这篇古文大体讲了一个什么意思？请你来说说。
5: 弈秋是很擅长下棋的一个人，他教会二人下棋，有一个人专心致志，只听这个弈秋讲话。有一个人虽然听着，但是一心就想着把用弓箭把这个天鹅射下来。虽然他们都在学习，你其实自己智商都是一样的，但是就是只有认真听才是这样的。
0: 好，请坐。从这个虽与之俱学啊，坐，你加上了自己的理解，那这两句什么意思呢？哎，你知道，你说说，从虽与之俱学开始。
3: 虽然和他一起学习，但是学的不如他。
0: 不如前一个，是吧？继续。
3: 难道是因为他的智商不如前一个人吗？不是这样的。
0: 好，请坐。你说的已经非常的准确了。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好，我们这节课第二个问题也解决了。来个简单明了直接的问题，这篇课文告诉我们一件什么事儿？来，你说。

0: 律师要专心致志，要一心一意，不要一心二用去看别的东西。
1: 你说的很好哈。刚才这位同学说了要专心致志，一心一意，用到了好多词语。那我们刚才也学过了这么多词语，还记得吗？来，再来读一读，做事要预备起。
2: 做事要全神贯注，专心致志，
1: 加快点速度，
2: 一心一意，步步看经，聚精会神，目不斜视，屏气凝神，一丝不苟，一吐二用。
1: 做事还要怎么样？继续。明白了吧？你看，讲到这儿，这节课其实就可以下课了。还有啥要讲的吗？还讲吗？讲。行，那我再讲点。学艺这篇文章出自《孟子告子上》，这篇文章它只有结论，它缺少一个非常关键的核心观点。不是他没有啊，是因为选择教材的时候就没把它给编进去。我们来一起找一找这个观点。齐宣王啊，曾经聘孟子为客卿。知道什么叫客卿吗？不知道，老师给你解释一下，其实就是一个高级的政治顾问。但是呢，齐宣王却没能专心听孟子的仁政主张啊。而孟子呢，见他的次数又少，这个齐宣王就容易受到身边的这些谗言所影响，所以啊，孟子的好多主张就难以见成效。于是乎，孟子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实际上，你看这篇文章是写给谁的呀？写给齐宣王的话。你找到咱们课文当中缺失的那个核心观点那句话了吗？继续，请你吧，智力担当。
0: 我觉得是今不义者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1: 就是这一句话。这一句话当中提到了一个核心词汇是什么？对了，专心致志。好，我们再来一起读一读这句话。
2: 今不义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1: 下棋如此，弹琴也是如此。读。下琴如此，书法也是如此。读。
2: 今夫书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1: 书法亦是如此，什么还是如此啊？画画也是如此。读。
2: 今夫画之为数，小数也，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
1: 那你看，孟子只是为了告诉齐宣王这些琴棋书画的小数吗？来，请你。
3: 我们通过后面他说不专心致志则不得也，就是这些非常简单的一些技能要是不专心致志也是学不会。然后呢，也就是告诉这个君王，就是不去专心的去听取他的意见，这也就是不好的。
1: 对，没问题。好，请坐。所以齐宣王要做的是大数。什么叫大数？对于齐宣王来说，对了，治国。来，你来说这个空怎么填，用一个字就可以。
4: 今服国之为数，大数也，不专心致志，绝不得也。
1: 非常好，请坐，一起来读。今服国之为数，预备起。
2: 今服国之为数，大数也，不专心致志，绝不得也。
1: 治国如此，修身如此，学知识也是如此，只有专心致志，你才能够有所收获。讲到这儿，这节课真的应该结束了，因为你一级做到这儿，你考试就可以考100分。

0: 还听吗？还听？我讲啥呀？来，继续讲。你来想，这个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的人，他为什么做不到专注学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你现在想，他为什么不能专注？来，你说。
1: 我觉得是因为他一心只在想另一件事。
0: 说明什么？态度有问题，是吧？态度有问题。来，还有什么原因？
2: 我认为啊，他可能是根本就不热爱下棋。如果他热爱下棋，那他的心思应该就会努力的去学。
0: 这属于学习兴趣的问题，对吗？好，请坐。那么学习这件事儿，我们还真得好好唠一唠。你认为学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事儿呢？请你用上观点、事例、结论的方式来谈一谈你眼中的学习是什么样子。来，
1: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像今天我上这节课，我就通过学习，我补充到了一些背景资料，我就知道了他的观点，这就是我获取到的知识。所以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获取知识的过程。
0: 还有想说的吗？来，请这位女生。
3: 我认为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可以首先了解到很多新知识，这是对一个自己文化程度上面的一个成长。包括我们在学习的时候，我们会读到很多作品，并且呢我们还可以去了解很多的做人的一些道理，这种也可以帮助我们在精神上面进行一些成长。所以我觉得学习就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好，如果你把这个事例再具体化就更好了。请坐。关于学习，老师也有话想说。怎么说呢？老师给大家准备了一个小礼物，找着了吗？来，找找，打开看看老师给你写的什么。有高老师的亲笔签名。谁来？因为时间关系，我只找一位同学或者两位同学来分享一下高老师给你写的。
4: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专心致志，学艺之要。高老师，
0: 哎，好，你先别坐，你来谈谈我给你写的这八个字，你觉得什么意思？要告诉你干嘛？来，你来谈谈对这八个字的认识，要干什么？
4: 要专心。
0: 要专心，是吗？还有，再请一位同学，谁愿意分享？来，你来分享。
5: 亲爱的同学你好，愿这份新学习心语伴你笃学前行，学贵得法，事半功倍。高老师。
0: 好，你觉得我给你写这几个字想要告诉你干什么？
5: 学习是需要有方法的，有方法才能让学习变得更好。
0: 哎，真好，请坐。回家以后好好揣摩一下老师对于学习的观点。老师希望大家在以后的学习过程当中要保持专注、专心与专业。祝福咱们超级语文课所有的同学们，好不好？好了，这节课我们就上到这儿，下课。
6: 老师再见。
0: 好，同学们再见。
7: 讲了一个道理，做事要专心致志，才会学有所成的道理。
1: 我觉得今天这堂课比学校里的更加丰富一点，回家以后我会用 AI 学习更多的知识。
8: 我有一个词叫做拙巧相符，就是他感觉有一点就是木木的，但是他这个设计非常巧，
9: 大巧若拙。
8: 对啊，于是这两个一旦相辅相成，你成了一个王炸。我内心很激动，我非常喜欢高翔老师的一种讲述的风格，就这种讲述的风格正是我在教师培训以及师范生培养中我一直在找寻的样板。
10: 你的这些设计上我觉得很多都可圈可点哈。一开始猜成语哈，他这个猜呢，他是有目的的，是吧？他是引入，是吧？这个是隐形的课程哈。然后呢，接下来呢又是检查朗读，是吧？那么再一个环节呢，快问快答。我觉得这个时候快问快答呢，它是初步的理解课文，他对学生那个认知啊，他把握得非常的精准。这一个小环节哈，他这个层层的递进，是吧？互为这个逻辑进阶，接着把孟子的那个原文，是吧？摆过来，真的我感叹哈，这个高强老师。

0: 拉上来土，应该背上一半点，也就是背十来多斤吧。从山顶上算上保险绳放下来，我们这干活的吧哈，拽着这个保险绳上去，很陡很陡，这看看是太危险了。你看这个鱼鳞坑，现在7年，你再下去7年，它不会变样了。
1: 在如此危险之地，深系绳索，也要把每一个鱼鳞坑修得如此规整耐用，是张荣军的执着。张荣军，全国首个民间林长，辞职下海后造林12年，植树200多万棵。因为接近100%植树成活率，他的队伍被誉为造林铁军。

0: 年也是早期晚木，近十几年来说是基本上都不改了。今年这个造林啊，全县才六百亩，感觉说还没栽够是怎么这每个山头都绿起来了。
1: 这片荒山造林点位于云蒙湖涵养生态修复区。
0: 就是说是见缝插针的，你拾到拾到走呢，但这个地方就能带上一棵树，带上这个成活率是相当多。不中，我看到这个地方还能行吧？
2: 那个，
0: 连头十问路，先跑脚头看看。
1: 七月雨季，荒山造林的最好时节。水分蒸发强度小，萌芽力强的侧柏是山区造林的最佳选择。
0: 你看这是怎么圈的？
2: 这个有点偏圈，
0: 这里不合格，这个全部拔了就是另栽。
2: 我为什么栽出来？这个毛细根都在外边，它上哪去喝的这火苗子？我就跟你说，这个毛细根真多，这个你一握吧，把它压底下。
0: 就它这个小
2: 外，你栽的再深，这个根要在外边。
0: 放那个东
2: 西，非把它吊死不行。
1: 与一般造林公司两年的管护期不同，张荣军对工程苗的管护期是5至7年。
0: 刚进的苗子是80公分左右，到了7吧，我总觉得这个就像孩子似的，还没长大成人似的。你我得看他5至7年活了，这个苗子到了1米8至2米高了，长大的像小伙子了。做一个父母吧，我也放心了。
1: 造林次日，雨水福音般如约而至。担心土层松动影响幼苗生根，雨刚停，张荣军约上队长匆匆出门。

0: 得着了呗。你穿上来今天都是干什么事啊？上哪边去都是百分之百的生活率，干什么事啊？我就说他们没有经验，咱们哪有经验？经验就是当时办。
1: 我打从小就在山上长大的，大山吧，对我来说吧，就是相当于这个，就和我这个父母似的，哎，离不开大山。那年龄大了，跟老伴吧，包个山头，把它采化起来，就和一个景区似的，把它交给政府了似的。干了一辈子农业。我就是最后的这一波，也就是从山上走下来。
2: 在与蒙山相距约180千米的宜山上，另一波林业人正以开林窗的方式抚育着森林的安康。
3: 我们这个种树和伐树啊，它这是一种对立的事情，但是他们这两种方式是相辅相成的。你不能是老是在一个黑屋子里面，是吧？也是需要一个打开一个窗户，然后透光透气啊。
0: 啊，你看，越看越多了没？你看这边，这个林床就比较大，嗯，哎，它萌生的就比较多。
4: 你看这挨着这几棵，嗯，
0: 这边都是，那边还有。

0: 张哥几十年，其他地区的大树，慢慢退化完之后，就用他们来代替。就跟那林草工人一样，俺家村那些老头子们都退休了，你们年轻的又来了是吧？一茬一茬的，就跟是个树一样了，一代一代的人，一代一代的树。山色空蒙，水光潋滟，蒙山七十二场浇花雨，从春天一直延续到盛夏。 这里的森林覆盖率超过百分之九十，植物有1200多种，被誉为天然氧吧。所有生命在这里变得通透畅快起来，仿佛可以跟随着山风流澜，一同恣意呼吸，自由生长。
1: 抓紧来，再不来就没有了。抓紧来，有话。现在就处于翅膀展开的过程，一会儿就全展开了。

0: 的狗款。
1: 东蒙古道位于龟蒙景区西侧，相传孔子率弟子登临蒙山极顶，走的就是这条山路。
2: 好多年了吧。
1: 山东师范大学刘腾腾的科研团队在这里开展昆虫多样性调研。
2: 触角对吧，就是两个触角是连着连着的，看到了吗？什么植物？
3: 荆条。
2: 哎，厉害，重点我今天不说荆条，是荆条好朋友。你看这一块有小虫子，浅叶钻到叶肉里面去，接到叶子里面去，
3: 那什么
2: 有个通道一样，
4: 电子碰的。
1: 2022年的这个时节，同样在蒙山，一种寄生在扁担柑植物上的浅叶昆虫，给了这帮年轻人一个不期然的惊喜。
2: 近十几年来，应该是蒙山发现的第一个新物种，我们给它定了个名叫扁担柑浅细蛾，像在这个原来的物种名录上又加了一条。
1: 我们很难想象，微小如虫的生命，历经过4亿年的星河宇宙，它们是地球上种类最多、数量最大的动物。
2: 昆虫非常小，但是呢，它实际上在整个自然界里面，它是一个默默的奉献者。我们要想把蒙山保护好，实际上是我们需要把蒙山里生态系统里面的这些物种搞清楚，把保护做好了，它自然有双向互动，自然能够反馈给我们的东西，那是不敢想象的。
1: 半年前，一群中华蜜蜂在这片依山傍水的地方有了彩色的家。中华蜜蜂，我国独有蜂种，已在中华大地繁衍生息了7000万年。相较于广泛饲养的意大利蜂，它们擅长采零星花、酿百花蜜，但因产蜜量低、饲养难度大，面临生存危机，被列为国家级资源保护品种。带中华小蜜蜂在此安家落户的人叫张宁。
5: 风追少女，百折不挠。嗨，我是张小牛。从大学毕业后，我就回到了黎明蒙阴，我的老家，在绿水青山间成为了一名职业的蜜蜂饲养员和蜂蜜护肤品体验师。
1: 张宁，95后，打造家庭式养蜂基地。
5: 亲爱的，我想跟你说，与其去寻找大世界，不如努力让自己成为大世界。我在蜜蜂农场，我的花园式养蜂基地就是我的大世界。
6: 多蜂吧，是一个缺点。我这里这边方就很复杂。
1: 张宁的父亲张全武养了30年蜜蜂。

0: 儿时的张宁跟着父母从南到北，每年得奔波20000千米。两个女儿的名字，一个晴，一个宁，大约是父亲最素朴的心愿了。
1: 三家偏远，我们得外面小孩小的时候再走。
2: 我上学的时候就是那个亲戚家轮流去住，因为每年的冬天不是都去南方去养蜜蜂嘛，就很漫长的一个冬天见不着，小时候真的还挺难过的。亲情上的这种缺失是让人久久难以忘怀的，这样就会有更多的动力去想要去改变现状，想要去做出一些就是成绩来，让大家都可以聚在一起去一起做这个事业嘛。
0: 这是养蜂基地里最具标识性的建筑，石头城堡。那是用3年平整荒山挖出的石头垒成的。城堡外的小花园里，张宁尝试引入了一些无需转场的中华蜜蜂。蜂箱被张宁特意涂上了颜色，如同心底的梦想，五彩斑斓。如今父母不再奔波，相聚成了生活，不再是儿时欲言又止的愿望。
2: 我妈妈很喜欢包水饺吃，哪怕我们在南方在帐篷里面，我们也经常包水饺吃。我会天然的就会把这个饺子跟妈妈连接到一起吧。
0: 处暑时节，暑气未消，却让人开始期待秋天。
2: 今天小牛给大家呈现一下制作这支唇膏的全过程。这个品牌插画就是根据我们两代人养蜂故事的一个插画版的呈现。
0: 因为一款秋季新品的上市，张宁准备拍摄一个品牌故事，将两代人养蜂的元素呈现在推广视频里。父女三人又一同站在了熟悉的蜂箱旁。
3: 姐，你挽了爸胳膊，爸你有点驼背了，你再听你说。
4: 而且我们变成蜜蜂的翅膀了，是吧？来，3、2、1，笑！
2: 小时候以为的大世界，可能就是这个所谓的大的城市啊。长大了之后才知道，其实大世界可能就是心里的那一份梦想愿望。我觉得沂蒙山的山水依然古老，但住在山水旁的人变了，我们的到来也给了这片山水注入了新的生机。
0: 有人说临沂是被大自然偏爱的一座城，作为山东纬度最南的地区，800毫米等降水线最东端，微微向北弯折了一段，让这里成为山东省最富水的区域。河河贯通，八水绕城，最令人难忘的水景无疑是三河口的壮美。如果借助卫星地图，你会发现一条神奇的大鱼。崩河左岸为鱼背，沂河右岸为鱼腹，柳青河似微张的鱼嘴，而五洲湖恰似鱼眼点睛。智慧的临沂人将三河口变成了岸边有园林、河中有湿地的中央公园。万亩荷塘南依柳青河，静缓的水流滋养着9250亩的生态湿地，成为一方人与鸟儿共同诗意栖居的绿洲。
1: 我们这拍鸟的爱好者吧，过去在临沂找不到，都这个自己带着车跑很远很远去拍。后来呢，我们突然发现我们自己家门口就有，在距城中心地区吧不足10公里的地方，通过这几年的拍摄就摄入我镜头的各种鸟类。

0: 刘世平几乎每周都会来这里，可是就在2023年初，他突然发现荷塘的水被放空了。万亩荷塘原属一家企业，因为经济上遇到困难，企业准备在这个区改种水稻。几经周折，当地政府果断叫停了工程改造，着手接管，并对万亩荷塘进行重新规划。
1: 没想到搞得那么好哈！你像那个黑翅长脚鱼啊，他们在这儿做窝的哈，我拍了这么多年也没见到，就是今年5、6月份我们拍到，那就说明我们这个地方的环境啊，它好，它可以在那儿安家了。

人与鸟的距离，实际上也是人与文明的距离。与河流一起奔跑，与飞鸟共同舞蹈，越过山河，让心灵跟随着眼睛去翱翔，来一场不虚。

0: 盛夏的沂蒙山，一首播放量超43亿的网络热歌《小城夏天》，被民乐演绎出独属山野清泉的甘甜跳跃。
1: 根据您跟花的这个交流的过程，就是此时此刻呢，我们就像制作这个迷你自由花一样啊，就大家和谐的相处在一起。这个就是、
0: 这场名为《山中夏日长》的雅集，悠长而不漫长。举办雅集的地方叫沂蒙书社，位于蒙阴百花御景区。小院内几棵百年板栗树被完好地保留下来，1500根自然废弃的刺槐枝干与玻璃幕墙的组合，让整个建筑好似远山的一角。
2: 我认为一个好的空间，它可以让你的眼睛静下来，如果你的眼睛能静下来，你的心才会静下来。

0: 苏鹏，沂蒙书社的设计者，生于山东德州，同济大学硕士毕业后留在上海。
1: 这边
2: 特别对啊。
0: 2016年与临沂结缘，从此每年大半的时间，他都留给了这里。沂蒙，群峦巍巍，水路迢迢，亿万年沉淀的壮阔山景和云雾缭绕的沂里，让苏鹏挪不开眼睛。
3: 就像在大山里浮潜，经常看到一个特别 好看的石头，一个特别好看的水。我把这些在山水中看到的所有的这些场景，其实融到了我自己的心里，通过设计把这些分享出来。
0: 从2022年开始，临沂市将民宿产业纳入红绿蓝古今旅游发展总体布局，打造沂蒙乡愁民宿品牌，成立了沂蒙民宿学院。作为首任院长，苏鹏的日程更满了。
3: 乡愁嘛，对城市的人讲，我觉得是心灵的

0: 想吧，是理想中的家。
1: 因为这些东西
2: 这天清晨，苏鹏接到莒南文旅集团紧急邀约，请他在十一黄金周之前为两套民宿毛坯进行提升改造。
0: 这边可以不封了，因为那边风景还是比较好的。那边肯定不能封。这是什么芦苇是吧？
3: 用藤条。
0: 藤条不如直接用柳编。
3: 用柳编。
0: 这当地有柳编吗？嗯。
4: 柳编的话，我怕
3: 是在
0: 林树。
4: 有版权吗？
0: 我是建议是用当地的，它和这个民宿这种风格比较搭，其实也是当地这种文化的一种体现。你就可以把这个窗户理解成像相机一样的一个取景器嘛。民宿希望将非常好的这种风景能够吸纳到房间里面去。住民宿其实就是想住在一个风景里面，住在海边，住在山里，住在稻田里，总会有个想象。
2: 每个人的心中皆有山河，让自然回归建筑，让心灵回归自然。有灵魂的建筑终将让人与自然在彼此凝视间物我两忘。那栋青灰色的小楼也在期待着一个转身的美好。
5: 江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江丹青。
6: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蒙山高，以水长，一座穿越过烽火的精神之城，让世界更近，让脚步更远，一座融通四海的流动之城，山河远阔，人间烟火，一座凤鸣一诵，放眼幸福的未来之城，狼牙如玉，玉石斜行。

多瑙河，流经欧洲十个国家，到了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展现出狂想曲般随性的魅力。

木器手艺人伊斯特万正在给六岁的小外孙艾伦制作一件木器玩具。对伊斯特万来说，他早已习惯于身边的这些小帮手，他们产自遥远的中国临沂。院子里，一大束布艺花在妻子安娜的巧思下装扮家庭，装饰心情。他们同样来自中国临沂。

0: 伊斯特万家中的用品，在布达佩斯中欧商贸物流合作园区内的临沂共享展厅都能看到。在这里，来自中国的商品分布其中，等待着匈牙利和中东欧国家客商的选择。12年前，来自中国临沂的先行者兴建了这个合作园区。他们意识到了匈牙利的地理优势，中西欧交汇地，可以辐射全欧洲的交通枢纽和物流中心。在匈中经济商会会长佩特埃尔诺园区的办公室里，中国元素的点缀让这里韵味十足。这段时间，他正在为临沂朋友们的生意而奔波。
1: Several Chinese delegations visit us. We can provide a very special service to the Chinese enterprises, a platform to come and enter to the European market.
0: Donau河 流淌千年时光。李斯特的钢琴曲唤醒了城市的浪漫。欧洲大陆第一条地铁穿梭了一个多世纪，裴多菲在这里写下《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这首小诗时只有24岁。相知无远近，万里尚为邻。当匈牙利的向东开放遇见中国的一带一路，绵长的丝路上，交流互鉴之路愈发

0: 在中国，少有北方城市能像临沂这样三河交汇，形成壮观水系。站在岸上望去，既能感受到大江大河的辽阔，也能体会到烟雨蒙蒙的温润。也许正是因为这种风貌，让很多走南闯北的人汇聚于沂河两岸，在此安家兴业。60岁的陈文彪已经在临沂生活了42年。他出生在浙江义乌，初中刚毕业就跟几位舅舅挑起了担子，走出了家乡。小小少年开始了人生的第一次闯荡。1982年，陈文彪的二舅舅发现当时的临沂对群众自发组织的地摊交易没有限制。半年后，18岁的陈文彪和另外两位舅舅一起也赶到了临沂。
1: 去了各方面税收呢，这个管理费都有位的呢。我们这站下来，那时候你税要一下子老高老高的，那我们站不住脚了也不行了，是吧？
2: 动一动说帽子，其实他们对我们帽子都很好，
3: 三道呢也比较豪爽。
2: 还是我们

0: 跟临沂人还是合得来的，
1: 讲义务也是一样。
2: 当临沂
1: 政策宽松以后，他这个做生意的能够停留下来。
3: 人是行走的河，哪里能接纳，水便流向哪里。临沂人的淳朴和热情，让这帮以闯世界为生的外乡人安顿了下来。他们的第一份生意从摆地摊卖纽扣开始，
4: 卖一天到第二天早上卖，不管卖不完就差不多了，我们就回去到徐州，徐州再坐火车到上海，上海到义乌，义乌的话到第二天早上的话又开始进货了，就几乎就没有停下来了。
3: 2005年，临沂批发城更名为临沂商城。陈文彪拿出所有积蓄，买下了一栋三层小楼，建起文具城，生意越做越大。而如今，历经小地摊、大棚底、专业批发市场、现代商贸物流城、商城国际化、五代变迁，临沂商城已成长为由125处专业批发市场组成的全国最大市场集群。经营商品涵盖小商品、五金、建材、汽配、服装等27个大类，6万个品种，600多万种商品，几乎覆盖了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全部门类。
4: 当初的时候都是亲戚带亲戚的，像我们家族的话，总共加起来都最多的时候就有60-70家了，大约200-300人。
3: 在临沂商城，像陈文彪这样的从业者有来自全国7个省份的53万人。南义乌、北临沂、南北两大批发市场的繁忙场景，映照出一个活力四射的澎湃中国。
4: 当初的时候，我爸爸就是叫我出来，就是好像出来做生意，挣点钱回家。谁知道一出来之后就回不去了。这个生意呢，越做越好，这个市场呢越办越大，这个营商环境呢越来越好。
3: 百万级经营主体，千万级人口规模，万亿级商贸物流，让临沂大市场成为永不落幕的展会。每天531万件，每小时22万件，每分钟3691件，每秒61件。在你眨眼的一瞬间，临沂就有几十件快递进入寄递渠道，随着10几万辆大货车长途跋涉，奔赴归处。2023年，临沂以19.4亿件的邮政快递体量做到了全省第一位，全国第18位。2023年全年数据显示，临沂快递费用比山东省平均价格低50%左右，比全国平均价格低60%左右。商贸催生物流，物流反哺商贸，人流、车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让城市变成一条不舍昼夜、流动不止的河。

2023年九月底，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至新疆喀什图尔嘎特口岸，沿途风景美不胜收。34岁的鲜有涛却无暇欣赏。几天的中亚之行虽波折不断，但峰回路转后终获圆满，这让他一直沉浸在兴奋之中。几个月前，鲜有涛赴新疆考察边境贸易，他发现国内的货物通过公路运往中亚时，车辆无法直接出境，需再次装卸后由中亚国家车辆运送出去。要想直通中亚，必须要申请国际

0: 公路运输公约及 TIR。
1: 就是在出发地海关查验，到目的地海关才开箱，就凭一张单证，在这些 TIR 这个公约国当中，只要说有路权，我们是畅通无阻的。
0: 钱有涛曾是金兰物流的一名装卸工，后来从专线物流干起，已在临沂物流业内占有一席之地。在他看来，向现代化物流转型，跨境公路运输一定是大势所趋。若能抓住这次机遇，那就相当于打通了临沂国际物流的第四通道。
2: 更往事实上，
1: 国际物流这些年一直要么就是通过航运，但是航空的运费成本太高，另外呢就是海运，它的必然就是运输时效太慢，其次就是铁路，铁路时效要比海运得要快，但是对于这个公路的这个灵活性啊便捷性它是不具备的。
0: 在山东，民营企业申请 TIR 资质上述首例，一个个棘手问题接踵而至，出境车辆标准，出境后车辆的保险，海关口岸繁琐的流程，所有困难都要在首发仪式前全部解决。
3: 干肯定是干，所以说我们要是如果是到中亚的话，我们分析啊，就是讲业务量的话，我们有可能能做到全国第一。
0: 9月19日 ，TIR 山东首发，钱有涛带领三辆装配一新的大货车从临沂至新疆喀什，再通过口岸开往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这趟长达5600千米、用18天的行程，是充满未知和挑战的一次远行，也是推开世界之门的勇敢尝试。5天后，车队从图尔嘎特口岸顺利进入吉尔吉斯斯坦。这是山东历史上第一次有大货车通过公路跨境运输，直接进入到中亚国家。至此，临沂物流公、铁、海、航出境通道全部畅通。
1: 我们最终的目的是到达欧洲，就中国的车、中国的人拉中国的货到达欧洲。我们的车到哪里，那我们临沂商城就到哪里，我们临沂的地产品、我们临沂的小商品就能到哪里。
0: 先天的区位优势、庞大的货物体量、精细的科学配载和完善的辐射网络，这些资源要素摊薄了成本，让临沂公务物流价格比全国平均水平低了30%左右，因此也吸引了全国大量的中转货源。板材、建材、五金等大宗商品市场交易活跃，正力争成为全国性生产资料集散交易中心。

0: 物流成本体现在它整个一个物流全链路和它的整个一个供应链，所以所有的货物到了这个地方它可以实现快速的流转，车辆到这个地方可以实现快速的配货，车辆可以有效的装载，它可以装得满，卸得快，走得快。这个东西是临沂物流的根儿，是它的成本低的根儿。
1: 如今临沂多式联运体系初步构建，已成为山东省欧亚班列三个集结中心之一。临沂港与青岛港、日照港联动发展，临沂航空口岸开通多条国际航线及日韩全货机航线，

0: 这往这边去，方向打大点了，要不车过不来。两个镜子近看着，多看着。
1: 他第一次上高速，你比他还紧张吗？
2: 既然以后
0: 比紧张，我比他紧张多了。那个时候的话，那个时候他路他不能走，他一点直线不走他。我搁边上老是不由人啊，就是感觉我就想过去把方向给转过来，太吓人了那个。
3: 这是妻子郝丽凤第一次驾驶大货车上高速，丈夫桑大伟不敢有任何的疏忽。2023年春节刚过，中国物流迎来全面复苏，作为中国物流之都的临沂也繁忙起来。这几年江苏东海县的大货司机桑大伟一直跑着从临沂到福建的物流专线。1300千米的距离，他一个月要独自来回4-5趟。妻子郝丽凤既心疼又担心。
0: 再回来再找不着可好了，行了，累得去了。啊？谁哭了？
4: 不到家里心能健康一点，只要一出去的话，路上的话各种那种心都是提着的。
3: 考虑很久，郝丽凤终于下定决心。她把三个孩子交给公婆照顾，自己到驾校培训班升级了驾照。
5: 你这几天想没想我出去办个证？
4: 考试那天，一车上是28个人啊，就我一个女的。她人家舒服点，她一个人跑车的时候太累了。
0: 这几年来的油也有一部分了，早个5-6年的时候很少很少，俺们不能说是100个，600上能找出来一个都已经不错了。
3: 几个月后，桑大伟觉得妻子可以独自驾车了，他俩决定带着孩子一起跑趟福建。
6: 因为他做了很多好事呀。
3: 第一次驾驶长17.5米载重32吨的大货车并不轻松，郝丽凤小心翼翼，但还是出了问题。没出临沂高速口，就有一个轮胎彻底报废。刚驶上高速不久，今年最大的一场暴雨又侵袭而来。

0: 按照是不是小孩还属于留守儿童啊？不能想，这一想都没有方向了。哎，
1: 怎么不方向啊？明确了吧？不会这一天吗？不能说给他们最好，只能说尽你的努力嘛。
2: 夫妻俩一路向前，昼夜不停，终于到了目的地福州。货物陆续送到，心情也慢慢放松了下来。人生总有一些时刻需要风雨兼程，在广袤的中国大地上，有近2000万的货车司机常年奔波在运输一线，完成了社会绝大多数的货运量和周转量。中国这艘经济巨轮流动不息，奔涌向前。对桑大伟和郝丽凤而言，方向盘握在手里就像是握住了幸福。
0: 你知不知道对面是哪？中国台湾，距离那地方。

0: 啊，应该就在这个方向。
1: 开车，我带你，我给你铺一遍啊。哎，我带你去动物园，我带你旅游去啊。
2: 你这天天在我附近，不天天跑
1: 旅游啊？这不是干喝吗？那能一样吗？那肯定不一样。
2: 也一路上看风景啊。哎，我很满足了，不要什么补偿啊，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行。
3: 然后一想说，爸爸你是不是要走了？
4: 今天临沂物流已通达全国每一个县区、港口和口岸。从临沂出发，3000多条国内配载线路，推动各种要素加快流动，让更多临沂好货走向世界，把更多国际资源带回临沂。从过去四色之故、舟车不通，到如今的港通四海、陆连八方。临沂与世界互联互通，触手可及。在临沂商城西北部，205座塔吊正在同时作业。不久后，一座占地面积176平方千米的现代化全新商贸物流城将在这里落成。临沂物流更加紧密与国际化、信息化、数字化接轨，被赋予更多现代化内涵。

0: 海口，靠近雷琼火山群的一个荔枝园里，一位年轻的女孩正在和种植户热聊。种植户阿姨对这位女孩满怀期待，她在广西的一次助农直播带货中，短短一周就卖出了50万元的芒果。这位叫小萌萌的女孩是临沂一位短视频博主，2021年她拍摄的几个短视频在网上爆火，这些段子充满了生活情趣，是临沂人独有的幽默表达。
1: 大姨，你跟我学我们北方话哈。
2: 吃得高高的了，那个味道吃得高高的了。
0: 如今，小萌萌已是有着48万粉丝的大 V。小萌萌果然没有让种植户失望，第一天的成交额就达到了20万。这个成绩，在海南闷热的天气里，给大家带来了一丝清爽。
1: 我今晚播一个景的话，就这个东西它也很神奇，你卖的越好，它越给你推人，它直播间也不掉人，它一直在转化，一直在转化，数据会越做越好，就那种赛马机制嘛。然后，那一时刻呢，就是有状态，就是忘我的状态，那一时刻就是卖卖卖。
0: 小萌萌的直播，妈妈魏芳兰一般都会伴其左右。对她来说，女儿的事业也是自己的事业。因为女儿魏芳兰接触到了直播，渐渐的她发现自己原来是一个爱表达会表达的人，
3: 有情怀，有
4: 都是这些家乡话，他们就觉得那个上那个怪接地气，就是自然而然的，就是说相信你，就感觉着正常的普通人吧，他不会坑人，不会骗人。第一次带货的时候，弄了上了那个海南哈，一共帮了4个小时，4个小时卖了15万。啊，你就觉得那个神奇，你不知道，这都哪来的这些人呀？哦，哎呀，
2: 那
4: 巧
2: 的。
0: 早晨穿着工作服去菜市场买菜，到炸串店干活，下午就在直播间展示着漂亮的衣服鞋帽。从一个9年没买过新衣服的家庭主妇，变身为向女性传授穿衣技巧的主播，魏芳兰觉得命运的改变像做梦一般。

0: 想到我们给人穿板凳是衣服，现在你想穿什么你能穿什么呀？那时候一天到晚的就是工作服，反正是自己想要的，就是自己心里想想的，羡慕人家有的这些东西，咱都自己都有了。
1: 是吧？
2: 在母女二人的带动下，家族的九个成员纷纷开通了视频号，分享一家人温馨搞笑、真诚朴实的生活片段。
3: 当时我到临沂调研的时候，其实感受也是蛮深的。每个人其实都是主播，因为注意力其实它是一种资源，在过去可能会掌握在一些精英手里，因为这些人他来掌握这个注意力的一个分配，但是直播兴起之后，每一个人其实都有机会，都有可能被人看见，那这个整个格局就变了，这个就叫被看见的力量。
2: 在临沂50多处电商园区，17万从业人员都是被看见的力量，这些力量汇聚成河，助推临沂成为北方最大的直播电商集聚地。1980年，30岁的李传明做起了劳保服装生意，一间十几平米的劳保小店成为梦想起飞的地方。24年后，28岁的李辉拿起接力棒，在父亲注册的公司名前加了一个新字，从此新明辉在中国的数字化浪潮中乘风破浪。传承与创新，新思潮和旧观念的碰撞，父与子的故事，正是临沂商城在互联网时代的写照缩影。
4: 传统的市场呢，是我们开了个门头，客户呢到我们的门头里来，那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那客户呢他就不需要来了。B 端的客户呢，他是要做生意的，他是大宗性的采购，而且长期的常年的采购，我们借助临沂的物流优势，那么实现我们的交易。
2: 电商大潮汹涌来临之际，商城人明白，只有颠覆传统商业模式才能实现新突破，于是新明辉模式应运而生。
4: 我们的研发团队研发了我们所要用的所有的信息化系统，传统的行业加上数字化技术的应用，就给产生了一个新的商业模式，使得我们搭建了这个数字化的平台。
2: 数字化平台新明辉商城统筹商仓流源展多业态融合发展，打通供应链产业链各环节，聚合了来自全球11个国家2500家供应商的40万件单品资源，服务商户近19万，真正做到了买全球卖全国。父亲最初的事业在李辉手中已发展为全国规模最大的工业安全产品综合供应商。在新明辉商城数据平台，一幅彩色中国地图展示着各省份的交易额。在销售系统后台，来自天南海北的订单正在分秒递增。一个个数字的背后，彰显出临沂在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中的坚定。
4: 这个数字化的平台给客户呢带来了新的价值，让客户的购物体验更好，发货更快，这个信息呢更准，是吧？价格呢更透明，这个成本呢更低，那么就带来了我们的竞争力，探索了一种路径，一种模式，能为我们商城的发展呢助上力。
2: 2023年初，曾是青岛一所外国语培训学校明星讲师的鲁珊珊，离开了8年的工作岗位。回到老家临沂，从事一个新兴职业，跨境电商主播。他需要在抖音海外版 TikTok 上向美国、欧洲和东南亚推销临沂和周边地区的产品。
5: 在做抖音的时候，我感觉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讲解自己的产品，但是在 TikTok 上可能是说沟通上会比较多一些，要求更高的是要建立良好的信任感。
2: 鲁珊珊的同事乌克兰姑娘阿琳娜正在直播，她热情奔放，活力四射。通过直播电商这份工作，她得以了解到中国的互联网经济。
1: We're just pretend, but of course I can show you everything what you want. I love this swing. That's $10 for this swing. You can put inside and. 面对不同国家的消费者，鲁珊珊和阿琳娜都有一个共识：跨境电商主播是一种职业，但。

0: 爵士博主非洲十年，在短视频平台有着600多万粉丝，而他的两位助理同样大有来头，来自坦桑尼亚的环球小姐吉安和委内瑞拉的选美冠军玛利亚。只是一次简单的拍摄，让他们对临沂小商品有了新的认知。
1: 玛利亚说她的手机壳在非洲买的是20美元一个，质量好的可能会更贵，但是
2: 在临沂这个三个要素的组合形成了一个它最开始的时候能够爆发。
0: 当前面对数字化大潮、绿碳能革命、双循环格局，走过42年风雨的临沂商城生机勃勃，正加快建设数字商城、国际商城、绿色商城、链式商城，在高质量发展中体现新时代担当。2023年，临沂商城实现市场交易额6126亿元，物流总额9334亿元，网络零售额61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大集。临沂也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的战略支点。

0: 开学季，临沂大学新入校的留学生已经就位，在国际交流学院安排的一场见面会上，学弟学妹们都在等待一位学长的到来。
1: 大家好，我叫哈林，是我们临沂大学的国际学生，来自塔吉克斯坦。
2: 你好。
1: 可以给你们建议，提出一些建议，你们可以以后怎么在临沂大学过你们的日子吧。So as you can see, 就是想说一下这边的这个人嘛，他是现在我的最好的哥们儿，最好的朋友了。这个也是，这个现在在英国，这个现在在西班牙，然后这个是淄博烧烤，你们知道吧？现在最火的，现在他就是淄博的。
3: 对的，你看中国朋友送给我的，
4: 在联系
1: 对
4: 说话，
1: 在联系我说中文的，没有人，我是一个人的，但是我就拍着他们说话，然后后期回家自己听自己的中文。
2: 嗨，哈林。
0: 几天后，还是在这间教室，哈林进行了毕业论文答辩，题目是《塔吉克斯坦与‘一带一路’倡议》。在中国与中亚五国关系开启新篇章的当下，这个角度颇有深意。哈林出生在塔吉克斯坦，家族在俄罗斯、英国均有生意。高中毕业后，他来到临沂，想在这里感知一个真实的中国，体验商贸物流氛围，并学习商道。
1: 临沂的国际学生，学国际贸易的嘛，大部分还想自己创业，自己做生意，所以我们也上课的时候会常常问老师们，哎，老师，我想买这些东西，临沂哪儿可以买？老师，从临沂送东西的话需要多久？
0: 临近毕业，哈林有更多的时间走出学校，去探寻这座中国物流之都、中国商贸名城的澎湃活力。
5: 53，
6: 谢谢。
1: 不需要去别的地方，我可以直接在临沂去查能不能找到这个东西。看着那临沂市那个批发市场那边，他们就是主要是你买到一定程度的话，他们就给你批发价。在国内要发到各地吗？
5: 这些货都是发到国内各个地方。
0: 七月，哈林终于等到了来自上海的研究生录取通知。这所知名高校，他已经期待了很久。暑假，有俄罗斯客商专程赶到临沂订购大型设备，哈林作为中介和翻译，最终帮客户买到了中意的仪器。这次生意往来，哈林发现了一些潜在的商机。最终，哈林没有登上开往上海的高铁，

0: 很久，他决定延迟入学，给自己一年的时间继续留在临沂闯荡山海。
1: 他是感觉临沂是更亲密一些，临沂的天气不一样，空气不一样，什么都不一样嘛。
0: 清晨，沂河迎着晨光苏醒，新的一天开始了。陈文彪准备把小孙子送去幼儿园，冼有涛正在计划着又一次远行，桑大伟夫妇终于可以休息两天，小萌萌一家拍摄着新的段子，刚从英国回来的哈林则继续在市场寻找着惊喜。

这是一条流动的河，千帆竞发，通达四海。颐和两岸，商户云集，物联万家，流畅天下。就这样，繁华的一座城市。这是奔涌不息的时代大潮，也是持续繁荣的流量密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济南小雨，12到22摄氏度。德州阴转雷阵雨，10到22度。聊城阴转小雨，10到20度。泰安小雨，12到21度。菏泽小雨，12到20度。枣庄小雨转阴，13到20度。济宁小雨，12到20度。临沂小雨转阴，13到19度。日照小雨，12到18度。青岛小雨，13到18度。烟台小雨，12到23度。威海小雨，12到22度。潍坊小雨，12到23度。淄博小雨，13到21度。滨州阴转小雨，11到21度。东营阴转小雨，11到22度。济南小雨，12到22摄氏度。
1: 全国部分城市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新从容、古贝园、采山特区、入口顺、不上头协助播出。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

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1: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2: 这是我第8次跨越世道。
3: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4: 加油，加油，加油！
5: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6: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7: 放弃他，我听话的，
8: 亲爱的家人们，我爱你们。
9: 你有差评。
10: 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12: 我永远相信你。
10: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3: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1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4: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1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5: 坚持住呗，
16: 坚持住啊！
17: 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1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8: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1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9: 宝贝们上班啦。
20: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21: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10: 把绝境走成征途，
22: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23: 妈妈，我爱你。
10: 把微光聚成星河。
24: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25: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10: 把此刻活成答案。
26: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7: 都要赢。
28: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1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9: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30: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31: 我们靠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1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大
1: 哥，
0: 朱丽叶，来来来，里面坐。
1: 啊。爸不在啊？
0: 爸下楼遛弯了。
1: 大哥，我来想接爸和你回家住啊。
0: 哎呀，实话说了，爸呀有点怕明成，听说你要来呢，他就找了个借口在楼下躲着呢。
1: 对不起啊大哥，明成他对了，这张卡里面有给爸买房差的20万，你拿着吧。
0: 不是，这什么意思啊？你大嫂给你打电话了。
1: 大哥，你就收下吧。大哥，你听我说，这给爸买房子的钱，这20万本来就应该我跟明成出的。我跟明成花了爸妈那么多钱，再说了，我跟明成还欠爸那些钱都没还清呢，出这个钱合情合理的。
0: 不是，这菲菲怎么能这样呢？她怎么能问你们俩要钱呢？
1: 大哥，你拿这些钱赶紧去把爸的房子解决了，爸一高兴，咱两家都轻松了呀。收下吧。
0: 那行，那我就。谢谢你跟明成了，
1: 大哥，我单位还有事儿，我就先走了啊。
0: 行，啊，来。

0: 来，大哥。
1: 闵成啊，大哥真要谢谢你啊。
0: 谢我什么？
1: 哎呀，咱们亲兄弟之间就不说别的了啊。今天你这事儿啊，干得漂亮。
2: 这样吧，等爸的事儿忙完了，
1: 回头我请你吃顿饭，好好感谢一下你啊。
0: 不是不是，哥，我没听明白，你要说什么？哎呀，
1: 你和朱莉这20万啊，真的是给的太及时了。有了你这20万，明天我就给爸把房子给买了。哎，连过户手续我都一块办了。
0: 啊？
1: 哎，啊，那个先这样了啊，那个不说了，拜拜。

0: 回来了。
1: 啊，咱俩一会儿吃什么呀？
0: 待会儿再说。你把鞋换了，你过来，我问你点事儿。
1: 啊，行。怎么啦？什么事儿？

0: 今天大哥给我打了一个电话，说你给了他20万，这怎么回事？
1: 大哥给爸买房还差20万，大嫂那电话都打到我这儿来了，这钱咱们得出呀。
0: 这个不重要，我想知道你哪来这么多钱。
1: 你别问那么多了，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吧。
0: 我不退，我不但不退，我还要追加投资。
1: 你什么意思啊？
0: 我老婆有钱呀，我什么意思？小金库里可以随随便便拿出20万，我把车都卖了，丽丽，你这藏得也太深了吧。
1: 好，我实话告诉你，这钱是我找别人借的，所以麻烦你赶紧去把那股退了，我要着急把钱还给别人。
0: 找谁借的？
1: 你别问了。
0: 谁会借你20万？
1: 这很重要吗？重要的是你赶紧把股退了，我要着急还给人家钱呢。
0: 当然重要了，谁能一下子给你这么多钱？你们是什么关系？这不重要吗？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他是谁？我认识他吗？你们好多久了？你告诉我那人是谁啊？
1: 苏明玉，你满意了吧？
0: 你为什么要找他借钱？
1: 如果不是你把家里给掏空了，我至于去找别人借钱吗？我能找谁？
0: 那你也不能找苏明玉借钱啊！你这样不是打我的脸吗？
1: 你给我脸了吗？我在你们苏家人面前脸我早就丢尽了。如果你还想要脸的话，那麻烦你赶紧去把股退了，把钱拿回来，咱们还给苏明玉不就行了吗？

0: 这钱我一分都不还，他也是父母养大的，本来这钱他就应该出。你不觉得很可笑吗？人家明玉18岁以后根本没用过家里的钱。18岁以前呢？他是和西北风长大的。朱丽，你去找他借钱，你认为他会借给你吗？他为什么这么痛快把钱借给你？他是要借这个机会羞辱我们。 他就不想让我舒服。好，他借给你钱了，你再还给他，他非常非常满意，他舒服了，我不舒服。他不想让我舒服，咱们谁都别舒服。买房子的钱就让他全出，把大哥的钱也退回去，爱怎么着怎么着。
1: 苏明成，你给我站住！你要假冒道理，这钱是我借的，你不要脸，我还要脸呢，这钱我必须还了。 你有什么资格老说明玉啊？他有什么错？他知道给家里面出钱出力，你做了些什么？你就知道算计人家的钱，连爸买房的钱你还要算计，拿去投资，你真是好意思啊你！有没有一点廉耻之心呢？明玉说的有什么错呀？你根本就是一个还没断奶的孩子！
0: 放屁！
1: 苏明成他什么东西？ 他一个大男人，竟敢跟丽丽动手，简直是无法无天了。
2: 这事没商量，跟他离。我早就说过他有暴力倾向吧，之前你们都不听啊。丽丽，我告诉你，妈妈不会再让你跟他过下去了，你要不去跟他说，我找他说去。哎呀，你先别冲动，离不离婚不能这样草率，要不这样。 我找明昌谈谈，
1: 谈什么？不准他再打丽丽吗？你觉得他会听吗？他压根儿就不把咱们俩的话放在眼里。要不上次在他们家，他能那样吼咱们两个？
2: 这个明昌，最近什么情况？过去都不这样。
1: 你还袒护他是不是？
2: 哎呀，我不是袒护他，我是觉得这事得慎重，不能轻易离婚，至少。 你得问问孩子的态度。
1: 丽丽，苏明成不仅没出息，还动手打人，你觉得你还能跟他再过下去吗？

0: 丽丽，你想想，苏明成他就是狗改不了吃屎，你忘了当初他是怎么打明玉的了吗？他连他亲妹妹都能那样下死手，他就是个精神变态，他是改不了的。我告诉你，这个婚啊，一定得离，坚决离。
1: 哦，对了，银行贷款的年龄上限是70周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只能贷7年，那每个月的还款金额可能会比较高。您看，
2: 没问题啊，
3: 没问题啊。
1: 好的，好的。
3: 明哲，你看看，这么大个电视墙，40寸小了吧？哎，明哲呀，
4: 哎，
3: 你看这阳台这儿是不是给我弄个茶台呀？啊？
4: 嗯，
3: 你将来我好招待招待老同学呀、啊、老同事啊。
4: 嗯嗯，好，茶台，茶台。哎，对了，爸，你把尺子给我一下，我去量一下那个床的尺寸啊。
3: 嗯。哎，钱建光，
5: 老孙，你说这事儿该怎么办吧？
6: 什么事儿怎么办？
5: 你还问我？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知道吗？
3: 钱建光啊，我最近那段时间呢，一直在忙房子的事儿。
5: 行，那我告诉你，你儿子苏明成把我女儿给打了，你说怎么办吧？
3: 怎么办、
0: 啊、苏大强，你儿子把我女儿给打了，还问我们怎么办？离婚，这个婚啊，离定了。
4: 哎，爸，这个床啊。爸，你怎么了？
7: 爸，我是不是可怜？
8: 他真跟我有关系？
9: 丽哲，你怎么回事啊？啊，干嘛要打人呢？丽丽现在怎么样了？
10: 没事儿，
9: 没事儿，没事儿，别人跟你提离婚呢。哎呀，
10: 离就离呗。
9: 不是你现在什么态度啊？你把别人打了，你内心里面就没有一点点内疚吗？
10: 我愧疚有什么用啊，哥？我打已经打了。
9: 那你到底说说看啊？因为什么事儿你俩闹成这样？哎呀，你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
10: 他管苏明玉借钱。
9: 借什么钱？
11: 就我给你那20万。
9: 我那20万是明玉的。
10: 你说苏明玉口口声声说他不是咱们苏家人，也不管苏家的事儿，那他为什么要借这钱呢？他不是在羞辱我吗？你没这感觉吗？
3: 两码事儿啊，谁的钱他现在也是雪中送炭。你打丽丽确实不对啊。
10: 嗯，对，我全错，都是我不对，
9: 你全对，行了吧？
10: 要不是因为你这破房子，能闹成这样吗？
3: 明哲，你看看他打丽丽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9: 是啊，你怎么跟爸爸说话的？
12: 我就这么说了，你别再装糊涂了，爸，行吗？有意思吗？又选地段，又要3室1厅，你怎么不把故宫买下来啊？你一个人住3室1厅干嘛？你跑步吗？

0: 为这房子，又告我黑状，又离家出走，闹得鸡飞狗跳的。就您这性格，我们小子要没我妈的话，非让你给饿死不可。人不能太自私吧？你多少为子女想想，我们也不容易。我打丽丽，我不难受吗？我心脏疼了一晚上。我妈走了以后，你变得太狂野了，我觉得。
1: 明成，你不能少说两句啊！
2: 爸，你千万别生气啊！明成就是这样，说话口无遮拦的啊！他现在心里面啊，因为丽丽的事，肯定已经乱套了。他现在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啊！爸，
3: 你别生气，别生气。
2: 不是我生不生气，你说说他，这事他怎么能怪我呢？我买房，我不就是想让他们小两口过得更好一点吗？
1: 是是是。
2: 再说了，他欠我的钱还没还清楚呢，他怎么能对我这样呢？
1: 不就那几个臭钱吗？别说了，爸，你别生气，千万别生气啊！那个，爸，我觉得你现在啊，应该去趟朱丽家。这事儿是明成有错，你去朱丽家跟别人好好说说，赔礼道个歉，说说和嘛。
2: 我现在哪敢去呀？那刚才的电话里都把我骂成什么样了？
1: 要去你去。
2: 我只是大哥，我去了能说什么呀？爸，你可是一家之主啊，你去了说话有分量。
1: 一家之主，唉，
2: 我真不知道我去了，我说什么，万一说不好。那我陪你去，你陪我去行。
1: 走。
0: 那个明成啊，我跟爸爸去趟朱丽家啊。
1: 你冷静冷静，遇事别冲动。走，爸。
2: 爸，走啊！
1: 我又不想去了。
2: 赶紧走吧，赶紧去朱丽家，跟人好好说啊！
1: 去了我是这儿吧？
2: 应该是吧。

0: 来了来了！叔叔，我们是来道歉的，我们能不能进来？阿姨。
1: 叔叔，阿姨，这个明成打人啊，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和我爸代表明成来给你们道个歉，别生气啊，别生气，别生气。你们道歉，苏明成呢？他不来。
2: 你们道歉是怎么回事？
0: 明成正在家里反省呢，我已经批评过他了，他现在也害怕面对你们。他害怕。
2: 他打人的时候怎么不害怕呀？应该我们害怕才对吧？丽丽若是再跟他过下去，是不是还得挨他的打呀？
0: 不会的，不会的，明成已经知道错了。阿姨，我可以向你保证，明成以后绝对不会犯同样的错误。
2: 你保证？苏明哲，你是他什么人啊？
0: 我是他大哥。
2: 你能代表苏家吗？

0: 吧？
1: 嗯，说句话。嗯，哎呀，不管怎么说，明成大人是不对的。
0: 对对。
1: 但话又说回来了，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2: 不是大事儿，你什么意思啊？
1: 丽丽呢？
3: 你是不是想说我们家丽丽有错在先，挨打活该，对吗？嗯，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的意思是说呀，两口子闹矛盾，谁对谁错咱也分不清楚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明成他不该动手。
2: 苏大强，你够能护犊子的。

0: 你们家苏明成一个大男人，
1: 对女人下狠手，这谁对谁错？你现在
0: 还搞不清楚吗？
2: 宁哲，阿姨好像理解错了。
3: 啊，是啊，阿姨，你别生气啊。我爸的意思是说，不管因为任何原因，明成动手就是他的不对，错在明成。
2: 对对对，
3: 错在明成。
2: 错在明成。
4: 行了，老苏啊，子不教父之过，你说这事儿怎么解决吧？
2: 怎么解决？哎呦，秦九公，我的意思啊，还是让明成和丽丽见个面儿。哎，让他，哎，丽丽没在啊？
0: 她不舒服，去医院检查了。
5: 叔叔阿姨，你们别生气啊。最近明成的情绪啊，确实有点不太稳定，他一时冲动就干了这种事情。你们看，我们是不是找个时间让他俩见个面，让明成呢给朱莉道个歉？你看他们平时感情都挺好的，没必要闹到离婚这一步，你说是吗？
4: 明成，你坐。
3: 好，哎，谢谢。
4: 你们家呀，也就你明事理，所以，我托你带个信给明成。我们还能不能相信他？他这打人不是第一次啊，打完明月打丽丽，他如果真有家庭暴力倾向，我们家丽丽怎么和他过呀？
3: 是是是，我明白。可是叔叔，你不知道啊。这明成和明玉啊，从小就有矛盾，而且矛盾特别深。当然了，他们之间的事情和朱莉这个情况不一样。这回啊，真的是明成一时冲动才干下这种伤天害理的事情，他现在也很后悔。叔叔，算我求你了，你跟阿姨帮忙劝劝丽丽，让丽丽啊再给明成一个机会。毕竟他们在一块这么久了，咱们也不忍心看着他俩就这么散了。您说呢？
0: 和不和好，我们得先问问丽丽的意思。她一个女孩子受这么大委屈，唉，你们给她点时间，让她想想吧。
3: 我明白，我明白。那就麻烦阿姨，麻烦叔叔，帮我劝劝丽丽啊。而且明成啊，已经跟我表过态。你说这丽丽啊，她是个女人，女人天生娇贵，女人天生啊就应该被宠着。而且以后啊，这个不管因为任何原因，他都会让着丽丽的。
2: 对对，丽丽娇贵，之前明成他妈就这么说。
3: 爸，你在说什么？
2: 啊，丽丽从小呢娇生惯养惯了，是吧？爱使点小性子。这明成啊，确实应该处处让着点丽丽。你们放心啊。我回去以后一定严肃批评教育明成，让他改改他这个臭毛病，以后少搭理丽丽，是不是？嗯，
3: 爸，
4: 苏大强
2: 啊，
4: 说完了吗？
2: 说完了。
4: 出去吧。
2: 出去干啥呀？出去。
0: 滚。
2: 就就一会儿。
6: 哎，叔叔，哎，叔叔，叔叔，哎，其实我没这意思，我们。
2: 不是那意思啊，刚才说话，爸的意思是想让明成好好对待朱莉啊，处处谦让他。你说他们怎么就听不懂话呢？
3: 爸，我知道你是好意，可你刚才那话吧，说的太难听了。

0: 你说人家听着能舒服吗？
1: 我不说话吧，他们说我不管；我好心相劝吧，他们又不理解。
0: 啊，这说话讲究一个时机。刚才我都劝得差不多了，你中间横插一嘴，现在好了，前功尽弃了。
1: 都怨我，行了吧？我说我不来嘛，偏拉着我来，现在谈崩了，就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我了。你说你们这哥俩，一个怪我买房，一个怪我不会说话，你们要都讨厌我，就别理我行吗？
0: 哎呀，爸爸，你别生气呀，都怪我还不行吗？哎呀，我真的不应该带你来。
2: 哎呀，我说明成啊，你能不能别吃了啊？朱莉的父母现在态度这么强硬，倒是想个办法呀。
3: 我不吃饱了，哪能想出办法了？我压力很大，哥，我也得缓解一下。我就不明白，你说你这么儒雅，这么会谈判，你去不就完了？你非拉上他去？
2: 哎呦，我知道咱爸不会说话，但是我没想到他这么不会说话。我本想着带着他啊，这个爸爸出面，那是双方家长见面，显得我们对这个事儿比较重视。啊，当然了，咱爸说话是向着你的，可他这一开口啊，朱莉的父母当时就急了，直接把我们给轰了出来。
3: 你说他天天跟咱俩吹，说他在图书馆里看了很多书，他看什么书了？这点最起码的交际方式他不懂吗？我就怀疑他一直看的都是武侠，进攻性这么强。
2: 行了行了，这个时候了你就别再说爸了啊，赶紧想想你该怎么办。要我说啊，你就想个什么招哄哄他啊，女人嘛都是要哄的。你说你俩在一块这么久了，什么事没有经历过呀？哎，只要你把朱莉哄开心了，她答应跟你和好，她父母能拿你怎么着？
3: 哥，不是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你知道吗？我怎么不哄啊？你知道我跟朱莉结了婚以后，这些年我没干别的事儿，就哄她了。哄的起步有点高，后边真的很难办。我
2: 不是，你起步怎么高了？
3: 我也不怕丢人，我就跟你说吧，我只要一犯错误，我就会给朱莉跪。跪上瘾了，跪出习惯来了。你说我这我还怎么哄他？我只能断臂了。你给嫂子跪过吗？
2: 哎呀，能够理解啊，能理解。你看我干嘛呀？赶紧想办法。
3: 哎，你说咱俩这毛病是不是爸传染的？就是他，又是他。
4: 哎，丽丽，我看透了，这家人啊都是奇葩，小的小的不靠谱，老的老的不着调。说是来承认错误，最后反而埋怨起我们来了，那什么东西？丽丽，明天就去跟他离。
5: 这事儿你让我再考虑考虑。
4: 考虑什么？你没见他们那家人的态度，说的那是人话吗？妈可不放心你再跟这么家人过下去，是不是老朱？哎，都怪爸妈当初看走了眼，想当年这么多好小伙追你，我们怎么就让你嫁给了苏明成这么个没出息的东西。
5: 妈，你听我说，
4: 你什么也别说了，说什么爸妈也不会让你再跟他和好，这婚必须离。
6: 离什么离呀？那说来说去都是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都没有想好。
4: 什么叫你自己的事情啊？我们就你这么一个女儿啊，
6: 我安
4: 辛辛苦苦把你养大，你受这样的委屈，我们能放心？

0: 老婆，你先别挂电话，你听我跟你说啊，我知道这个事态现在闹得很严重，越来越严重。
1: 我爸去了又搞得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我爸去也是出于礼貌，他想去和解的，但是他这人不会说话，你知道的，弄得你爸你妈不舒服。我觉得咱们别放大这件事情，我真的意识到错误了，而且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是不小心打到你的。
1: 我知道这件事情很严重，但是你给我一次机会好吗？
2: 宋边城，你自己想一想，这些话你说了多少遍了？你做到了吗？啊，你叫我怎么再相信你啊？
3: 我跟
2: 你
3: 说，
2: 你干什么呀？哎呀，宋边城，
4: 你还有脸打电话来啊？
3: 我告诉你，明天一早去民政局，丽丽跟你离婚。
2: 你干什么呀，妈？
5: 他妈接电话抢过来，他妈要让丽丽跟我离婚。你说孩子的事，父母跟着瞎搅和什么？关他什么事儿啊？
6: 这个如果是你的孩子被打了，你肯定也会急的嘛。
7: 我又不是有意的。
5: 我知道，但是
6: 朱丽的父母现在正在气头上，你让他们冷静一下啊，咱们也冷静一下，再想想办法。
8: 爸，我回来了。
9: 怎么样，都想好了吧？
8: 没戏。
9: 你也别太往心里去了啊。你说咱俩这也帮忙劝了，毕竟是他们小两口的事儿，还得他们自己解决。明哲
8: 啊，
9: 你看见这桌子没？我以前在电视里边看过，但是比这个长。这都是实木的耐磨呀，现在买还送四把椅子呢，可划算了。你听见没有啊？
8: 啊，听见了，挺好的。
10: 那个，
8: 爸就是明成家的钥匙。
9: 你干嘛去？
8: 我还没吃饭呢，我下楼吃点东西。
9: 那你给我也带一笼包子回来吧。
8: 嗯。

0: 喂，老公。
1: 哎，老婆，还没睡呢。
0: 宝宝刚才又醒了，刚把他哄着，但是我现在也睡不着。
1: 你一个人带孩子辛苦了。
0: 爸那边怎么样？房子的事情都解决了吗？
1: 房子的事差不多了，只是现在明成和朱莉啊，出了一点事儿。
0: 什么事儿？
1: 他俩那么好，要离婚。
0: 离婚？为什么呀？
1: 哎呀，是明成啊，跟朱莉吵了一架，这明成没忍住，就打了朱莉。
0: 苏明成又打人，他还不长记性了，刚打完他妹妹，又打他老婆，他还是不是个男人？
1: 哎呀，行啊，你就少说几句吧啊！要不是你问朱莉借了20万，事情至于闹成这个样子吗？
0: 什么意思啊？这跟我有什么关系？
1: 你问朱莉借20万，这朱莉没钱，他就去找了明玉。这件事情让明成知道了，明成就跟朱莉吵了起来。
2: 他觉得自己特别没面子，
1: 这吵架肯定就是话赶话呀。这明成一时没忍住，就给了朱莉一巴掌。
3: 苏明成有病吧？
0: 像他这种思想狭隘又不冷静的人，我要是朱莉，我也跟他离。
1: 你能不能少说两句啊？你把事情搞成这样，你还嫌事儿不够大呀？
0: 苏明哲，我听你这话的意思是在埋怨我了。那我要早知道他们会为这事闹离婚，我能去管他们借钱吗？再说我为什么管他们借钱？难道你不知道？

0: 要吗？
1: 还不是因为你要买那套贵
0: 入20万的房子。再说明成他也是爸的儿子，本来就应该出点钱，而且他还欠着爸的钱呢。
2: 不是，你说这个干嘛呀？啊，这是两码事儿。
0: 什么就两码事儿啊？我告诉你，我说话你别不爱听，你得好好想想
1: 这事儿的根源在谁。
0: 要不是爸挑三拣四，买房子能闹出那么多事吗？要怪也只能怪你爸。
2: 你怎么又怪我爸了啊？你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0: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2: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
3: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4: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赶紧扫码领取吧。
6: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就像有人给推肚子、揉肚子一样，别提多舒服了，整个小肚子都是热乎乎的。
11: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现在有了这个腹部按摩仪，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12: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带着就在揉肚子，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3: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一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让关爱常相伴。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4: 早日使用按摩仪，腹部按摩仪，柔腹加按摩二合一。它采用轻柔变频震动技术，浑身上下都舒服。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5: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天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活动仅限本档。
6: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一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你看我这个镜头还不错吧？
4: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取。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在轻轻的在你肚子上按摩，而且机身小巧轻薄，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腹部按摩仪，经常按摩腹部，
9: 赶紧扫码领取吧。
14: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1000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1粒到每1粒， 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1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8: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9: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
20: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2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3: 好的，
22: 去吧。
24: 分享抗心激荡，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25: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6: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27: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28: 青春赋予，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
6: 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0: 现在怎么跟明成说话一模一样？
1: 你看，你看，你看，不是我一个人这么说吧？
0: 哎，行了行了，这件事情啊，咱俩就不要再互相埋怨了，好吗？我打电话来就想跟你商量商量，让你给我出个主意。这朱莉和明成要闹离婚，朱莉的父母呢态度也很坚决，你说我这当大哥的能不管吗？可我该怎么管？
1: 你管，你爸怎么不管？
0: 我带我爸去了朱莉家，可我爸不会说话，原本我都快劝好了，我爸三言两语，现在事情反而闹得更僵。
1: 行了行了，我算是看透了，你们苏家这三个男人加起来还不如一个明玉。
0: 哎，你可不能说这种话
1: 啊。哎，朱莉能管明玉借钱，那就说明他们两个人能说上话呀，要不然你去找明玉试试。
0: 你让我找明玉？
1: 来，大哥，喝茶。
2: 啊，来，我这回来啊，就是想向你道个谢。
1: 谢我什么呀？
2: 我也是刚知道，给爸买房的这20万啊，是你出的钱。你不知道这个钱啊，真是解决了我的燃眉之急，我真得好好感谢你啊。
1: 朱莉跟你说的。
3: 怎么说呢，要不是明正跟朱莉闹离婚呢，我还真不知道这件事儿。
4: 他俩闹离婚
3: 啊？
4: 为什么？
3: 你不是借给朱莉20万吗？这事让明成知道了，
2: 他觉得面子上挂不住，就跟朱莉吵了起来，后来啊还动手打了他。
4: 又打人？还又想进去了吧？
3: 不是，那个明成说了啊，就打了一巴掌，可是朱莉家不依不饶的呀。啊，哎，他们非说明成是不可救药，坚持要离婚。
2: 他俩小两口感情一直都很好，咱们都看在眼里的呀，咱们不能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他们散了吧。
4: 大哥，你等会儿，什么叫就打了一巴掌？苏明成一大老爷们儿没事就打女人，这就是个混蛋啊。我要是朱莉，我早跟他离婚了。哎
3: 呀，吵架嘛，那不就是话赶话吗？
4: 行行，大哥，行，你别替他瞎说话了。
2: 我可没有替他说话啊，我只是觉得不能因为你借钱给了朱莉就闹离婚，这不值得呀。

0: 他问你什么意思？
1: 你是说我好心借钱给他们，反而害得他们小两口离婚了？
2: 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哎呀，这个事儿啊，说到底怪你大嫂，她一开始就不应该借这个钱。啊，当然了，这事儿也不能完全怪她。我知道你们都是为了我好，要怪就怪我，是我死要面子，非要给爸买这个房子，要不然也不会闹出这么多事儿来。哎呀，你之前也跟我说过，不能事事迁就咱爸，可我没听你的。我不是觉得咱爸老了，一个人挺不容易的，他提点要求，咱们能答应的尽量答应。可是我没想到，爸这边的事儿刚刚安排好，明城这边他又出事儿了。大哥，我现在真的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了。晌午我带着爸去朱莉家道歉，让人家给赶出来了。我好不容易说服明城给朱莉打个电话服个软，又让别人给怼回来了。我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你。你跟朱莉的关系不错，你们都是女孩子，你们聊一聊，兴许事情还出现转机呢。
1: 要我说啊，苏明城活该。
3: 这事儿你好好想想啊。你要是真的不想去，大哥也不会为难你。但是作为苏家的一份子，你二哥离婚的事儿，我也有义务通知你。都怪我这个大哥没本事啊，眼睁睁的看着这个家就要散了，可我却无能为力。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4: 丽丽，我知道爸妈记恨我，但我们的矛盾可不可以自己解决？你要还生气，你骂我打我都行。我真的错了，丽丽，我真的很后悔。我们好了这么久，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

0: 真没想到，因为我那20万导致你们俩要离婚，心里太过意不去了。
1: 你可千万别这么想，这事儿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说爸要买房子缺钱，大嫂都求到我这儿来了，我能不管吗？是明成他自己有问题，他自己不管不问吧，还执意要拿钱去投资，我都不知道他怎么想的。这事儿怪他，是他的问题，是他自己没有事悲观。
0: 来，二嫂，吃点东西。
1: 哎，谢谢。其实我知道你想找我说什么，你别劝了，也没用的。
0: 我不是来劝你，恰恰相反，我支持你离婚。你们俩在一起生活都这么痛苦了，长痛不如短痛。
2: 其实我一直都觉得苏明成根本就配不上你，你要是离开他了，我不敢保证说下一个会更好，但一定不会更糟糕。
1: 我现在才理解你说的话，明成他根本就是个未断奶的孩子，他这个人吧，从来不知道脚踏实地，也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做起事情来真的幼稚到极致，太幼稚了。尤其马走了以后，他简直变了一个人似的。
0: 他变什么呀？他从小就这样，他能有今天，跟我妈对他的溺爱脱不了干系的。
2: 小时候我们家庭条件不好，甭管苏明成提什么要求，我妈都会尽力满足他。我们俩要是起了矛盾，我妈不问对错，都会站在他那边。反正他从小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所以现在一到成年社会了吧，没人再像我妈那样惯着他。

0: 一遇到事情，这人就原形毕露了。对，早看天对你来说也是好事。
1: 其实我觉得吧，明成呢，幼稚归幼稚，但这个人呢，有时候还是挺善良、挺可爱的，而且品格没有问题。可能就是因为妈突然走了吧，对他刺激太大了。像他这样一个妈宝男，让他一夜之间长大吧，他其实他也挺痛苦的，他需要时间啊。你给他点时间，也许他慢慢的成长以后，跟你之间的关系就能缓和了呀。
2: 他都对你动手了，连你都打，这人难道还不是无药可救吗？你还帮他说话？
1: 那天也是因为投资的事情，我那时候太生气了，我一激动吧，我说的有些话挺过分的，可能伤了他自尊心了。你说要照平时的话，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他都不会跟我大声说话，更不提什么动手了。那天可能就是两个人都有点急眼了，他应该是手误吧。
0: 我算是听出来了，你压根就不想离，对吧？
1: 其实这几天他一直在跟我道歉，态度也挺诚恳的，我心里很乱。你说我们俩在一起过了这么多年，他对我的好全都刻骨铭心一样的。他自己省吃俭用吧，但对我很大方，他什么都舍得给我买。就算他现在这个样子，我也还是觉得我对他抱有希望。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
0: 要是不想离，那就再给他一次机会，再跟他谈一谈。他从小只听我妈的话，现在也就你说话他也能听一听。要是你还能拉他一把，这个人还有点希望。要是你放弃他，我估计他就破罐子破摔了。
1: 是呀，我也是这样想的，如果我都放弃他的话，他肯定会一蹶不振。但是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你说其他的事情我都有信心我能说服他，唯独投资这个事情，我怎么说他都不听，他跟走火入魔一样，他就非要去做。你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儿呢？
2: 这事我也很纳闷啊，苏明成一向没有上进心，工作上也是得过且过，怎么会突然间就想去投资了呢？
1: 明玉，这个事情呢，就是从给爸还账开始的。
2: 账可以慢慢还呀，干嘛要投资赚钱呢？
1: 是我呀，我一直催他，我说你尽快还清了吧，我就能在你们苏家人面前抬起头来了嘛。所以他可能压力太大了，就一直想一口气吃个胖子。
2: 大嫂，我多句嘴问一问啊，这钱大部分都是苏明成借的，你干嘛那么着急啊？
1: 不是明玉，虽然是苏明成他一个人找家里借的，但是这钱是我们两个花的呀。你说我这么好强，我又爱面子的一个人，我平时最鄙视那些啃老族了，我现在自己不知不觉的变成啃老族，我都不知道。你说多丢人啊！
2: 从这点上来看，咱俩还是挺像的，都够要强的。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呢。
1: 所以呢，这个事情说到底还是我的问题吧，根源在我这儿。你说是不是？我不那么着急让他还钱，就不会有今天的事儿了。
2: 婚姻是两个人的事情，出了问题一定是两个人一起反省。你别太自责了。嗯。谈婚姻这事儿，我也没什么经验，给不出太具体的建议。但有一点我得提醒你，从今往后，不管你们发生任何的争执，只要他敢对你动手，你必须报警，绝不原谅。

0: 我错了，我真的不是有意的，我知道这很严重，你原谅我吧，我再也不敢了，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1: 老公，其实这两天我也好好反思了一下，咱俩之间出了这样的问题，我有很大的责任，我不该老揪着你不放，催你还钱，是我给你太大压力了。
0: 我何德何能啊，娶了这么好的老婆，打疼了吧。
1: 你过来，你不是说想找我谈谈吗？正好我也想跟你好好谈谈。老公，其实我不想让你给我保证什么，也没有想你再对我有多好，我就希望从现在开始啊，咱俩就踏踏实实的过普通人的日子，好好工作，欠爸的钱咱们慢慢还，有多大本事呢就做多大的事情。所以我也希望你也不要再着急去赚快钱走捷径了，你去把那个投资的股金撤回来好不好？
0: 老婆，那个投资的钱真的拿不回来。
1: 为什么呀？我不都说了吗，欠爸的钱咱不着急还了呀。
0: 是这样，我觉得我反反复复去找周姐，一会儿投一会儿不投的，人家都烦了，最后我决定投了，我就不想再拿回来了。
1: 老公你听我说啊，你根本就不是那个做投资那块料，咱俩就踏踏实实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就好了呀。
0: 不是这样的，老婆，谁在投资成功之前觉得自己是那块料呢？那不都得等成功之后吗？你看我们俩结了婚以后，我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听你的，对吗？就这一回，你相信我，你给我一次表现的机会，我觉得我行。
1: 老公，我不是不相信你，是因为咱俩结婚这么久了，我太了解你了。再说了，我又不是那种花特别多钱的人，我又不是贪慕虚荣的人，我要真是那种人的话，你说那个时候谈恋爱的时候那么多有钱人追我，我直接找个有钱人就好了，我找你干嘛呀，是不是？
0: 你说这种话有什么意思啊？那你去找那些有钱人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呀，我不是说我要找有钱人，我是说好，你要做个男人，你要证明你自己可以啊，我支持你，那你做自己擅长的工作呀，你给自己的目标定一个计划呀，你去做投资，你根本连投资风险和投资回报率都不懂，你就听别人光瞎忽悠，就让你投什么你就投什么，这不可能是赚钱，这是亏钱的。
0: 怎么可能，人家没有忽悠啊，而且我不喜欢你老是说什么投资回报率什么这些东西，你算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呢？你算了以后，那不是那些人还是在赔钱吗？我就相信周杰，我相信这个项目一定行，我也相信我自己。
1: 你为什么就是相信周杰不相信我呢？
0: 我觉得我这次肯定能赢。
1: 我跟你说了多少次了，投资有风险，咱们现在是赢得起输不起，咱们不能拿生活去赌。

0: 苏梅长，有些话在我心里憋了很久了，我今天一定要说出来。嗯，你呢，就是因为你妈在你小时候把你保护得太好了，让你没有一个独立思考的能力，你就是一个典型的妈宝男。
1: 所以你做任何事情从来不考虑别人的感受，出了事情呢永远是推卸责任，不找自己的问题。你已经30多的一个大男人了，我求你了，你醒醒好不好？你该断奶了，你做一点成年人做的事情。你说什么呢？还要说再难听点吗？我是妈宝男，我没断奶。朱莉，如果你想跟我掰扯的话，今天我可以跟你掰扯得清清楚楚。 我是啃老了，但我要的那些钱，大部分都是给谁的？你不是不清楚吧？在我身上，我花了几分钱，不都是给你买衣服了吗？要不是你虚荣，买什么东西都要名牌，名牌包、名牌表。你身上小公主的气质是靠花我们家里钱培养出来的，不然的话，你以为你是谁？我也忍你好久了，你说话太难听了。
0: 你一直在忍我，是吗？对。你今天找我来是要跟我算账的。好，苏明成，你给我说清楚了，我朱莉花了你们苏家多少钱？你把账给我算清楚了。
1: 我不想跟你算账，我最讨厌算账。你觉得账算的还不够吗？算得清楚吗？我免单全给你了。
0: 不要！你给我算清楚了，我花你多少钱，我全给你。从现在开始，你是你，我是我。
1: 你什么意思？苏明成，我今天就把话放这儿了。你如果一定要去投资，咱俩这日子就没法过了。离婚。我一定要去投资，离就离。

0: 真离了。
1: 你们不是一直希望我离吗？
0: 这孩子傻呀，你妈这话是为了吓唬明成，你还当真了？真离了？你说你离了以后怎么办啊？我觉得你们俩是有感情的，你心里真的能放下他吗？

0: 也怨我当初没有阻止。如果
1: 爸，不怪您，是这人已经无药可救了，而且他态度挺坚决的，我也觉得就这样吧，别再勉强了。
0: 什么叫就这样？这么大的事情你得和我们商量一下。
2: 说离就离，臭小子真狠心。丽丽，你说实话，他是不是外面有人了？你不能便宜了这小子，你俩的财产可要分清楚。
1: 妈，你别说了，他净身出户。明玉，我已经和明成离婚了，谢谢你之前的好意。

0: 吃啊，哥，这牛肉都是空运过来的，老贵了，我难得请次客，给个面子。明成啊，这房子你怎么就？房子我应该给人家了，毕竟是夫妻一场，离了婚以后，女的肯定比男方难。再说我夫妻一场，人家丽丽确实对我也不错，离，咱也离得漂亮点。
1: 可是你这，你放心啊，大哥，地球离开谁都能转，离开我肯定是他痛苦，我一大老爷们儿我怎么都能活。可是他那话说的太伤人了，这次是吵到根儿上了。哦，合着我们结婚这么长时间，我一直让他受委屈了，嫌我没出息，嫌我什么都不是。 那行，谁是找谁去？我就不相信了。有一天我会大展宏图的，等我发达了，我什么都有。吃啊，哥。

0: 明哲，啊，这个好啊，这个，啊，哎，这个好，这个好，这个好。
1: 那个，爸，我觉得这个有点大，咱们家电视机柜放不下。
0: 为什么呀？
1: 老宅的电视柜没那么大，这个电视放上去就显得太大
0: 了。这个老宅电那破东西都扔了吧，啊，不要了，买个新的。
1: 那电视柜扔了，那沙发、床什么的，
0: 都不要了，都不要了啊！你想想，我那是新房，你整那些破家具过去，那不搭呀。所以我一切都得买新的啊。
1: 哇，那些东西都还挺好的，扔了多浪费
0: 啊！你要是嫌浪费，你就把它卖了，那不就完了吗？
1: 肯定都是咱们家的念想。
0: 这念什么想啊？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哎，咱们去正好看看家具去啊。啊，这床啊、柜子什么都有。
1: 行。
0: 哎，这电视我太喜欢了，这电视。啊，明哲。
1: 我是觉得有点大。
2: 喂，大哥。
1: 明玉啊，大哥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一下。
2: 你说。
1: 这个明天啊，我和爸要去老宅，因为老宅要交接交钥匙，但是有些家具呢我不太想扔，但是明成现在把房子给了朱莉，所以现在这些东西啊没地儿搁。
2: 苏明成的房子给朱莉了？
1: 哎呀，明成现在是净身出户，咱们先不说这个了啊。我的意思啊，就是说这些老家具能不能暂时在你家的车库先放一下？
2: 为什么不放到新房啊？
1: 有些家具爸希望买新的。
2: 老家具都不能用了吗？为什么要买新的呀？
1: 老爸说不想用旧家具，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2: 行，这样吧，大哥，明天我也去老宅一趟，你把苏明成也叫上，让爸当着咱们几个的面说说这旧家具到底哪不好。
1: 行啊，那明天见啊。哎，明成啊，那个明天老宅要交钥匙了，咱们一家人啊都回去一下，看一看哪些家具能要，哪些家具不能要啊。你有时间的话一定要来，好不好？

0: 哎，小赵。
1: 行，不好了，出事了。
0: 出什么事儿？
1: 咱们投资那个厂有问题，可能被骗了。
2: 咱们进去看看吧。爸，进去看看。
3: 不是，你说你们搬东西，你让我来干嘛呀？
2: 我们看看有没有能用的旧家具啊。
3: 你要不我打个车，我先回去了啊。
2: 别，爸，你别走，别走，进来吧。多少一两件能够用的。
3: 我不是都说了吗？我什么都不要。
4: 哎呀，你看你
5: 什么东西不要了？您是说，这一屋子的东西您都不要了？爸，这些东西可不是您一个人的呀，您要不要了，得我们都同意了才行啊。要不这样，您先跟我们进去，您告诉我们哪件东西您不想要了，为什么不要了？您要能说服我们呢，我们就答应你。
3: 我不进去，我害怕。
5: 你要不进去呢？我就当您没有不要这些旧家具的理由，一会儿我就全部打包送您新家去了。
3: 不是，明成，你说个话呀！
5: 大哥一人说话不顶用，反正我说到做到。
3: 你们这大儿女的，没有这么胁迫你爸的。
6: 那个明玉啊，我给明成打电话了，他也没接，所以我不知道他到底来不来。
5: 来。
7: 刚才警察说了，已经立案了，属于刑事诈骗案。老沈是惯犯，真是没有看出来啊。咱们在这儿着急也没什么用，等着警察把人带回来再说吧。那今天没什么事儿就撤吧。
8: 哎，周姐，我就想问一下，这钱如果要不回来怎么办？
7: 啊，请你们放心，这事儿啊我比你们谁都着急，等警察那边有消息了，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请大家耐心等着，警察办事效率啊还是挺高的，回去踏踏实实工作吧。
8: 周姐，你等一下，这事情你不能就这样走了，你不是一点责任都没有吧？
7: 小苏，你怎么跟我说话的？你的意思是要我赔吗？
8: 不是赔不赔，那我们把钱给你了呀。那你走了，我们找谁呢？我们只能找你呀。
7: 你给我这儿要说法是吧？好，
9: 合同是你们签的吧？合同上面清清楚楚写的，这属于个人投资，本人自愿，有什么风险，你们个人承担。法律上跟我没有一点关系的。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好，你请坐。
4: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里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5: 请拨打电话
4: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里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

0: 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
1: 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2天了都不头油，
9: 公主当然不会油。
8: 不是心飘柔，2天了都没头屑，
10: 超能力觉醒了。
8: 不是心飘柔，
9: 2天了还蓬蓬的，
8: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1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2: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3: 好的，
12: 去吧。
14: 理想无抗先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5: 这怎么办？
16: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丸子无需手搓。
1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8: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9: 苦衷，他有什么苦衷啊？
20: 其实这事儿啊，是妈做的不对，是咱妈对不起明玉。
4: 把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2: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

0: 都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0: 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蒂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蒂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
2: 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0: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
1: 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4: 好，你请坐。
0: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蒂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蒂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蒂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1: 请拨打电话
3: 400-865-8955，400-865-8955，
0: 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养乳，滋养生命，贝蒂优。
5: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6: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5: 这不可能，
6: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2: 那就是我。
3: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4: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5: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2: 再看我，
6: 还在看我，
2: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啊，
7: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9: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0: 牛逼朗突破不可能。

0: 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0: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清？因为香丹清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清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清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清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清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清，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家都是一个部门的，平时有什么好处，有什么项目，我都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但是不能有了好事个个扒着我，现在投资出问题了就想把所有的责任推到我身上是吗？有这好事吗？
1: 你不可以走，我现在就怀疑你是骗子，你把我们钱全都骗了，我所有的钱都在你那儿。
2: 我这30万是我所有的钱，我现在什么都没有了，
1: 我婚都离了，我老婆都跑了，我什么都没有了，你把这30万还给我。
0: 孙明成，你什么意思呀？你老婆跑了你跟我要是吗？
1: 我就找你，我现在就怀疑你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是骗子。
0: 你
1: 骗了我们。
0: 凭什么说我跟老沈是一伙的？你拿出证据来呀、啊！你有证据吗？
2: 对不起，对不起，周静，我太冲动了，对不起。
3: 我真的什么都没有了，这30万是我的全部，我老婆现在也没有了，我真的求你，你找着老沈，你把这30万还给我，行不行？我真的太惨了，周静，求你把钱还给我吧。
0: 我不比你们都惨吗？我投了150万呢，我都是向我亲戚朋友同学借的，我向谁讨回公道呀？啊！各位，天地良心，我如果昧了你们半分钱，天打我雷轰，我不得好死心了吗？行。

0: 爸，这家具你都看了，你觉得怎么样？我觉得那个餐桌不错，可以把餐桌啊搬到新房子去。
1: 餐桌都烂了，桌子腿都一边齐，你搬过去都放不稳呢。不要不要，
0: 那那个沙发也还可以。
1: 沙发也不要，那沙发老了，你拿到新房客厅里也不搭呀。我看那木头都长毛了都。
0: 那这样，我们现在啊就去家具城好好看一看。
2: 大哥，哎，你钱多了没处花了是不是？啊，你这样一味惯着他，你们家日子还过不过？爸，老房子都给你换成新房子了，家具你也要换新的。
3: 这沙发去年买的，怎么就不能坐了？床垫前年刚换的，您又睡不成了。您这喜新厌旧速度够快的呀。
1: 我不要，我不想看见这些东西，我也不用你们买。我就是在新房子里边大地铺，我也不想看见这些家具。
3: 我就想不明白了，为什么你突然间就不想见到那些旧东西了呢？啊，你以前不天天跟他们待一块儿吗？您今天要不说为什么，这些旧东西一件都不许丢，你必须得用。
1: 我看见他们害怕呀。
3: 害怕？我妈走了之后，你一个人跑回来拿存折，怎么没见您害怕呀？爸，我妈去世之后，你一直以害怕不敢一个人住为理由，各种撒泼打滚提要求。一开始您说害怕，是为了让大哥带您去美国；后来您说害怕，又是为了逼大哥给您买新房。现在好了，你还用同样的理由逼大哥给您换家具。你说你有完没完？您倒是换个新招啊！
1: 哎呦，我真的是害怕。
3: 那您说，您怕什么？
1: 我怕你妈。我一看你这些旧家具，我就看见你妈的影子。我就害怕，别逼我，别逼我，别逼我！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就是在新房里打地铺，我也不想，我也不想再看见你妈了。
3: 爸。您这么害怕我妈，难不成您做了什么亏心事啊？嗯，我妈死的也够蹊跷的，这事儿该不会是跟你有关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
3: 说你要没做亏心事，你怎么会怕到连一步都不敢见的地步啊？你抬头，看着我的眼睛。您今天要不说实话，我就叫警察来跟您聊了。
1: 你说这话的意思，你是怀疑我害了你妈？
3: 这话可是您自己说的。
1: 我没害他呀，我这辈子我害过谁呀？你们竟冤枉我，冤枉我！我这辈子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们眼都瞎了啊？你们看不见吗？
3: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您为什么这么害怕我妈？
1: 我为什么那么怕你妈？明哲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吗？啊？在这个家里，她怎么对的你，怎么对的我？在这个家里头，你我都是被你妈给害了，你不清楚吗？
3: 话都说到这儿了，那我倒是想问问，我从小到大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对我呀？啊，你们生了我却不好好养我，为什么呀？
1: 是你妈不喜欢你，是你妈嫌弃你。我想对你好，可你爸没这本事，我敢跟你妈对着干吗？
3: 嫌弃我，嫌弃我为什么还要把我生下来？
1: 别逼我了，明月，要问你，你问你妈去。
3: 我上哪问我妈？我妈已经走了，我不问你问谁呀？啊，你不亏心，你怕什么呀？
1: 别问我，你真的别问我了。 别逼我了，别逼我了，我这辈子我过得也很苦。
2: 爸，你苦我不苦吗？啊？
0: 哎呀，咪咪，算了，别这样啊！爸现在情绪不稳定，你就别逼他了，好吗？
1: 爸，别这样，别这样。
2: 大哥，什么都不懂。
0: 爸，没事啊，没事，没事，没事。我回头我陪你去买新家具，好吗？
4: 溜冰吧你，没长眼是不是？

0: 你家已经成功了，家具呢就先暂时放在你的车库，车钥匙我会帮你放在行箱里。
1: 凌晨啊，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联系不上你啊？跟你说一声啊，老宅已经搬空了，交钥匙啊。哎，哎，师傅，这个稍微慢点啊。哎，谢谢谢谢，因为是老家具了。哎，不好意思啊。

0: 妈，等以后我中了大奖，我好好孝敬你啊。
1: 我能帮你干点啥？
2: 在学校多辛苦啊，干什么干？歇着吧。
1: 那我这不是不想让您累着？
2: 是瘦，待会儿多吃点，补补啊。吃完了我帮你挑。
1: 老祥，
3: 哎呀，
1: 我饿了，吃什么呀？
2: 你瞧瞧，你瞧瞧这衣服的汗，赶快洗洗。
1: 哎呀妈，咱不洗。
2: 哎呀，
4: 那你把手洗洗。
1: 吃完饭再洗，着急吧。
5: 妈，我什么都没。

0: 爸爸，你还想问什么？
1: 我就是想知道，小时候家里干嘛要这么对待明玉啊？
0: 那都是你妈的事儿。
1: 因为我妈？
0: 你爸能活到现在，真是不容易了。你妈可是把你爸这辈子害惨了。今儿我心情好，跟你多说点。你妈和我结婚呢，其实是为了我们家这个城市户口。当我们家解决了你妈和你舅舅的问题之后，你妈就开始嫌弃我了。说我不是男人，窝囊废，我跟他不配。反正你妈就是莫名其妙的老是发脾气。哎呀，那时候我是真不想跟他过了。
1: 这个我倒有点印象，我记得那个时候明玉应该还没出生，你跟我妈闹过离婚呢。
0: 哎呀，那哪是我闹离婚呢，是你妈参加一个同学会遇上一个老相好，在上海当医生。那个男的就非说能在上海的医院解决你妈妈的工作问题。你妈为了更上一层楼，就想抛弃咱们这个家，跟那个男的去上海。
1: 真的？
2: 购房合同，钥匙。
3: 辛苦啊，李哥。
2: 不辛苦。
3: 等一下。哎，这个您拿着。
2: 哎，你对我已经够照顾的了，这个我死活不能要。
3: 这是给孩子的，上回百日宴我不没去成吗？
2: 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啊？
3: 您帮我大忙了。
2: 行，那以后还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尽管和我说。
3: 好，
2: 好吧，我先走了。
3: 我送你。
2: 哎哎，这不这不这不，
3: 有空吃饭啊。
2: 好的好的好的。

0: 喂，大哥。
1: 哎，明宇啊，哈，爸爸的新家已经弄得差不多了，今天晚上呢，我也要回上海。走之前啊，我想跟你一块吃个饭，算是对你表达感谢吧。
0: 嗨，我也没帮上什么忙，说什么谢呀、啊？
1: 哎，家里的情况你现在也知道，你二哥自顾不暇，我呢要待在上海，不能经常回来陪着爸。爸年龄大了，有些后续的事情啊，我希望跟你商量商量。
2: 当然了，我知道，因为搬家的事情跟咱爸还有些矛盾，但是。爸老了，这老人呢总会有点固执，这一点你一定要理解的啊。
1: 我看最近咱们都很忙，
2: 没时间聚一聚。我觉得不如就是今天吧，我们大家一块吃个饭，就算是给咱爸祝贺乔迁之喜，怎么样？
0: 行，那你把地址发给我吧。
2: 那行，那我待会儿把地址发给你啊。就这样，就这样，拜拜。
3: 出去，不会敲门吗？

0: 我这两天没来上班，人家不说我旷工，这假条你帮我签个字，证明一下。签什么字呀？
1: 你签字证明我没有旷工啊？
0: 又没向我请假，我怎么知道你干嘛去了？
1: 那我去哪儿了你不清楚吗？
0: 如果投资没有失败，我就不会离婚，不会离婚，我就不会搬家，不搬家我就不会请。宋明成，你说这些跟我有关系吗？你这旷工扣工资那是人事部的决定，我只是按规定办事儿。
1: 按规定办啊？私下集资这事儿，如果要让总经理知道了，按规矩他会怎么办？
0: 你危险吗？
1: 我没有，你如果不签字的话，我就去跟人事部亲自说清楚，我到底为什么请假。

0: 哎，慢点啊！
1: 哎呀，辛苦啊，辛苦！
0: 哎，那个爸，
1: 哎，小伙子，啊，就是我这个书架和那个写字台什么时候送啊？
2: 过两天就到了。
1: 好，
0: 哎，爸，我票已经买好了，晚上我就回上海了啊。
1: 回去吧，回去吧，这家都搬得差不多了，回去好好挣钱，好好工作啊。
2: 那个爸，我刚才打电话订了一桌，一会儿啊，咱们全家一块儿出去吃，算是祝贺你乔迁之喜。
1: 全家还有谁啊？
0: 明生、明玉啊。
1: 啊，明玉去我就不去了。
0: 爸，我知道你还在生明玉的气。
1: 这个是花架，花架往那边放。
0: 哦，那个明玉之前说的都是气话，这事不都过了吗？
1: 气话我也受不了，我是他爸，拿我当什么人了？
0: 那你也跟我说过呀，你说明玉很不容易，他挺可怜的。
1: 这是这个沙发边上的方桌啊，就放那个单沙发边上。
0: 好，哎，
1: 他可怜也不能拿我撒野啊。你说我是招他了还是惹他了？
0: 爸，你还是见见吧。
1: 啊，这是门板，往里屋放，最里屋。
0: 哎，爸，你去见见他嘛。
1: 不见，我说不见就不见。让他当着两个儿子面再数落我，我这美好生活刚刚开始，我有病啊！
0: 可我这电话我都打了，都约好了。
1: 别逼我，逼我我也不去。
2: 大叔，这个放哪儿？
1: 这个跟我来，跟我来。
0: 哎哎，爸，
2: 那好，那先这样，先把凉菜上了吧。
3: 好，
2: 请上。
0: 哎，明玉来了，来，坐坐坐。
4: 好，没事儿，我坐这儿。
5: 今天啊，原本是要给咱爸庆祝乔迁之喜，但是最近几天搬家，咱爸累了，我让他在家里休息休息。
6: 我就说吧，你给爸办乔迁之喜，爸不来，咱吃什么劲？散了吧。
5: 他不来，咱们吃嘛啊？那个，我今天啊就要回上海了。
0: 有些事儿啊，我还是不放心，所以想跟你们交代交代。
4: 大哥，你有什么事儿就直说吧。啊，
5: 原先不是商量好给咱爸找个保姆吗？这件事儿我想拜托你啊。当然了，这个费用啊我来出。
4: 这事我来办吧，费用你不用管。
5: 说好了费用我来出，那就是我来出，你就负责给咱爸找一个好点的保姆。
4: 这事儿就别争了，我尽力办好就是了。还有别的事儿吗？
0: 你看，咱爸现在搬了新房子了，他现在是一个人住，但是咱们就做子女的责任呢啊，不是变轻了，而是变重了。
5: 接下来呢，我每个周末才能回来，所以明成啊，这事我要拜托你啊，经常走动走动，照顾照顾爸啊。这明玉工作忙，咱们都能理解嘛，所以这事儿你一定要办好啊。
6: 谁不忙啊，大哥？再说不是给爸找保姆了吗？
5: 保姆是保姆，咱们做子女的是不一样的。再说了，这明玉出了钱了，你出点力应该的。
6: 哎，你要这么说，那我也可以出钱啊，保姆钱我来出。
5: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咱们都是一家人嘛，互相帮助，互相体谅，应该的吧？
6: 家都没了，还体谅什么呀？
1: 你妈这上海就没去成，就在家里头把明玉生下来了。
0: 那。

0: 明玉是谁呢？
1: 当然是我的了，要不你妈怎么能那么恨我呢？当时生明玉那个年代，国家政策刚好收紧，我和你妈就为了这事儿都被降职处分了。那咱们家呢，从此那是一落千丈了。我们俩工资加一块养活你们都够呛，你说谁还再敢提离婚的事儿啊？就这么耗着呗。因为明玉家里边穷了，你妈能不怨明玉吗？
2: 难怪小时候明玉总说妈不公平，我还总认为是明玉脾气古怪，现在这么看来，她也受了不少苦。她现在的脾气性格啊，不是有原因的。同在一个屋檐下，又没有感受到同样的家庭温暖。儿爸，妈不管明玉，你多少该管点吧。
1: 我是真心想管的，我家里那点钱都是你妈霸着，我拿什么管呢？你们逐渐长大了，人也看见了，你妈根本就没拿我当人，我在你妈面前哪有话语权呢？我也不敢跟你妈对着干，其实都是为了你们。嘿，男子汉大丈夫，认了吧。
3: 后来明玉出生了，咱妈和那个男的就彻底断绝了关系。咱爸咱妈的婚姻只能说是勉强维持下去，因为明玉是超生，所以咱爸咱妈在工作上受到了一定的惩罚，咱们家的生活状况也是一落千丈。接下来的事情你也都知道，咱妈把所有的怨恨都发泄在了明玉身上。这件事儿咱妈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妈妈已经走了，我们也不能追究什么。我只是希望你以后啊，别总什么事儿都跟明玉过不去，对她好点儿。

我们的姻缘，他会知道你这些年在家受了委屈，我心里都清楚。但是，我无法代替妈弥补之前的过错，我会尽一切努力维护我们家的关系。毕竟你是苏家不可或缺的一份子。我现在已经在回上海的大巴车上了，你要自己保重。

0: 你说啊，
1: 你跟我大哥胡说八道什么了？
0: 啊？
1: 你为什么要说妈的坏话？你跟我说清楚吧。

0: 明成啊，我都睡了。
1: 你开门！
2: 你开门！
1: 你什么意思？人不在了，你对死者有一个最起码的尊重，行不行？

0: 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二阶糖方牌医用寻味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采用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至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至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糖尿病引起的
1: 多眼、
2: 多食、
3: 多尿，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
3: 乏力、
2: 消瘦，
0: 二七糖方牌贴一贴，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实实在在的价格，真真正正的辅助治疗作用。
1: 打个电话就可以免费送货到家。
0: 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快打电话订购吧。
1: 得了糖尿病，一壶一壶的喝水还是渴。
0: 贴，
4: 得了糖尿病，吃了没一会儿就赶紧饿。
0: 贴，
3: 得了糖尿病，多尿，总想跑厕所。
0: 贴，
5: 得了糖尿病，大肚子，小细腿，身上乏力，没有劲儿。
0: 贴贴贴，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辅助治疗糖尿病对症。现在就订购，免邮费送货到家，辅助治疗糖尿病问题，方便。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5: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5: 贴一贴。
0: 二七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贴穴位做磁疗，舒服。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

0: 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快打电话订购吧。如果你有多饮、多食、多尿、消瘦、乏力等糖尿病问题，如果你的生活因为糖尿病已经受到了影响，二期糖方牌贴一下。二期糖方牌医用学位资料贴，辅助治疗糖尿病有三大优势。优势一，正规二类医疗器械，适用范围明确注明，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优势二，贴中内置磁片，贴敷在穴位上，可持续释放20-200毫特斯拉强度磁场，长达6-12小时，对病灶穴位进行磁疗，温经通络。优势三，价格实在，货到再付款，10天无理由退货退款。糖尿病多饮多食多尿，
1: 贴一贴。
0: 糖尿病乏力消瘦，
1: 贴一贴。
0: 贴穴位做磁疗，简单又方便。二期糖方牌医用穴位磁疗贴，现在打电话，快递免费送到家。
2: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3: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哇，
3: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走进百姓生活，破解健康难题，数百名三甲医院权威专家手把手教您看得懂学得会的健康妙招，感受中医养生智慧，传播健康生活方式。敬请锁定山东卫视大医本草堂。
1: 本栏目由曹清华一心厨师止痛胶囊冠名播出。
2: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3: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4: 后勤部在十九楼。
5: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

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0: 就是我。
1: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2: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3: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 再看我，
4: 再看我，
5: 还在看我，
4: 再看，
5: 我们就把你喝掉。
2: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7: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8: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大便干洁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哎，张经理，好，你先别着急啊，我马上过来处理。
1: 你别老在我家走来走去的，看着眼晕。
2: 哎呦，苏小姐，你总算回来了。
0: 张经理，这么着急什么事儿？
2: 你说。
3: 我今天出去买菜，回来门就开不开了，这家里也没有人呢。我就找开锁公司把门打开了，结果你爸回来才知道他把密码给改了，他还让我出那120块钱的开锁费，我不出，他就给张经理打电话，说要把我换掉。
0: 那你这打不开门，怎么不给我爸打电话？
3: 我打电话他也不接呀，我这门开开了他才回来。
0: 行，我问问情况哈。爸，你好好的改什么密码呀？
1: 大门的密码隔段时间我就得换，万一他要是告诉了别人，家里堆点东西怎么办呀？
0: 张经理，老人这种担心也不是一点道理都没有，可以理解。
3: 哎，你们怎么这么说话呢？你这不是把我当贼吗？
1: 我这是防患于未然，别以为我年岁大了就好梦。现在外边这骗子公司多了，谁知道你们是不是啊？
2: 哎，我说苏先生，我们可是正规公司啊，我们公司员工都是正规培训的，你要再这样污蔑的话，我可要报警了啊。
0: 不至于，张经理，
1: 谁怕谁啊？就你们这还专业公司，做饭不好吃，锅碗瓢盆都刷不干净，怎么培训的呀？
0: 张经理，不好意思啊，人老了脾气就像小孩一样，别跟他一般见识。
2: 那您说这事儿该怎么处理吧？
0: 这样好了，我们之前交的定金呢就不用退了。爸，你嗓子不舒服就喝点水。阿姨不才干了3天吗？我给你按半个月工资结算，你看行吗？
3: 行吧，
2: 行，反正保姆已经答应了，那之前的事情呢和今天的事情咱们就既往不咎。
0: 我尽快把钱给您打过去，我另外呢就还得麻烦您费心再帮忙找一个会做饭的。
2: 这活真接不了，你爸太难伺候。走吧，把包拿着。
0: 不好意思啊，张经理。开心了吗？舒坦了吧？
1: 就这保姆给那么些钱，你看看他俩的态度，真以为我老了好欺负？
4: 行了呗，这事儿从头到尾都你一个人作妖，你别把屎喷在对别人头上。
1: 我没错。
4: 苏大强，你到底想怎么着啊？你给句痛快话行吗？啊，说话。
1: 你是他闺女还是我闺女？你说话怎么胳膊肘子往外拐？
4: 行行，我今天不跟你吵架啊，咱俩好好讲讲道理。我这一个月给你找了仨保姆，全让你给撵走了，我没冤枉你吧？来的第一个赵姐，人挺好，做饭也不错，咱家住10楼，你非让人爬出去给你擦窗户去。人赵姐说不干，太不安全了，你就说人家不专业，把人给辞退了。辞了就辞了吧，又找了一王姐。王姐倒是胆子大，把窗户给擦了。你又诬陷人偷钱，哎，你说你诬陷别人这招，你倒是聪明一点啊！啊，你拿一胶带把200块钱粘在书桌下边，人一打扫卫生发现了。
5: 这张经理愿意给咱们找第三个保姆，
4: 那真是给足我面子，你别不识好赖。今儿这个，你倒是不敢诬陷了，你又开始耍无赖了。你真以为你自己这点小伎俩别人都看不出来还怎么地啊？你要再拿这个破手机拍我，就给他砸了。

0: 反正你找这几个保姆，我一个都没看上。
1: 你是看不上他们，还是看不上我呀？是不是我找的你都看不上了？行啊，苏大强，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这不是跟保姆过不去，你这是跟我过不去。啊，这样好了，你自己去跟大哥说清楚，以后找保姆的事情我不管，爱谁管谁管。
0: 不管拉倒，我自己有胳膊有腿的，缺了谁我都能活得挺好。
1: 好，有出息，坐吧啊，继续。你别后悔啊。

0: 爸，你怎么了？明玉都给你找了三个保姆了，你还不满意啊？哼！等一下啊，弄成免提。
1: 他这哪是给我请保姆啊？
0: 他这就是派人监视我呢。我要出去干点什么，得向保姆汇报，然后保姆还得背着我向他汇报。
1: 你说这不是跟明成一样吗？无非就是换了种方式。
0: 爸，你说你一个人住，万一有点什么事儿怎么办啊？这肯定得有个人看着点啊。
1: 我都被你骂看一辈子了，我就是想要点自由，我就是想自己活着。
0: 放心吧啊，儿子，我自己活着挺好，别瞎操心了。挂了吧。
1: 哎，好，
0: 拜拜。

0: 大哥，你别做和事佬了。咱爸的意思再明确不过了，他就是嫌弃我找人看着他呀。哎呀，
1: 咱爸年龄大了，你别跟他一般见识啊。
0: 这事儿我真管不了了。你们都受累吧。
1: 这个月呢，辛苦你了，三天两头的往咱爸那跑。这样，接下来找保姆的事儿啊，就交给我。
2: 大哥，我最后多一句嘴啊，你一味的迁就一个人，只会把他惯坏，对你对咱爸都没好处。
3: 行了，我开会了，回头再跟你说。
1: 好，拜拜。
4: 即便请。

0: 来来来，
1: 这么正式啊？
0: 别别来坐。
1: 您找我是想聊聊跟 SG 集团的张总谈判的事儿吧？资料我已经准备好了。哎呀，您看一眼。
0: 今天不谈公事，谈私事。第一呢，约你吃饭约了好久了，总是排不上号，今天总算排上了啊。第二呢，想请你帮我出个主意，家里有点事儿，一些麻烦的事儿。
1: 是师母？
0: 哦，不是师母，换人了，我儿子
1: 小萌。
0: 嗯，
1: 小萌能有什么事儿？
0: 把他送到英国去，原本以为他会好好念书了，结果没想到去了半年，在那边书没好好念，跟我搞什么兄弟会啊，这还了得，所以把他给叫回来。在这儿呢，好不容易帮他找了一间学校读了几天，成天跟那些同学那边鬼混啊，好几天都不回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有把他关在家里。关在家里之后，你知道他干什么吗？
1: 嗯，
0: 他说我侵犯他的人身自由，他要告我。你说这现在的孩子怎么就这么难管？把他给送到国外去，他就这么对我吗？
1: 师傅，我还真没见过您这么发愁呢。看来这管儿子比管公司难。
0: 哦，你说都已经二十多岁了，再那么堕落下去，你说这事业我怎么敢交给他？
1: 那您现在有什么想法？
0: 我说他又不爱念书，又不爱待在家里，我就想说啊，把他给安排到公司里面来实习实习，从基层干起。但是安排到哪一个部门啊？
1: 关键是小萌他愿意干咱们这行吗？你要不要听听他的意思啊？
0: 你问他，
1: 嗯，
0: 是白问。你说我把他派去武汉，让柳青来带带他如何？
1: 武汉的新公司现在是发展的初期阶段，柳青我估计没那精力。
0: 也对，那小子花花肠多啊，那两个要是对上眼的话，那以后联合起来给我惹麻烦，那我更头大。你说这到底谁来带他合适啊？公司那帮老家伙我又不愿意把他丢到那儿去，我怕他们沟通不良，到时候都适得其反，真是挺愁人的。
1: 是啊，能满足您这条件的人还真不多。
0: 哎呀，
1: 您说您想把小萌放到我这儿，您就直说呗，您干嘛绕那么大弯儿？
0: 不是，你早知道的话为什么不早点表态呢？害我说那么多。
1: 我这不想着给您台阶下的吗？
0: 这个台阶有点太陡了吧。说实在，你带小萌啊我放心，但我得提醒你啊，上次你处理他妈的那件事情，他有点记恨于你，这就是我为什么不敢找你的原因。
1: 没关系，小萌现在还年轻呢，等过几年他自己成熟了会想明白这些事儿。
0: 好，你理解万岁啊。
1: 反正您吐槽那么多情况我也了解啊，但你想让我带小萌呢，我希望您能答应我两个条件。
0: 别说两个了，二十个我都答应你。你说的这两点放心，我说到做到。
1: 一言为定。
0: 一言为定。
1: 不许反悔。
0: 不反悔，绝对。别说那么多了，来，哎，喝汤喝汤。
1: 嗯，
0: 这汤啊是这里的一绝。哎呀，怎么样？怎么样？
1: 啊，不错。
0: 味道？
1: 味道很特别。
0: 哦，那多喝点。
1: 嗯。

0: 小萌的事儿，那就拜托你了啊。
1: 放心吧。
0: 想好了哈，别反悔啊。走了。
1: 好嘞。
0: 好，
1: 你慢点啊，师傅。
0: 好。
2: 哎，快点啊！那个备料先进先出啊！快点啊！哎，您好，有什么事吗？
3: 您是主厨啊？
2: 啊，是。
3: 你们这儿有几个主厨啊？
2: 就一个，怎么了？菜有问题啊？
3: 啊，没有没有没有，菜很好吃，就是觉得味道有点熟悉，像我以前一朋友做的。
2: 谢谢喜欢啊，欢迎常来。
3: 哎，你们老板姓什么呀？
2: 我们老板，我们老板姓陈。
3: 好，谢谢啊。
4: 哎，
5: 好巧啊！
4: 好久不见。
5: 一个月而已。
4: 一个月不久吗？

0: 怎么来这吃饭？
1: 朋友约我来的。
0: 菜色还喜欢吗？
1: 这真是你做的吧？我说的味道这么熟悉？
0: 我的味道你还记得？
1: 忘了差不多了，别那么关张了，吃不着就忘了。
0: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关张？
1: 我回家路过看见。
0: 你回家要路过我那，挺绕的。
1: 这人真是给个杆就往上爬了。
0: 前两礼拜整修了一下，就挂我朋友这，帮他设计菜单。明天开张，老顾客再来照顾一下。
1: 老顾客打几折啊？
0: 看你这么漂亮，8折。
1: 抠死你算了，不去。
0: 苏明，你刚不是要往那走吗？7折啊。
1: 5折。
0: 6折，最低了啊。
1: 不去。
0: 再陪你看。

0: 这儿的来了。
1: 苏明玉，苏明玉，我来了。
2: 开例会了。
1: 哎，我来了。
0: 小新，员工迟到怎么扣工资？
2: 迟到两小时以上，扣半天工资。哦，
0: 助理呢？
2: 月基本工资4000，今天扣完了，还剩3800。
1: 哇，3800哎，能买好多花了吧？我不要了，都送你。
0: 我友善提醒你，这是你这个月唯一的经济来源哟。
1: 你什么意思啊？
0: 2小时以前，你所有的银行卡都被锁住了。
1: 把话说清楚。
0: 你爸让我管教你，我跟他约法三章，来我的地盘就得按我的规矩办事儿。
3: 从今天起，跟所有员工一样，每天按时上下班，不许迟到，不许早退，更不许无故旷工。到了月底，只要你符合我的考核标准，我就去找你爸，给你开一张卡。
0: 你的工位在我办公室里头，自己去后勤部门领张桌子搬进去。
2: 后勤部在19楼。
1: 喂，妈，我爸怎么把我卡给停了？行，你不管是吧？你告诉我爸，别让他后悔。
4: 上季度集团完成的销售收入为7470.4万元，与上年同期相比有着不同的增长。按照区域的划分，出口贸易创收收入为602.8万美元，增加为。
5: 什么事儿？
0: 哪装修啊？
2: 好像是你办公室传出来的。
0: 行，我去看看。

0: 风韵，你什么意思呀？
1: 大家今天都看到了吧，小蒙总是怎么打游戏。

0: 势不可挡。
1: 小蒙总给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工作示范，从今天起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向小蒙总学习。
2: 向小蒙总学习。
3: 向小蒙总学习。
1: 小心，去把二部的同事调过来，三部的待命啊。大家排好队按组进，小蒙总今天打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学到什么时候。
2: 好的，明总。
4: 宋明宇，算你狠，老子不干了。
1: 抗刚刚姿是要扣刚刚的。哎，开会。

0: 谁呀？
1: 啊，您好。
0: 你找谁呀？
1: 您是苏老师吧？啊，我叫蔡根花，我是您的保姆，您叫我小蔡就行了。
0: 谁让你来的？
1: 那儿子苏明哲叫我来的。那我……
0: 您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

0: 喂，爸，怎么了？
1: 哎，明哲，
2: 怎么又找个保姆来呀？
0: 爸，你一个人住我不放心啊。
2: 不是，我不是说家里不让外人来吗？
0: 但是今天这个保姆是我精挑细选的，而且这三天试用期我钱都付了。
3: 你现在赶别人走，这个定金啊，别人不退的。
2: 那定金退不了啊？
0: 对啊，爸，这三天啊，你就放心的用。你要用的好呢，我就接着付钱；你要用的不好啊，三天过后让他走人。
2: 那行吧，三天就三天，挂了。进来吧。
4: 好。您看，我从哪儿开始打扫？
2: 我先给你介绍介绍啊。这边是客厅，里边呢是我的书房。嗯。写字那些东西呢，别乱动。
4: 好。
2: 最里面那间是我的卧室。
4: 哦。
2: 没事别进去。
4: 嗯，明白。
2: 还有我那个卧室那个。
4: 哦，我先换个鞋。

0: 你抬一点脚我看看。
1: 啊，这擦得干净的，擦了好几遍。
0: 这边是厨房。
1: 哦。
0: 我正做着饭呢。
1: 行，那我一会儿就做饭去，我先换个工作服。

0: 哪儿人呢？
1: 啊，我安徽的。
0: 不是你这衣服，
1: 您是要放挂起来是吗？挂哪儿？
0: 先搁这儿，回头再说。
1: 好，那到饭点了，我先给您做饭吧。
0: 哦，
1: 好，厨房这儿是吧？
0: 嗯。

0: 哎，不是，俺这拿什么洗手呢？
1: 啊，我，哎呦，这洗洁精我刚才没看清楚，啊，应该是，啊，用这个，我明白了，我下回记住了。
0: 下回在厕所。
1: 好嘞。你看那个土豆是要切丝儿还是？

0: 要不清炒还是醋溜呢？
1: 你怎么做好吃就怎么做吧。
0: 好嘞，您口重还是口轻啊？
1: 煤气灶会用吧？
0: 哦，我打开您看看。打着了，行吗？
1: 火呀，得省着点啊。
0: 嗯。
1: 别开了就不管它了。
0: 明白。这个油盐酱醋什么的，哦，这是油。
1: 都在那边的盒子里头。
0: 好。
1: 都装好了。
0: 好嘞。行，那您歇着吧，一会儿就得。
1: 你甭管我。
0: 好好好。用这个擦手吧。
1: 那是抹布。
0: 啊，是。啊，你看我着急的，这那。
1: 你再洗一下吧。
0: 你放心。
1: 哎，我让你洗手，你怎么洗上抹布了？
0: 这抹布有点脏，我给它投一下。您放心吧，我干了好多家了，主要是在您这儿不太熟，熟悉了就好了。
1: 不是你那胳膊上？
0: 我这个风池高，我干活拿东西伤了筋骨，所以就有点酸，昨天一下雨就酸，一贴就好了。您放心吧，我们都有健康证，您儿子都看过的。您歇着去吧。

0: 小叶怎么不玩了？工作太辛苦了。
1: 我不干了。
0: 嗯，你不干了，得你自己去找你爸说去。你看他会不会给你开卡？
1: 你去跟我爸说，就说你管不了我了。
0: 我可是你领导，我凭什么要听你的呀？
1: 你管我对你有什么好处？啊？你现在把我放了，对我们都好。
0: 你怎么知道我没好处啊？你是小爷，管好你是大公一件，我能放过这机会吗？哎，你这怎么弄啊？
1: 大姐，求你了，你放了我吧。
0: 最讨厌别人喊我大姐。
1: 那你到底想怎么样嘛？
0: 叫美女。姐。
2: 李总，地级集团的崔总又来了，要见你。
0: 你先去应付一下吧，我这忙着呢。嗯，
1: 等等。美女，我是你助理啊。嗯，这活应该交给我呀。
0: 是啊，是应该给你指派点重要的工作。你去吧。
1: 放心。

0: 会客室。小王怎么去合适呢？
1: 合适，没有比他更合适的。把门关上。
2: 苏老师，吃饭啦。
3: 苏老师，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
4: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5: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很多朋友问我，为什么要给羊奶粉做广告？因为啊，我真的在喝，真的觉得好，好喝又有营养，价钱也实惠，值得推荐。贝利优羊奶粉，针对我们这个年龄段的人，专门添加了钙和硒，还有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你看我，每天坚持喝。贝利优的工厂是39年的老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从品质到营养，这叫专业。到了咱们这个岁数啊，就更要挑点好的，选专业的。不用担心买贵了，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6: 帮你请坐。
7: 大家好，我是唐国强，我来做个广告。这广告可不敢乱说呀，尤其是往嘴里吃的东西。这贝利优羊奶粉，我敢说，因为我对这个品牌了解，敢拍胸脯。放心，贝利优的工厂39年专注羊奶生产，全部采用新鲜生羊乳，从挤奶到加工2小时，保留的营养更多，也更好喝。贝利优还专门为咱们中老年人特别添加了钙和硒，还有维生素、叶酸、镁、铁、锌，更适合咱们的身体需要。您要是相信我，可以试试。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
8: 请拨打电话
7: 400-865-8955，400-865-8955，快打电话吧，包邮到家。滴滴羊乳，滋养生命，贝利优。
9: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0: 旺仔牛奶糖。
11: 我家有喜事，
12: 我们结婚了。
13: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4: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0: 我家有喜事，
1: 今天我生日，
2: 旺仔牛奶糖。
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5: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6: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7: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戒，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8: 去吧。
9: 分享抗新期待，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哇！耶耶
10: 耶！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我到底一杯旺仔牛奶

0: 掉，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0: 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无抗新阶段，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4: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5: 就是我。
1: 再看我就把你喝掉。
6: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再看我，
1: ，我们就把你喝掉。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苏老师，吃饭啦。
4: 老师，我看您冰箱里有鱼，我就把它做了。人到了一定年纪啊，您得多吃鱼，能软化血管，对心脏也好。来，喝口汤。这些菜啊，您得荤素搭配着吃，对身体特别好嘛。
3: 苏老师，我这是第一回给您做饭，您看有什么不合适的，您尽管跟我说。啊，您先吃着。苏老师，我发现您看完电视只关遥控，不关总电源。这总电源啊，还是得关了它。这一个月下来能省不少钱呢。啊，这书您还看吗？
5: 不看。
3: 哎，

0: 以后这菜啊，别这样摆啊！你说这跟上供一个样，不好。
1: 哦，对，对，那您教教我应该怎么摆啊？
0: 你稍微随意点吧，是吧？啊，你不用。

0: 你什么意思啊？
1: 我的意思呢，就是你应该多吃个坚果补补脑了。
0: 你，
2: 崔总，崔总真不好意思啊，来晚了。
0: 你可算是来了，明朝，你怎么能派这么一个小混蛋？我可是中诚公司的老客户，
2: 是
0: 我今天来就是来买你们家公司的产品，他凭什么朝我发火啊？还懂不懂规矩啊？
1: 哎，你买东西就买东西，你凭什么瞧不起人呢？
2: 小王，
0: 你简直就是个小无赖，我不跟你说了。
2: 对，不跟他说了。你别生气啊，这是我们蒙总的儿子。
0: 啊？那太那个了吧？
2: 是他这孩子就太那个了。
1: 我哪个了？苏明玉，你把话说清楚。还有你，就凭你也想跟我们公司做生意？做梦吧你！告诉你，你的钱啊，我们都挣了。你走。
2: 你看到没？他对我也这样。公子哥。
0: 好。
2: 哎，崔总，你的包呢？
0: 哎，对了，我还就告诉你，从今以后你们家公司的产品我再也不会要了。
2: 别呀，崔总，回头我请您吃饭啊，当面谢罪。
1: 明总，我办砸了，把我开了吧。
2: 我开你干嘛呀？我夸你还来不及呢。
1: 你得一视同仁啊，你千万不能因为我爸。
2: 你刚帮公司解决一大难题，你赶走那人是一大老赖，多年拖欠我们的货款，前段时间刚结清，今天又来要货。我正想着怎么对付他才好，没想到你用那个以赖制赖的方式给彻底解决了。可以啊，小萌，有销售天赋，继续努力。
1: 苏明玉，你玩我？
2: 有长进，这都能看出来。嗯，我知道你们想逼着我把你开除，我告诉你，门了没有？明天上班别迟到。

0: 老顾客来了，
1: 记得打折哟。
2: 阿琪，
3: 哎，
2: 送一下水。
3: 好。好久不见，姐。
4: 好久不见，阿奇。什么芹菜啊，这是？

0: 跟踪我呀、啊？
1: 林总，我是你助理，我得贴身保护你。再说了，你万一出个什么事儿，我担待不起。服务员，点菜、
0: 来了。现在下班时间，你是自由的，哪凉快上哪待着啊？
1: 那可不行，你克扣了我的工资，搞得我没钱吃饭，我只能跟你蹭吃蹭喝了。

0: 吃点什么？
1: 就你们那黑板上的所有的菜，每样给我来一份。
0: 这么多啊？
1: 他买的。
2: 没事，你下单吧。
0: 那你稍等一下去。
3: 哎，你现在是不是特别烦我？你要是烦我，就立马让我滚蛋。
2: 嗯。我见到你特别的开心，想吃什么尽管点啊！你吃这点东西，我也养得起你。
3: 你养我？你真把自己当老板了？我告诉你，你就是我们蒙家养的一条狗。听不下去了？你听不下去了就让我马上滚蛋呀！我保证立刻马上消失在你的视线范围之内，而且以后再也不会出现。
2: 饿了吧？吃点。
1: 哎，大家都过来看看啊！我身边的这位就是众诚集团大名鼎鼎的苏明玉，明总，年纪轻轻啊就坐上了集团高层管理的位置。大家想知道他为什么这么成功吗？就因为三个字：不要脸。为了谈生意，
3: 你干嘛？我
4: 怎么不舒服啊？
3: 来来来来，坐坐坐坐，来这桌坐下。
4: 哎，给您介绍一下，我是这的老板。如果你来吃饭呢，我们很欢迎；但如果你来闹事，我也奉陪。
1: 我就是来吃饭的，我点。哟，
4: 还有，你讲话太大声了，吵到其他客人，这样我也得请你出去。
1: 我付了钱，我。
3: 你放手，
1: 苏明玉已经让他放手。明玉姐，你让他放手，我错了。
2: 好吵，算了，放了。
4: 对了，再跟你讲一下我们店里的规矩，我们店里呢是严禁浪费食物的。刚你把黑板菜都点了一遍，一会儿来得吃完啊。
2: 全都吃完啊？
4: 全都吃完。
2: 开不开心？
4: 兴不兴奋？
1: 我手刚被你捏疼了，我拿不起筷子，我吃不了，我走了。
4: 是不是还欠这位女士一个道歉？
1: 对不起。
4: 你满意吗？
2: 一般吧。
4: 一般。
1: 明玉姐，对不起。
4: 哎，叫仙女。
1: 仙女，对不起。
2: 赦免你。

0: 这小屁孩谁啊？
1: 老板的儿子，一匹野马，还在驯化过程。当然很帅嘛。
0: 嗯。
1: 手劲真有这么大啊？你试试。
0: 啊！明玉姐，明玉姐，痛疼！
1: 叫仙女，
0: 仙女，仙女，疼疼
1: 佛
0: 疼佛佛佛！
1: 行行，别演，赶紧上菜去。
0: 你有什么？没办法做菜。
2: 哎，苏老师，这个太贵了，不划算。我专门在网上查了，像这种贵的和便宜的吧，它功效都是一样的，成分也差不多。哎，您看这个，这才4.7，现在还打折3.9，这个好。
3: 你懂得还挺多，那就听你的。
2: 好嘞，那我就拿一只，要不再拿一只吧，趁现在打折。
3: 就剩2只了，都拿着吧。
2: 好嘞。

0: 苏老师，啊，我看家里厨房的油快没了，要不要买一个？
1: 买这个呀？
0: 这个你看。哎，
2: 我帮你们推荐一下，你们可以看一下，是尝尝这个多利葵花籽油，它特别好，它里面含有丰富的磷脂、VA、VE 三种营养元素，特别适合高血压患者还有老年人，而且它这个油烟特别低。哎，我们现在搞活动呢，你看这个买一大桶还送一小桶，你考虑一下。
0: 苏老师，我看挺划算的，你看买一送一呢。再说您不是血压高吗？这入口的食品一定要注意健康、安全、有营养，这特别重要，对心脏、对血压都有好处。嗯，
1: 行，我批准了，就买它了。
2: 哎，一桶够吗？
0: 够了，够了。
2: 啊，好，
0: 苏老师，那咱们买的差不多了，咱们结账去吧。
1: 结账。
0: 我有这个超市的会员卡，能打折。苏老师，这个吧，就是这些东西都不太健康，这种添加物特别多。回家我给您做好吃的，自己做的饭菜最有营养。

0: 哎，明哲
1: 啊，新来的保姆怎么样？
0: 好啊，好啊，都挺好的。
2: 关键是这个人的人品怎么样啊？他干活勤快吗？
1: 还有啊，他做的饭菜合不合您的口味？你要是
2: 觉得任何不好的地方或者不适应的地方，就说，咱可以换呢。
0: 换什么换呀？就他了啊！
2: 行行行，那我就放心了。那爸，我先忙我自己的事儿了啊。
0: 你快去快去吧，快去吧啊！
3: 苏老师。哎哎。
4: 大儿子来个电话
5: 啊、哦！来，
4: 给我拿。
5: 没事没事，我能拿，我可以。哎，谢谢。您
4: 请。你先进。
5: 谢谢。
6: 早。
5: 这些都是需要您签字的。
6: 人呢？
5: 他还没来呢。
7: 哎，您好，我们还没开始营业啊。
8: 臭厨子，你昨天不是挺横吗？我们呢，今天也不欺负你，我们两个上。

0: 你们先坐会，我把活干完。
1: 行，说好了，是男人不许用家伙。
2: 这几单都是老袁谈的。
3: 嗯。
2: 行，你去吧。

0: 喂。
1: 嗨，来我店里一趟吧，小萌跟他几个朋友在我这。
2: 下
3: 啊，快快快，
2: 下楼梯上
3: 快
2: 下。
3: 小白你先过来，我都快死了，行不行？你快过来。
2: 我来。
3: 有，
4: 我先出去。
5: 好吧。
2: 上不下来了。
5: 团长，
3: 快看到了没？
2: 小白，哎呀，别浪呀！
3: 我过来，小白，你给我过来呀！你先。

0: 把兵线清一下。
1: 来了
0: ，走。
2: 哎呦，
0: 快上啊，过来，过来，我这儿就我先，快，中路，过来，他们来了，快，小白你过来啊，跟我一起，快，等会儿，先别烦，快，小白你先过来，等会儿先，你们我烦着呢，等我，
3: 龙哥我来不及，
0: 过来我都死了，你怎么还不过来
3: 啊？龙哥，我来不及啊！我，
0: 你上来呀！你刚刚，你倒是上啊！你假的都没血了，你先过去，快过去，过去！
3: 来不及啊！
0: 看到没？你打，快！哎，好，上！哎，这个蓝帽子也拿了，
3: 他不动了，他
0: 蓝帽子也拿了。
4: 说好就帮你赢这一局啊！
0: 哥，加个微信啊，哥。
4: 平常每天都在忙，没时间跟你们玩。你吃饭没有？啊，
5: 还没睡醒就被叫过来打架，哪有时间吃饭？
0: 怕不怕撑死你啊？滚！
6: 坐。
0: 哥，
6: 你懂个屁啊你！
0: 咱俩的恩怨一笔勾销，你给我少为难我。大哥，好好管管我嫂子。
6: 谁你嫂子？嘿，你怎么跟他说咱俩关系的？
4: 咱俩没关系啊，我什么都没讲，这小孩子喜欢胡说八道，回头我念他们。
6: 你真觉得咱俩一点关系都没有？
4: 可能还是有一点关系。
7: 上回的事情，我一直想找机会跟你道个歉。那天在气头上，话也说太重了一些，你别往心里记。
4: 其实事情过那么久了，我其实也反省了，我不应该那么自作主张，只是应该先找你商量。
7: 你看，你自己也知道吧，你这人有时候就是挺天真的，想事情太简单了，你知道吗？对了，家家都有难念的经。我们家的事儿呢，也不是一言两语能说清的，都是陈年积怨。
4: 我下碗面给你吃吧。
7: 我不饿。
4: 哎，要不喝杯咖啡？
7: 不渴，走了。
8: 嗯，不错，你这等于是三室两厅啊。嗯啊，
9: 这边是厨房啊，这是我的书房。哎，我觉得我这书房弄得还挺有意思，
8: 有点层次啊。等于你这房子是在这个金鸡湖边上啊，这又在市里，不便宜吧？
9: 这不便宜，拦不住啊，孩子们非要买。哎呀，
8: 好，装修有点层次，不错。
9: 装什么修啊？这是精装修。本来孩子们说再给装修一遍，我没干，浪费那钱干嘛呀？这么大岁数了，对付着住呗。
10: 聂老师吧，
5: 好，
10: 您好，苏老师说您要过来，我都准备一上午了。今天中午啊，咱们吃清蒸鲈鱼、党参老鸭汤，还有东坡肘子。苏老师说这些菜都是您最爱吃的，您看怎么样？有什么忌口的尽管说。
4: 没有。
10: 那苏老师，我做大家。
9: 谁呀？保姆小蔡啊。
8: 那都用上保姆了，
9: 拦不住。本来我说我这有手有脚的就别。

0: 也长人了，孩子们不干，非得拿我当傻子养。这几天啊，天气干燥，苏老师晚上老是咳嗽，我给他煲了点银耳雪梨汤，你俩都喝点，润润嗓子，润润肺。哦，对了，午饭啊，40分钟以后就得。晚节啊，晚节。挺好，挺好。哎呀，你说现在真是啊，干什么都得有人管着。说什么？
1: 哎，好，谢谢。
0: 来喝着，喝着，哎。
2: 挺好，挺好。
0: 我那女儿啊，要有你儿子一半的孝心，我就满足了。
1: 小蔡啊，
2: 哎。
1: 来，你把这花生米，你弄个盘子。
2: 好嘞。哎呀，你这房子可是，再多看两眼。哎，你这房子啊，真是比高主任的房子还有档次。
0: 怎么能跟人高主任比嘛？咱一小老百姓，高主任什么人呢？
2: 哎，高主任退休了，人家还摆谱呢。那天我见了他一下。
1: 人家出了本书，啊，逮谁跟谁炫耀。这不，让我给你带了一本，每人都有。
2: 高主任都出书了？
1: 嗨，花钱出的，你要想出啊，也能出。哎，老苏，你原来不是挺爱写诗的吗？
2: 我看你把你以前写的那些诗啊整理整理，出本诗集，那多有纪念意义啊！岂这强多了？
1: 我那就是瞎写。什么叫瞎写呀？那都有发表水平了，还能叫瞎写呀？哎，真的，你要真想出，我给你张罗张罗。
2: 这本书得多少钱呢？
1: 哎呦，你这凉台的风景可是真好啊！
0: 小蔡，哎，你把我那眼镜给我拿过来。
3: 好嘞，给你。

0: 咱们刚刚可说好了啊，我说的话算数，你说的话也得算数，咱们俩以后井水不犯河水，我也不会按时上班，但是我是看在我大哥的面子上，绝对不是因为你。再说了，咱们俩的事儿你让你男朋友出马有意思吗？
1: 销售会议马上开始了，
2: 走。
1: 小萌总去吗？
3: 他去干嘛呀？他要听不懂。
0: 我怎么就听不懂了？我在国外学的就是市场营销。我
4: 二月份的计划是对项目做专题辅助研究，广泛分析，筛选方案，确定项目的初步可行性。三月份我们的是要做到对项目进行深入细致的技术经济论证。

0: 怎么回事啊？这点事情就干不好是吧？我说过了是正式文件，为什么还要双面打印？
1: 我
0: 知道不是你打印的，但是最起码你要检查一下吧。小刘啊，你还年轻，好好工作有的是机会，可别像某些老员工，整天的混吃混喝，什么都不会干。
1: 我知道错了，周经理，那我再去打一份。
0: 你打什么打？谁做错了谁打。晚上下班之前，全给我打出来，盯紧了啊。

0: 我来吧。
1: 别往心里去，他冲我来的啊。

0: 你这么耗下去不是办法，跟他较着，他不就想让我走吗？就不走，看人能耗活谁？你看你，天天不干业务，在这打杂，挣这点工资啊，够干什么的？你受得了吗？干业务还累呢，我是今天在办公室待着脚舒服。哎，我说，别较劲，胳膊拧不过大腿，你明白不是？你这样。
1: 听我一句劝，去跟他低个头，认个错，不就完了？我凭什么跟他低头啊？你也不要跟他低头。我告诉你，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咱们就是因为太老实了，才被他把钱给骗了的。挣点钱容易吗？我就不走。
0: 行了行了，不说了。

0: 擦擦口水。
1: 开后会了。
0: 你打呼噜声太大了，把大家都赶跑了。
1: 爽公啊。
0: 哎，少爷，跟你商量件事儿。以后开会啊，你就别参加了。你说你也听不明白，坐这怪受罪的。你感冒了，你爸还得找我算账，何必呢？
1: 谁说我听不明白？是你们这破会太无聊了，一件破事叨叨一下午，至于？不就是卖破铁盒子吗？有钱赚就行了。
0: 你等等，破铁盒子，众诚是你爸创办的，难道你一直都不了解我们是干什么的吗？
1: 不就是卖机床的吗？没意思。我爸当初还让我学什么自动化技术，幸亏我机灵来了。
0: 你是觉得这行业丢脸？
1: 我的同学们家里的生意都是光鲜亮丽，就我家干这个，说出去都不好意思。我以后才不干这个。
0: 那你以后想干嘛？
1: 干点有挑战性。
0: 哦，那什么才是有挑战性的事业？
1: 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呀。咱们现在什么时代？互联网信息化时代。我们国家要想追上西方国家，就得发展创新，得创造未来啊。我们再看看你们这个公司，低端制造产业还停留在第二次工业革命，毫无意义。可你说了你也不懂，那句话怎么说来着？燕雀
0: 安知鸿鹄之志。
1: 对，你是燕雀，我是鸿鹄。
0: 看不出你这只鸿鹄还挺有民族荣誉感的。我听听你想怎么创新。
1: 高科技技术、生物科技、互联网，还有文化产品。
0: 嗯，那你知道发展这些产业是建立在什么基础上的？
1: 基础是什么？
0: 工业。
1: 工业。
0: 没有工业支撑国民经济，解决人们的衣食住行这些基本需求，你拿什么创新？
1: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你一个小小的机床厂，还敢自称经济支柱了？
0: 我还真敢。我问你。小到你的车，大到航空火箭，哪个不是在机床上一个零件一个零件的生产出来的？机床技术一发展，各行各业都跟着受益。你还敢说机床行业不是国民经济的支柱？
1: 你别以为我不懂，你们卖的都是便宜货，大厂子都是从德国和日本进口的。
0: 看来你还做功课了。对，你说的点子上了。咱们国家做了几十年的世界代工厂，成本上有优势，技术上也突飞猛进，但是国产品牌始终是没有形成影响力。就像你说的，如果所有的企业都是去购买进口机床，

那么成本就上去了，竞争力也就下来了。大企业是有承受能力的，那中小企业怎么办？要知道啊，中小企业才是创造 GDP 的主力军，更何况有的国家一直对我们进行高端机床的进口限制，说白了，你想买，人家还未必想卖呢。众诚从来都没有生产过低劣的产品，我们一直是行业里的佼佼者。经过你父亲这代人努力，中国的机床行业从零开始，早就做到了世界产值第一。是，虽然我们的核心技术是来源于德国和日本，但是众诚正在做的就是要后来者居上，从技术和质量上超越他们。机床产业强，则工业强；工业强，则国强。小萌，你们这一代人有新思维、新观念，创新能力也强。我相信众诚这个梦想会在你身上实现。你说的这么精彩，不给点掌声啊？

0: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1: 一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啊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2: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3: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古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3: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致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

0: 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

0: 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养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1000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1: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养好比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解馋就全靠它了。
2: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4: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3: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4: 男女老少都能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1000伏九黑九养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荆轲，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5: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你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这一咬啊就酥得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 吃了桃酥，看着电视，热热闹闹的。
7: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酒黑酒养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3: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酒黑酒养桃酥啊，就是不一样，九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8: 入口即化，营养

0: 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小孙子他们都爱吃。
1: 奶奶，这桃红酥真的太好吃了。
0: 赶上厂家啊做活动，价格呢特别的实惠，99块钱110包，一下子我囤了好几组，够我们全家人呢吃上半年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林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雅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4: 好的，
3: 去吧。
5: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8: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5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5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1: 旺仔牛奶糖。
12: 我家有喜事，
13: 我们结婚了，
1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7: 旺仔牛奶糖。
18: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0: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1: 啥？他赔了？
0: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了，连老婆都差。
2: 哎，人呢？

0: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制果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9: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0: 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易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易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小蔡。
4: 嗨。
3: 来，把这些都扔了。
4: 啊。嗯。啊。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净，昼夜作诗到天明。
5: 苏老师，这是您写的吗？苏老师，原来您是个诗人呐，写的太好了。
3: 是你念得太好了。
5: 啊，不不不，我不会写，但是我特别喜欢念。我原来是我们小镇上文化社的主持人。哦，
3: 原来你还喜欢诗啊？啊，你还多才多艺啊。
5: 我念过很多很多诗，但这首诗，我念着念着，我突然，我心里就特别的感动。我怎么觉得有一种淡淡的忧伤和惆怅呢？
3: 哼，老聂也这样说。
5: 您看，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吧？苏老师，这诗太宝贵了，您千万不能扔，你应该给他整理整理，争取找个出版社把它出版了。
3: 老聂也这么说。
5: 这诗肯定能大火大卖啊。苏老师，您太有才了，我真的是，我特别的崇拜您。
3: 小蔡，来来，你再念一遍，刚才我没大注意听。
5: 好。请君伴我一路行，青山绿水和鸟鸣，突发灵感心清净，昼夜作诗到天明。
3: 小蔡，你江夏茶叶还有吗？你给我泡杯茶。
5: 好嘞。

0: 来，舅舅，你这
1: 什么地儿啊？太难找了。
2: 难找？你怎么找着的？
0: 你来，你给我打个电话，跟我说一声啊，我好准备。我这什么都没有。
1: 哎，行了，不用了。我也不跟你兜圈子了，我这也刚知道。你怎么离婚了呢？
0: 离婚？就离了呗，挺好，一个人，我很自由。
1: 不是你离婚不要紧，那老丈人就不是老丈人了。重帮上学的事儿，他还能帮咱吗？

0: 对啊，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啊，不是。老丈人，他过去是，以后也会是的，情感还在，我还可以再找他呀。
1: 不是，你给我个准话，到底能办不能办？你要是不能办，你就得把钱赶紧还给我。
0: 你现在我让我去开口去找老丈人，我肯定没法去。钱呢？哎，钱还没到期呢，你着什么急啊？
1: 不是，当初怎么说的？我把钱借给你，你给仲邦找学校啊。现在婚也离了，我得赶紧拿着钱去通门路。仲邦要是没学上，你能负责吗你？
0: 对，是，就你先别激动，坐下说，坐下说。我实话跟你说吧，这钱呢，
1: 说呀，
2: 我说这钱一定还可以再生钱。我就这么说吧，舅舅，仲邦一年学费是多少？
1: 那私立学校一年怎么也得两三万。
0: 你看，学费两三万，那你有多少钱？
1: 三万不都给你了吗？
0: 你一共就三万块钱，还都在我这儿。但请注意，这三万块钱是活动费，还不是学费啊。那一年学费两三万，还没有算上生活费、住宿费呢。就算你把这些钱全部都交上了，以后还得有高中，还有大学，怎么办？咱不能走一步看一步吧？
3: 这不就是没招了吗？正犯愁呢。
4: 你犯愁，你就得相信我呀，你得相信我的投资啊。我上次是没跟你好好解释清楚呢，还是你没有听明白呢？我这个是实业入股，它是稳赚的，
0: 而且这是经理介绍的，都是自己人，
4: 人就在身边，跑不了，对吧？
3: 不是，那要是赔了呢？
4: 不可能赔啊！它是实业，实业是什么概念？它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你看外面的高楼大厦，这就是实业，它是一点一点的靠实实在在的东西堆积起来的。哎，还有，我把我的车都卖了，我什么钱都搁进去了，你有什么不能相信的呢？
0: 哦 ，OK， 你要是还不相信的话，那我也没办法了。我可以让人把这三万块钱给垫上，你把你三万块钱拿过去，可日后人家要挣了钱，你别眼红。行，我这就打电话。
4: 哎，别，
3: 我不是不想挣。
4: 你想挣，你为什么还来找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还不相信我呢？你为什么还要来折磨我呢？
0: 舅舅，你要相信我，只要你敢想，美梦就一定能成真。
4: 成为富豪就这么一步，半年回本回利。剩下的事儿呢，你就在家等着。钱，
0: 会排着队去找你的。我送了。

0: 什么投资入股啊？苏明腾肯定是在骗你，哪有这种好事儿啊？天上掉馅儿大馅饼啊，砸到你头上，哼，美的你。
1: 听你不懂，他这个跟别的不一样，这回投资的那是实业，实业你知道是什么吗？啊，实业救国，懂不懂啊你？
0: 什么实业我不懂，我就知道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
1: 不是，你听我说啊，这钱搁咱自己手里那是死的，把它运作起来那就变活了。一两年以后工厂有了利润，以后众邦上私立学校的钱不都出来了吗？
0: 你这脑子真是让狗给吃了。你也不想想，就算两年以后咱们能赚个几百万给众邦交学费，可没有这3万块钱，那众邦怎么有学上啊？
2: 我不上学啊。
0: 不上学你干什么呀？就知道看电视啊？给我睡觉去。
2: 这才几点呀？
0: 睡觉去。
3: 不是
0: 什么？你给我听好了，你必须把钱给我要回来，没得商量。
1: 哎，擦脚布呢？
4: 走，又没来啊？
5: 果然是扶不起的阿斗。小蒙总一早就来了，现在在会议室等着呢。瞧瞧去。
6: 以上就是 DEC 项目的全部情况，目前项目进展顺利，预计下周客户就能完成验收，到时候我们这边就能完成工作移交售后了。明总，您看还有什么需要补充的吗？
7: 你们有什么需要补充的？
8: 老袁啊，项目本身啊没有什么问题，我就是觉得吧，这个成交价格是不是过低了？
6: 第一次项目呢，不仅仅是一单生意，我已通过这次合作和客户达成长期合作的意向，这个呢要比某一个特定订单的利润率更重要吧。
8: 你也说了，只是一个合作意向而已，而现在以这种价格来进行合作的话，我们公司现在已经受到了利益上的损失了。我个人觉得公司的利益应该远比我们个人的销售业绩要重要吧。
6: 哎，小李，你这什么意思？你自己的业绩上不去怪我喽？哎，明总，咱们公司没有拿下订单还要被污蔑的道理吧？
8: 明总，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站在公司的利益角度出发的，跟我个人毫无关系啊。以现在的价格进行合作划不划算？数据会说明一切，我只能言尽于此了。
9: 今天的事儿，老袁肯定有问题，摆明了吃里扒外啊。
7: 你觉得该怎么处理啊？
9: 办他，这种人不能留在公司。

0: 苏老师，苏老师，苏老师，搞创作累着了吧？
1: 睡着了。
2: 赶紧吃点卧龙每日坚果提提神。您现在可是要出诗集的，一定要把主要的精力都投入到创作中去，不能分心分神。我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我也知道写诗不是需要灵感吗？这一睡着灵感就没了，那可就找不回来了。
1: 放心，小蔡，灵感都在我脑子里呢，跑不了。
3: 那您先创作着，
2: 翻一会儿就得。哦，对了，我今天啊给您蒸了一条鲈鱼，听说鲈鱼里面有一种叫脑黄金的物质，特别适合你们这些用脑过度的文人。
1: 好好。
4: 九
2: 啊，我去开门。
1: 哎，小蔡，小蔡，快点啊，赶紧把那些菜都收起来啊！还有啊，家里边那种没打开的吃的喝的，你也都藏起来，快点！
4: 解放。解放。
1: 来了。
5: 你这又买房子又搬新家的，也不吱一声啊，
6: 不像话了啊。
5: 阳澄湖大闸蟹我这就给你蒸了去啊，厨房在那儿吧。啊，
6: 是谁啊？
1: 小蔡，保姆。
6: 哟，这又是保姆啊。哟，这菜也做好了。端进去。放这儿啊。
5: 我先尝尝有没有我姐的手艺好。
6: 不错啊。哎，对，你把那个大闸。

0: 大蟹趁活着蒸了，给我姐夫加个菜，快去
1: 蒸了吧。
0: 哎，嗯，不错啊。姐夫，
2: 嗯，
0: 你干嘛呢？坐着一块吃啊。
2: 你别光在那儿吃啊，你来到底找我什么事儿啊？
0: 哎，对，你不说呀、啊，我差点给忘了。
2: 你别动，别动，别动，回去，回去，回去，回去啊！你的范围就在这一块啊，回去坐着，回去坐着
0: 啊。我找你啊，是有件好事儿。
2: 啥好事啊？
0: 挣钱的好事儿。
2: 挣钱的好事儿，你还能找我？
0: 哎，姐夫，你这么说话我不爱听啊。我可是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你，你现在又买新房子，又请保姆，然后顿顿吃的这么好，花销不小吧？
2: 哎呀，我再怎么花销也不是我花钱，都是孩子们给我花的，
0: 真让人羡慕啊。不过呢，姐夫，这孩子们挣点钱也不容易，新闻上都说了，现在的年轻人工作压力大，成天加班熬夜，应酬又多，咱们这做长辈的是不是应该为孩子们减减负，挣点钱啥的？
2: 我一个退休老人，我还挣什么钱呢？
0: 哎，姐夫，你这观念可就跟不上时代了，现在讲的是共同富裕，我今天来找你就是为了跟你实现共同富裕。
2: 共同富裕
0: 啊？
2: 怎么共同富裕？
0: 哎，你听我说，
2: 你回去还不行吗？你坐那儿说，坐那儿说。
0: 哎，行行行，我有一个朋友
2: 啊，
0: 特别够意思，他给了我一个赚钱的机会，拉我投资入股，3个月的利息5%，我一下子入3万，这3个月1500，一年那就是6000。你说这么好赚的事儿上哪儿找去？我琢磨着吧，你也入个3万。我保证你跟我挣的一样多，啊，当然了，你看你现在啊，也不缺钱，要不你入个10万，你算算，这10万块钱的利息，那得是多少啊？啊，对了，姐夫，你年纪大了，可能不太了解这投资的艺术，我今天啊给你普及普及。这投资呢，现在已经成了这个社会的一个趋势，有句话怎么说来着？你爱理财，财爱理你，你不理财，财就不理你。
2: 老聂，
0: 啥？
2: 哦，没事没事没事，你说说
0: 啊。总之说白了，投资入股那就是拿钱生钱，钱要是在你自己手里攥着，连个蛋也生不出来。你要是放我这儿，3月给你滚出5%的利息，这还不算年终分成。姐夫，我这么通俗的一讲，你就明白了吧？
2: 还是不明白？
0: 怎么可能呢？我在……
2: 那你这年化率是多少啊？
0: 年化率？啥叫年化率啊？
2: 年化率你都不懂，你做什么投资啊？啊？
0: 哼！
2: 来吧，我给你补补课吧。

0: 你的本金是3万。
1: 对啊。
0: 3个月的利息是1500。
1: 嗯。
0: 一年就是6000。
1: 对。
0: 6000除以3万。等于0.2。
1: 好。
0: 这20%就是你的年利率，也就是所说的年化率。
1: 你是个行家呀，那你还犹豫啥呀？
0: 国家规定啊，超过银行贷款的4倍就不受国家法律保护了。一般的投资年利率都在10%左右，你这个都20%了，风险太大了。你投过？我有那么傻吗？
1: 那你怎么说有风险呢？
0: 我有一个朋友啊，做了一个类似你说的这样的金融产品，结果6万块钱的本金差点没打了水漂。所以我劝你啊，赶紧把你的本金拿回来吧。啊，
1: 不对不对，姐夫，我还是没说明白，你那个朋友啊，他投的是金融理财，那肯定有风险，咱投的啥？

0: 咱投的是实业，实业懂吧？实业就是实实在在看得见摸得着的产业，
1: 外边这些高楼大厦，这都是实业。
0: 姐夫，你得敢想，梦想才能成真，一切就这么简单，成为富豪就这一步，你只要投了，你就是原始股东，半年之后那利润十倍起，到那个时候你就在家坐着，钱自然就上你家敲门了呀。
2: 别跟我说你这实业了，明成就是投了实业，结果赔了一个底儿掉。
0: 啥？他赔了？
2: 赔了，不但把车赔进去了，房子赔进去，连老婆都差。
3: 哎，人呢？
2: 大概是走了吧。
3: 嗯，这大闸蟹。
2: 大闸蟹，咱们俩吃。
3: 嘿，得，要不我再给您烫壶黄酒。
2: 烫烫烫烫。
3: 好嘞。
2: 小蔡啊，
3: 哎，
2: 小蔡，你把他吃这地儿你都给他拨出去啊。
3: 好，
2: 把那筷子烫一下。
3: 好嘞。
4: 走。
5: 有人找。
4: 什么意思？
6: 哥，
0: 什么意思？你赶紧把钱还我！
4: 办公室，咱别在这儿闹。
0: 你少废话，你就说今天能还不能还？
4: 我那三万块钱还没到期呢，对吧？按照期限我还可以再用，对吧？而且像我这钱在周转啊，你着什么急？
0: 周转个屁呀！你还骗我呢啊！我要不是在你爸那知道你被骗了，我这钱就得打水漂去。
4: 哼！你去找我爸说
0: 啊。
4: 不，有事咱出去说。走，别在办公室了，太
0: 难。不是办公室怎么了？办公室啊，你敢骗我，还怕别人知道啊？哎，你们都听听啊，大伙儿都看看，这小子苏明成，他是我外甥，我是他亲舅舅，骗了我三万块钱不给了，这钱是他弟上学的钱，你什么玩意儿你啊？
7: 要这样吗？要这样吗？你要干什么？
0: 告诉你，今天不把账算清楚，我就跟你不客气。
7: 不客气什么？算什么账？从小跟我舅妈还有带着你家儿子，天天在我们家蹭吃蹭喝，算什么账你？
8: 苏明成，有你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你舅舅之前怎么样，轮不上你个小辈在这指手画脚。
7: 我凭什么不能指手画脚？天天蹭吃，
0: 你们看看啊！
8: 什么蹭吃蹭喝的？我告诉你，你该检讨检讨你自己。
7: 我检讨什么呀？
8: 我当然得检讨，拿着我们众邦上学的钱去投资，还让人给骗了，那良心让狗吃了。
7: 你看看你们家众邦是上学的料吗？你要不是让他跟我舅舅在公园里边耍耍鞭子、钻钻火圈，你们弄一马戏团，他也能出人头地。
8: 说什么呢你？你逗谁呢？众邦怎么你立足哥哥的根本诅咒他？
7: 干什么呀？
8: 你敢打我？
7: 你敢打我吗？啊！

0: 明成把仲邦打了，你凭什么开除我？凭什么？凭你在公司打架斗殴，影响工作秩序；凭你骗别人的钱，严重影响了公司声誉，我当然要开除你。哼，
1: 终于让你逮着把柄了是吧？我不是骗子，你是？
0: 我是不是骗子？等警察处理完结果之后，会给你我一个交代的。 但是，如果你再说我骗子，我会告你诽谤。到时候，不只是开除你这么简单了。
1: 非要开除我是吗？

0: 那咱们搞个鱼死网破。我现在就跟肖总说清楚，事情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随便。
0: 你等来，我这就去说。
2: 肖总，他如果要是不向我实施打击报复，不给我穿小鞋，我也就算了。我真的是被逼无奈。
3: 现在我会怀疑，他和老沈一起把我们钱全给卷光了。
2: 你要替我们主持公道啊！
4: 肖总，人事部门报上的材料我已经看了，刚才发生的事情我也清楚，你不用多说。
2: 但你不能听他的一面之词。
4: 对不起，你的事情只能这样了。至于周经理的事情，你放心，如果他真有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我绝不会姑息。

0: 喂，
1: 明成啊，你什么时候过来呀？你舅舅非说重邦非得住院，你说我怎么办呢？
0: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1: 不是，明成啊，你
2: 脸上干嘛呢？
1: 哎呀，吓死我了！
2: 怕什么呀？不就看个病吗？走，过来看看。
1: 来，来，

0: 陈老员为了销售做低价，明总能看不出来吗？要不是我在会议上当这个坏人提出来，他是不是就打算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过去了？他包庇他也就算了，还说要给他升职，还特地强调说要给他派2个新人给他当助手，这是要干嘛呀？这不是明显着跟咱们示威的吗？
1: 我现在在琢磨出味儿来。明总在会上不表态，就是在敲打咱们。人家老袁再怎么着，都是江南公司的亲生的，咱们江北过来的，都是后娘养的，拿什么比？
2: 对，行了行了，走吧。

0: 苏明玉，你什么意思呀？老袁犯了那么大错，你不给他处罚还给他升职，就因为他是你江南公司的老员工？哎，你这叫什么呀？哦，你这叫徇私舞弊。你还装？你还装无辜？你还跟我谈什么民族工业梦，谈什么大局观，你害不害臊啊？
1: 啊，我是你领导啊，你跟领导说要客气点，领导做决定是有领导的考虑的。
0: 你有什么考虑啊？你就是考虑你自己的业绩呗。老袁连续3年销售业绩占你江南公司的60%，你舍不得动他，因为你动了他，你自己的销售业绩就不保了。你这样跟他有什么区别啊？为了自己的销售业绩损失公司的利益，你对得起我妈的性子吗？你就是公司的叛徒。
1: 说完了？
0: 还没完呢。你今天要是不给众筹和其他员工的交代，我就处罚了揭发你。
1: 你今天要是不把他给我拼好了，你就别想下班。

0: 你说的那些事儿我全知道。
1: 爸，苏明玉这是在搞小帮派，真是肯定有黑幕。
0: 什么黑幕白幕？你不懂，别瞎掺和啊！爸相信明玉，他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公司
2: 好。还有啊，
0: 你别跟那些员工瞎咋呼啊！你只要记住，

0: 少说话，多看。
1: 爸，你听我说呀。
2: 喂，喂，
3: 大夫，你看他都伤成这样了，怎么也得住院观察观察吧？
4: 对呀，
3: 别留个后遗症啊。
5: 他真没这个必要。你家孩子啊，就破点皮，出点血，从临床上看啊，并没有脑震荡。
3: 怎么可能呢？中猫，你说你脑袋晕不晕？
6: 不晕吧？
7: 啊，晕！
3: 你看你，
4: 你看他晕，出血了还不厉害呀？
3: 你再给我看看呗。
4: 对呀。
3: 大夫，我是真不放心，这孩子马上考高中了，正是用脑的时候。你说怎么也得做个 CT 啥的吧？
4: 对。
3: 啊，钱该花就花，对他出。
5: 病人家属，如果您不相信我，不相信我们医院的诊断，那麻烦您到其他医院再去看看。但是我跟您说，结果都一样。
3: 不是你这什么话啊？你前前后后给我儿子看不到五分钟，要出什么事儿，你负得起责任吗你？
2: 来，医生，咱不理他们，他们不想检查吗？你把这医院该有的项目都给他开一套，什么 CT 啊、核磁共振啊、妇科、泌尿科全都给他开，让他检查。
4: 宋医生，你说什么呢？怎么妇科上来了？这是给孩子来看病来了。你说你这冷嘲热讽的，说给谁听啊？这事儿还没找你算账呢。
8: 大夫，医药费一共多少钱？
5: 一共不到一百。
4: 一百也得掏。
2: 来，中宝。
6: 啊？
2: 这红的叫钱，一共有五张，有五百。那么医药费是一百，我们还剩下四张，你自己分配哈。
7: 谢谢哥。
2: 不客气。
3: 孙强，
2: 怎么着？
3: 你什么意思你啊？
2: 什么意思？
3: 你把我们家仲邦上学的钱骗走了不还，怎么着五百块钱想把我们打了？
2: 我现在因为你们我工作都没了，打完你们怎么了？再说那叫骗钱吗？那是你们投资失败。不要被欲望冲昏了头脑，你好好总结一下吧。你
3: 不是，
4: 哎，别走啊你！咱们还总结什么事儿？这叫，
3: 哎，行了，你一步能走啊？
4: 哎、
3: 你儿子
4: 走
3: 不过啊？你儿子
4: 管
3: 不能不管？
4: 对。
5: 管我不走。
3: 你说怎么办吧？
6: 我真没钱，我这浑身上下，缩吧能有一百块钱？这有多少了？这还有点。这还有。
3: 不可能！
6: 就这钱没了。
4: 这哪够啊？
3: 谁信呢？你退休金呢？
6: 不是，我那点钱呢？都让明玉给我存银行了，要不你们找明玉？
8: 明玉。

0: 促进你开放，对吧？嗯，没事，好好干，以后有的事情。
1: 明白。
0: 你单吗？
1: 好，好。
2: 宣布一下，即日起，袁国华正式提升为销售组长。
3: 朱晨和王志华都调入他的小组，
2: 祝贺你啊，老袁。
4: 今天这会就开到这儿吧。
5: 哎，老袁，等一下。恭喜你啊，老袁。以后我还得向你多学习呢。

0: 干嘛？
1: 我今天没有跟你对着干，你是不是感觉挺意外的呀？
0: 又想做啥妖啊？
1: 别以为就你有心机，小爷我已经全都看透了。
0: 说说吧。
1: 本来昨天我已经认定你是个叛徒，但我回去仔细想了想，发现这个路子太蠢，太不合情理。以你的智商，就算你要维护自己人，也会做得不露痕迹，不可能让我和小李都发现不对。再结合我爸的反应，我才意识到你给老袁的升职肯定是醉翁之意不在酒，所以我就去查了查你们江南江北这几年的销售业绩。
0: 勤奋，继续。
1: 老袁功高震主，你拿他没有办法，那是因为他手里掌握了大量的客户资源，销售工作的核心就是客户，机床是贵重耐用品，订单金额大，使用周期长，客户范围小，合作很稳定，有的时候仅仅靠一个大客户就能挽救一家厂子，而老袁手里的客户恰恰就是这种非同一般的大客户。如果你因为一点小错误就处罚他，把他逼急了，带着大客户跳槽到竞争对手那边，到时候局面会很难看。即使在现在这个情况下你还给他升职，你不会没有想到在团队带来的负面效果，相反你是因为对他忍无可忍才出此下策，你想把他赶走。
2: 同一滴鲜血的表情，
3: 四季更迭，大地将最诚实的滋养藏进每一颗黑色谷物中，以黑养黑是传承千年的养生智慧。当九种黑色食材遇上传承百年的桃酥工艺，便有了这九黑九养桃酥。古法工艺，粗粮细作，无蔗糖添加，怕糖怕胖的人也可以放心吃。古香浓郁，酥脆可口，不仅是老味道的传承，更是舌尖上的健康美味。
4: 吃就酥啊，一咬就化，香而不腻，并且呀、不含蔗糖，怕糖的人啊也能吃。九种黑色食材，吃一包呀、相当于补充了九种营养。
5: 这里面呢有黑芝麻、黑米、黑豆、黑桑葚、黑玉米、黑苦荞等九种黑色食物，配料表干干净净，没有蔗糖，没有色素，吃起来呀酥脆可口，一咬一掉渣。
6: 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遵循百年御膳秘方，采用九种道地黑色食材，历经筋膜、活料、和面、手工揉搓、低温烘焙等九道古法工序，精致而成，无蔗糖、无色素，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如果您试吃后觉得不好吃，退，不是真材实料，
7: 退，
6: 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绝对不让您多花一分的冤枉钱。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养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50元的逸仙府，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桃酥最早源于唐宋，后与明清传入宫廷，成为宫廷糕点，千年流传，酥香绵长。逸仙府传承古法工艺，结合现代养生理论，融入九种黑色食材，粗粮细作，让营养更均衡，以低温慢焙替换高温急烤，锁住食材本身营养，用木糖醇替代传统蔗糖，怕糖怕胖的人也能吃。杂粮的本味与黑芝麻的香气交织，古香浓郁，酥脆化渣，唇齿留香，以黑养黑，老少皆宜。
6: 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九种黑色杂粮精制而成的美食，一捏就碎，真的非常的酥，天然杂粮的那种焦香的味儿扑鼻而来，真的是酥香可口，入口即化，黑芝麻的醇厚，黑桑葚的微甜，黑苦荞的回甘，九重香气在我的嘴里边层层的绽放，真的太好吃了，瞬间就让我回到了小时候吃桃酥的感觉。逸仙府九黑九养桃酥，它精选黑芝麻、黑玉米、黑豆、黑米、黑 藜麦、黑苦荞、黑桑葚、黑小米、黑青稞，整整九种天然黑色食材，遵循御膳秘方，历经九道工序，低温烘焙而成。更关键的是，它不含色素，不含蔗糖，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无论是怕糖人群、养生人群，还是追求健康的人群，都能吃，营养又美味。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十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一只要99，免费试吃十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九黑九氧真营养，不加蔗糖更健康。1000伏，传承古法秘制工艺，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低脂肪，零蔗糖，无色素，闻得到的古香浓郁，吃得到的酥脆美味。小孩常吃身体壮，女人常吃不怕胖，老人常吃身体棒。
7: 我血糖高，怕糖，从电视上看到这个九黑九氧桃酥不含蔗糖，就想买来试试。确实没有那种齁甜的味道，淡淡的甜味，配料表特别干净，以后啊血糖就全靠它了。
8: 吃起来是酥香松脆，酥的都掉渣。赶上厂家搞活动，还可以拿出来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啊，还给你全额退款。我一下子呀就买了好几组，真的是太划算了。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科学配伍，9种黑色杂粮，9种膳食营养。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每一包选用的都是地道的食材，黑米选用的是陕西的黑珍珠，黑豆选用的是山西的，还有黑小米、黑芝麻、黑玉米、黑苦荞、黑麦，都是地道食材。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采用古法精磨细研，充分释放食材的营养，以低温烘焙锁住谷物的本真，一咬化渣，焦香酥脆，不油不腻，不甜不淡，
9: 身体轻负担，美味又健康。
6: 招待亲朋好友，有心又有面儿，开会朋友小聚可以当美味下午茶，出门遛弯旅游，肚子空了饿了，随时随地补能量，饱腹又有营养，牙口不好的人也能吃，
9: 男女老少都能吃。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1000伏九黑九氧桃酥，看是不是9种黑色杂粮，是不是很干净？看还不含蔗糖，不含色素，它呢是有9种黑色杂粮：黑米、黑豆、黑麦、黑玉米、黑小米、黑芝麻、黑桑葚、黑苦荞、黑青稞，采用古法工艺，低温烘焙而成，高纤维、高营养，零蔗糖、零色素，独立包装，干净卫生。随时随地想吃就吃，酥香脆爽，入口即化，方便又营养。
10: 像平常起不来床做早餐嫌麻烦的，打开起包配上点牛奶鸡蛋呀，就是美美的一顿早餐了，好吃又方便。平常呀不到饭点儿肚子饿了，打开一包就能吃，饱腹还营养。
3: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零蔗糖、酥脆可口的九黑九氧桃酥免费试吃10包活动开始了，原价99元50包的1000伏，现在拨打电话买50包，再免费赠送50包，前100名订购成功者再送10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无条件退货退款。对，您没有听错，整整110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包，仅限前 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11: 这一咬啊，就酥的掉渣，吃到嘴里边啊，满满的就是黑芝麻、黑桑葚的味道。孩子们过节回来了，吃了糖酥，看着电视，热闹闹的。
12: 没想到回到家里，居然爱上这款酒黑酒仰桃酥了。这酥香可口啊，香而不腻，有种杂粮的本香味儿，让人吃了第一块啊，就还想吃第二块。
13: 我就喜欢吃甜食，但是又怕胖。这款酒黑酒仰桃酥啊，就是不一样，九种黑色杂粮组成的，低温烘焙，就吃起来啊是那种酥香酥香的，而且啊它还是高纤维的，也不怕长肉。
14: 入口即化，营养啊满满的，味道啊也是自然的甜味儿。我这小孙女儿。

0: 洗耳恭听。
1: 你三四年前只注重冲业绩，而忽视了对新人的培养，而自己又没有亲自参与过多的核心项目，过分倚仗部分老员工，导致团队发育不均衡，老袁一个人掌握了过多核心资源，老袁有今天也是你的错。还有
0: 舅舅，我可不是我妈
2: 啊。你这话什么意思？
0: 我是我，我妈是我妈，我这里也不是我妈娘家的救助站，您明白吗？
3: 明玉，你这说什么话啊？我是你舅舅，我是长辈，怎么着？为了不借我钱，连你自己亲妈你都不认了？
0: 我还得开会呢，就不送您了。
3: 哎，你敢走是吧？你敢走，我就敢住这儿了，我还不走了呢我。
0: 喂，严主任，你带保安过来一趟，到会议室。
3: 好你个苏明玉啊，叫保安是吧？啊，你妈说的没错，你就是个六亲不认的东西。
4: 哎，舅舅，有话好好说嘛。姐，你也是的，都
3: 说个屁！你瞧他那副德行，还叫保安？你叫他们来啊！我看他们来了，能把我怎么地？
5: 明总，
0: 把这客人请出去。
5: 好的，先生，
3: 站住，别动！我看你们谁敢动我，我告诉你，我是他亲舅舅。哎，苏明玉，你敢走你？
5: 先生，给我们出去一下。
3: 你别碰我，
5: 走，
3: 松开，
5: 带出去，
3: 松开。苏明玉，这你办公室连杯热水都没有，你还懂不懂做人道？

0: 姐，刚才也太狠了吧！你舅舅不就管你借点钱吗？你又不是没钱，为什么不借给他呀？
1: 你那么有钱，你干嘛不借？
0: 那可是你舅舅。再说了，人家那也是为了孩子上学，那可是你表弟呀，你帮一下能怎么？你是不是也太那个了？
1: 我哪个呀？冷血。
0: 我可没说，但是你总结得很到位。我算是看出来了，你连对自己家人都这么那个，难怪那时候处理我们家的事的时候更狠。
1: 你们家发生过什么事儿，你是不是都不清楚呀？啊，我说句不好听的，就是因为你妈一味的纵容自己的娘家人，才导致他们违法乱纪。要不是你爸出手相救，你妈这会还在监狱里待着呢。
0: 你少唬人了，我就说了，是你和我爸联手将他们清出重城的。
1: 这事儿你赖我行啊？你要是怪你爸，你就是狼心狗肺。要不是因为你舅在这拉帮结派肆意搞乱众城，我们用着那么做吗？你爸这么选择为了什么？你不明白啊？一来就是为了保护你妈，二来就是为了帮你，帮你清除障碍，将来好顺利的接手众城。你是不是傻的？再播一个。
2: 你说什么？舅舅一家住在你那儿啊？
3: 是啊，你说是明成欠的钱，又不是我欠的钱，你说他赖在我这儿不走干嘛呀？
2: 这舅舅也太过分了，
3: 简直就是无赖。明哲呀，你赶紧回来管管嘛。
4: 来，
5: 来，来，来。姐夫，
3: 哎，
5: 这跟谁打电话？
3: 儿子。
5: 哎，明哲，
6: 我是你舅。我说你这
5: 当哥的得管管事儿吧？啊，你们家明成欠我钱不还，还骗我。
2: 舅舅，那你也不能带着仲邦和舅妈去我爸那儿住啊。你这个，您是长辈，你得讲理，是不是？
5: 哎，你这怎么说话呢？你们家人欠我钱不还，怎么倒成了我不讲理了？
2: 不是欠你钱那是明成，你找我爸干嘛呀？
5: 我不找你爸，我找谁去？他又没钱，我不找你爸。

0: 哥。
1: 哎，我说明成，你怎么回事啊？怎么把舅舅给惹急了？他现在说要报警抓你呢。
2: 他报警，他，你让他报去吧。我管他借了3万块钱，我没说不还。他把事情搞成这个样子，太恶心了。他
1: 不是你欠别人钱，你还有理了？有什么事不能好好说呀？非要闹得这么僵呢？
2: 他和我好好说了吗？你知道吗，哥？他们全家人跑到我单位去闹，我现在工作都丢了。
1: 什么？工作没了？
2: 行了，你别管了，哥，这事跟你没关系。你让他有本事过来找我说。
1: 你以为我想管呢？现在是舅舅带着全家人住在咱爸那儿，
3: 把咱爸折腾得不行了。
2: 啊！
4: 姐夫，你这脾气不好使啊！
5: 哈，你都是摆设。
4: 那宣纸呢？
6: 哎呀，小点声。
5: 我哪用得起宣纸啊？

0: 留吧，赶紧炖牛肉去啊，一会儿猪帮该饿。姐夫吃吗？儿子，好吃的来了。
1: 哎呦我的天！
0: 看什么呢？傻笑了，在这儿。

0: 不是跟你说了吗？是让你买这么多东西了吗？少买点嘛。
1: 哎呀，苏老师，您可不能怪我，都是门口那个舅妈让我买的，她见啥买啥，恨不得把整个超市都给搬回家，说她那个胖儿子正在发育中，营养一定要好，要全面，那我能怎么办呀？您看看，您看看，
0: 这也太能吃了，这不是猪吗？

0: 中邦，哟，舅舅都在呢。哟，明哲回来了。舅舅，明成欠你钱，确实是他的不对，我在这儿替他向你道个歉。 这样吧，明成欠你的3万多块钱呢，我来替他还。你看这事儿能不能就这么了结了？
1: 明哲，我知道你们苏家的孩子就属你最懂事儿。行，那既然你想把这个事儿了结，那咱们就把话说清楚啊。你们家苏明成撞了我们家仲邦的脑袋。 你说这脑袋不能白撞吧？那，
0: 舅舅，您什么意思？
2: 很简单，你再出10万，这个事儿就了结了。十万？对，加上明成骗的3万，一共13万。
0: 13万，
3: 大舅。

0: 可不能狮子大开口啊！仲邦没什么事儿啊，医疗费才花了100块钱。
1: 哎，姐夫，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这是100块钱的事儿吗？我们家仲邦本来挺精神一小伙，现在头上落一大疤，以后出门还怎么见人呢？再说了，现在孩子正是学习用脑子的时候，那头给磕了一下，以后还怎么考学？
2: 没那么严重吧？你说咱们片子也照了 ，CT
3: 也做了，不是没事吗？
4: 有事儿没事，哪是一张片子就能看得出来的？再说了，这两天仲邦一直喊着头疼呢，是不是仲邦？
5: 是。
4: 哎，这学是考不上了，这考不上学，就只能上私立学校。我找朋友问了，私立学校的学费最起码10万块钱，这10万就得你们出。
5: 舅舅，那个。
4: 仲邦考高中已经考完了，跟这事儿有什么关系啊？
3: 这关键是没考上啊，没考上明年是不是得继续考啊？这脑袋坏了怎么考啊？考不上就得上私立学校，反正啊，这钱必须你们家出。
6: 舅舅，你看，我们都是一家人，是不是？那个，当然了，那个做一定的赔偿应该的，
3: 但是您不能漫天要价。怎么着？不给是吧？
4: 不给我们就住这儿了，你什么时候给钱，我们什么时候走。
3: 对，
4: 舅舅嘛，你们别生气啊。那个，明成欠钱和仲邦受伤，我们确实有一定的责任。这样吧，我回头跟明成啊好好商量一下，一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你看行吗？
3: 反正我不管那么多，我人就在这儿等钱，钱不到我们人就不走。
5: 你们跑得了，你爸他跑不了。你们看着办吧。10万？啊，他女朋友银河系的，流氓，无赖，你信不信哥？毕竟我跟大他玩。你别冲动啊，冲动能解决问题吗？你也知道舅舅是什么样的人，当初你干嘛问他借钱啊？啊？ 舅舅这次来，无非就是为了钱。我跟你说，我想了个解决办法。咱们呢，先把你欠他的钱连本带利的还给他。如果他还是不依不饶呢，咱们就以给仲邦医药费的名义给他加1万，一共给他4万。仲邦就蹭破了点皮，我凭什么要给他10000块？咱先不提这10000块钱的事儿嘛，3万块钱能解决，那是最好了。咱把这10000块钱啊，留作一个后手。
4: 你记着，无论如何，明天你要跟我去，好好的跟舅舅说话，赔个礼，道个歉，这事就解决了。
5: 你老是把事情想得这么简单，根本不是这么回事儿。这种老无赖，你就不要跟他废话，就打他。这钱是你借的吧？是你有错在先吧？你再想一想，如果妈在的时候，妈会让你怎么做？行了行了，我不跟你废话了啊。钱呢，我都给你准备好了。来，你拿着。 记着，见了舅舅的面，一定要好好说，把这事解决了。哎，你看，拿着啊，我走了，一定好好说话啊。

0: 是啊，我真是命苦啊，我命苦啊，命苦啊！你说我怎么摊上这么个小舅子啊？小石啊，张口就讹我10万块钱啊，我哪来那么些钱啊？再说又不是我欠他的，你干嘛跟我过不去啊？是不是？
1: 嗯。
0: 现在还赖在我们家不走了
1: 啊？
0: 弄得我都没地方睡觉了都。
1: 哎，那你这是又离家出走了？
0: 去，出什么走啊？那是我新家，我还刚进去没住几天呢，我怎么舍得走呢？
1: 大叔，其实这事是可以报警的。
0: 没用，本来也是我们不对，你报了警对我们也不利啊。再说了，那毕竟也是个亲戚，低头不见。

0: 来头见的，你真叫警察来，那不把事情闹大了吗？小石啊，这事只有你能帮助我们老苏家了。我啊，我怎么帮你啊？
1: 你跟明玉说说，让明玉把这10万块钱出来给他舅舅。
0: 哎，大叔，这事可不能我说，要说也是您说啊。
1: 我是想说，可是我没脸去说呀。
0: 你不知道，之前因为雇保姆的事情，我跟明玉闹翻了。
1: 明玉说了，以后再也不管我的事了。你说现在这么个烂摊子，哎呀，家里任何人解决不了了。
0: 明哲倒是拿了3万块钱，说是给他舅，他舅嫌少，不要。明成就更甭提了，要钱没钱。只知道跟他舅蛮横，还差点跟他舅打起来。哎，反倒人家抓住讹诈的把柄了。我一个老头，我身无分文。哎，这10万块钱呢，只有我们家明玉能出了。你看我干啥呀？哎呀，你就帮帮你大叔吧，你帮帮苏家吧。
2: 大叔，我真的不太方便跟明玉说这些。
0: 你有什么不太方便的呀？你是她男朋友啊，她对你态度不一样，你说什么她都能听进去。我要不是走投无路了，小石，我绝对不会来找你的。你和明玉啊，小石，你们可不能见死不救啊！啊！行了，我也不跟你喊了啊，我也不急了，我不急了。哎，你安静的想想，我这也没睡好，我在这躺着，我等着你好好想想啊。哎，
2: 对，你
0: 想想想，自己想想。

0: 还没走。
1: 姐，有件事我替你琢磨一天了，我觉得有必要告诉你。
0: 我觉得没有必要。
1: 你舅的事儿。
2: 哎，你怎么那么喜欢掺和我们家事儿啊？那有三八的。
1: 你舅上次在你这要钱没要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啊。你说他要是找到你家里人去，那怎么办？
2: 我们家人知道他是什么人，嗨，找也没用。
1: 那可不一定吧。他这种人要不到钱，他还可以讹钱。他要是讹个50万、10万的，你爸受得了吗？
2: 爸。也不是没有这种可能性啊。
1: 我就说吧，你现在赶紧回家看看，或者给你家里打个电话，你那俩哥可能处理不好这事儿。
2: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啊？
1: 我这是帮你分析分析你舅的情况呀，姐，你赶快打个电话吧啊！
3: 你给我站住，问你话呢。
0: 你怎么知道我有俩哥？
1: 你舅舅是这种人呐、
0: 啊！我还是先去找你爸爸，让他永远都别给你开卡。
1: 苏明玉，你有没有人性啊？
0: 说实话，
1: 姐，是这样的，你舅今天去找你爸要个10万块钱，你爸拿不出这么多钱，就跑到我石大哥店里去诉苦。我石大哥不想掺和你们家的事儿，就托我转告给你，事情就是这样的。姐，你赶快回家看看吧。
4: 也没多大的事儿，你工作忙，我没好意思打扰你。我已经有办法解决了，你别担心了啊。
0: 什么好办法？我听听。
4: 哎呀，舅舅不就是为了要钱吗？但让明成给他就行了。
0: 多少钱？
4: 3万。
0: 我怎么听说是10万啊？
4: 谁告诉你的呀？
0: 大哥，你真是把我当外人，这事儿你有必要骗我吗？

0: 我不是想要骗你，明成问舅舅借了3万块钱，可他现在一开口就是10万，你说我能给他这个钱吗？可他一会儿说重帮受伤了要赔偿，一会儿说咱妈要是活着肯定能出这笔钱。
1: 这什么狗屁逻辑啊！这分明是讹钱啊！
0: 嘘嘘，小声点，小声点。舅舅这么说肯定是在说气话，咱们能跟他一般见识吗？
1: 我跟明成说好了，让他给舅舅啊赔一个礼道个歉，再把钱还给他，这事不就过了吗？
0: 能过得去吗？
1: 我准备了1万块钱，算是给仲邦的医疗费吧，一共4万，舅舅该知足了。
0: 大哥，咱们这个舅舅是什么人？你从小到大不清楚啊？他知足过吗？他但凡有点廉耻之心，这事儿能闹成这样吗？甭管怎么说，这件事情是明成有错在先，而且他的态度还那么强硬。
1: 仲邦因为这件事儿还受伤了，那我这个做大哥的出点钱赔个礼道个歉，合情合理啊。
0: 大哥，你说读书读傻了？你怎么会这么天真呀？对付舅舅这种无赖，只有报警这一个方式才叫合情合理。报什么警？舅舅是长辈，大家都是亲戚，你希望看到我们一家人撕破脸吗？
1: 亲戚怎么了？亲戚就可以胡作非为啊？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大哥？你这叫纵容作恶！
0: 你这什么态度啊？ 我不敢把这件事情告诉你，就是怕你冲动。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事就是应该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行了，这件事啊，我跟明成已经说好了，你别插手。
1: 好，我们苏家男人真是个个都是好样的，都是窝里横。
0: 什么态度？

0: 外边这湖面真漂亮。舅，舅妈，我之前呢太冲动了，给你们赔个不是，还有重帮啊。这是我借你的3万块钱，里边还有4500是利息。我只借了你3个月，但这4500是一年的利息。哎，咱们求个和，这事儿就过去了，好吧？
1: 还有10万呢？
0: 什么10万？
1: 你哥没跟你说呀？除了你骗我的3万，还有重帮上学的10万，也得你们出。
2: 那个舅舅，我知道你昨天比较生气，你说的都是气话。你看现在明成钱也还了，他也跟你道歉了，这事儿要不然就这么算了吧啊。那个，其实我今天啊，我这边也准备了点钱，就当是给重帮的红包吧。来，舅舅你收下。
1: 这是多少啊？
2: 1万。
1: 1万块钱？你打要饭的呢？
3: 哥，拿回去，我该给你的都给你了，该客气的我也都客气了，要么拿钱走人，要么我告你讹诈。
2: 哎，少说两句。哎，舅舅舅舅，
4: 拉，怎么说话呢？有你这么跟我们长辈说话的吗？
3: 我一直跟长辈这么说话。
4: 你老实点。重帮脑袋受伤你们可都看见了，我们家孩子将来要考高中上大学的，这可不是赔点医药费的事儿。
3: 你脑子受伤关我什么事儿？自己撞的呀。
4: 说说，这能撞吗？
1: 就算重帮脑袋没受伤，这钱也得你们出。
4: 哼，
1: 姐夫，这可是你跟我姐当年保证过的。
5: 有这事吗？
1: 怎么没这事啊？我告诉你们哥俩啊，当年

0: 你爸追求你妈，我们全家人都反对。我姐那是村里的一枝花，比你爸优秀的男人多了，排着队上门提亲。
1: 是你爸死皮赖脸、软磨硬泡才得的手。
2: 当着孩子说这些干啥呀？
1: 怎么不能说？我就说，凭什么不能说？这些事儿就得让他们知道知道。结婚的时候，你非逼着我姐离开老家来城里，我姐孤身一人离乡背井的，我们家能放心吗？就是你出的馊主意，连商量都没跟我商量，非把我办城里来。
2: 你胡扯些什么呀？不是你自己非要来城里的吗？
1: 谁要进城了？我在农村生活的好好的，这农村跟城市花销能一样吗？尤其是养孩子，要不是你跟我姐当着我妈的面保证，我才不来呢。
2: 我保证什么了？
1: 姐夫，你是真忘了还是装糊涂啊？你跟我姐亲自说的，说我有了孩子，她的一切花销你们一竿子负责到底。
2: 不可能，不可能！我说什么了？我保证什么了？我，
0: 姐夫，我姐才走几天呢？啊，你们说过的话就不算数了是吧？要不这么着，咱们现在去墓地，当着我姐的面对质。走走走走，
2: 明成明成，
0: 走，哎，
3: 走，
0: 走，
3: 算了算了算了，你给我让开，
0: 这，哎，
3: 走走走走，
0: 你没完了是吧？
3: 哎，站住！
0: 哎呀，你个小
3: 胡子，你给我动手是吧？动你了怎么着？
0: 姐夫，你管不管？
3: 不管是吧？
0: 那我就替你教育教育他。
1: 哎哎，舅舅舅舅，别跟他一般见识。
0: 我去，哎呦我，啊！
1: 哎，舅舅，哎，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算了。
4: 明成，
1: 明成，
4: 啊啊啊！明成，
1: 千万别生气，千万别生气，
4: 明成，舅舅来了。哎呦，您这是打架呀，还是要钱呀？
0: 我可没想打架啊，是这小王八蛋先动的手，还咬我耳朵，
1: 不就那么简单点事儿吗？把我姐以前给我的承诺都给我兑现了，不就得了吗？
4: 我妈之前都跟您承诺些什么呀？
5: 你妈说了，仲邦从小到大上学的费用她全负责，现在仲邦上学还差10万，你说怎么办吧？
4: 爸，我妈说过这话吗？她真说过咱得认呢。
1: 哎，你们都听见了啊？听见了吧？你们家最有钱的主发话了，赶紧给钱吧。
2: 明玉，你要有钱你给啊，我可没钱。
6: 宗密语，你是不是有病啊？你是不是有病？他摆明就是讹诈。
4: 你能把嘴闭上吗？
1: 对，你闭嘴，听他说。
4: 舅，你别生气，他们不出这钱，我出。是10万吧？
1: 对，10万。反正多了我也不要，上学的钱一分都不能少。
4: 好，既然您要的钱已经算清楚了，那我们再算算别的钱。
1: 别的？
4: 别急啊，88年你迁户口，我妈借给你2000元；90年你找工作，我妈又借给你3000元；99年你结婚，又找我妈借了20000元。
1: 你胡扯，这都哪儿的事儿啊？这
4: 还有呢，04年你买房，我妈还出资5万呢；08年你被棉纺厂开除，我妈托关系给你换工作，花了2万元。05年仲邦上幼儿园，学费是我妈出的；09年仲邦上小学，我妈又借给你3万。
1: 哎，你们别听他扯淡啊，这都他胡编乱造的。
4: 舅舅，你自己看看，这是我妈本人的笔记，难不成是我妈胡编乱造吗？
7: 爸，我就说呢，我妈去世以后，咱们家存款才5万块钱，除了花在某些人身上，你说这其他钱都去哪儿了？我一直都纳闷儿，闹了半天都在舅舅那儿呢。舅舅，您说都这么多年了，您欠我们家那20万也该还了吧？
2: 这上个小学要花3万。
6: 就是啊，现在读小学都是义务教育，你至于花这么多钱吗？
3: 你就是个吸血虫，你天天吸我们家去。
1: 哎，你小王八蛋，你
4: 胡说！拿来，
6: 坐下。
4: 抢账本没用，我们那有的是复印件。舅舅舅妈，借没借这钱，你们心里都清楚，是吧？
2: 我说家里这钱都去哪儿了呢？你每回来，我知道你是来要钱来了，可我真不知道你拿走这么些钱啊！

0: 难怪一到过年连给孩子们买个新衣服的钱都没有了，都让你给剥削走了。
1: 哎，不是爸，咱们家怎么会没有钱过年呢？我每年都往家里寄钱呢。
0: 你什么时候给家里寄过钱呢？捧一滴鲜血的
2: 表情。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
3: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品质有保证。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2: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精选天然长丝填充，高档精品面料，超柔软，超透气，超舒适，吸湿排汗，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3: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4: 对，
3: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5: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3: 好，走。
2: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3: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6: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三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5: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6: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二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三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3: 拉一下，
6: 哦，1米，
3: 我也惊讶，
6: 2米，3米，哎呀呀，啊，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3: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6: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哦，
3: 是这样的。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5: 对，
3: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5: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3: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呐，真是太好。好了，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6: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5: 这是干嘛呢？
6: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5: 它已经小很多了啊，
3: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6: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5: 没有任何其他，
6: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0: 没有了，
1: 粉末
0: 没有了，对，
2: 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3: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1: 看到了。
3: 我相信今天买了杯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0: 好，
3: 谢谢。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还。
3: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2: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绝不以次充好，绝不以假乱真，确保正品，假一罚十。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3: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难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就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这个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纺。
5: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6: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7: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8: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2: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议事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3: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还，干了不舒服全额退还，有任何质量问题全。

0: 退款。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3: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又串了一串一溜出，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7: 我弟弟，我弟弟！
8: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9: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
8: 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10: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8: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11: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代表？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8: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12: 坚持住呗，
10: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8: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13: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8: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14: 宝贝们上班啦！
15: 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16: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8: 把绝境走成征途。
17: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8: 把微光聚成星河，
18: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9: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8: 把此刻活成答案。
20: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21: 重要也，
22: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8: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23: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24: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25: 我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8: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26: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人力啊。
27: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8: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2: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3: 二十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二十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二十年。

0: 大家好，我是铁峰。翻越这座百米高坝，而我们的通道就是这个五级船闸。
1: 江山如此多娇，你我同行，守护长江。耶！
2: 踏遍山河，身体好，老吴给您当向导。大家好，我是铁峰。有请吴老师。
3: 大家好，我是吴景东。
2: 还有我们熟知的著名相声演员王振华老师，振华老师你好。
4: 大家好，我叫王振华。哎，
2: 振华哥，今天这期节目有意思。
4: 怎么了？
2: 为什么呢？哈、因为前一段时间哈，我跟吴老师跟振华老师一起带着咱们体验官，去了一趟海南三亚，这个南山文化旅游区。虽然咱们现在跟演播室里坐着。但是当时呢，一幕一幕到现在跟放电影似的，在我脑子里还在转。
4: 铁峰，你可别提了，我一想起来我就激动了。那天咱们一下车，我一抬头，哎呦我的天哪，那大佛就立在眼前呀，哎呀，那又高又庄严。
2: 对，
4: 那家伙让我看的颈椎病都治好了，
2: 那咋比山都高？
3: 振华这形容倒是很形象，那尊南山。海上观音确实让人过目难忘。
2: 108米高，比自由女神像还高。那往人脚底下一站，那人就显得渺小了。
4: 是，哎，
2: 但是心里头可能就觉得特别的安静，特别的开阔啊。
4: 我说实话，那种感觉，只要你不身临其境，你永远都体会不到。
2: 对，吴老师啊。咱先让大家看看咱们那天拍的画面好不好？这事儿说是说不明白的，对吧？
3: 好，
2: 来感受一下南山风光。

0: 哎，每次看到这些画面啊，我都忍不想再回去一趟呢。嗯、啊，你站在这个观音脚下，看看这海天一色。哎呀，这真的往那儿一站，心里头乱七八糟那些事儿，真都一下就没有。
1: 哎，就是，我刚才我就一直盯着这个屏幕啊。哎，我都看愣了
0: 啊！
1: 你是不知道，那天在现场，我站在那儿，我就好半天我没动地方，不是不想动，是觉得那个地方它有一种，就有一种那个说不出来的那种感觉，就是让人那个心呢特别的静，而且特别的踏实。
2: 振华这个感觉说得准，这就是我常说的，静由心生，心随静转。咱们呢平时在家里面对着那一亩三分地儿，想的是柴米油盐，心呢它就容易乱杂。你到了这样的地方，天地开阔了，那人的心也跟着开阔起来。
1: 吴老师那天除了看了观音，还去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地方哈，就是那个非遗竹编的那个工坊。
2: 嗯，
1: 哎，我印象太深刻了。
2: 对，那个地方呢和大佛的庄严哎形成了对比。
1: 嗯，
2: 大佛呢是让人仰望，竹编呢是让人静下来。
1: 我明白了，那是一个让心变大让心变静的地方。我就感觉我这次来我有点赚大发了我。
0: 哎，你这俩结合在一起挺不容易啊。哎，通俗易懂，这大家都明白怎么回事儿。
1: 嗯，
0: 但是竹编这个事儿吧，你要自己不亲自操作一下，你不知道怎么回事儿。
1: 嗯，
0: 对吧？反正我是操作完了之后长写糊涂看着。

0: 族同胞世世代代住在山里海边，他们用竹子编篮子装东西，编鱼篓抓鱼，编斗笠遮阳挡雨。竹子在他们手里变成了生活的帮手，也变成了美的表达。竹编还被列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手艺讲究的是劈篾要匀，编的时候要手稳心静。一根根细细的竹篾在匠人手里来回穿梭，一压一挑，一穿一绕，慢慢就变成了物件，也变成了艺术品。
1: 哎，看这段画面我就觉得特别舒服啊，咱叫竹编师傅哈，
2: 嗯，
1: 哎，又稳又巧，
2: 嗯，
1: 自己跟着学，就我平时说的，一看就会，
2: 嗯，
1: 一练就废。
2: 这个我也是，我那个我也就是曾经向往过就这种意境
1: 啊，
2: 曾经跟过书法老师
1: 啊，
2: 你练过书法的时候让心静
1: 啊，
2: 我越写一笔一划，越写越闹心，越写越闹心，
1: 哎，
2: 最后哗哗那草书哗写完了以后
1: 啊。
2: 不出30秒、
1: 啊，
2: 写完自己那字儿，自己都不认识，
1: 都不知道自己写啥哈，
2: 还是这个心静不下来。
1: 啊、
2: 但是你看人家、
1: 啊、
2: 到这个地方，哎，你别说，我那活师傅干的挺好。
1: 哦，
2: 我跟你说，要说稳，咱们三个人里边还得说是吴老师。
1: 哦，对。
2: 啊，那天那个非遗竹编大赛，
1: 哦，
2: 传承人老师教的那一个手法、
1: 嗯，
2: 那吴老师一上手，你就特别像那么回事。啊、
1: 对对对对对。嗯、
3: 哎呀，这话你可别夸我。我那也是硬着头皮学，只不过呀，这么多年咱们中医做医生，
2: 嗯，
3: 手上呢能有点小功夫，知道什么时候该用力，什么时候该放松。哎，
2: 嗯，其实要是不跟吴老师比的话，其实我也不差。
1: 那对对对对，
2: 是不？吴老师编得好，铁峰学得快。
1: 哎呀呵。
2: 但是我们组那个气氛，你承不承认我们是这三个组里的气氛担当？
1: 那必须的，
2: 是不？你传承人老师都说我心态最好
1: 啊，
2: 嗯，
1: 确实是那样。那天学竹编，大家没在现场，你没看着，
2: 嗯，
1: 挺有意思的。
2: 嗯、
1: 这个非遗传承人最后给咱评了个名次
2: 啊，
1: 嗯，当然大家编的都挺认真，我是只往镜头后边缩呀。
2: 是是是，因为我那天我心态特别好，
1: 嗯、
2: 我不怕输，
1: 嗯，
2: 因为我从来就没赢过。
1: 哎，
2: 哎，咱们最好看一看那天到底谁编的最好，好吧？
4: 下面我们就正式开始今天的竹编大赛了，依然是分成了三支队伍，由三位老师带队。下面我宣布一下比赛规则，我们这次呢请来了两位非遗技艺传承老师，是真正的竹编师傅，一会儿啊他们会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示范，之后啊全组一起编，给大家15分钟时间，最终非遗传承人会来评选哪个组编的最好，冠军队伍可以获得咱们准备好的奖品，输的队伍就要给大家带来一段才艺展示了，当然了唱歌了讲笑话了啊，各自发挥特长，什么都可以。好，那规则讲解完了，大家都听明白了吗？
5: 明白了。
4: 很简单啊，都听懂了。那现在咱们的非遗竹编大赛正式开始。
3: 啊，绿的都放绿的。
6: 先我们
7: 在，您可以都是随意根据您的一个想法来摆上去，嗯，平铺在这上面。
3: 得粘上呗。
7: 啊，你就粘在这一部分就好了。
3: 好嘞。
7: 嗯，
8: 对，是的，是这样挨着的。

0: 时间到，请大家把作品都放在桌子上展示出来，请非遗传承人两位老师来评选，看看你们完成的怎么样。哎呀，太漂亮了，
1: 甚如意。
0: 好的，三组都完成了自己的作品，对着镜头展示出来，啊，都很漂亮啊。
2: 妈妈，请看这里。
0: 下面就请传承人老师宣布评选结果，有请。
3: 这边呢，
2: 你看我这多好，哒哒哒哒。
3: 这位老师
0: 胸有成竹，
3: 特别精神状态非常劲，胸有成竹。
2: 我们这多漂亮啊！
3: 那我就觉得今天的第一名肯定是小朋友这一组了，
0: 因为老师对
3: 非常的好看，你可以看到他无论把膜都撕掉了，颜色也做得非常的均匀，然后我们可以给小朋友第一名。
0: 哎，对，还是我们专业老师讲。

0: 做得非常漂亮，所以我决定给这边的是第二名。
1: 雪峰老师对第二名，
0: 然后
1: 掌声
0: 发现你们是第三名，
1: 不演节目了，
2: 为什么第三？
0: 第三名的话，啊、这边其实这个也做得很漂亮。
2: 啊，是这个不漂亮的，这是我做的，我这是最好吧？
0: 你这个的话。也算半成品了，然后也是膜没撕掉啊，这样展示出来就不是特别漂亮
3: 啊。
1: 嗯，压了一步最关键的，
0: 因为我们可能在做第一步的时候没有粘稳，所以的留的缝隙比较大，所以我们福气要满满的。
1: 来，我提醒大家再次给他们鼓掌，好不好？
4: 给自己。
1: 祝贺吴老师队。那按照比赛规则呢，输的队伍就要给大家。
2: 谁输了谁表演节目，对不对？
1: 对呀、啊。
2: 但是，曾经有一个战败了的团队，是从我们组借的人替他们表演的。今天必须还我们，我都输了，我还在乎什么面子？还我们！
5: 同意。
1: 好吧，
6: 现在要还了。
2: 上回谁输我们借的人？
1: 不难啊。来，小艾蜜出场。我们今天最活跃的，来吧来吧，
7: 快点，
1: 鼓掌欢迎。

0: 也不用失望，每个人都有纪念奖品。谢谢大家的参与，今天大家体验了非遗竹编的魅力，每一根竹篾都是手艺人的心血，每一次编织都是文化的传承。咱们今天编的啊，不只是作品，更是一份对老手艺的敬意，一份对生活的热爱。最后呢，再次感谢三位老师的辛苦带队，感谢每一位康复之星的热情参与。今天的非遗竹编大赛就圆满结束了，也希望大家把今天做的竹编作品带回家，意图把这份手艺的温度也带回家。谢谢，谢谢各位。
1: 祝中国上海玩转非遗，海南竹编我们来了。
2: 我跟大家说，你看他往那儿一坐，那架势。就跟着要上战场似的，
3: 我那叫手快有手慢无啊，不是？我带着我那队体验馆三下五除二，第一个完成的任务吧，我。
4: 嗯，对，嗯，
2: 其实这次竹编啊，我是慢慢来，一根一根对着传承人老师教的，不敢出错。嗯，
3: 吴老师多谦虚，那叫慢慢来嘛。那叫精雕细琢，哎呀，是吧？铁恒老师呢，是不快不慢啊，编的也挺好啊。我吧，想拿第一嘛，比赛谁不想赢啊？对不对？谦虚是谦虚，在心里头是吧？然后我就图快，结果编到结束评选，发现我那个膜我给撕下来，有点尴尬啊，这个尴尬尴尬。嗯，
4: 别听这个赵华老师谦虚。评选结果出来了，嗯啊，人家吴老师带队编的最细致第一，我呢中规中矩说第二，嗯，振华带的队呢，
3: 我那并列第二，完铁峰老师不干，完我就第三了，我带那个队是前三名，没问题，铜牌。虽然我们编的挺快，其实，但是那个模啊，我就是马虎了。我要不马虎，真的并列第二没问题。
4: 我们这是小组分小组，要是论个人，我肯定是最后一个了。
2: 其实那天最珍贵的就是开心。
3: 对，对对，
2: 那咱们出来玩不就是开心？嗯，编的好不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一块儿有说有笑，心里头热乎乎的。
4: 对，
3: 现在想一想，虽然那天我是得了个第三，但是我坐在那儿的时候，真的是什么烦心事都忘了，眼睛就盯着手里的那根竹篾，
4: 竹篾，竹篾，
3: 心里特别踏实啊。
4: 哎，那天我有个什么事呢？就是竹编后来不采访康复之星吗？
3: 对呀、啊，
2: 哎，对，你不提呀、啊，我也正想说呢。
4: 你看
2: 那位康复之星的事儿啊，我也特别啊有感触啊。那咱们先来看看采访吧。
4: 妥嘞。

0: 就是说现在退休时间比较充足，就是身体不是怎么太好，就是路走多的话呢有一点哮喘啊，有时胸闷气短呀，走几步走一下要歇一会儿，要不然那连续走的话好像就有点气喘得比较厉害。但自从这个参加这个活动呢还是比较开心的，当然有机会我也想把这些活动推荐给我的伙伴们，认识和不认识的一些中老年人，既增加了身体的健康，也玩得比较开心。
1: 这个康复之行的情况，其实咱们在出发前他就跟我说过，他有咳喘的老毛病，年轻的时候呢就有支气管炎，一到换季就咳嗽，这几年呢上了岁数更明显了，哎，走快几步他就喘。
2: 那吴老师，你说他以前身体这个有老毛病，但咱们这次出去我看他活蹦乱跳的，
3: 就是
2: 精神头杠杠的，比振华哥都强，
3: 嗯，
2: 一点不像你之前说的有那种症状的人呢。
1: 这正是我要说的，他来报名的时候啊确实有顾虑，怕自己拖后腿，但是呢又特别想出来和咱们一块旅游，我就告诉他，你之前呢有按照我给你的方法进行了调养，把身体基础打好了，把这个气补足了，出门走走不单不犯病，反而呢还能增强体质。他这半年呢一直在坚持调理，出发前呢我去他家看过他，爬三楼不带喘的，脸色红润，这我才放心带他出来。这次活动我看他身体状态好得很
3: 啊，他是调理好了才跟您出发的。
1: 是啊，今天呢借这个机会，我也想跟电视机前所有有咳喘毛病的老年朋友们说几句，人老了得服老，不能逞强，尤其是有这个咳喘底子的朋友更得学会科学运动。
2: 哦，有咳喘的人还得运动，那这个运动得怎么做呢？
1: 铁峰，你问得好。如果你们开始活动之后，你比如说走路、做操，5到15分钟之内，哎，出现了喘息呀、咳嗽呀、胸闷，或者觉得气儿不够用、呼吸急促，尤其是在天气冷、空气干燥的时候，或者呢，没有热身就活动，只要出现这些情况必须立刻停下来，千万别硬撑。
3: 5到15分钟，出现喘咳胸闷立刻停，我记住了。
2: 哦，这是关键啊。但我很好奇吴老师啊，我好奇的是你当时给这康复之星你用了什么办法能让他好那么快？
1: 我当时啊就跟他说，你别着急，我有个呢小方法，你现在就用起来，可以去买3样食材，哪3样呢？灵芝、百合和陈皮。灵芝啊5克，百合呢用10克，陈皮用3克，这是一次的量
3: 啊。那买回来以后咱怎么做呢？
1: 买回来之后，
3: 嗯，
1: 你就用清水给它稍微冲一下，因为它有浮灰嘛。找个养生壶，或者呢家里有砂锅也行，加500毫升水，大火烧开，再转小火慢慢的煮它20分钟，煮出来的汤汁倒出来，早晚各喝一次。
2: 那这3样东西它各自起什么作用呢？吴老师，
1: 灵芝最大的好处止咳平喘，能啊帮他把这口气顺下去。百合大家都知道润肺，它咳喘久了肺里头干，需要滋润。陈皮呢，陈皮理气化痰呢，把它那堵在嗓子眼儿胸口那口痰给它化开。这3样东西配一起，一个平喘，一个润肺，一个化痰，正好对症
3: 啊。我明白了，那个灵芝管喘，百合管肝，陈皮管痰，各管一摊儿，又合在一块儿，是吧？
2: 哦，这个康复之星啊，我听说什么呢？吴老师给他讲完之后
3: 啊啊，
2: 当天就去操办就执行
3: 啊啊，
2: 3样东西备齐，当天晚上煮水就喝，

0: 然后转天再见他，气色明显就好。
1: 主打一听话。
2: 是，这喝了之后啊，喘顺了，谈话了，自然他不就有劲儿了。
1: 哎，吴老师，那天咱们在海边散步的时候，我还问过您一个问题，我不知道您还记得不啊？就是灵芝这个东西，这个药店里啊有好多种，有的都是一片一片的，有的是磨成粉的，还有那个颗粒。你说我要去买的话，我应该怎么选？
0: 您这是替观众问的。
1: 对呀，
0: 他早就知道了，对不？
2: 这个问题啊，问得好。实际观众朋友们也想问这个问题。
1: 就是
2: 啊，你就替他们问了。我当时是这么跟他说的。大家去买这灵芝啊，我建议买粉剂或者是颗粒剂。
0: 为什么呢？整片不好吗？真材实料吗？不是吗？
2: 哎，很多人都有这个误解。灵芝这个东西啊，质地很硬，像木头一样。你买一整片回家，你拿它怎么办？煮水呢，得煮很久很久，有效成分才能除了一部分。嚼着吃呢，你还嚼不动。所以整片的灵芝其实利用率不高。
1: 这回大家明白了吧？磨成粉是为了好吸收。
0: 对，
2: 还有一个，前些年它都是片儿，没有现在这个破壁技术做成颗粒，
0: 那加工技术不行。
2: 对，现在就有新技术了，所以呢，不管你是粉剂还是颗粒剂，它都是加工了，它的细胞壁被打破了，有效成分呢，它就容易吸出来。你拿开水这么一冲，或者稍微这么煮一下，哎，适用性就很好，身体就能很好的吸收和利用。
0: 哎，所以大家要记住啊，买灵芝现在就得选粉剂或者颗粒剂啊，加工过的，好吸收还不浪费。
2: 尤其你像这位康复之星，像他一样有咳喘问题的朋友，哎，用这粉剂或者颗粒剂煮水喝，效果比整片来得快，也来得实在。
0: 所以说刚才吴老师讲的这些东西，就是用对了，只要你执行的好，东西是好东西，它真的能很快的控制住。
2: 对，
0: 行了，咱别说这些啊，南山之旅咱回忆完了，该接观众朋友热线了。
1: 好，
0: 来，
2: 好，
0: 好，我们来接第一位朋友的热线。你好。
3: 哎，吴老师好啊。
2: 嗨，这位朋友你好，电话接通了，您呢慢慢说吧。
3: 哎呦，我可算打通了。我刚才看你们节目哈，看你们去南山看那个大佛，还有那个竹编，哎呦，我这心里头啊可激动了。
1: 这位朋友，哎呀，您激动这个劲儿啊，我隔着这个电话我都感觉到了。
3: 是啊，振华老师，我就想问问哈，下次再有这样的活动，我能不能报名啊？
0: 能啊，都能报名啊。你平时喜欢出门旅游玩吗？
3: 哎呀，说实话哈，我都退休好几年了，一直也在家待着，儿子吧也说让我出去转一转，我总说以后再说吧。这今天看见你们这节目啊哈，看见那些跟咱们同龄的人玩得那么开心，我这心啊动摇了。
2: 你能有这个想法说明啥？你心里头那股劲儿还在。很多人呢退休以后把自己圈在家里，越圈越闷，你能心动，这就是好事儿。
3: 哎呀，但吴老师哈，我吧有个小毛病，就是腿脚吧不太利索，走路吧走远了就累，我担心你说跟大伙儿一块儿出去再跟不上节奏再拖人后腿呢。
2: 这位朋友，您的这个顾虑很多人都有，但是我跟你说句实话，咱们节目组织的活动挑选的都是像你这样热爱生活愿意出来走走的朋友，不是比谁身体好，而是比谁心态好。咱们去的都是成熟景区，路平，有车，有休息点，慢悠悠地走，累了哎咱就歇一会儿，根本不存在拖后腿这一说。再说了，出来走走，心情一好，血脉一通，这腿脚啊反而越走越利索。
0: 对，就是比谁更会享受生活，对不？
2: 还是那句话，生命在于运动嘛、啊。

0: 哎呀，吴老师，那听您说这话，这让我心里就踏实多了。那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您一定得通知我，我第一个报名。
1: 哎呀，您就放心吧，到时候咱一块儿去啊，我得陪您聊聊啊。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谢谢振华老师，谢谢吴老师，哎，谢谢铁峰老师。那我就等你们的好消息了啊。
2: 好嘞，您放心啊，您关键是每天要看我们节目，这肯定不会错过啊。
0: 哎，好好好，好，那再见啊，各位老师。
3: 好，再见，这位朋友，祝你身体健康啊。
2: 好了，继续接下一位观众的电话。你好，这朋友。
4: 哎，吴老师好，各位老师好。哎，
1: 你好，
2: 你好。
3: 哎，这位朋友你好，听这声音，感觉你这会儿好像有点儿提不起劲儿呢，是累着了还是怎么的了？
4: 哎呀，吴老师，哎，你可真说对了。我现在呀，正在跟着老伴儿在外地旅游嘞。
3: 哦。
4: 但是这两天晚上就根本就睡不着，白天就一点精神没有。我老伴儿正在那边玩的高兴呢，我一个人坐在旁边这不发呆呢，可扫兴了。
1: 哎，这事儿我最懂了啊！出来玩就怕这个，睡不好啥都白搭，看啥都没有心情。
2: 对，
3: 嗯。
4: 嗯，可不是嘛。出门在外这个睡不好还太折磨人了。
3: 那你平时在家睡眠情况怎么样啊？
4: 在家还行啊，就是偶尔有点失眠，但是没这么严重。哎，也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换了地方，换了床，认床，这个心里都总不踏实。
3: 哼，这位朋友，你这种情况啊，实际在生活当中也很常见。咱们中医讲，这叫心神不宁。你想想，换了个新地方，床呢不是自己那张床了，枕头也不是自己那个枕头了，再加上出来玩啊，心里头兴奋，或者是白天走的呢有点累，这些都会导致心神呐收不回来。你心神收不回来，人他就睡不着觉。
4: 哦，对对对。吴老师，你说的太对了，我现在就是这种感觉，心里头就跟有什么事儿似的，啊，就踏实不下来。
3: 那你身边有药店吗？或者是住的地方附近有没有卖中药的地方？
4: 有有有，我看这个楼下这个不远处就有一个药店。
3: 啊，那太好了。那我给你个建议啊，你去药店买点灵芝粉，或者是灵芝颗粒。但要记住啊，要买粉剂或者是颗粒的，不要买那整片的。晚上临睡前用温水啊冲一小勺，完了给它慢慢喝下去。因为灵芝这个东西啊，它安神的作用需要身体啊好吸收才行。粉剂、颗粒，哎，都是加工过的，细胞呢破壁，有效成分呢容易溶解析出来。你吸收的快，它效果它就来得快呀。
4: 哦，那我知道了，吴老师，那我买来喝了能不能睡得踏实些？
3: 这位朋友，咱们都把话说清楚，灵芝啊不是安眠药，它不是让你咣当一下就睡过去，它的作用是啥？安神，就是把你那颗悬着的心慢慢的收回来，让你的心神安定下来，心神一定，那你自然就困了，睡得也就踏实了。你连着喝几天试试，肯定能有效。
4: 行，
3: 你呀，白天也多晒晒太阳，别老在屋里待着，晒太阳，这个太阳上在身上暖洋洋的，人呢也容易放松。
4: 哎，那行，那行，好的。我都记下了，吴老师，谢谢三位老师啊，我就下楼去买去。
2: 好嘞，祝你接下来的旅途睡得好，玩得开心呗。哎，跟老伴儿多拍几张照片，完了回去跟老姐妹们显摆显摆啊。感谢吴老师，感谢振华老师，感谢电视机前的您。今天节目就到这儿，咱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5: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6: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7: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6: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8: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

0: 日晒般清新。
1: 哇，这不可能！
2: 贝朗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3: 两天了都不头油，
4: 公主当然不会游。
3: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5: 超能力觉醒了。
3: 不是心飘柔，
4: 两天了还蓬蓬的，
3: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6: 这怎么办？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7: 哇，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6: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8: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9: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0: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1: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新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生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30，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2: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0: 融媒创新，智启未来。闪电新闻是山东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集新闻发布、内容聚合、舆论引导、民生服务于一体的综合性平台，累计下载量、全网注册用户数、全网日均流量均突破1亿。2025年，闪电新闻传播力、影响力稳居全国前列。客户端位列地方媒体所办客户端第二，抖音号位列地方媒体重点账号第10。欢迎扫码下载闪电新闻。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
0: 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极科学，突破不可能。
1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在我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莘县关城镇，一个平原的不能再平原的地方，有一座北京庙。据老辈人讲，站在北京庙上面，一眼就能望到北京城。从小到大，我们都想着法子从关城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但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如何留下来。

0: 京东十七，京东十七有吗？
1: 啊，
0: 京东十七，
2: 快快快，客户催着啊！
0: 还有多大会儿？
3: 京东的拿走了，
4: 咋了？电话咋回来了呀？
3: 这个是十八，这个是十七，
4: 十七又拿走了。
3: 对。
0: 那能不能先帮我腾，先帮我拿一个，然后你们，哎呀，我都，他去哪了？
4: 你们不是有个人特地在这里盯吗？为什么还能拿错呢？喂，你好。怎么把我的京东十七拿走了？你美团十七不拿？
0: 他在哪了？
4: 你多久能回来？这个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别让他自己买单啊！
0: 快点啊，要超时了。京东十七还要多久啊？
3: 五分钟。
0: 为什么刚才不给我做呢？
3: 在锅里。
5: 想要跑外卖赚到钱，唯一的途径是不断接单，不违规，这样分数涨得快。分数高了，自然等级就上去了。等级高的骑手，同时配送的订单多，也能优先看单。单量上去了，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配送时间过于紧张。我必须对取送单的位置做非常精确的计算才行，中间误判了一点点，可能就会超时。
0: 大师楼换京东七有吗？人家骑手不来就不出吗？
6: 那你们有眼珠子把门关一下行吗？
7: 关门，客人还在那儿冷着呢。
0: 你要是给我拿了，我不早就走了吗？这谁没素质呢？
1: 一个了，有负责人会不关门。
8: 我最讨厌送他家的餐了，慢的要死。烤鱼的、蛋糕、披萨，然后还有冰淇淋，有的时候也不好送，就是总是担心它会化掉。还有那个汤比较多的也很烦，因为太沉了。我那天送完那个餐，这个神经给勒断了，过了大概半个月才恢复知觉。京东十七好了吗？
3: 好了，给你放那儿了。
0: 哪呢？
3: 饮料
0: 给
3: 他。
0: 什么？啊，手都麻了。
5: 送外卖的没有一个不翻超时的，超时五分钟内扣该单配送费的30%，超过10分钟是50%。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时间这样具体的跟金钱挂钩过，等跑外卖后，才切实体会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导致我跑高峰时心里老是很慌，担心顾客没按时收到餐品跟我大发雷霆，担心着急送餐时餐品被人偷走，担心送错了地方。身为有些经验的外卖员，我会将我的时间成本最低化，比如我在脑子里会给每个订单预留出等红绿灯及其他突发状况的时间，会根据我的步幅计算进出小区和爬楼梯的时间。
0: 要外卖？
7: 好，谢谢。
5: 或者在选择要抢的订单前，会考虑顾客周边有没有换电站。我认为这是成为优秀外卖员的基本修养，如果没有这项技能，那很难赚到钱。我就碰见过很多干了好几年外卖，一天到头赚不到200块钱的骑手。
9: 你正打尾号5215客服进，请按正操作送达。
0: 这边没有放外卖的桌子是吗？
1: 我们柜子这边有，前面有，在前头看到了。
0: 那算了，我放这儿。
1: 对，应该是毫不冒险的。
0: 是，我就怕它这凉了。OK， 起活了，没了。净赚44，哎，5块钱有了。我那会儿憋到现在都没上厕所，从取餐的时候，我说取一个餐再上吧，然后我发现你根本就上不了，哪有时间上厕所呀？走，上合生汇上厕所去。哎呀，3块钱一单。
10: 陌生的朋友，你倾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
0: 我来一个馒头就行。 辣吗？土豆？
11: 有一点点。
0: 那就不要了，那就要一个笋。
12: 收钱包到账，十六。
8: 好家伙，你那个多少钱？
11: 五十万。
8: 他给我按的不是洗手餐，我说我这怎么贵？他给我要十六。
11: 我这个钱钱你给我十六吧。
8: 哎，老大，那个视频被骂的那个，就那个女的，拍照那个，想找找啊，应该是这个。他很喜欢拍风景，后来就干了外卖。他说他跑了三个月，买了一台相机，15000的相机啊，朋友。我一直在负债，我到第三个月的时候才稍微进了一些钱，因为我前期投入很多，我要买装备，这个手机就花了4000块钱，我光买那个车我就花了1500，再加2600吧，4100，这都8000了。然后我还得交房租，我每个月的房租是1800。我还要吃，每个月要1000，然后我还要买餐箱，买衣服。
11: 好的。
8: 然后一开始还不会跑，各种违规，一直在扣钱。你想我怎么可能攒到钱呢？还15000。
11: 那女的不是外卖员。
8: 我每天。
11: 扮演嘛。
8: 我就觉得把苦难浪漫化，真的是别有用心。不过当时那个保洁给我找的那活也不行。跟我聊了3个小时，最后跟我说我给你3500块钱。我说那怎么可能呢？我怎么可能干呢？你知道最变态的是什么？就比如说他茶歇间，然后还有卫生间，然后还有公区，他都有二维码，你每天你都得扫那个码，你扫不了就证明你没有巡查到，然后就一直在监控着你，你是不能停的。
13: 说一说那个道一道，中国的山。
11: 我弟弟有意思，到处旅游，只要放假到处旅游去，有车了。他后来又考研，考到北京，考到了北京理工大学。我那会儿还送家电，我经常上他那个学校里去，他那学校吃饭挺实惠的。然后他那考研。毕业以后就那个搞什么卫星信号了啥的，反正就是这么说，咱不懂那高科技。
14: 说起来，大哥的打工史也是很长的。他十几岁从技校毕业后，在北京干过保安，下过工地，还去威海海里捕过鱼，去新疆钻过井，后来跟一个叔伯弟兄在安阳干活，从脚手架上掉了下来，脚粉碎性骨折，腿也断了。还有我这样的离异女性，因为承受不了村里人暧昧不清的眼神，而不得不反复踏上去往异乡的路。我爸觉得离婚是丢人的事儿，很长一段时间不好意思出门，怕人家谈起我，谈起我的婚姻。也许在他眼里，我是一个异常尴尬的存在。尤其后来我开始跑外卖，他更无颜见乡亲父老。
11: 那个男的也没分他家产，还给他填钱了，把自己的钱都挣的钱都给他了嘛。他的家里的那个什么电瓶车了啥的电视，我说拉咱们家来吧，啊别拉了。最后弄回来是个电饭锅呀，是啥呀？忘了。
0: 来一个，这玩意儿才5块钱。哎，你帮我拿一下。

0: 差别。
1: 就是有的时候写东西的时候，头发在前面散着很难受。我从小就知道我想要什么。你看我在六年级的时候，我就问我那个同学嘛，我经常会问他们，你们有什么梦想啊？然后他们就问我，那你有什么梦想？我说我想当作家。我是觉得我不读书的话，我的命运就必然和我娘一样，生几个孩子，住在一些破房子里边，然后人生就这样慢慢的枯萎下去。就是以前就是我最怨恨的人就是他，我的想法就是等我赚到一笔钱，我就跟他们恩断义绝。
2: 你知道指甲是怎么长起来的吗？它不是直接从根底下长的，它是一层一层的长的，哎，指的一层一层往上长。前天的时候这块还很软呢，现在就长硬了。
1: 可以说是从那个2010年到现在15年，中间基本上没怎么谈过恋爱，然后呢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住的地方又很破。正在我婚姻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就这样吧。那个时候就是写了那个小说叫《恶山》，我记得那本小说里面甚至还写了，就是我当时是在三环边上，我说我不能再往外搬，越往外搬的话，我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个城市甩到农村。然后就是一直想抓住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只有文学这些东西能让我抓住，我觉得它可以让我的生活看起来有些希望一些。我的书太多了，《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书也挺老的。这是1984年的书，这个封面你看它是塑料封皮的，你看它定价就会高一些，6.6块。可能我在想，是不是那时候生活条件会好了，然后就开始注重这个书的品质了。然后我喜欢散文，这个散文送给王金鲁吧。
3: 好，谢谢。
1: 啊、你给我递吧，娘。
3: 这个是你写的不，娘？
1: 啊、哦、耶！你还认得了？
3: 那当然了，那时候最常说的这一句话。我要说他那玩意儿不对了，你闭嘴。
1: 然后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的一个作品，就在这儿。这不是？
3: 哦，这个也是你写的？
1: 嗯，对，里边选了我一篇。嗯。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诗歌月刊上的。你看，我给你念一首吧，娘。
3: 好嘞。
1: 这首诗叫《坐在树上》。坐在树上的小孩可爱但是危险，不是说他随时会掉下来，而是当一条蛇从底下爬上来，他已经没有了退路。然后后面有个括号，除了天空他没有地方可逃，而天空是一个空虚的家伙。
3: 他当初写的这个也有点他那在困境的时候写的。你那时候在困境中吗？
1: 我啥时候？我一直在困境中。我没有走出困境。
3: 最对不起的都是我闺女。上高中的时候没有让她上完，是我的过错。当初是啥？我有点老思想，
1: 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好，
3: 家庭条件也特别差。再一个呢，我上了高中了，她感觉考着个大学也没啥意思，走到家也是刷锅做饭，为了锅台砖。我说女人都是这样的，你也别上了。
1: 其实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是一个天才，写东西很厉害，就是对语言的把握很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我就自然的我也觉得我行，然后就是这种就会一直鼓励我，让我写更多的。
3: 没有成功的道过歉，对不起了哈，我没让你上完，都在不言的两句，没有正宗的道歉。

0: 在他的一次次不务正业，让他的送餐路上多了一份份温暖。中午11:30，正是唐猛最忙的时候。
1: 哎，你好先生，祝您用餐愉快。这个喝的也是啊。哎，你好先生，那个你的外卖到了，帮我按一下这个拉面的电梯。祝您用餐愉快。
0: 今年43岁的唐猛跑外卖已经6年了。做骑手之前，他当过8年兵，岗位变了，但军人身上那股认真劲、责任感一直没丢。
2: 怎么停下来了？这是在记啥呀？
3: 这不是前段时间我这个小区嘛，这个楼号还没有完善，刚好今天我又到这个小区去送单，刚好把楼号这个空缺也补上。
0: 唐猛在送餐时发现，导航软件虽然精准，却导不出社区里的近路，也标不出错综复杂的楼号。于是他跑遍了滕州的大街小巷，自己做了很多地图。唐猛把这份辛苦摸索出的经验毫无保留地分享给了同行，
3: 为了就是方便我们骑手兄弟姐妹，能大大的提高我们这个配送效率。他也不可能时间很充足再去闯红灯，再去逆行，再去超速，减少这个在路上的一些交通风险，
4: 对我帮助挺多的。开会的时候给我们讲解一下，然后我们就都知道哪里走快一些。
0: 正是这份细心与用心，让唐猛跑出了过硬的业绩。一个月下来，他最多能跑2000单，几乎做到了零差评。但唐猛并没有把零差评当成唯一目标，我们发现他常常因为帮助别人而耽误自己的送餐时间。前阵子他在送餐路上捡到一部价值10000元的手机，
5: 他有密码没办法联系，然后就在原地等了一段时间。其实说实话我心里也着急，我的订单也在一秒一秒的在那倒计时。
0: 那会儿唐猛手里的单子眼看就要超时了，再等下去服务费要被扣，这个零差评可能就此泡汤，500元的奖励也就没了。可唐猛愣是没走，就守在原地，
5: 想着就是事主一定特别着急，里面的信息都特别重要。
0: 那天唐猛在原地等了1个小时，
6: 就是他什么也没要，什么也没说，什么那个直接还我就赶紧就走了，非常感谢他。
5: 当时就想着今天在我工作中又做了一个好事，做一些力所能及帮助别人的事情。后来我们领导也知道这个事情啊，不光没罚款，而且还表扬。
0: 一个下午加晚上，唐猛送了40多单。晚上10:30，跟着唐猛跑了一天的我们已经精疲力尽，本以为他也要收工了，可唐猛说还有件事没干。
5: 送外卖的时候，发现咱们这个2楼的这个灯泡坏了，给它换上。
7: 这种的话呢，可能要几块钱吧。
8: 你像你一单的话，大概能挣多少钱？
5: 一单的话4.5块左右，每天多跑2单就回来了嘛。而且这个灯坏的话，特别是这栋楼上面要是有老人和小孩的话，上下楼也不方便。
0: 在唐猛电动车的后备箱里，唐猛准备了很多这样的小灯泡，哪里坏了他就随手换上。
5: 上次我买了一盒10多个，现在就剩这一个了。抽空还要再去买。
0: 我们发现唐猛在送餐之余总是做些分外的事儿，温暖着别人，也悄悄影响着身边的同行。后来唐猛干脆把志同道合的同事拢到一块儿，组建起一支志愿服务队。
4: 我看到他做了好事，我也想贡献一下自己的就是力所能及的能量。
0: 队伍建起来后，大家除了在路上随手帮忙，服务的内容也跟着拓展了。听说医院里有住院病人不方便拿药打饭，大家伙谁顺路谁就搭把手，帮着跑个腿烧个东西。
5: 今天给一个阿姨过来送点药。上次她住院的时候医院里给她开的药，这一次过来住院了忘了带了。是满意吧？
9: 是
5: 啊，你早日康复，满意啊。
9: 谢谢
5: 再见啊。
9: 再见。
5: 好嘞。
2: 医院里送药哈，这种事儿有这个报酬吗？
5: 没有，这是完全我们就是自愿免费服务的。
0: 这些年唐猛和他的伙伴们送出的不仅是一餐餐热饭，更是平凡日子里抚慰人心的温暖。
5: 但行好事，莫问前程。看到一些问题，顺手去把它该修的修好，该解决掉的解决掉，这反而让心里更开心。
3: 来力所能及的回报社会，

0: 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国家级暖通空调产业集群，山东武城。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观众朋友，大家好。
6: 大家好，
5: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农历3月16。
6: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业态多元，亮点纷呈，前两日累计接待游客超千万人次；
6: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日平安有序与民生温情；
5: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6: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
5: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6: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沉浸式、体验式短途化出游成为主流。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重点监测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3.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元。假日文旅市场开局火热。
7: 这个五一怎么玩？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全新的打开方式，开飞机。那么我现在正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通用机场，这架固定翼飞机呢，就是我今天的座驾。
6: 五一假期，云端自驾旅游体验悄然走红。在青岛花上300元就能亲手握住操纵杆，过一把机长瘾。
8: 我是学的航空服务专业的嘛，就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飞行，感觉挺爽的，也会更好的去学习这个专业的相关内容。
6: 抓住低空消费热潮，恒翼通用通航运营一年来，业务已涵盖运动类驾驶员执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航空研学、成人游学等多个板块。
9: 从预约数据上来看哈，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当然也有从内蒙、新疆，也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6: 用新场景激活需求，消费正在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体验。临沂水泥二厂是当地工业技艺的重要载体，曾荒废沉寂10余年。借助城市更新，这里变身创意园，在完整保留悬窑、桶仓、老式厂房、生产设备等8万多平方米工业遗存基础上，相继引入 UTV 越野、轻奢马术、潮流调酒、休闲射箭等时尚潮玩，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10: 是像这种水泥厂的话，它就已经废旧了，现在能够焕然一新的话，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11: 现在高峰的时候大约在4000人左右，打造的就是国际化的慢生活街区，不是一个商场，也不是一个景区，它是一个游玩城、生活城。
6: 风光正好，短途漫游成为这个假期的出行主流。70534这趟时速40公里、票价亲民的公益慢火车，串联起淄博、泰安两座文旅名城，不少游客打卡市景烟火后，奔赴山林放松身心。

0: 这条小众旅游线路人气节节攀升，铁路部门及时加挂车厢，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1: 现在很多旅客呢，就在淄博吃完烧烤之后，乘坐我们的7053，然后再去泰山登泰山。7053，从今天开始加挂了2节车厢。
0: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假日文旅新潮流。乐陵影视城借助热门影视剧取景地资源，推出全民戏精狂欢活动，让普通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
2: 回去以后呢，也会跟我的父母、亲人、朋友说一说我这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0: 古城非遗游热度不减，吴地古城非遗特色街区集中亮相铜榻、扎染、大古书等传统项目。台儿庄古城古风演绎、窑卤泛舟韵味悠长，让城市游客近距离触摸乡土文脉，感受古韵风情。
2: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这段旅程过得十分充实。
0: 山野休闲游人气爆棚，潍坊霞山景区全新开放，霞山渔街启动试运营，集聚特色餐饮、文创农品、康养展销多元业态，聚拢八方游客，叫响景美、鱼鲜、周末到霞山文旅品牌。沂蒙山归蒙景区推出国风 NPC 互动、银票寻宝、青团手作等互动项目，山间秘境搭配古风体验广受青睐。
3: 假期客流明显攀升，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加30%，年轻国风爱好者、情侣和亲子家庭占比大幅提升。
4: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全省交通继续高位运行，各地交通部门加强保障，强化重点管控，确保出行平稳有序。
5: 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选手路网在昨天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车流量达到了418.26万辆。那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受降雨天气影响，全省路网的车流量有所下降。不过在大屏的实时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济广高速济南段、济南绕城高速、济辽高速聊城段目前通行压力依然比较大。
6: 在这里呢，温馨提醒广大驾驶人员，下雨天呢，雨天路滑，开车时一定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尽量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
4: 今天全省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突破380万辆，以中长途出行为主。为预防交通安全风险，菏泽在高速沿线加密救援驻点，实现15分钟快速响应、30分钟高效处置。济宁创新建立一路三方合署办公，高速交警与交通运输执法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实现信息互通、指令统一、行动同步。
7: 现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通过这个路警自联平台，一个指令下去，三方同步响应，处置效率提升了20%。
4: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针对旅游出行需求，国铁济南局增开旅游列车，其中往日照方向开行月迷列车，搭载月迷赴日照观看演唱会。日照站这两天也在月迷集中的方向加开3趟返程专列。淄博站联合当地商务部门，面向游客推出车票专属优惠。
8: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0: 查文旅场所用电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东营供电公司加密全域充电设施巡检频次，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充电高峰及时引导新能源车主有序补能。
1: 我们对辖区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开展拉网式排查，开展充电桩测试，重点检查充电桩接口、线路等，清零各类故障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客户充电无忧。
0: 假日服务走进千家万户。五一期间，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在全省铺开便民服务进社区公益行动，专业技术团队免费为居民排查广电设备故障，整理线路，手把手教老年用户操作智能遥控器，贴心守护居家视听服务畅通。
2: 以集中上门免费服务为抓手，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措施，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产品，大中小屏的数字广电特色终端产品，操作更加简单，更加智能化，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数字生活需求。
3: 五一假期正是瓜果扎堆上市的时节，记者走访省内几大水果产区，看到山东正依托特色种植基地稳产保供，品类多，选择广，保障市民节日果盘子。
4: 眼下昌乐县60000亩早春西瓜正进入集中成熟期，每天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当地独特的火山灰土壤为西瓜生长提供了天然优越条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海涛家庭农场260多亩西瓜大棚里，传统的趴地种植升级为吊腕立体栽培，不仅节约土地，提升采矿通风，更实现了优果优价。
5: 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叫冰糖翠玉，一碗一瓜，所有的营养集中供应给这一个瓜，口感自然是更加脆甜，保证每一个西瓜都是精品。现在这个季节的话，糖度一般在14-15度左右，现在的收购价是5块钱一斤。
4: 过硬品质叠加假日消费热潮，昌乐西瓜市场口碑持续走高，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各地采购商纷纷到来批量采购，西瓜产地直发，经北京中转销往全国各大市场。
6: 昌乐的瓜在全国市场来说可以说是硬通货，小薄皮大红瓤，品质特别好。这批货呢，我们拉了20000多斤直接发到北京新发地，那边就认可这个瓜。
4: 不仅是早春西瓜，眼下山东各类鲜果集中上市，在肥城桃源镇夏果肥桃科技培优园及早熟小白毛桃抢先登陆假日市场，深受市场青睐。
7: 现在摘的都是金苹果，市场价格最高能达到30元左右，也不愁卖。
4: 据了解，这种小白毛桃成熟期比常规大棚桃提前20天。园区推行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配合精细化管护，单棚产量可达40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8: 我们通过智能温控大棚和生物调控技术，每棵桃树呢都建有健康档案，确保果实有产高质。
4: 科技打破时令限制，果蔬错时上市，填补了市场空白。在威海市临港区汪团镇硕果家庭农场，温室大棚内的紫皮无花果波姬红赶在五一抢先上市，比北方传统的上市期提前了至少4个月，
9: 能摘到6月份。我们的订单量呢，今年要比去年增加了能有10%到15%，这是回头客会越来越多。
4: 依托资源禀赋和设施农业升级，当地农业部门科学布局，广泛种植草莓、无花果等错季果蔬，构建多元互补的产业格局，既稳住了假日市场果盘，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10: 按照强特色、提质量、引链条的思路，培育家庭农场235家，农业龙头企业14家，年营业收入突破3亿元，带动周边就业2.5万人。
0: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11: 这个货嘛，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0: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
12: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柜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 啊，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

0: 我们在美国的直接店，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我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1: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
2: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是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事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1: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
0: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1: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
3: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的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1: 物流的畅通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0: 现在，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啊，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很多工厂它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啊。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4: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5: 把这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这么一扫就能得到答案。
6: 150。
7: 23秒。
6: 5、6。
5: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7: 时间是2分29秒，
6: 差了6倍多。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的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5: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会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
6: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约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5: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
8: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陈工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5: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
9: 这种飞机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样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器。

0: 接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1: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
2: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1: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
2: 国内的这种超合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3: 东平县立足京杭运河黄金水道独特优势，以河为脉，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构建起供铁水多式联运大枢纽。一季度，全县港口集输港量同比增长74.87%，实现强势开门红。
1: 在眼矿泰安港码头，瑞星集团生产的化肥快速完成公路转运、水路集结，将顺着京杭大运河直达长江流域各大市场，改变了过去依赖公路运输、成本高昂的局面。
4: 每吨5-6成本下降30%左右，一年仅5-6费用就节省了3000万元，真正实现了降成本、减排放、提效益。
1: 泰安港位于京杭运河与瓦日铁路交汇点，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瓦日铁路直连晋陕锰煤炭主产区，京杭运河贯通长三角，三条高速穿城而过，形成铁路进港、水运出港、公路辐射的供铁水多式联运格局，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本红利与效率提升。泰安港打造物流园区，搭建高效协同的现代物流体系。
4: 园区可实现6小时接卸万吨大列，45秒钟完成重载货车的装车发运，1小时能完成2000吨原煤装船起航，联运质效持续攀升。
1: 作为服务泰安港、发展临港经济的主阵地，滨河新区组建服务专班，实行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保障，
5: 优化产业布局，划定了专属的地块，落地新能源重卡充电站等配套项目，补齐绿色物流短板，提升港口集输运效能，依托港口枢纽优势，重点培育临港物流、船舶制造、粮油加工等特色产业，具体实现以港兴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1: 一套联运体系吸引项目齐聚，储量达2.34亿吨的彭齐铁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这是山东最大单体铁矿山、国家铁矿基石计划重点工程。
6: 靠着瓦日铁路和京杭运河的双重优势，我们的铁精粉运输成本能直接下降40%，更有底气，发展的步伐更快。
1: 今年一季度，东平全县港口累计完成货物集输港量428.97万吨，同比增长74.87%。
7: 毕业季临近，全国各大高校学位服迎来集中交付期。迪尚职业工装集团依托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制造优势，为全国30多所高校定制学位服，护航学子们的高光时刻。
8: 我身上穿的就是迪尚在毕业季推出的设计款学位服，而在我身后，生产线正在加紧赶制，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超数十万套的青春战袍，要在毕业典礼前全部送到同学们手上。
9: 定制学位服讲究一校一风格、一院一特色，不同高校在校徽元素、配色设计、款式细节上各有差异，对生产柔性化适配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10: 我们的数字化生产线呢，最大的优势是柔性切换，能快速的适配不同的定制需求，换款时间从传统的一天压缩到了2个小时以内。
9: 每年春季，海量的个性化定制订单叠加紧迫交付周期，考验着企业的产能统筹与研发实力。为此，迪尚将计划前置，早在3个月前便启动面料储备、版型研发、方案对接等筹备工作。而核心的加速器正是迪尚自主研发的 AI 加 3D 数字化设计系统，
11: 在设计打样周期上减少近2/3的设计周期。同时，我们的 AI 设计平台提供了模拟实施场景的一个功能，更大程度下可以缩短客户的决策周期。
9: 除了传统学位服，迪尚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延伸开

0: 发出棒球服、polo 衫、文化 T 恤等数十款校园潮流服饰及文创周边，以服饰为载体，让校园文化看得见、留得住，
1: 打造院校全学段、全场景、全品类的文化服饰体系，用服饰语言诠释院校独特的气质，引领国内校园制式服装向文化定制、品质升级、场景多元化的方向高质量发展。
0: 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五季第六期将于今晚7:35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是高中组第二轮竞技，五位语文老师深耕统编版教材经典篇目，以匠心设计、深情解读与创新思路，打造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优质课堂。
2: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2: 再见。

0: 面对诱惑如何抉择？是迎合失节毁名，还是拒绝恪守底线？青莲铸魂，守正立身。以方寸之地，绘山河万里，笔尖在湖内逆行，极致色彩，看见瓶中万象，清晰画面，感受微观世界，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

色彩，看见流动的东方迪彩，清晰画面，感受指尖升华，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声音体验，四 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一星火烛，点燃千年非遗的温度，丝竹为骨，扎出鸳鸯的腾飞，极致色彩，勾勒匠心的期许，清晰画面，看见鸳起东方的梦想，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
1: 喂，你好，
2: 小李啊，那个计划书再调整一下，人有点少啊，每个部门多出几个人，人多显得重视。
1: 那再增加10个人。
2: 好，车辆啊，3辆有点少，8辆吧，阵势大，用起来也方便。欢迎视察的横幅要有红地毯望，可以先备着，让他们食堂准备点特色，让大家吃得开心，诚心而来，满意而归，开心最重要。
1: 明白了，要隆重一些，要热烈一些。
2: 对，忙完了安排大家去周围的景区逛一逛，放松一下。

0: 海赠予的珍贵礼物。打磨间唤醒潮起潮落的记忆，极致色彩感受天然产物的斑斓，清晰画面见证逐倍成真的细节，真实触手可及的视听升级体验， 4K 超高清让非遗更出彩。人生就像是一场战斗，活着就应该像王者一样，蓝陵王九，王者归来。
1: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0: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省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闻名中国，享平安，喝泰山。如风泰山酒，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0: 系列报道《大国工匠》今天来认识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1: 五一假期，各地特色文旅活动精彩纷呈，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0: 非洲政要积极评价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
1: 伊朗称已提出美伊谈判最新方案，美方称对该方案不满意。美国民调显示，超60%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动武是个错误。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新时代新征程，必须进一步动员激励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在总书记的引领下，亿万劳动者正脚踏实地，奋发进取，拼搏奉献，一步一个脚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变成现实。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他强调，劳动是一切幸福的源泉，劳动没有高低贵贱之分，任何一份职业都很光荣。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大力弘扬劳动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劳动最美丽的社会风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激励全体人民通过辛勤劳动、诚实劳动、创造性劳动，实现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在北京前门快递站点里，总书记称赞快递小哥像勤劳的小蜜蜂，是最辛勤的劳动者。一句“大家辛苦了”，温暖了千万新业态从业者的心。
3: 到现在我都忘不了当时见到总书记的场景，总书记的手特别的温暖，特别有力。这些年

0: 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就像明灯一样指引着我，继续做好勤劳的小蜜蜂，不怕苦，不怕累，在方寸胡同里跑出劳动者的荣光。
1: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习近平总书记的深情寄语，汇聚起亿万劳动者拼搏奋进、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担当作为的磅礴力量。从天问二号逐梦升空，到首艘电磁弹射型航母劈波斩浪，从国产大飞机 C919 翱翔高原，到 CR450 动车组以时速453公里刷新中国速度，从雄安新区拔节生长到平入运河贯通山海，每一项举世瞩目的成就背后，都凝结着无数劳动者的智慧与汗水，每一座大国工程的丰碑之下，都镌刻着建设者们挑战极限、勇攀高峰的奋斗华章。
2: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力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勉励广大劳动者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在总书记的指引下，未来我们还要继续加大研发力度，为 CR450 动车组早日投入运营贡献力量。
3: 总书记说，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出来的，这句话我们非常有感触。目前呢，厦京大桥工程的总体进度已超过了50%，我们所有的建设者全力以赴，务必保证年底实现海上的主线通车。
1: 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每一个人都是主角，每一份付出都弥足珍贵。站在155开局起步的关键节点，置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壮阔新征程，亿万劳动者正以昂扬奋进的姿态，在各自岗位上书写新时代的奋斗答卷。
4: 总书记勉励我们广大劳动者，要在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中发挥主力军作用，展现主人翁风采。现在15蓝图已经绘就，我们一线航天人就是要以只争朝夕的奋进姿态、精益求精的攻坚精神，持续锤炼长征七号运载火箭任务执行硬实力，为加快建设航天强国做出更大贡献。
5: 习近平总书记说，希望广大劳动群众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苦干实干，敬业奉献。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正以155规划纲要提出的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目标，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新能源、轨道交通等关键领域发展。
6: 各位新农人，今年我们将继续探索盐碱地综合治理的新路径，让柴达木盆地更多盐碱荒滩变成高产稳产的现代化生态农田，不断用青春之姿、创新之力扎根乡土，在希望的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的新篇章。
7: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
8: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对整个基础研究未来的发展呢，是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把脉。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9: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

0: 啊，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零到一的原始创新。
1: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
2: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3: 我们要提高政治站位，扛牢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的使命任务，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凝练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4: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5: 本台消息，明天出版的《人民日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抓住机遇，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论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重要讲话。
6: 向深地进军是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的战略选择。今天的大国工匠，我们来认识保障石油天然气钻井不断向深地挺进的井下神医，中国石油川庆钻探公司首席技师张勇。
7: 负责人好，负责人。
8: 眼下，在四川盆地西北部的群山中，设计井深7770米的唐探一井已经进入最后500米的最关键阶段。这里紧邻龙门山断裂带，地下岩层软硬交错，每钻进一米都可能遇到井漏垮塌的风险。38年来，张勇一直奋战在钻井一线，处理各种难题。去年6月，唐探一井在钻井中突发异常，而始终找不到原因。张勇从另一个井场连夜赶来，凭经验判断是钻具上的螺杆掉落在井里。
9: 严重时还会造成井底报废，打捞起来特别困难。你想嘛，整个井下都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就像在闭着眼睛穿针线一样。
8: 张勇沉稳地指挥大伙调整打捞角度，一点点校正钻杆转速扭矩。20多个小时后，终于打捞成功，排除了故障。在游戏钻井作业中，作业一段时间就要停止钻进，分2次打捞加固井壁时产生的金属碎屑和水泥块。随着井越来越深，打捞周期也越来越长，张勇就反复琢磨，半年后设计了一个新的打捞工具，与钻头连接在一起，起钻的时候就将金属碎物和水泥块同时打捞出去。这个设计看似简单，要进入几千米甚至万米的地下，却面临着在地面上无法想象的挑战。
7: 6000米的井下压力就高达300兆帕，相当于指甲盖承受10几头大象的重量。另外还有近200度的高温和强腐蚀性环境。
8: 张勇在各个井场比对金属钻具磨损情况，对十几种特殊金属

0: 强子材料进行组合试验，选出合适的钢材，再一遍遍优化打捞工具的结构。为解决磁吸区凹槽深度的毫米级差异，他就连续熬了两天两夜。
1: 好，来慢慢的放，慢慢的放。好。
0: 2025年10月，张勇研发的磁捞一体装置研制成功后，首次入井，随钻一起作业，一天就完成了过去8天的工作。在我国油气钻井向深地的不断挺进中，张勇常年守护在一线井场，成功处理上百次故障，挽回了数亿元的经济损失。
1: 钻井人底气呢，就藏在一米又一米的井池里。我们把每一米的井池都守牢守好，国家的能源安全就多了一份保障。
2: 五一假期，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打造多元文旅消费新业态、新场景，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3: 浙江杭州西湖景区五一迎来客流高峰，市民游客泛舟湖上，领略江南水乡美景。景区每天增加400多名志愿者，在现场维持秩序，疏导客流。这个五一，浙江全省累计发放3900多万元文旅消费券，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天津五一假期举办各类演出活动近600场，依托百年历史建筑，把城市街角阳台打造成戏剧舞台，讲解员边演边讲，为游客带来步步入戏的互动体验。河北吴桥围绕杂技做文章，推出全景主题演绎、街头杂技秀等多元业态，丰富假日文旅供给。假日里，河南郑州油画厂旅游街区受到很多年轻人的青睐。经过更新改造，硬朗的工业风与时尚潮流碰撞，废弃的储油罐、生产车间成为表演舞台。假期首日接待游客超8万人次。吉林大安机车博览园陈列了100多台已经退役了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和电力机车，吸引了不少火车迷和亲子家庭前来打卡。黑龙江多地举办特色开江季品开江鱼系列活动，带动假期文旅消费。在活动现场，51口大锅沸腾，大厨们以本地开江鱼为食材，烹制出一道道色香味俱全的江鱼佳肴，吸引众多市民游客慕名前来尝鲜。宣纸之乡安徽泾县打破传统观光模式，将宣纸制作108道古法工序全面转化为游客可参与、可体验、可互动的文旅项目。
4: 轻轻地摇一句，再来一下，哎，就这样的。
5: 哦，好，可以。
3: 假日里，人们走进自然，感受生态之美。福建南平整合武夷山旅游资源，推出发放消费券、减免门票等一套文旅惠民组合拳，还有体验制茶工艺、山水实景演出等活动接连不断，让游客深度体验武夷山文化底蕴。重庆江津利用四面山森林资源，开发了10多条徒步线路。家庭出游可以选择平缓步道，户外爱好者还能挑战进阶路线，参与凌云栈道、森林水滑等特色项目。宁夏石嘴山沙湖景区浩渺湖水与绵延沙丘同框，贺兰山轮廓隐约可见，游客或乘船穿行湖上，或骑上骆驼漫步沙间，领略大漠与湖泊交织的塞上风光。
6: 五一假期，新能源汽车出行持续升温，全国充电需求大幅攀升，各地多措并举提升服务能力，全力保障新能源车主绿色出行。
3: 国家能源局的最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全国高速公路服务区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比去年同期增长55.6%，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面对快速增长的充电需求，各地加快大功率充电设施布局。江苏南京在高速服务区新增118把不同功率充电枪，服务能力同比提升约50%。四姑娘山景区新投用12台全液冷超级充电桩，最大输出功率达600千瓦，有效缩短充电时间。在京台高速丰乐服务区，一辆移动储能充电车格外显眼。车顶搭载光伏板，配备储能系统和双向充电桩，既能应急保电，又能灵活调度，让新能源车充上更清洁的电能。这个五一，充电桩网络持续加密。在贵州百里杜鹃景区房车营地，首次安装了12个充电桩，切实满足游客用电需求。

0: 油。目前，全国充电桩总量已超2100万个，19个省份实现充电设施箱箱全覆盖，为新能源汽车大规模出行提供坚实保障。
1: 记者近日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京津冀18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生态环保成效评估10处为优，8处为良，无中差级别。其中，北京百花山、河北驼梁保护区等地的褐玛鸡、华北豹等珍稀物种持续恢复；黄河流域9省份137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优良率为99.27%，生态质量稳步向好。上游青海、四川、甘肃等地水源涵养能力持续提升，多处保护区地表水达到了一类标准。作为高山生态系统健康的指示物种，雪豹近年来频繁出现，在甘肃、宁夏等地保护区被监测到。中游黄土高原绿线西移，水土流失治理与防风固沙成效凸显。陕西大熊猫数量增加，下游山东黄河三角洲保护区通过湿地修复，物种总数提升超50%，黑嘴鸥繁殖数量成倍增长，入海口成为鸟类的天堂。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务院安委会办公室部署各地做好五一假期安全生产防范工作，指导协调有关部门派出工作组，对景区景点、施工作业现场、人员密集场所等开展明察暗访，及时消除安全隐患，确保假期全国安全生产形势平稳有序。商务部、国家中医药局等6部门将北京、天津、上海等18个地区定为中医药服务消费和服务贸易融合发展试点地区。未来3年，试点地区将对接国际康养市场的多层次需求，提供高品质、多样化的中医药健康服务和消费场景。据票务平台显示，今年五一档电影前2天票房已经超过3亿元，各地惠民观影补贴力度持续加大，使平均票价进一步下降，为近4年同期最低，带动超800万人次观影。截至目前，2026年票房已突破132亿元。截至5月2号，今年经深圳各口岸出入境人员突破1亿人次，居全国第一。日均客流量82.5万人次，同比增长13.5%，单日客流14次突破100万人次，最高达109.2万人次。粤港澳大湾区人员经贸往来更加便捷。今天，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宁夏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职工50万千瓦光伏电站正式投运。项目通过光伏风电直接为数据中心供电，保障算力运行。全部建成后，每年可发电43亿度，减碳365万吨。总台焦点访谈系列报道《开局之年破浪前行》今晚播出第1集，高质量发展迈出坚实步伐，展现15五开局之年中国经济起步有力、稳中向好，以强大的韧性与活力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之锚、动力之源。昨天起，新一轮降雨影响我国南方，贵州、广西等地部分地区出现大雨。今天，天津、山西等地出现大风降温天气，宁夏全区气温持续走低，预计明日清晨局地将出现霜冻，提醒公众合理安排出行。
2: 5月1号起，中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多位非洲政要表示，零关税举措将推动非中经贸合作迈上新台阶。
3: 世界正在经历艰难时期，面临着诸多危机，地缘冲突加剧，贸易保护主义蔓延。中国此时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的决定重要且及时，这一充满兄弟情谊的举措将帮助非洲国家渡过难关，也有助于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世界贸易体系。我谨代表非洲联盟和非洲人民对习近平主席和中国政府表示由衷的感谢。
4: 对西非各国来说，中国的零关税举措是一个重大的发展机遇，这不仅能够促进西非各国的经济发展，也将为双方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这对世界的经济发展乃至和平安全都有着深远的积极影响。
3: 中国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是中非有益的又一例证。中国在取得高质量发展的同时，愿意与朋友

0: 并肩前行，非洲国家和中国可以共促和平，共谋发展。
1: The gesture from China.
2: 这一举措是中非携手共筑新时代全天候中非命运共同体的生动实践，能让非洲国家通过分享中国的发展机遇，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我们对此表示赞赏和欢迎。
3: 中国5月1号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当月轮值主席，安理会本月将聚焦3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代表表示，近年来国际局势动荡加剧，冲突对抗日益增多，多边体系和国际法治遭受严重冲击，国际社会迫切需要采取行动，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避免世界退回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安理会将于5月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高级别公开辩论会，旨在推动各国重温联合国宪章初心使命，捍卫二战成果，重振联合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核心作用。伊朗媒体5月1号报道称，伊朗已于4月30号通过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了最新谈判方案，方案具体内容未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称，他对伊朗提出的最新方案不满意，对伊朗的选项包括彻底打击或达成协议。受伊朗转交最新谈判方案影响，国际油价1号出现下跌。特朗普1号致函美国国会，称美国与伊朗的敌对行动已结束。自美东时间4月7号停火以来，美伊没有发生交火。特朗普同时称，伊朗对美国及美军构成的威胁依然显著，美国防部继续调整相关军事部署。据美国媒体报道，特朗普这一说法旨在规避美国法律有关美总统未经国会授权动用部队的60天期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部1号发表声明说，波斯湾区域新的管理模式和规则将在伊朗最高领袖的指挥体系下制定和实施。美国广播公司华盛顿邮报和伊普索集团1号联合发布的最新民调显示，61%的美国人认为美国对伊朗动武是一个错误，美国民众反对美国对伊朗战事的程度已达伊拉克战争和越南战争时期水平。民调还显示，60%的人认为美国经济陷入衰退的可能性增加。
4: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3: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的关税提高至25%。对此，欧盟委员会发言人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以维护欧盟利益。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朗格表示，美国此举充分体现其是一个不可靠的贸易伙伴，欧盟应以最清晰、最坚定的态度作出回应。美国国防部发言人5月1号称，国防部已下令未来6至12个月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根据美国防部数据，目前美军共有超3.6万人驻扎在德国。美国媒体报道称，美在德驻军规模为欧洲最大。欧洲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主席比尔特今天表示，美国利用其军事存在来施加政治压力的做法非常令人不安。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德国拒绝支持并质疑美国的行动，美国对此表示不满。美总统特朗普称将削减驻德国美军，同时威胁削减在意大利和西班牙驻军。以色列国防军5月1号称，过去几周以军地面部队在黎巴嫩南部宾特朱拜勒地区开展军事行动，摧毁了超900个黎真主党基础设施，打死200多名武装人员。此外，以军称当天拦截至少4架黎真主党无人机。黎真主党1号称打击了黎南部的以军士兵和车辆集结点等目标。5月1号，古巴首都哈瓦那举行大规模集会，庆祝5.1国际劳动节。集会者呼吁团结一致，捍卫国家主权，反对美国对古封锁制裁及军事威胁。此外，针对美国1号宣布对古巴实施新一轮单边制裁，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当天谴责美国进一步强化对古巴残酷的种族灭绝式封锁。他指出，全球头号军事大国以恐吓方式与傲慢态度对待古巴，其不断加码的封锁政策已造成巨大伤害。
4: 神州大地，高铁飞驰，港口繁忙，流动的中国活力奔

0: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 旺仔牛奶糖，
2: 我家有喜事，
3: 我们结婚了，
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今天我生日，
8: 旺仔牛奶糖。
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9: 控食人群吃饭难，就选善德康缓试餐。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低血糖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4: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5: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0: 济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德州雷雨转多云，10到23度。健康美味就选双汇，双汇提醒您：聊城小雨转晴，11到23度；泰安小雨转多云，11到21度；菏泽小雨转多云，12到24度；枣庄阴转多云，13到22度。济宁阴转多云，11到22度。五莲元江九提醒您：临沂阴转多云，12到22度。日照小雨转多云，12到19度。青岛小雨转多云，13到18度。烟台小雨，11到16度。威海小雨，11到16度。潍坊小雨，13到19度；淄博小雨，13到21度；滨州小雨，12到21度；东营小雨转多云，12到21度；济南小雨转多云，11到22度。
1: 天气预报由云门开，好运来。好客山东酱香典范云门酱酒，品中度，心从容，古贝源。兰陵王酒，王者归来，协助播出。
16: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好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17: 再看我，你还在看我？
0: 就是我。

0: 就把你喝掉。嗯，
1: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0: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哦。
1: 玩具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6: 今天我们将为您推荐新一代腹部按摩仪，它的震动像轻柔的按摩。今年市场价690元的新一代腹部按摩仪，扫描二维码下载官方 APP 免费领取，每天仅限前100名。
2: 我抢到了，太方便了，1分钱都没花就领回来这台腹部按摩仪。
1: 免费送，免费送，新一代腹部按摩仪今天免费送，今天前100名，下载官方 APP 扫码免费领。
7: 我都推荐给大家使用腹部按摩仪，3大脉冲圈，它的震感呢就像一双温柔的手，绑在肚子上，站着坐着都能用。我现在天天都在用，大家也赶紧扫码领取一台吧。
8: 我今年84岁了，身体硬朗，能吃能喝，赶紧扫码领取吧。
2: 这个震动的感觉啊，别提多舒服了。
9: 都说饭后百步走，能活99，太适合我们老年人了。大家赶紧扫码领取吧，真的好用。
7: 迈开腿，管住嘴，多运动，少生病。这个腹部按摩仪是我们老年人的健康法宝，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平时啊，总是叮嘱爸妈没事要多运动，但是他们总说没有劲儿，不爱动，总也不愿意动弹。现在好了，带上这台腹部按摩仪，现在啊用了1个多月，这爸妈身体健康，儿女在外啊也能少操心。家中有了腹部按摩仪，让健康不缺席，大家也都赶紧扫码领取吧。
1: 语文好豆，语文好神，本节目由山东卫视与豆神教育联合出品，豆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0: 上期节目，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高中组拿手一课正式开启，赵渊博老师以出色表现暂居榜首。本期节目，高中组迎来近现代经典重读命题赛课，老师们将引领我们重读经典文章，在字里行间汲取精神力量，与文本深处感悟人生美好。
1: 哎，天可真凉了。
2: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3: 你会怎么读这个傲香雪？谁来试一下？
4: 哦，香雪
5: 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香火炉，杀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视频在这儿。
6: 你来干什么？
5: 不是我要来的。
6: 谁指使你来的？
5: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
7: 走过这十三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十三步的血泊之中。
0: 心怀热爱，点燃课堂，冠军之战，全力以赴。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8: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9: 好的，
8: 去吧。
10: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1: 两天了都不头油，
12: 公主当然不会游，
11: 不是心飘柔。

0: 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万真个味。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2: 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7: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六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六个核桃，脑子六六六，每天一罐哦。
10: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云好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超级语文课第五季踏马归来，全国各地优秀语文老师同台竞技，老师们将分为小学组、初中组、高中组，依次呈现拿手一课与命题赛课两轮教学展示。完成授课后，由学生和课评员共同投票选课，学生每人一票，课评员每人两票，两轮成绩累积相加，选课数最高者荣膺所在学段冠军。首先登场的是来自深圳的青年教师小思老师，他将带我们重读《故都的秋》。
1: 我现在也觉得他还非常难讲，但是后悔已经来不及了。觉得这篇课文可能对于有的学生而言确实是比较有理解难度的。我希望能在我的带领下，学生能够对北方的秋味，不管他是北方人还是南方人，都能够感受到这份故都秋味。小思老师加油。上课，
2: 起立。
1: 同学们好。
3: 老师好。
1: 请坐。那今天呢，我们这节课要学习一篇老课文啊，叫做《故都的秋》。
0: 《故都的秋》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郁达夫的散文。文章以清、静、悲凉为基调，细腻描绘了北平秋晨院落、槐树落蕊、秋蝉残声等画面。在平淡的景物描写中，流露出对故都深沉的眷恋。
1: 小思老师自己是一个东北人，我老家呢，这个四季是非常分明的。但是我现在在深圳工作，深圳是一个没有秋天的城市，所以每当我给我们班同学讲这篇课文，我就会跟他说，特别的怀念啊，我故乡的秋天。我说北方的秋天，天空的高度都不一样，空气的味道也不一样。然后深圳的孩子听了之后呢，就会觉得满头问号啊，并不理解。所以我们看到在这篇文章当中，郁达夫他用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手法啊，他用了一组比喻句，把这个南北秋天很抽象的不同的特点给具象化了。大家有没有找到那组比喻句在哪里呢？
4: 正像是黄酒之与白干，稀饭与馍馍，鲈鱼与大蟹，黄泉与骆驼。
1: 所以大家来体味一下这四组喻体，它说明了南北秋天怎样的不同点。谁能概括总结一下？来，你说。
5: 我认为北方它的秋天特征更为浓烈一些，然后南方相比于北方就更加温润温和一些。
1: 哎，非常好，请坐。所以面对这个饱满的秋色，我们就不能简单的用

0: 眼睛去看，我们要全身心的沉浸进去，去品尝秋天，甚至去咀嚼秋天。我们下一个活动啊，咱们来整理一下郁达夫的秋日雅趣簿。我先来简单解释一下什么叫雅趣啊。作为一个文人雅士，有的时候呢，我们要吃一点不求饱的点心，要喝一点不求解渴的酒。比如说陶渊明东篱采菊，张岱湖心亭看雪，苏东坡大半夜不睡觉，把他的朋友叫起来一起夜游承天寺。我们下面呢找一个同学来给咱们朗读一下第三自然段，然后在他读的时候呢，大家就思考郁达夫在这个秋天里做了哪些雅事。
1: 不逢北国之秋已将近十年了，在南方每到了秋天，总要想起陶然寺的芦花、钓鱼台的柳影、西山的重唱、玉泉的夜月、潭柘寺的钟声。在北平即使不出门去吧，就是在皇城人海之中租人家一船破屋来住着，早晨起来泡一碗浓茶，向院子一坐，你也能看到很高很高的碧绿的天色，听得到青天下迅鸽的飞声，从槐树叶底朝东细数着一丝一丝漏下来的日光，或在
2: 会更均匀一点，
0: 非常好，有一种均匀的轻柔的充满那种覆盖感的感觉，对吧？它会让人都不忍心踏足上去。而如果我们用比如说堆，就有一种堆积感，就没有这种美感了。所以这个字用得很巧妙。好，请坐。还有没有同学想说说其他的？
3: 我找到的是第六段的秋雨，他说还有秋雨里，北方的秋雨也似乎比南方下的奇，下的有味，下的更像样。这句话我认为他用了短排，突出了那种秋雨的萧索的感觉，但是却用了奇、有味、更像样。即使是这种萧索感觉，在作者郁达夫心中也是非常美的。
0: 好，那你再说一下，在秋雨的这些段落当中，你觉得它的主人公是谁？
3: 应该是天气吧。
0: 你说一下。好，请坐。
2: 它这个主人公应该是都市闲人。
0: 是都市闲人。那你看一下他对都市闲人是怎样描绘的。
2: 他描绘了一段都市闲人对话的内容，然后他这个内容里面用了很多北京他特有的一些方言和平奏的那种读法。
0: 好，能不能试着咱们来模拟一下。你来，这位同学请起立，你们俩现在是熟人了啊，我们来把课文当中的这两句话，你们能不能试着读出一下他的感觉。来，你先来。
2: 哎，天可真凉了。
0: 来。
1: 可不是嘛，一层秋雨一层凉啦。
0: 好，请坐啊。感觉到这个声音当中有什么样的韵味在？天儿可真凉喽。其实这个话没有什么信息量的一些废话，对吧？就聊聊天气。所以他与其是说我们在说一件事情，不如说他在提供一种情感上的共鸣，它是一种节奏上的应和。所以他表达的是在这个北平当中居住的那些人，他们生活的那种节奏啊，是如此的悠闲。包括在这个句子当中，除了悠闲之外，我们还能够品出一丝丝的什么呀？有一丝丝的惆怅，对不对？有一丝丝的悲伤。秋天马上要来了。那我们来总结一下，在这些段落当中，郁达夫着眼一些平凡微物，同时呢，他打通了自己的多重感官，去拥抱，去饱尝孤独的秋天。除此之外，郁达夫还说我们中国的文人与秋的关系是特别深的。大家都学过哪些关于秋天的诗句？
4: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0: 非常好。还有没有其他的想到的？
5: 马致远的天净沙，秋思枯藤老是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古道西风瘦马，夕阳西下，断肠在天涯。
0: 对中国的哲学讲究一个天人感应，秋天的那种清素寒会让文人自然而然的在他的心目当中与我们作为一个文士，在这种寂寥之中，我依然对于我自己气节的一种坚守会相互的勾连。所以秋天呢，也成为了文人关照内心、关照自我以及关照世界的一面镜子。我们再来看苏东坡的《赤壁赋》，这个大家应该学过啊。

0: 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白鹭横江，水光接天。其实这里面没有什么太多的萧索的感觉，它更多描绘的是一幅宁静的旷远的画面。但在这种旷远的秋色当中，苏轼后面写道：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他在万物的广阔当中感受到了自身的渺小，所以这就是中国文人的悲秋传统。我想要告诉大家一件什么事情呢？当你去品味郁达夫的这篇文章，他笔下的秋味的时候，你要有一个意识，就是他背后站的是绵延了千年的中国审美的悲秋传统。好，那我们来看到，为了饱尝这故都的秋味，他在第三段里写到说，不逢北国之秋已经将近十年了，是什么驱使着他又来到了北平？我们来看一下，在创作这篇文章的时候，郁达夫发生了一些什么。1931年，918事变爆发，东三省沦陷。郁达夫从一个书写个人的苦闷，因为他17岁啊，他父亲早亡，17岁他就奔赴日本留学，啊，度过了非常彷徨苦闷的生活。他从书写个人的苦闷，转变为了一个抗日救亡的急先锋。他在文章当中写道：我们这一代人是注定要为抗战而牺牲的。1932年，日军制造18事变，进攻上海。郁达夫和上海的感情是非常深的，他在上海居住过很长的时间，所以上海的战火对他的震动非常大。他跟当时的鲁迅、茅盾等人联名发表了《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其实很多的文人在当时和郁达夫的心境处境都是一样的，他们生活在家国飘摇、风雨飘摇之际，不管是外部的喧嚣和冲突，还是自己内心的困顿，都让他觉得非常的挣扎。所以他想找一个能够让我静一静、安下心来的地方，他的目光投向了北平。这里我想问大家一个经典问题了，如果我们把标题换成北平的秋或者北京的秋，大家觉得行不行？故都二字埋藏着怎样的情感？
1: 我认为对比北平和北京，故都更能体现出文化的厚重感和历史的沧桑感。
0: 也就是说，它不只是一个地理上的符号，它同时也是一个文化上的符号。好，我们来到最后一段，大家一起齐读一下。
2: 秋天，这北国的秋天，我这个的话，我愿把寿命的三分之二除去，换得一个三分之一的灵魂。
0: 命都不要了，我要留住的是北国的秋天。我留住的仅仅是自然意义上的秋天吗？我想用生命去换取的是什么呢？郁达夫在这里想留住的，当然不仅是季节上的秋天，而是陶然亭的芦花，是那些街头巷尾的平凡微物当中的历史记忆，是那些曾经生活在北平的那些寻常的老百姓，他们那种悠闲而宁静的生活况味，也是梧桐一叶而天下之秋背后的整个中国审美传统。我再不来看一看这个故都就怎么样？故都的美好，故都的秋味可能就不复存在了。我害怕在历史的洪流当中，我如此眷恋想要去生命去换取的、去挽留的，我无法留住，我无力挽留。我们知道1935年的时候，华北事变，华北之大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1937年77事变，北平沦陷。所以在这里，郁达夫愿意把寿命的三分之二折去，换得的那个三分之一的零头，换得的这个故都的秋天，除了我们说作为一个华夏文人的文化根脉之外，还有我们永不坠落的精神家园。好，这节课呢我们就上到这里，下课。同学们再见。
3: 我非常喜欢，非常喜欢这个故都的秋天，就是说这个文章是必须学的，是吧？绕不过去的。如果你不学这篇文章，你的现代文学的素养就缺了一块，是吧？这是公认的名篇哈。再一个就是呢，你也做了历史的这个资料。

0: 的练，所以你这一点呢也非常的好。但是最大的遗憾就是读的不够。在现代的这个文学里边啊，除了鲁迅那个腔调，再就是郁达夫的那个腔调，
1: 对，是还是应该让学生多读，然后让他体会这个
0: 对对对、那个、
1: 语言的节奏。
0: 我们的现代汉语的魅力，到了郁达夫这里，我觉得达到了一个非常炉火纯青的地步了。
2: 所以你这个特别擅长文本的，就是怎么说叫文本的预分析，我可以说就是在上课之前，下的功夫很足，想的都很好，对吧？就是我们可能年轻老师，就是我已经想得很好了，我一定要把我在想的讲出来，每一点都讲出来。那么学生其实只是变成你分析的一个呼应器，讲的还是太多
1: 太多了。
2: 如果你没有真正把握这个意蕴，最后只说一个精神家国，它就变成一个符号性的东西。
1: 嗯，
2: 那个就有点空。
1: 对，
2: 好，我们为秦老师最后打一下分数，我们一起亮一下题板吧。好，这是一个不错的成绩。
1: 谢谢，
2: 加油。
3: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北京大学附属中学的李航元老师，他会带我们走进怎样的文学经典？
4: 简宁的小说《欧香雪》，去年在上的时候，同学们发现了很多新的问题，我在跟他们在一起重读这小说的时候，也有一些新的体验，所以今天想要看一看这么经典的课文，我们还能够有哪些文本挖掘的空间。希望你能够享受这节课，和同学们一起在香雪身上看到我们自己的成长。
5: 上课，
6: 起立。
5: 同学们好。
7: 老师好。
5: 请坐。
3: 总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中国当代作家铁凝的短篇小说，作品以改革开放之初火车首次穿过边缘的小山村海儿沟为背景，描述了乡村女学生香雪用积攒的鸡蛋换回向往已久的自动铅笔盒，最后却来不及下车，最后独自夜归的故事。
5: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问题，香雪有多渴望铅笔盒，在小说哪些情节写到了？你说。
8: 香雪追火车打听铅笔盒。
5: 很好啊。哎，你说。
9: 第二个情节，香雪用自己家的鸡蛋40个来衡量这个铅笔盒的价值，但是后面她心又忽的一沉。
5: 为什么要猜测铅笔盒的价值？她想要用这个鸡蛋干嘛？
9: 换铅笔盒。
5: 哎，这个地方已经有点起心动念了，对不对？就是她盯着公社同学的铅笔盒看，那个自动铅笔盒。第三个情节块呢？谁来？你来。
6: 我觉得第三块应该是香雪发现车上的铅笔盒。
5: 嗯，最后一个情节，谁来？
10: 香雪冲上车交换铅笔盒。
5: 嗯，非常好。这个情节我们刚才捋了一遍，是按照小说的顺序。我想问一下，如果按照这个故事真实发生的顺序，应该怎么排列这四个情节？其实一开始是发生了什么？你说。
8: 一开始应该是香雪在同学的书桌上，她发现了她想要的铅笔盒。
5: 哎，在公社中学，对不对？哎，非常好。其实公社中学这个情节是一个插叙，小说是从火车开往台儿沟带来这个特别的一分钟开始写起。我们把基本情节带大家回顾一下之后呢，往后倒饬。第二个问题，香雪终于换到了她心心念念的铅笔盒，她为此付出了哪些代价呢？哎，你说。
6: 香雪她付出了40多个鸡蛋。
5: 40个鸡蛋。
6: 40个鸡蛋，对，
5: 很好，一篮子鸡蛋。这个鸡蛋对她和她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这里有句话，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让她乱打主意，找到了没有？第二处，她这里为什么要写父亲干不完的活儿？
6: 付出了这些鸡蛋的这个价值的大，
5: 对吧？哎，鸡蛋对于香雪的父母来说应该是不菲的价格吧，他们家应该没有那么阔绰。所以如果我们用香雪父母的语气来读这个标题啊，如果你是香雪

0: 雪的父母。香雪回到家了，一看40个鸡蛋没了，换了个铅笔盒。你会怎么读这个哦，香雪？谁来试一下？来，请你读。
1: 哦，香雪。
0: 你听他读，听出了什么？来，
2: 对香雪有一些，
0: 我有一点火爆的父亲啊，好，对吧？父母其实应该是不理解的吧，对不对？那么一笔不菲的价值，可不可以不给？这个鸡蛋可不可以不给？你们看一下跟他换鸡蛋的那个女大学生，她怎么说的？哎，你说。
3: 他说他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香，
0: 然后大家再想想看，香雪想要换铅笔盒是因为他没有铅笔盒吗？他有没有铅笔盒？他的铅笔盒是怎么样的？
4: 做的。
0: 哎，父亲给他做的，对不对？而且是独一无二的，是木匠父亲特意给他打制的，也可以不换吧。好，换了铅笔盒之后，出现了比较严重的后果，是什么？来，你说。
3: 他错过了下车的时机，然后最后从那个站口那里开始，从晚上走了30多里路，而且只有他自己一个人，没有同伴。
0: 他能不能不走回去？有没有其他的选择？谁找到？来，你说。
2: 小说里面说，北京话告诉他，他爱人有个亲戚就在那个站上，可以让香雪过去住，但是他也没有去。
0: 嗯，很好。所以呢，香雪其实也可以不走，对不对？好啦，问题来了，铅笔盒其实可以不换，鸡蛋可以不给，夜路也可以不走。似乎铁凝在人物的每个人生选择的节点都给他提供了另外一种可能性，然而香雪却坚定地选择换铅笔盒，并且要走回去。我们下面重点讨论这两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为什么那么渴望铅笔盒？来，你说。
3: 因为他在公社里有人嘲笑他，说他没有铅笔盒。
0: 嗯，
3: 然后香雪为了他的自尊，他很想要这个铅笔盒。
0: 哎，不仅嘲笑他没有铅笔盒，还嘲笑他
3: 吃饭吃的只有两顿。
0: 哎，反复地问他一天吃几顿饭，是吧？很好啊，这个是公社同学主动挑起的话题，并且香雪他们好像要向香雪意识到自己是从小地方来的，穷地方来的。大家发现了没有？这是香雪的一个创伤时刻。这里有两个价值系统，大家这么想啊，在台儿沟，香雪的木铅笔盒是怎么样的？来，
1: 香雪的木铅笔盒是在台儿沟是独一无二的，
0: 是独一无二的，对吧？是独特的，而且是父亲给他打造的，体现出
1: 父亲对香雪的爱，
0: 它是一种亲情的象征，它是好的。可是在公社中学的同学的再三盘问和那个同桌故意发出哒哒哒哒哒哒哒响声的自动铅笔盒的比较之下，这个很好的木铅笔盒它怎么了？来，你说。
5: 它是落后的，
0: 它就变成笨拙的啦，怎么办？在这一刻，香雪是不是首先意识到了，在一个更好的参照之下，发现了自己的不够好，对吧？好，那么接下来对于香雪来说，换得这个铅笔盒意味着什么？你说。
2: 意味着香雪好像跟公社中学的同学是一样的了，他也有自动的铅笔盒。
0: 很好，意味着他就可以变得更好了，对不对？就可以像他们一样，非常棒。问题又来了，就是按照我们刚才这个逻辑，香雪在公社中学发现了城里同学的某一种更好的东西，和台儿沟乡村的某一种不好啊，一种贫穷，一种不光彩。这样的话，他刚刚好换铅笔盒，不就可以到下一站？到下一站不就可以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吗？有人还要给他介绍住宿，为什么他一定要回去？你说。
4: 他这就是接受别人的一个恩惠了，在他自尊的一个引导下，他还是想要自己走回去。
0: 嗯，这种帮助却让香雪感到委屈。哎，你们注意一下哈，这个火车上的乘客有没有嘲笑他？ 来，你说。

0: 没有。
1: 有没有看不起他？
0: 也没有。
1: 其实对他很 nice 呀，非常的友善。但即便如此，香雪会觉得什么？
0: 香雪还是会觉得自己和火车上的人，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是不平等的。
1: 嗯，他会感觉到一种城乡的差异，
0: 心理落差。
1: 不只是落差，而且他说我要表现出大山女孩子的本事，他还要干嘛？
0: 他还觉得自己不能在那些城里人面前丢脸。
1: 很好。所以大家发现没有，其实刚才所有的情节都有相似性吧？香雪的逻辑是不是自始至终是很自洽的？香雪自始至终要表现出她在城里人面前的尊严，并且到这儿她已经不只是自己感觉到委屈了，她替檀儿沟委屈，她已经不再代表香雪了，她代表的是山里的女孩子，她代表了整个檀儿沟，对不对？这个身份意识是非常明显的。好了，既然我们要体现香雪的自尊，香雪最终又回归了大山，如果你是小说家，你会怎么往后写？我想到了一种可能性啊，有没有可能香雪在月光之下一看，这自动铅笔盒也不过如此，还不如我爸给我做的那个木头铅笔盒，然后他把铅笔盒一扔，毅然决然地跑回了塔尔沟。你们想过这种可能吗？为什么不可以呢？所以我发出了指令，请 AI 给我写了一个版本，我能不能把铁凝的版本改成这个版本？这不更有矛盾冲突吗？对不对？哇，这次举手的人比较多啊，来。
0: 我觉得 AI 它这个版本它是有合理之处也有不合理之处。它后半部分将铅笔盒扔在草丛，就相当于它将父母的努力付之东流，我觉得这部分是不合理的。但是以上对于铅笔盒有一些失望可能是存在的，因为铅笔盒还是原来的铅笔盒，只是它的渴望为它镀上了一层滤镜而已。
1: 哇，它的渴望为它镀上一层滤镜，我觉得这个说法非常好啊。其实这个设计我也认为铁凝的更好。在铁凝笔下这个段落写的，大家一起来读一下标黄的部分。
2: 在皎洁的月光下，花开满心了，它是淡淡绿色的，我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
1: 你发现了吗？他把他换到的铅笔盒写的怎么样？非常的美，对吧？很纯洁，充满诗意。他之前在公社中学看到同桌那个铅笔盒是啥呀？他之前不是因为那个铅笔盒本身好，这个自动铅笔盒更多的是一种，是一种自尊的投射呀。我们刚才说了，仿佛拥有了它，我就可以和城里人一样。但是此刻当香雪真的拿到这个铅笔盒的时候，我觉得这里铁凝写的太妙了，他发现了，他欣赏到了铅笔盒本身的那个美好。他还发现了什么？哎，你说。
3: 他看到了台儿沟的月光也是美好的，发现了这个
1: 还有呢
3: 山谷的美好，发现生他养他的大山的美好，感觉到了大山的宁静神圣美好。
1: 很好啊，请坐。我们看，其实香雪拿到了铅笔盒往回走的时候，她不仅看到了那个铅笔盒本身，她也看到了台儿沟的美。但其实还是那个台儿沟，台儿沟变了吗？它没有变，变的是什么？是香雪的眼光，对不对？当香雪穿过那个黑眼睛一样漫长漆黑的隧道，终于走到了台儿沟，铁凝给了他非常温暖的一个场景，他看到了台儿沟的姑娘们，那些姐妹们都在等他。所以我觉得在此刻香雪坦然地接纳了自己的全部，她获得了一种自我价值的确认。所以真正的自我确认是什么？不是你要把它比下去，也不是你要成为别人，是你接纳全部的你，但你也欣赏它的美好，对不对？好，我想请一位女同学读一下黑色的部分叙述的段落，然后我们全班一起来读最后一句话。来，请你读。
3: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快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的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地站立了，它发出洪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呼唤着。
1: 哦，香雪，香雪。好，请坐。

0: 哇，谢谢。这节课呢，我们上到这里，但是没有完哈。之所以我们会讨论这些问题，是因为我在读这个小说的时候，我有一个困惑啊，就是你们看一下这个小说，它是写在哪一年的？在你们教材后面有。
1: 1982年。
0: 哎，1982年，所以当时的中国应该是处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
2: 改革开放。
0: 所以铁凝当时在写这个小说的时候，台儿沟很可能就是千千万万个要走向城市的乡村的缩影，它也可以是努力的哎去走向世界的中国的象征。这个香雪的铅笔盒，它其实好像昭示出了我们某种想要变强变好的愿望，但其实它同时也暗含着某种自我确认的危机。你们顺着香雪的那个愿望继续往下想，他回到了公社中学，他理直气壮地拿出了他的铅笔盒，在他的同桌面前打开，咔嗒咔嗒咔嗒，对吧？我也有了一个自动铅笔盒了。然后呢，他的同学很可能会问他，哎，香雪，你有没有人造皮包包？对吧？你有没有皮书包？你知不知道城市里面的人现在都要参加诗社的？香雪要怎么办？她要继续去换书包？她要不断证明自己吗？所以我想，其实真正让一个人自足的不是那个铅笔盒，而是你看待世界和自己的眼光。这是这个小说给我的启发。好，我们这节课到这儿，下课。
3: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4: 老师再见。
5: 我觉得 AI 它是具有合理性的，但是我觉得还是铁凝老师写的更加好，因为铁凝老师写的笔下的香雪，他对于这个铅笔盒是很珍惜的，但是 AI 笔下的香雪就直接把那个铅笔盒丢了，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类应该适当利用 AI， 而不是完全的把功课作业依赖于 AI。
6: 李老师这个课哈，我觉得上的挺好吧，重点是抓住了换铅笔盒，是吧？这个是浓墨重彩的作者最重要的这个情节，他是抓住了，这个是对的。AI 那个改写哈，非常有意思，那个也是个设计的非常巧妙的一个地方。
7: AI 对照那块，我觉得这个创意是非常棒，但是我觉得这个文本就是有点太过明显不合理了，不是把那个文具盒丢掉了，而是也不当它是回事了。我觉得更能对比出味道来。
8: 我倒不同意两位老师的意见， AI 这一段我个人说老实话我非常不认可。
0: 嗯，
8: 就我当时忍不住说了一句，实在无厘头，进入青春自我觉醒的时候，他会对纯美有一个自然的取舍问题。
0: 嗯，
8: 然后香雪他为什么哦，香雪那个哦里头一定是纯美的意蕴在里头的。铁凝他说他再也写不回去当年像香雪这样的人物了，就真的是那个时代中他抓住最美的一面的东西。所以你这个 AI 的这个设计其实在破坏整个这个纯美的这个结构。
0: 嗯嗯，
8: 尤其 AI 写的那个啊，把那个扔到草丛那个太，我所以我忍不住说了个无厘头。你的层次本来是这个层层推进，从情节分析，对吧？然后一层层到他最后完成自我的一种认可，这个最后的结果我认可，但是我在这个过程中你把前面会了大经历树立起来的东西全否定掉，这个小说它其实没有这种强烈的否定性在里头。从那种就是纯美来写觉醒，诗意来写现实，最后给这个我们的领航员老师来做一个最终的评价。好，最后一起来亮下题板。
9: 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云南的青年教师杨明阳。
1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杨明阳，我是一个来自云南的语文老师，今年才24岁。我的一天啊，用一个字概括，那就是忙；三个字概括，那就是非常忙。一旦出现这样的理解题，给了设题句，要从设题句当中抓取什么词啊？ 特征词。
1: 杨老师是一个非常风趣幽默的老师，上杨老师的课非常的轻松。
3: 我觉得他是特别负责、特别认真的一个老师，每天上课都充满了活力。他平时一下课就会疯狂出去，然后去上其他班的课。
10: 毕竟云南这个地方教育资源呢不算非常贫乏，但是也绝对谈不上非常发达。也希望呢用我的言传身教吧，不敢说妄图弥补教育的鸿沟，但至少能让我的学生感受到语文的魅力，感受到课堂的质量。师傅，快开车
11: 啊！现在这个时间离讲座还有一个多小时啊，不知道能不能来得及。大家觉得，就看前两行字，这个核心的词儿是谁啊？一般这句话的主语就是写作的核心。
12: 那杨老师这种卷，他是对工作事业认真负责的态度，他把这份职业、这份事业奉献给了语文，奉献给了所有高考的孩子们。
10: 粉丝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时间已经很晚了，那么终于有空给大家更新自媒体的视频了。拍自媒体的视频也是我工作和生活的一部分，我真的非常开心啊，能把自己对语文的热爱、对作文教学的那么一点点的锦花之见能分享到全国各地啊。虽然这个过程很漫长很枯燥啊，但是真的是乐在其中啊。希望在超级语文课的两堂课上能够有那么一个瞬间上进学生的心理，为这个语文的殿堂、为这个文学的造梦啊添砖加瓦。上课，
13: 请。
10: 同学们好，
14: 老师好，
10: 请坐。今天啊，我们要讲的是闻一多先生的《红烛》。大家可以看一下屏幕上这篇作文啊，这是去年苏北七十联考里面一篇广受网络赞誉的超高分的考场作文，获得了58分。它的开头和结尾啊，刚好开头写的是闻一多先生的译文，结尾写的就是我们今天要上的诗篇，叫做《红烛》。老师为大家呀读一下开头：有人埋头沉入死水，用群蚁排牙的文章点论，坐实何方一下楼主人的名号。大家初听啊可能不了解，因为我们对闻一多先生的生平啊知之甚少。闻一多先生啊，从长沙西迁至昆明之后啊，勤于治学，在云南蒙自的小阁楼上啊研究文章点论啊，从来不出门。于是他的同事们给文先生起了这绰号，叫做何方一下楼主人。接下来呀、啊、来到今天的重点了，明确的提到了红烛，请大家出声读一读文章的结尾。
14: 猎人抬头出死水，唤出诗人的心，以红烛哀鸿，书写闻一多诗的慷慨与浪漫。
10: 你看这篇高分范文里面啊，仿佛给闻一多诗人的诗心定了结论，一个叫做慷慨，第二个叫做浪漫，我加黄了几个字，叫做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于是一个问题产生了，为什么诗人的心比红烛还红，又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学习红烛精神。那么接下来请跟随老师的步伐呀，走进红烛这首诗，请大家燃出青春的激情，具有青年的朝气，一块儿朗读《红烛》。
14: 红烛闻一多，大气神辉被使干，烧你。红烛啊，这样红的烛，诗人啊，付出你的心肝意。
9: 红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上册，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民主革命战士闻一多的现代诗。诗歌以红烛为核心意象，抒发了诗人在黑暗现实中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奉献精神，以及对理想执着追求的决心。
14: 红烛啊，你流一滴泪，为一个心，为心流泪，你的我创造光明，你的意。红烛啊，不问生活，但问耕耘。
10: 我把《红烛》这个诗里面啊非常漫长的这个叙说的过程啊分成了四个意象的拆解，我们姑且、啊、把它命名为四个子意象：烛之色、烛之光、烛之泪、烛之灰。大家呀默读一下这个全诗，找寻一下诗歌里面写到这四个意象的具体的文本，诗人分别想表达什么样的感情倾向。 好的，时间差不多了呀，我们来找一找写竹色的句子。好的，您来。
13: 在第一段，他说这样红的竹，诗人啊，吐出你的心来比比，可是一般颜色。
10: 告诉老师，竹色要用一个字概括。

0: 它的颜色是红，哎，非常好，请坐。所以着色最显著的特点就是红。提到红色，你会想到什么东西？
1: 红色是那个爱国吧。
0: 这位同学啊，提到红色直接想到了爱国，一看就是一个正能量的好青年啊。
2: 红色它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
0: 的。和心脏的颜色是一样的，有什么样的情感倾向呢？
2: 奉献自己的内心。
0: 哎，奉献自己的内心，而且非常的纯粹，非常的赤诚。还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吗？
3: 我觉得就是红色的话，它象征了一种革命，就是因为他当时是1923年。
0: 哎，预习做得特别好。那么结合张张同学们所说的呀，我觉得红色啊可以有以下的几种精神的导向。第一个就是足够的赤诚，还可以有热烈，可能会象征着革命的精神和导向。接下来我们进到第二个子一项，第二个子一项啊是烛光，能找到哪些有关烛光的诗句？好的，您来。
4: 烧破世人的梦，烧废世人的血，也救出他们的灵魂，也捣破他们的监狱。
0: 你能大概的串出什么样的精神指向呢？
4: 这个光它可以拯救这个世人，
0: 因为光在我们传统的象征里面会代表着
4: 希望，
0: 因为阴暗所以才更加渴望
4: 光明。
0: 还有同学愿意找一找第二小节和第三小节当中的烛光吗？
2: 第二小节他说，何须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出光，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0: 对，
2: 这一段的话他是写出了这个光它具有一种奉献精神，它需要烧蜡成灰才有光。
0: 答得非常好。大家看一下第二段和第三段中间啊，出现了两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先看第二段，我们找一个男生啊起来读读第二段，一定要注意问号，因为问号出现了几遍啊，出现了三遍，带着疑问的口吻啊，给替我们读一下第二小节。
5: 红烛啊，是谁制的蜡给你躯体，是谁点的火点着灵魂，为何更需烧蜡成灰，然后才放光出，一物再物，矛盾冲突。
0: 张张那个女生啊，把结论说出来了。烛光可以象征着奉献，这是诗人在张张写到烛光的时候打的什么号？
6: 打的
0: 问号，说明此刻诗人内心是
6: 不解，
0: 哎，是不解的，
6: 对，
0: 甚至是迷茫的，
6: 迷茫，
0: 所以才会写下问号。请坐。接下来我们看到第三段，来，让旁边的男生给我们读读第三段。
7: 红烛啊，不误，不误。原是要烧出你的光来，这正是自然的方法。
0: 第三段里面出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标点符号，什么标点符号啊？
7: 感叹号。
0: 对，情感得到了强烈的宣泄，语气得到了极度的抒发。换言之，从第二小节的矛盾和迷茫，到第三小节变成了
7: 理解。
0: 就比如说帅哥，哎，你真的帅吗？打上问号。五秒钟之后，你是真的帅呀，
7: 肯定，
0: 非常好，请坐。烛光象征着奉献。接下来我们看到烛泪，有没有同学愿意分享一下在什么地方能看到烛泪？
8: 首先是第六段，既已烧着，又何苦伤心流泪？哦，我知道了，是残风来侵你的光芒，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0: 和烛泪相伴相生的有一个让烛流泪的动因，叫做
8: 残风。
0: 残风，大家知道啊，品读诗歌，意象背后的意蕴往往是深层次的，往往是有多种解释的。你觉得这里的残风可以象征着什么？
2: 当时的时代背景是有国民党对共产党的一个欺压，它封锁了人们的眼，也封锁了人们的耳，然后它也是一股残风，因为它一直在欺压着红色革命力量的发展。
0: 相当于红色革命力量是向上的，这个风的力量是向
2: 下的，
0: 换言之它是一种阻碍的力量。哎，非常好。接下来我们再回到这个第六小节，大家再好好的品读一下这几句话，非常关键。在烛泪之前，作者直接给出了一个能够包含情感和倾向的词，是哪的词啊？
3: 你烧得不稳时才着急的流泪。
0: 大家找到了吧？着急，当自己在燃烧的过程当中碰到阻碍力量，就是有残风的时候，他的内心的第一个想法不是逃避，而是着急， 他想尽快的为了心中自己的夙愿去牺牲。

0: 去实现，受阻的时候内心的焦虑油然而生。我不知道这个解读啊符不符合大家的想法，因为心事的解读一定是开放的，没有既定的标准答案，所以言之有理即可发言。接下来我们进到第四个子意象的解读啊，烛晖几乎贯穿了全诗。在找寻过程当中啊，有一处的烛晖非常容易漏啊。来，大家看到第七小节，找到之后把剩下这个小节内容啊读一读。
1: 想你的至高，不惜的流向人间，陪烛未解的花儿，结成快乐的果子。
0: 所以，亲爱的同学们，烛晖所蕴含的奉献和牺牲，最后走向的是虚无吗？并不是，它是有价值和意义的。这一点跟李商隐笔下的蜡炬成灰泪始干和龚自珍笔下的化作春泥正护花是不一致的，它是有价值和有结果的牺牲和奉献。好的，到目前为止啊，我们完成了《红烛》这首诗的初读，梳理了四个子意象。接下来呀，我们不光知人论事，老师带你们回到历史的现场。我对闻一多殉难处啊非常的熟悉，我的高中和初中甚至大学都是在昆明上的，离闻一多先生的殉难处啊不过一公里的距离。左边啊是闻一多先生殉难处的原址，现在呢有一个石碑，右边是闻一多先生的故居。告诉我最直观的感受是，殉难处和故居离得特别的
2: 近。
0: 对，我无数次的走过这段青石板路，每走一次，我的内心总翻涌起非常复杂的情绪。一共只有13步，走过这13步，诗人就可以回家了，和亲人妻儿团聚了。走过这13步，闻一多先生就可以接着为中国的民主呐喊了。可是没有可是，没有如果，诗人永远倒在了离家只有13步的血泊之中。我每走一次啊，内心就震撼一次，就翻腾一次。我想请大家回顾一下8年级的课文，这是闻一多先生留在这个世界上的最后一次演讲的演讲稿，1946年7月15号在云南大学致公堂发表的最后一次讲演。大家出声读一读讲演的原文。
1: 正义是杀不完的，因为真理永远存在。历史赋予文明的任务是争取民主和平，我们革命的信念必须完成这任务。我们怕死，我们有牺牲的精神，我们随时像李先生一样，
3: 前脚跨出大门，后脚就准备再跨出大门。
0: 大家看到文先生23年前写下《红烛》的最后一节，把最后一节大声地读一遍。
4: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0: 所以这就是宿命，这就是历史的选择。当诗人在青年时期24岁和我一样的年龄写下《红烛》的时候，他不会预料到23年后自己的结局。我们今天觉得他们伟大，是因为我们既看到了诗人的牺牲，也看到了他们的牺牲所带来的成果。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在1946年，在1923年，对他们来说是一种奢望，是一种幻想。他们只知道这样的牺牲是有意义的，也许能够开出花，也许能够结出果，但是他们并不知道他们的牺牲铸就的是一个崭新的时代。我那天去闻一多先生的故居的时候啊，拍下了一张照片。这张照片啊，本来要删掉，但是我越看越觉得真切。在闻先生的故居旁啊，有一位母亲牵着一位小孩，小孩问他的妈妈：“闻一多是谁？”他的妈妈向他介绍，在闻一多先生故居前面的展牌旁边啊，就标着大家学的红烛。有几位高中生啊，寒假去到昆明旅游。有一个男生说啊，这个红烛我当年好像学过，也能背出诗歌的结尾。他们表示，哦，我知道闻一多先生这个人。在殉难处的最后啊，有一位老者，他提着买菜的包，绕着闻一多先生的殉难处啊，走了一圈又一圈。我们不会去把红烛精神要求每个人去践行，但是这一份责任，这一份使命值得珍重。左下角是期盼，中间是传承，而末尾的老者或许已经成为了闻一多先生笔下的红烛。我觉得这张画面是有所欠缺的，是有所遗憾的。中间一定要有闻一多先生，他面部清曲，他身材挺拔，他戴着眼镜，他斜着书袋，

0: 他向我们回眸，这一回眸就是近百年。最后请大家阅读一下红烛的最后一小节，把青春的身影献给闻一多先生，献给青春之歌这个单元，也献给在座的每一位同学。
1: 红烛啊，莫问收获，但问耕耘。
0: 下课，
2: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1: 老师再见。
3: 你在第一个这个环节的这个设计上，恐怕这像这首诗它的写作的背景就应该作为一个支架放在前面，你把这一点呢要能够给学生做一点铺垫，然后再进入这个诗歌可能会好一点。
4: 就是诗歌呢，它要整体的感知，全面的把握，是吧？搞得太细了，太理性这个方式啊，就是把它拆散了。这样做呢，它有什么好处呢？对他考试是有好处的，得个分儿啊，他会很有效。我也非常赞赏你，看就是最后，那个你拍那个照片，尤其是那个母亲和孩子，还有那个高中生的议论，包括那个老年人，哎，我是真的共情了，我有同感，哎，我觉得这个真的为你叫好。
5: 我和荣老师一样，认为你这个最精彩的就是这个首尾，开篇的这个也非常漂亮。江苏省高考的高分作文，最后这个结尾，你这个图片一放，你说突然把那个闻一多先生的影子中间一放，哎呀，我当时真的是心里头感慨万千啊！但是说老实话，你没有破解出来，这是个对话题，闻一多在给红烛对话。那我请问你，你也前面讲重点的是个标点符号，为什么最后一句“莫问收获，但问耕耘”是加了个引号了呢？
0: 因为引用嘛，
5: 引用的谁的？所以你看，这是全文最最关键的一个核心处。这句话是谁的话，你知道吗？这不是他的话，这也不是红烛的话，这是曾国藩的话。
0: 哦，
5: 曾国藩的原话叫“但问耕耘，莫问收获”，他把它调了个个。曾国藩讲这句话的时候，你知道他的背景是什么？李鸿章到他的这个营中，然后天天睡懒觉，他就治他睡脸懒着，要把他赶走。后来说了一句狠话，当众羞辱李鸿章的话，啊，少权，你到我军中须知，我以一字救天下，就一个字，成，至诚治天下。所以梁启超先生为什么特别推崇曾国藩？知识分子都推倡一个叫以至诚救天下，至诚就是什么？就是赤子之心啊。革命嘛，那是到后来的那个时代环境里头再加上去，但那个时代他们确定的就是至诚的信念，那个就叫纯粹。所以他不是一个像爆发的革命激情一样的，他一生都贯穿着这种至诚的信念。所以你看，由至诚出发就是赤子之心，而由赤子之心出发那就是红烛精神啊。我看你带着大家反复读这一句很好，但是你并不了解这一句的它内在的意蕴和时代的意蕴的话，你就会简单的想把它读得燃情一些，但是其实反而远离了。好，我们最后为明阳的这堂课打一个分数。好，我们一起来亮一下题板。好，我是难得一个最高分。
6: 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7: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8: 好的，
7: 去吧。
9: 分享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0: 这不可能，
11: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12: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旺旺真够味。
2: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11: 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
13: 我们结婚了，
14: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15: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6: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17: 旺仔牛奶糖。
11: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11: 有碧朗突破不可能，
18: 新一代碧朗免搓粉。

0: 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1: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2: 再看我，
3: 再看我，
4: 还在看我，
3: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5: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接下来登场的是来自上海的绿银老师。
6: 我自己祖籍是浙江绍兴，所以呢，鲁迅先生是我的同乡，因此呢，也是对他有一种独一份的感情啊。然后至于困难呢，这个大家也知道，鲁迅先生的文章真的还蛮难的，真的非常难，我自己也很难说我已经完全读懂了，也是一直在路上的一个状态。
1: 上课，
7: 起立。
1: 同学们好，
8: 老师好，
1: 请坐。同学们啊，我是浙江绍兴人，今天呢和大家带来我的同乡，也是我深为敬佩的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
5: 纪念刘和珍君，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选择性必修中册，作者鲁迅。文章追忆了在318惨案中遇害的学生刘和珍。愤怒控诉了段祺瑞执政府的暴行与刘延嘉的卑劣，赞颂了爱国青年的勇毅，激励生者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
1: 我们全班来齐读一下课文的第五部分的这一段。
9: 我没有亲见，听说他刘和珍君那时是欣然前往的，自然情愿而已，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谋望。但近在执政府前中弹，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病死。同去的张晋书军想扶起他，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扑。同去的杨德群军又想去扶起他，也被击，但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扑，但他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他头部及胸部猛击两棍，于是死掉了。
1: 好，我们接下来进行一个小组合作啊。那么每个小组老师会给你们发一个人偶啊，在人偶上呢用橡皮泥标出中弹和出弹的可能的位置，并试着还原他们受伤时的身体姿态。好，我们先请一二两组发言的同学到台上来，你给我们介绍一下刘和珍的这个位置好吗？假设黑板是段政府的方向，
10: 他是在段政府前中弹，加上他是从背部入，斜穿心肺，所以我们判断他倒下的方向肯定是朝着段政府。
1: 给他倒一下看一下是怎么样倒的。这样子倒的是吧？那么如果是这样倒，你们觉得有没有可能？
10: 可能段政府的人有可能直接在执政府里面对他进行枪击，
1: 直接进行枪击，是不是？这意味着什么？
10: 这意味着段政府对他们进行了伏击。
1: 说得太好了，两位同学请坐。好，接下来请三四两个小组同学上台。
11: 他是一个去扶人的姿态，所以我们给他的姿态是一个在扶人的状态。然后呢，我们看他是倒地的，所以说我们推测他的受的枪伤应该都是在背部的，所以我们贴的都是从背后入的枪。后文中叫他是一个幸存者，所以说我们没有把他的枪伤设计在致命的点。
1: 好的，非常缜密的观察。这位同学有没有补充的其他意见？来，
12: 我觉得他应该还有两处伤在腿上，因为他想扶起刘和珍然后中弹了，说明他可能倒下了，倒下的话那必然是腿上受了伤，然后跌倒了。
1: 那我想追问一个问题啊，一个在扶别人的人和一个跟你正面对抗的人，这两个身份有区别吗？
12: 有，扶的话它是一个救助性的动作，然后威胁性比较小。
1: 非常好，对于一个威胁性那么小的动作，他只是想扶另外一个姑娘，他并没有想正面的跟你反抗，连这样的人都要被枪杀。所以我们来看一下啊，多么的细思极恐啊，是不是啊？我们孟子说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我们面对伤者和弱者的时候，人是会不忍的。可是这个时候呢，

0: 政府已是非人状态。好，那么两位同学请坐，我们请最后两个小组来上台发言好吗？
1: 第三位姑娘，她是也要去扶另外一个同伴，所以说给她设置了一个也是一只手在往前扶的一个动作，然后她被射了一枪后她还能坐起来，然后坐起来的时候又有人拿她的棍从她头部和胸部再猛击了两下。
0: 我们再来看啊，朱自清先生说了一句话关于木棍，他说有些学生拿了一些木棍来，那么木棍上贴有一些他们学生的那个请愿的口号的纸，如果段政府的人拿学生的棍打他们，你们觉得又意味着什么？
1: 讽刺就是说我拿你写着你的口号的木棍去打你，那我就完全否定了你起义的这件事情了。
0: 非常好，不仅是肉体上的创伤，更是精神上的蔑视，是不是说得太好了啊？好的，两位同学请坐。刚刚我们还原了过程，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结果是三个字，死掉了。这是鲁迅先生的原话，用最平淡的口吻引起人们最波涛的共鸣。那么鲁迅先生又是怎么看待整场事情的呢？我们全班一起来齐读一下这个加横线的这段话好吧。
2: 至于此外的深的意义，我总觉得很寥寥，因为这实在不过是徒手的请愿。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成，当时用大量的木材，结果却只是一小块，
0: 但请愿是不在其中的，更何况是徒手。谁愿意来说说鲁迅先生是怎么看待这件事情的？
3: 我认为鲁迅先生他是有些许的不认同这样子的一个徒手请愿的运动，他觉得这样子的在人类这个反抗的历史上的意义是寥寥的。他认为他这样的请愿只会造成一种大量的伤亡，并不会对实际的这个发展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有一些重大的意义。
0: 嗯，说得真好，你有补充的吗？
1: 鲁迅用了一个比喻，他将这件事情比作当时陈梅时期，就是大量的木材，大量的群众基础，最后只结出来了一小块煤炭。所以我认为鲁迅先生对于这件事他也是认同这个行为的，毕竟没有大量的木材，哪来那一小块的煤块呢？
0: 所以我们发现啊，这个事情鲁迅先生的矛盾啊，这个矛盾的态度是非常非常明显，他看到了青年的热血和真诚在权力和流言编织的无武之政之前，徒手的请愿几乎是无谓的牺牲。就像这张图片里面一样，一片雪花不要急于飘向火炉，杀军马者道旁耳。所以他的笔调如此冷峻。同学们，今天呢我们一起做了一个从个体到众生的还原，纪念不是为了重复仇恨，而是拒绝遗忘。所以啊，课呢到现在可以结束了，但是纪念由此刻起由你我接续。下课，
4: 起立，
0: 同学们再见。
5: 哎，我突然想起了从良当年，是不是这个拿冠军好像就是讲的这篇文章是吧？
6: 对，这个第二季。
5: 第二季，你这个太有发言权了。你首先来说说厉老师这一课啊。
6: 我当时在备课的时候啊，就感觉
0: 越来越难。
6: 当然有很多难点啊，其中有一个重要的事就是这个取舍。你看这今天这就大刀阔斧的，
5: 对，
6: 这个进行了一个教学上
0: 的
6: 这个取舍，又非常的聚焦，就从这个第五段着手，然后呢设计了这样一个活动。所以我整体上觉得你这个课的这个设计呢还是非常好的。
7: 一开始我还感觉到新鲜，有那种模拟，但是感觉呢就是稍微长了一点，因为这个文本和学生毕竟还是有差距的，还是有隔阂的，所以我们要有这样的支架。我觉得这个呢还应该放在语言上，我们的语文教育是建立在静态语言学或者是认知语言学上。
5: 这个丽颖老师的这堂课我们就用来课评员打分的环节。我们来一起亮一下题板。
0: 好，谢谢老师们
5: 啊，还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成绩了啊。
0: 谢谢谢谢。
8: 最后登场的是来自山城重庆的渊博老师，他将带我们走进哪篇经典课文？
9: 雷雨，曹禺先生的雷雨，就是在这篇文本里头，大部分的人都能看到鲁世平这三十年他到底

0: 做了什么。可是周朴园这30年到底做了什么，实际上是没有被完整的提及的。我们这一节课会围绕这个问题做一个细致的讨论。上课，
1: 起立。
0: 同学们好，
2: 老师好，
0: 请坐。曹禺先生说，写戏主要是写人，《雷雨》这部作品特别值得研究的也就在人身上。
3: 《雷雨》选自统编版高中语文必修下册，是曹禺创作的经典话剧，讲述了周鲁两家跨越30年的爱恨纠葛。通过周朴园与世平、樊一与周平等人物的激烈冲突，深刻揭露了旧家庭的罪恶与封建制度的必然崩溃。
0: 今天这节课我们选取周朴园来做研究，是因为周朴园本身就是雷雨当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我们进入周朴园的内心世界好好的探究一番。来，孩子们，我们找到这一段，在你们教材的27页，我请两位同学来帮我读一下这一段。
4: 30年前你在无锡。
5: 是的，30多年前呢，那时候我记得我们还没有用洋火呢。
4: 30多年前，是的，很远了。我想想，我大概是20多岁的时候，那时候我还在无锡呢。
5: 老爷是那个地方的人。
4: 无锡是个好地方啊。
5: 哦，好地方。
0: 好，世平先坐。我想问一下啊，在刚才你读的这个过程当中，你有一会儿沉思和沉吟，是不是？你怎么理解的？
4: 就是他想到他以前的那个跟鲁世平的故事。
0: 怎么样的一个故事？
4: 一段他辜负他人的故事。
0: 换成形容词呢？
4: 遗憾。
0: 遗憾的故事啊，这个词用得很好，所以他要沉吟其中，反复的低声诉说，很好做。除了遗憾，还说明这个故事还有点怎么？怀念，值得怀念的。那么值得怀念的到底是什么呢？我给大家摘取了第二段，我想让大家从值得怀念这个概念，具体的走入值得怀念的细节里头。也请两位同学来。
6: 你告诉他，在我那顶老的箱子里，纺绸的衬衣，没有领子的。
7: 老爷哪种绸衬衣不是一共有5件？您要哪一件？
6: 要哪一件？
7: 不是有一件在右袖颈上有个烧破的窟窿，后来用丝线绣成一朵梅花补上的，还有一件
6: 梅花。
7: 还有一件绸衬衣，左袖颈也绣着一朵梅花，旁边还绣着一个瓶子。还有一件。
0: 好，我想问一下朴园，现在看到这一点，你会想起哪件事情？
6: 我会想到世平为我缝的那个。
0: 好，为你缝制衬衫这个场景，是不是？好，世平，你在描述这个场景的时候，你心里是什么样的感受？
7: 我是其实内心还是有一点点期待，希望老爷能就是想起曾经还有一个人为他绣过梅花，
0: 期待着他能够想起来，回忆怀念着这段旧情，对不对？很有可能他脑海里想着的就是曾经世平在灯下为他缝补的这个场景。在这里我们能够感觉到他此时此刻有遗憾，有怀念，而且很深情。只不过孩子们，我想提醒大家一点，我们在读戏剧语言的时候有一个做法，叫以刀尖入水，从显微镜看雪。什么意思呢？在看似平静的表面上，我们要找到内在的波澜起伏，在那看上去非常平常家常的语言里头，要找到内在的复杂结构。现在我们来看看刚才你们读到的非常平常的语言之后有怎样的一处波澜。来，我要找一个严厉的朴园，谁来做我的？哦，严厉的朴园举起了手啊！来，严厉的朴园，我们两个人再来一遍啊！朴园，你找世平吗？世平在这儿。
4: 你来干什么？
0: 我大家一惊啊！不是我要来的。
4: 谁指使你来的？
0: 命，不公平的命指使我来的。
4: 30年的功夫，你还是找到这儿来。
0: 我们先给他掌声啊！读得太好了，他刚才那个严厉的那声，很多同学这样抖了一下，特别好。好，我现在问问你，朴园，为什么突然你的态度就变得严厉了？
4: 因为想起了

0: 我曾经对他的那种辜负，想到他可能是过来找我去
1: 讨要说法报复，我听到了，对吧？好，有没有不同意他的意见的？
2: 一开始他的确在怀念在无锡之前那些可能美好的时光，但是呢，他现在这个鲁世平现在出现在他的面前了以后呢，可能他就就是促使他想起了那些不太好的回忆，然后态度就一下子就转变了。
1: 怀念也是真实的，此处的严厉也是真实的，尤其是因为自己做了不好的事情，对方可能来报复，或者自己心里歉疚，于是严厉起来了，对吗？好做。孩子们，你们有没有发现哈？看上去这里只是一瞬间的变化，其实不是，这背后隔了多长的时间？30年的时间。你们仔细想啊，30年前周朴园是周家的什么人？少爷，我听到了，30年前的周朴园，周家的少爷。30年后的周朴园呢？老爷，对不对？那我们现在看到，这30年里头有一个很奇怪的地方。30年里头，鲁世平在做什么？他先跳了河，然后呢？被救了，再然后呢？嫁了人，生了孩子，对不对？一直在干嘛？洗衣服，还有呢？对，绣花，做老妈子，对吧？鲁世平这30年很清楚，真正不清楚的是谁的30年？周朴园。周朴园这30年到底在干什么呀？我们没有看到啊。周朴园这30年到底做了什么？他完全没有对鲁世平说，他也没有对我们任何一个人说。请大家在全文里头找找，你觉得周朴园这30年做了些什么事情？也看看注释哟，也看看后文鲁大海的信息哟。哎，我先请一下第一排的妹妹哈，来吧，妹妹，你找到了什么？
3: 他娶了另一位，
1: 娶了另一位
3: 有钱的女性，然后他也生了孩子，有了新的家庭。
1: 很好。还有吗？
4: 周朴园在工地上叫警察杀了矿上的许多工人。而且对卢大海、对卢世平的态度很严厉，甚至有驱赶的意思。
1: 周朴园在这30年里头做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在卢大海的描述当中，他让江桥出险，淹死了小工来获得钱财，还有刚才这个妹妹说的，她迎娶了一位有钱有地位的人家的小姐，有印象吧？孩子们，这几件事情有一个共同的逻辑，什么逻辑？钱，利益，对不对？她一直在这30年里头追逐着一件事情，那就是金钱，那就是利益，而这个跟她的身份密切相关。什么身份？老爷，看到没有？我问大家，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需要怎么样才能做到啊？年龄要变大，对的，但是这里头少了一点东西，你不是光等年龄变大就立刻能当成老爷的，要有家业。孩子们，你们发现没有，当我们去理解老爷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其实一直把这个老爷当成这个家庭里面的什么主人，所以你得成为这个家庭的上位者，你得在这个家庭里面去追逐所谓的权力，才能变成老爷。而且你要变成老爷还有一点，看看视频说的这段话，我们读一下。30年前，预备起。
5: 30年前，我年三十的晚上，
1: 剩下你的第二个儿子才3天，你为了要赶紧娶那位有钱有门第的小姐，你们逼着我冒着大雪出去，要我离开你们周家的门。孩子们，看称谓的变换，最开始是你，接下来变成了什么？你们带着的是什么？周家，对不对？那你们告诉我，现在逼世平走的，在世平看来其实是谁？整个周家，不是周朴园这一个人，也就是说整个周家所代表的这种权势地位在逼迫他走。所以当一个人要从少爷变成老爷，从当时的还敢于反抗的跟不是他同一个阶层的下人恋爱的这个少爷，要变成一个老爷，他必须得做到哪件事情？孩子们，
4: 为家族利益至上。
1: 我为了我的家族利益可以牺牲掉我个人的什么东西？情感，感情，家族利益就是这里头最重要的东西。所以大家发现了，在这个地方除了追逐财富之外，他还在追逐另外一样东西，这个家族的权力，这个家族的秩序，这个家族的体面。孩子们，这些追

0: 主听起来特别的正当，谁不爱钱呢？权力也同样让人迷醉呀。可是告诉我，我追逐这些东西，可能我得付出什么的代价？感情的代价。有的同学可能一时之间反应不过来，我们来看啊，看这一段太清楚了。当鲁世平说他的脚趾头因为你的不小心现在还是少一个的，孩子们，如果是我们，我们哪里受伤了，父母对我们应该有怎样的反应？对，怜惜、关心、关切，对不对？我们来一起把周朴园的这个反应读出来。
1: 却说我自己的骨肉在矿上舞霸龙，反对我。
0: 哎，大家一下子把那个反对我三个字加强了。他在这里感觉到的根本不是儿子失去了一个指头的痛，他感觉到的是儿子对他的对利益和权威的一种冒犯。大家已经感觉到了，这个人他失去了人性，失去了情感。在这个30年的追逐过程里头，他把自己人性的部分、心灵的部分、情感的部分献祭了。而他解决问题的方式非常简单，痛痛快快的，你要多少钱吧，给钱就可以了。当一个父亲面对自己的儿子的受伤，他的反应是你在违抗我的权威，他的反应是一切用钱打发的时候，你知道这个父亲他已经不再称其为一个好的父亲了。在这里他没有父亲的身份，他只是资本家，他只是老爷。鲁世平说，周朴园，朴园，您现在可是社会上的一个好人物，外部世界的人评价他是个好人物，多么的得意，多么的了不起呀。那他真的就这么得意吗？你们的书本上面所节选的这部分内容看不太出来，感觉他真的很得意的。实际上呢，我们来看看他为这份得意必须得品尝怎样的苦果。我在这里补充了一个地方，大家看看，这是第四幕里面的一部分内容。周冲大家知道的是周朴园的小儿子，对不对？好，我请两个男生来进行这一段对话哈。
2: 冲儿，不要走。
3: 爸，你有事？
2: 没有。你现在怎么还不睡？
3: 是，爸，我睡晚了，我就睡。
2: 你今天吃完饭，把柯大夫给的药吃了吗？
3: 吃了。
2: 打了球没有？快活吗？为什么？你怕我吗？
3: 是，爸爸。
0: 好，我们给他们掌声啊，请坐，两位同学。大家感觉到了周冲是怎么样的？对，很麻木。还有呢？很怯懦。一般来说孩子对父亲还是很有感情的，为什么他是这个样子？
4: 因为周朴园他作为父亲，他其实是一个比较就是比较失职吧，我觉得。他更多的在这个家庭里面维系的是一种秩序，而不是说对于亲情的维护，所以他跟他儿子就没有建立一种非常好的亲子关系，然后他儿子就没有办法和他正常的进行情感上的沟通和交流。
0: 很好，我们能感觉到当这个老人他伸出手，他想要去碰一碰自己的儿子，想要接近自己的儿子的时候，儿子的反应是怎么样的？对的，崩溃的，拒绝的，排斥的，我并不想要跟你接近。所以当我们感觉到这个人他冷酷无情的时候，其实这个人他也同样的渴求着有人可以关心他，走进他的内心。这个人也同样的回忆着自己曾经是少爷的那个样子，想象着如果自己和世平在一起会是怎样的一种美好。孩子们，他的复杂就体现在这里了，他不是一个纯粹的特别自私、特别冷漠、特别无情的人，他也有人性在的，他也渴望着亲情对他的抚慰的。可是怎么办呢？他在自己建造起来的这个牢笼里头，自己构建起来的这个冰冷王国里头，把自己的爱人囚禁了，把自己的孩子推远了，最后什么也没有获得。这就是周朴园。在雷雨的结局里头，周平、周冲、四凤都死了，樊毅和世平都疯了，唯留下了一个周朴园清醒的独活着。孩子们，曹禺先生为什么要设置这么一个结局，要让这样一个在我们看起来有些可悲的人，在我们看起来经过了30年的情感献祭，经过了30年渴求感情而不得的一个人，他清醒的独活呢？这是一种惩罚， 让他独自去面对这种没有办法挽救回来，没有办法再按自己的想法去操纵一切的这种痛苦。这种现实在曹禺先生那里可能会被称为

0: 命运，因为你无法挽救。曹睿先生说，人是这样可怜的动物，带着踌躇满志的心情，仿佛是自己来主宰自己的命运。其实不是的，我们也应该以一种悲悯的眼去看他们。周朴园以为自己在主宰着一切，是这个圆满的有秩序的大家庭和整个社会的主宰，但是他依旧对抗不过命运，他怎么可能主宰一切呢？让其他的人都死掉，他独活，他来承受这份孤寂，这是曹禺先生的私心。我的私心在哪里呢？在背这节课的时候呢，我一直都在望月路上的那家星巴克里头，每天在那里看呐、写呀。有一天就来了三个妈妈，坐在那里认真地讨论她的孩子要怎么样才能通过竞赛考进很好的大学，比如交大、同济。他们在那里热烈地讨论着，然后说着孩子很辛苦。我的第一反应，妈妈们知道的孩子的辛苦，有可能只是孩子辛苦的三分之一、二分之一。你们和我的孩子、我的学生一样，我们一直都在追求的路上，我们追求我们的目标的达成，我们追求我们成绩变得更好，这完全没有任何错。但是孩子们一定不要忘记了，在我们向着目标坚定前进、不断追求的道路上，也记得停下来听一听学可能落在你心上的声音，好好去听一听。好，那我今天就上到这里，谢谢各位同学，下课。同学们再见。
1: 很富有感染力，课堂能够让我有代入感，就是感觉整个人就沉浸在讲课的氛围之中啊。
2: 听完赵老师的课之后，我想回把整个《雷雨》再看一遍。
3: 我觉得线索非常好，而且调动课堂的能力应该是今天我看到这么多场你调动最好的，因为洪亮老师也说过上海的同学都比较
4: 收着，哎，
3: 结果被你调动的我觉得已经是非常活跃，大家都愿意表达，这一点很难得。
5: 就是关键点抓得准，这四个环节哈，环环相扣，做文章式的起承转合，这个课堂逻辑层层进阶，一气呵成。讲课哈，大家也都知道了，非常有激情，滔滔不绝，
4: 渊博，
5: 这个酣畅淋漓，一气呵成。
4: 这个赵老师真的是不愧是渊博啊！上一次讲《变形记》，这是讲《雷雨》，一个东西方文学里头都是这个特别顶尖难讲，就选周朴园来说，这是非常好。而且这个，尤其是他的人物的独特性，到最后只有他清醒的独活这个问题留在最后也很好。为什么？他是万恶的根源，根据他来分析揣摩人物展开，这就使得情节非常的紧凑。通过板书也可以看出来，有情的少爷如何变成一个无情的老爷，老爷后面就是他的封建性伦理，就在那个时代里他的指向还是很明确的。所以曹禺先生这是一个天才，在二十多岁创造了这个无法超越的一个雷雨。好，我们来最后来打个分吧。好，来投分。哎呀，不出意料，满分。
0: 谢谢李老师。
6: 斗神学伴机器人，孩子作业好搭档，作业陪写科学规划，智能感知纠错，自主学习全程记录，学霸挑战轻松提升素养，分体式设计多场景陪伴，解放家长，让孩子学习更高效。
7: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够味。
8: 我最喜欢喝旺仔牛奶，哇，好大的一杯旺仔牛奶。

0: 等我长大，一定要把你喝掉。我爱旺仔牛奶。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3: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2: 旺仔牛奶糖。
4: 我家有喜事，
5: 我们结婚了。
6: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7: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8: 我家有喜事，今天我生日。
9: 旺仔牛奶糖。
2: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1: 好的，
10: 去吧。
12: 低上无抗心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13: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14: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茶剂，乐泰亮甲。
15: 语文好逗，语文好神。感谢首席领学官斗神教育对节目的大力支持。
16: 我们高中组五位老师的命题赛课堂均已授课完毕，相信大家此刻最关心的一定是五位老师啊，你们各自究竟得到了多少的选课数？哪位老师能成为我们第五季超级语文课的高中组的冠军呢？在公布结果之前，我们先来回顾一下五位老师拿手一课的票数，请看大屏幕。渊博老师和领航员老师啊，这个分数是非常接近的。第二轮评课员的评票数我们都看到了，我们同学们的选课票数至为关键，我们来看一下大屏幕。

0: 最后是赵渊博老师79票领先。那么恭喜本季高中组冠军就是赵渊博。好，我们高中组赛课结果尘埃落定，下周我们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我们不见不散。
1: 当时参加海选的时候真的只是想要体验一下，对，然后我觉得后面就越来越认真，越来越投入，然后听到专家的回应，在整个的过程中我自己其实不断的在挖掘同一篇课文的空间和可能性，我觉得在这个里面还是激发了，激荡开了很多经由文学产生人与人之间的思想的碰撞，情感的交流，我觉得蛮美妙的。
2: 两节课上下来是非常完成我心理预期的，非常感谢自己能够在短时间之内有那么一些小小的进步，未来也会更加努力，然后让自己越来越好。
3: 我觉得各位专家给我的点评还是让我有很大收获的，回去我会再翻新一下自己的这个教学的设计，然后下一次我上这个课文的时候，我觉得会有一个很大的提升。
4: 本次来参赛第一的感受就是荣幸吧，能够参加这么一个群星璀璨的节目啊，都是这个行业内的顶尖人物。第二个呢，感觉还是能够有这样真实纯粹热情的课堂，我觉得是人生的一大幸事啊。第三个感受呢是欣喜吧，如此完美的完成了课堂的呈现，三个情感啊交织成了我来这次节目的经历吧。
2: 每一位老师都给我一种青春活力，而且给我一种特别乐于在语文教学上面耕耘的感觉，以后我们还会再多多的交流一下啊，所以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一个经历。我很希望在最后的人生一课上向大家呈现我心中的语文，我生命当中的我，和我希望他们未来能够成为的他们，这是我的一个期待。
5: 超级语文课第五季颁奖盛典，下周六晚荣耀绽放，各大奖项终将花落谁家，特别策划人生一课重磅开启，冠军老师与课评员将带我们透过语文课去看见生命的光亮，让语文成为伴随一生的精神力量。登录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搜索超级语文课，参与话题互动，解锁更多精彩。更多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登录闪电新闻、爱奇艺、优酷、腾讯视频、抖音、哔哩哔哩、快手、齐鲁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从一粒米开始，我们就很用心。50余年治国经验，严格把控每一个细节，用心的杰作，毫米匠心，万望真够味。
1: 两天了都不头油，
2: 公主当然不会油。
1: 不是心飘柔，两天了都没头屑，
3: 超能力觉醒了。
1: 不是心飘柔，
2: 两天了还蓬蓬的，
1: 是含双重植萃的心飘柔，控油蓬松去屑，清新两整天。
4: 我家有喜事，我当爸爸了，
5: 旺仔牛奶糖。
6: 我家有喜事，
7: 我们结婚了，
8: 恭喜恭喜，旺仔牛奶糖祝你们生个旺仔。
9: 我家有喜事，我们搬新家了，旺仔牛奶糖。
10: 我家有喜事，
11: 今天我生日，
12: 旺仔牛奶糖。
13: 家有喜事就有旺仔牛奶糖。
14: 这怎么办？
15: 隔夜油渍必须手搓吗？
16: 就用新汰渍，全新汰渍免搓粉，隔夜完渍无需手搓。
15: 哇，是真的，洗衣有难题就找新汰渍。
17: 就是我
18: 啊！再看我，再看我就把你喝掉。嗯，
19: 旺仔牛奶30年来，小旺仔的样子一直没变，但品控不断突破，品质持续提升。
20: 你们都是喝旺仔牛奶长大的。
18: 再看我，
17: 再看我，
21: 还再看我，
17: 再看，我们就把你喝掉。
1: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22: 有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1: 这不可能，
22: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23: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24: 好的，
23: 去吧。
25: 分享抗新街道，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0: 青春赋予，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26: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6: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晚间新闻。山东通过体制机制改革，服务科研和企业生产一线，聚焦科技成果转化难点卡点，破解转化屏障，推动好技术好产品走出实验室，迈向高端市场。
1: 在中国海洋大学信息科学与工程学部实验室，董军宇教师团队正在测试一款新型水下高精度光学三维成像模组，在海洋工程和资源开发等领域有广泛的应用前景。
2: 我首先是一个更深，我们现在已经完成了3000米的一个测试，那么我们下一步要做到6000米甚至更深。
1: 此前国内这类设备几乎全部依赖进口，价格昂贵且服务响应慢。近几年山东下大力气在重点领域攻克核心技术，出台政策引导科研单位通过项目平台人才和企业等措施精准突破。中国海洋大学同步出台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管理办法，鼓励教师团队靠技术创业，并规定最高可以拿出80%的科研成果转化绩效用于团队奖励。
2: 根据这样的一个政策做一个牵引，去做自己的研究，去做自己的产品研发，去写专利。
1: 政策激励下，董军宇率领团队创立企业，并吸引资本入股，由学校、创投公司和团队技术三方持股。团队原班人马就地借助企业平台进行中实放大，企业在开发中遇到的新问题也能在实验室攻关。今年企业还获得了天使轮融资。
3: 我们也将把这套成果转移转化的办法和经验继续赋能给中国海洋大学其他有转化想法的团队。
1: 在体制机制层面寻求突破的同时，山东在生产一线部署科技服务资源，一起一策服务成果转化。在威海市文登区，建庆新材料科技公司不久前上线国内首条石墨材料全流程智能化生产线。
4: 通过工艺输入到这个电脑当中的，电脑自行按照配比调控，数据更精确，对于产品的质量有一定的保障。
1: 但国外设备在本土化的过程中却遭遇水土不服，受影响最大的环节就是电力技术规格不匹配。此时恰逢文登区制定了创新主体培育计划，当地的工作人员对接高校专家团队，与企业一道设计开发35000伏输电线路的架设与接通方案。
5: 同时我们还利用大数据平台，将惠企政策点对点靶向推送，变企业找政策为政策找企业，
1: 瞄准产业急需企业所盼。像这样的重点项目，山东今年布局了150多个，将通过22家科技成果转化机制改革综合试点单位转化1500项以上植物科技成果。
0: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沉浸式、体验式、短途化出游成为主流。截至今天下午3点，全省重点监测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3.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元，假日文旅市场开局火热。
6: 春日风光正好，短途漫游备受青睐。清晨，淄博站站台人流涌续，不少游客背着行囊整装待发，搭乘7053次公益慢火车前往泰山登山踏青。
7: 今天坐绿皮火车去夜爬泰山。
6: 列车穿行山野之间，窗外青山连绵，春意盎然，车厢内欢声笑语，烟火融融。7053、7054次列车常年保持亲民票价，时速40公里，串联淄博、泰安两座文旅名城。依托淄博烧烤热度，这条旅游专列客流持续走高。铁路部门专门加挂车厢，保障旅客出行。
8: 我现在是在威海华夏城景区，国风醒春季系列活动正在精彩上演中。那么在我身旁，十二花神正以巡游的方式精彩亮相，吸引市民游客拍照互动。
6: 这个假期，威海华夏城景区精心布置了20多处国风打卡点，每一处都蕴含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还有50多位身着古装的 NPC 分布于各处，限时开启大唐奇将路沉浸式体验，让整个景区沉浸在春日国风的海洋之中。
9: 跟花神呢，还有 NPC 也拍了很多照片，然后这次玩得特别开心，我们下次还会再来的。
10: 我们邀请了专业的表演团队，每一位演员都是经过了严格的选拔，力求在每一个细节上做到尽善尽美。
6: 夜幕降临，东平县重点打造的大宋不夜城灯火璀璨，仿宋楼宇飞檐翘角，流光溢彩。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夜游不仅在景上做文章，更在技上求突破。无人机机群、互动投影等科技手段让游客们触景生情。
11: 我们是从南京来的，没想到这里这么热闹，不仅有表演，还有特别多特色小吃，真的太热闹了，这一趟来的太值了。
6: 据了解，今年五一假期景区消费人群出现明显变化，过去以中老年观光客为主，如今20-35岁的年轻游客占比超过60%。汉服旅拍、国潮夜市、宋代主题剧本杀、夜游脱口秀等新业态集中上线，带动文创、餐饮、体验类消费大幅增长。
12: 今年我们特别强调雅颂文化 IP 的系统落地，通过演绎加科技加场景加服务四位一体，让宋韵真正的可感知、可参与、可消费。
0: 假期里还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
6: 假期泰山景区游人如织，泰安市集结200余名志愿者，在景区人流密集点位、火车站出站口等关键区域设立便民服务岗。在烟台，交管部门联合文旅部门推行柔性执法新模式，以温馨提示卡替代硬性处罚，引导驾驶人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13: 对外地游客车辆的首次违停给予首尾不罚的这种模式，既可以体宣传烟台的城市形象，也可以体现我们烟台交警的执法温度。
6: 假期坚守安全底线，邹城对大型游乐设施、客运索道等特种设备开展全覆盖安全体检，从严排查安全隐患。
14: 组织16个市场监管所、综合执法大队、特种设备服务中心等部门全面开展安全隐患排查，对存在问题的现场197限期进行整改。
6: 电力保障同步护航，国网枣庄供电公司依托智能巡检手段严查文旅场所用电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为提升新能源车辆充电效率，威海供电部门在充电站内建设彩虹驿站，为车主和过往游客提供临时休息、应急求助等服务，并开放充电能量管理系统，车主可以通过大屏幕实时获取空闲车位状态、充电时长等信息。
15: 这个驿站呀，对我们这些等待充电的车主来说是非常的友好的，尤其啊是在天气比较热、温度比较高的时候，我们不用闷在车里等待充电结束，能节省出更多的时间看看周围的景色，给手机充充电，非常方便，也很实用。
0: 五一假期，各大高速迎来客流高峰。记者在山东兰河高速路段看到，通过实时监测、智能研判的数字化手段，在路况拥堵时灵活启动智慧扩容系统，开放应急车道，快速疏解车流，保障了假期顺畅出行。
16: 张老师，咱后面那个牌子已经翻过来了，什么时候会翻这个牌子？
17: 车辆大的时候，然后得到交警许可之后，然后我们就把这个牌子然后打开。
18: 不光会有文字的提醒，还会有声音的提醒，
19: 就通知高德和百度，通过他们的终端平台下发到途经此地的四城应急车道可以通行。
1: 五一假期，高速出行迎来高峰，一旦发生拥堵，山东兰河高速路段智慧扩容系统便会启动，就像给高速路装上了智慧大脑，告别过去人工盯路况、手动疏导的老办法。它依托数据实时采集，提前推演拥堵路段，精准分析拥堵时长。
16: 当时我们这个临枣高速设计承载量大概是5.2万辆，每逢的这个重大节假日，路上的流量最高峰的时候能够达到10万辆左右，所以说出现了这个严重的这个超饱和流量的运行状况。
1: 高速应急车道是生命通道，平日里严禁社会车辆占用，临时开放它，如何保障救援、执法车辆通行、避免交通事故，成为

0: 管控关键。针对这些问题和隐患，高速和交警部门反复研究，将多年假期保畅经验数字化，让它来帮助智慧扩容系统做决策，精准把控开放和关闭的时间。而警力也提前布控，全程实时盯守。
1: 我们无人机提前将应急车道清空，警车带领着这些救援车辆，最短的路线、最短的时间内，我们到达现场。只要这个智慧扩容系统一打开，我们是不会抓拍的。但是超速什么的，那我们是零容忍的。
0: 科技赋能让高速通行更省心更高效。自今年以来，蓝河高速智慧扩容系统自动提示预警信息129条，动态管控操作反转式标志、定向音响等172次。预计今年五一假期，蓝河高速整体通行效率提升25%以上。
2: 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分享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3: 怎么洗也不可能更干净。
4: 由碧浪突破不可能，新一代碧浪免搓粉，高效去黄去渍，机洗不用手搓，日晒般清新。
3: 这不可能！
4: 碧浪洗科学，突破不可能。
5: 山东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点。
6: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0: 别忘了你的旺仔小馒头。
1: 好的，
0: 去吧。
2: 抗新鸡蛋，陪伴成长每一刻。旺仔小馒头，从小吃到大的老朋友。

宋神宗熙宁九年，密州太守苏轼念念不忘西北望摄天郎，他寻访先贤盖公。

遗迹而不得，于是新修盖公堂，并作盖公堂记。崂山多隐君子，可闻而不可见，可见而不可知。

七月，一场雨后，崂山出现了极为罕见的甲状云。崂山位于山东省青岛市，是中国大陆海岸线的最高峰，它阻挡了从海洋而来的暖湿气流，使其迅速急剧攀升，形成了一年四季可见的云海奇观。

云雾之下，崂山南麓海湾，坐落着三面环山、一面临海的太清宫。观内有株古柏，树龄已有2100多年。据传，是张连夫初创三观庵时所制。圆柏、凌霄、五倍子三种植物依附共生，三树一体，见证着世间的沧海桑田。

崂山是中国道教的发祥地之一，早在春秋时期就方士云集。汉武帝建元元年，在终南山修行多年的张连夫来到崂山，止步于山海交接的上家地域，传道授徒，隐居修行。三官庵就是太清宫前身。道士修行，寻山访岳。山的秘密在于它是能量蓄积之地。中秋之夜，太清湾畔海月东升，海上明月共潮生，如置身玉壶边境。晨钟暮鼓，太清水月，道家与山海融为一体。千百年间，云卷云舒，无数高人隐士都在聚气之地的崂山修行问道。在入世与出世，上山与下山之间，审时度势，做出抉择，归隐或济世，自度或渡人。崂山不语，俯瞰人间。公元1219年，一对蒙古铁骑疾驰在山东境内，

来人正是成吉思汗的进士官刘温。他奉诏邀请全真道掌教、长春真人丘处机前往西域大雪山一见。正是这一年，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开始西征。途中，他第一次从湖水中看到了两鬓斑白的面容

0: 刺激，他想要长生。
1: 诏书严辞恳切，行文中用了三顾茅庐的典故，但这位蒙古可汗素以多变嗜杀著称，此去吉凶难料。经过深思之后，第二年上元节刚过，73岁高龄的丘处机毅然带领18位弟子出发，开始西行觐见之路。崂山现存的三部典籍，除了《大藏经》《册府圆规》外，还有一部是青岛市博物馆三大镇馆之宝之一，明代万历皇帝御赐正统年刊版的《道藏经》，统称正统道藏。
2: 总共是120箱，480函，总共现在保存的呢有4465册。
1: 这套全国为数不多保存最为完整的道家典籍，最后两卷是李志常所著《长春真人西游记》，他是当年跟随丘处机西行的18位弟子之一。
3: 在这次西行途中呢，不断地做了一些诗写给他的中原道友，在这些诗中我们就可以看到他这次西行觐见的真实目的和想法吧。比如说有我之地所临河上，欲罢干戈至太平，有道德欲兴千里外，风尘不担久宜行。那么救中原人民于水火，使他们免于杀戮，向这位游牧民族的首领宣讲中原文化，也就是他的内心的初心所在。
1: 丘处机与18位弟子餐风宿露，跋涉3万里，历时近3年，终于抵达成吉思汗军营，位于今天阿富汗境内的新都库什山。
4: 孔子说了，察其言还有观其行，啊，我不能光听你怎么说，那我看你怎么做，啊，以73的高龄从山东一路出发，经过3年的时间去见到了这个成吉思汗。见到了成吉思汗呢，成吉思汗的问题呢还是说我想长生，然后呢结果呢他告诉你，你想长生呢你就要戒杀，我告诉你如何来止杀，你不要去杀那么多人了。
1: 暮年的一代天骄似乎知晓了自己作为人类能力与寿命的边界，这是一次历史性的相见。丘处机用自己一生修道的精华引导并劝谏成吉思汗，无论修身还是治国，都需要成吉思汗渐渐收敛了杀心，并尊称这位长春真人为神仙。石碑西边的石碑所刻，是成吉思汗命丘处机掌管天下道教的金虎符敕旨。皇帝感劳，即赐金虎符牌，曰：“真人到处如朕亲临，丘神仙之汉地，凡朕所有之城池，其欲居者居之。”正因这份特权，丘处机广开教门，许多儒家知识分子脱身道观，得以保全性命，传续文化的火种。西行之前，丘处机多次到崂山传经布道，推动全真道传入崂山，崂山道教由此进入了鼎盛发展的阶段。他为这山海相连、烟波浩渺的奇观震撼，十分动情地写了41首诗词，表达对崂山的喜爱，并托诗研制。这些诗词被弟子们刻在崂山的上清宫、太清宫和白龙洞。臣节有尽，我愿无穷，深受其

文化影响的长春真人，从未选择明哲保身，苟活于乱世，而是把敬天爱人的贵生之道当作自己永生追寻的大道。彼时崂山成为全真道重要的活动区域，至明朝崂山又有几位道士受到皇帝敕封，鼎盛时期宫观林立，形成了九宫八观七十二庵的繁荣局面。太清宫被誉为道教全真天下第二丛林。太平宫、明霞洞、上清宫、华楼宫、魏竹观、星罗棋布散落在崂山各处。这些庙宇的建筑风格简朴古拙，点缀在翠林碎骨的青砖灰瓦庙舍，优雅静逸。一代又一代的修行之人隐居在此，通过苦行、苦学、苦修，磨练心性，期待道业大成。在崂山的幽静之中，传承一千多年的道乐，丝竹悠扬，与尘世喧嚣中独守一份空灵。有人在乱局中选择入世，也有人在危墙下选择离开。大明开国皇帝朱元璋曾几次下诏敦请一个人出山，但那人却不愿贪图这铺天的富贵。明成祖朱棣登基后再请他出山，却连这位世外高人的人影都没找到。他就是道士张三丰。那么这位隐仙究竟藏身何处呢？距离崂山十二海里的长门岩岛，清代之前又称古迹岛，是《聊斋志异》篇目中海公子的故事发生地。奈东是青岛市的市话，这里是由495棵奈东组成的野生山茶树种群，树龄最长的超过800岁。据明末黄宗昌《崂山志》记载，明永乐年间有张三丰者，常自青州云门来，于崂山下居之，一中初无奈东话。三丰自海岛携出一本，执于庭前，虽隆冬严雪，夜色愈翠，

二月，崂山降下一场大雪，素有小江南之称的太清宫也罕见地被白雪覆盖。观内，500年树龄的耐冬花凌寒绽放，太清宫的耐冬古树正是张三丰自长门岩岛移植而来。闲云野鹤的张三丰也曾考取功名，后来他发现这并不是自己想要的生活，于是辞官出家，

回鹤，年轻的张三丰开始寻仙问道于名山大川。此后的很多年里，他遍游名山，足迹遍布四海，

在崂山那些无人探及的山野之中，阴阳交替，斗转星移，刚柔并济，带给了他对生的启发。重绝、燕飞、莹啼、惊雷，都给了他对命的思考。漫长的求索道路上，他见天地，见众生，见自己。

在崂山修行期间，张三丰不仅将内家拳术传授给崂山的道士，一系列道学著作也在崂山完成。正是因为张三丰为崂山留下了宝贵的道教遗产和法脉传承，被太清公制成为崂山道教祖师之一。后来他开创了倡导三教圆融的武当派，并创立了一套新的拳法，讲究太极圆转，绵绵永无。

0: 匡如虎，崂山金山派高脑匡长修之孙，崂山道教武术非遗传承人。他继承的这套拳法，正是匡长修在张三丰祖师的基础上发展并创新的崂山玄真内家拳。上世纪80年代，南郭北匡的名号响彻武术界。南郭是武当派高手郭高一，北匡正是崂山道派匡长修。2024年1月9日，匡长修道长120周年诞辰，弟子们从全国各地齐聚崂山，其中就包括武当三峰派第14代掌门人钟云龙。
1: 要武术分南北嘛，一到南方
2: 武当山
1: 就郭高一道长，一到北方呢就匡长修道长。
2: 郭高一道长啊，他介绍我来
1: 了，再跟匡道长学腿法。因为武当过去是没有腿法的，
2: 那个体不过膝，膝盖以上都不用提踢的。
3: 一二三哈，走。
0: 在以人为本、天人合一的思想框架中，道家对生命的能量进行有意探索。生命科学与哲思交融，直到今天，还在尊崇道法自然的人群中，依然发挥着作用。太清宫往东7000米的崂山头，传说是八仙过海的地方。神话故事中，八仙就生活在东海的仙山仙岛之上，行踪飘忽不定。路过崂山时，大家各凭法力敲下了8个石墩休息，形成了现在的八仙墩。从神话传说到现实存在，人们一直在探索成仙的道路，得道成为一道永恒的生命课题。
4: 道到底是什么？它是超越性的，是一个无为而无所不为的一个终极存在，它是不可规定性的。这个大道就是老子的那种无为，那种谦退，那种不逞强，不逞能，不滥杀无辜。这个大道不仅仅是崂山的，但是崂山可以彰显这样的一个大道。
0: 我西东海上，崂山参紫霞。元旦这天，很多游客登上太平宫，观海上日出，敲响祈福钟声。
5: 福生无量，
0: 天伴朱霞，紫气东来，祥瑞降临，天人并辉，道月与明月和弦共鸣，祝福声声。

论是丘处机在风起云涌中的入世担当，还是张三丰与云开雾散后的出世进官，他们的足迹交织成崂山厚重的文化底蕴，正如不失其所者久，死而不亡者寿。崂山流云轻浮，引领我们发现生命真谛。人人处处可得到，莫道云深不知处。

0: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大家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农历3月16。
1: 今天山东新闻联播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业态多元，亮点纷呈。前两日累计接待

0: 游客超千万人次，
1: 各行各业劳动者坚守岗位，全力守护假日平安有序与民生温情，
0: 破解跨境电商拼贵物流痛点，临沂搭建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助推外贸稳增长。
1: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深耕射频识别领域，以多项技术创新助力行业赶超发展。
0: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1: 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沉浸式、体验式、短途化出游成为主流。截至今天下午三点，全省重点监测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3.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元。假日文旅市场开局火热。
2: 这个五一怎么玩？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全新的打开方式，开飞机。那么我现在正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通用机场，这架固定翼飞机呢，就是我今天的座驾。
1: 五一假期，云端自驾旅游体验悄然走红。在青岛花上300元就能亲手握住操纵杆，过一把机长瘾。
3: 我是学的航空服务专业的嘛，就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飞行，感觉挺爽的，也会更好的去学习这个专业的相关内容。
1: 抓住低空消费热潮，恒翼通用通航运营一年来，业务已涵盖运动类驾驶员执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航空研学、成人游学等多个板块。
4: 从预约数据上来看哈，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当然也有从内蒙、新疆，你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1: 用新场景激活需求，消费正在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体验。临沂水泥二厂是当地工业记忆的重要载体，曾荒废沉寂10余年。借助城市更新，这里变身创意园，在完整保留悬窑、桶仓、老式厂房、生产设备等8万多平方米工业遗存基础上，相继引入 UTV 越野、轻奢马术、潮流调酒、休闲射箭等时尚潮玩，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5: 是像这种水泥厂的话，它就已经废旧了，现在能够焕然一新的话，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6: 现在高峰的时候大约在4000人左右，打造的就是国际化的慢生活街区，不是一个商场，也不是一个景区，它是一个游玩城、生活城。
1: 风光正好，短途漫游成为这个假期的出行主流。70534这趟时速40公里、票价亲民的公益慢火车，串联起淄博、泰安两座文旅名城。不少游客打卡市井烟火后，奔赴山林放松身心。这条小众旅游线路人气节节攀升，铁路部门及时加挂车厢，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7: 现在很多旅客呢，就在淄博吃完烧烤之后，乘坐我们的7053，然后再去泰山登泰山。7053，从今天开始加挂了2节车厢。
1: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假日文旅新潮流。乐陵影视城借助热门影视剧取景地资源，推出全民戏精狂欢活动，让普通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回去以后呢，也会跟我的父母、亲人、朋友说一说我这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1: 古城非遗游热度不减，吴地古城非遗特色街区集中亮相铜榻、扎染、大古书等传统项目。台儿庄古城古风演绎、窑卤泛舟韵味悠长，让城市游客近距离触摸乡土文脉，感受古韵风情。
8: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这段旅程过得十分充实。
1: 山野休闲游人气爆棚，潍坊霞山景区全新开放，霞山渔街启动试运营，集聚特色餐饮、文创农品、康养展销多元业态，聚拢8方游客，叫响景美、鱼鲜、周末到霞山文旅品牌。沂蒙山归蒙景区推出国风 NPC 互动、银票寻宝、青团手作等互动项目，山间秘境搭配古风体验广受青睐。
9: 假期客流明显攀升，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加30%，年轻国风爱好者、情侣和亲子家庭占比大幅提升。
0: 今天是假期第二天，全省交通继续高位运行，各地交通部门加强保障，强化重点管控，确保出行平稳有序。
10: 这里是山东高速集团指挥调度中心，全省路网在昨天的通行压力是比较大的，车流量达到了418.26万辆。那今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小雨，受降雨天气影响，全省路网的车流量有所下降。不过在大屏的实时数据当中可以看到，济广高速济南段、济南绕城高速、济辽高速聊城段目前通行压力依然比较大。
11: 在这里呢温馨提醒广

0: 广大驾驶人员，下雨天呢，雨天路滑，开车时一定注意控制好车速，保持好车距，尽量避免急刹车、急打方向。
1: 今天全省高速路网车流量预计突破380万辆，以中长途出行为主。为预防交通安全风险，菏泽在高速沿线加密救援驻点，实现15分钟快速响应、30分钟高效处置。济宁创新建立一路三方合署办公，高速交警与交通运输执法部门24小时联动值守，实现信息互通、指令统一、行动同步。
2: 现在我们大家坐在一起，通过这个路警自联平台，一个指令下去，三方同步响应，处置效率提升了20%。
1: 全省铁路今天预计发送旅客85万人次，客流持续高位运行。针对旅游出行需求，国铁济南局增开旅游列车，其中往日照方向开行月迷列车，搭载月迷赴日照观看演唱会。日照站这两天也在月迷集中的方向加开3趟返程专列。淄博站联合当地商务部门，面向游客推出车票专属优惠。
3: 联合53家的商户，推出了持中到淄博站的电子车票可以享烧烤88折的优惠活动，切实惠及了广大来淄博旅行的旅客。
1: 山东省机场管理集团今天预计发送旅客约10万人次，国内新增至扬州、岳阳、包头、伊宁等地直达航班。国际地区韩国方向航班量同比增长19%。济南机场假期新增巴黎、吉隆坡、胡志明、河内、万象、澳门6条国际航线。
4: 我们在登机口试运行人脸识别智能核验系统，旅客无需出示纸质登机牌、电子凭证及身份证件，仅凭面部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身份比对核验，让旅客出行更省时、更便捷。
5: 假期里还有许许多多劳动者在各行各业坚守岗位，用细致、耐心、温情的服务守护节日的欢乐祥和。
6: 假期，泰山景区游人如织，泰安市集结200余名志愿者，在景区人流密集点位、火车站出站口等关键区域设立便民服务岗。在烟台，交管部门联合文旅部门推行柔性执法新模式，以温馨提示卡替代硬性处罚，引导驾驶人共同维护交通秩序。
7: 对外地游客车辆的首次违停，给予首尾不罚的这种模式，既可以体宣传烟台的城市形象，也可以体现我们烟台交警的执法温度。
6: 电力保障同步护航，国网威海文登供电公司对机场、高铁站、高速服务区等重点区域的配电变压器、充电设备、应急电源等设施逐一检查。枣庄供电公司依托智能巡检手段，严查文旅场所用电隐患，确保风险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东营供电公司加密全域充电设施巡检频次，建立24小时应急响应机制，充电高峰及时引导新能源车主有序补能。
8: 我们对辖区内高速服务区充电桩开展拉网式排查，开展充电桩测试，重点检查充电桩接口、线路等，清零各类故障隐患，确保节日期间客户充电无忧。
6: 假日服务走进千家万户，五一期间，中国广电山东网络有限公司在全省铺开便民服务进社区公益行动，专业技术团队免费为居民排查广电设备故障，整理线路，手把手教老年用户操作智能遥控器，贴心守护居家视听服务畅通。
9: 以集中上门免费服务为抓手，全面升级便民服务措施，推出了系列的惠民产品，大中小屏的数字广电特色终端产品，操作更加简单，更加智能化，满足家庭多样化的数字生活需求。
1: 五一假期正是瓜果扎堆上市的时节，记者走访省内几大水果产区，看到山东正依托特色种植基地稳产保供，品类多，选择广，保障市民节日果盘子。
10: 眼下，昌乐县60000亩早春西瓜正进入集中成熟期，每天源源不断发往全国各地。当地独特的火山灰土壤为西瓜生长提供了天然优越条件。在昌乐县五图街道海涛家庭农场260多亩西瓜大棚里，传统的趴地种植升级为吊腕立体栽培，不仅节约土地，提升采矿通风，更实现了优果优价。
11: 我们种的这个品种叫冰糖翠玉，一碗一瓜，所有的营养集中供应给这一个瓜，口感自然是更加脆甜，保证每一个西瓜都是精品。现在这个季节的话，糖度一般在14-15度左右，现在的收购价是5块钱一斤。

0: 过硬品质叠加假日消费热潮，昌乐西瓜市场口碑持续走高，呈现供不应求的态势。各地采购商纷纷到来批量采购，西瓜产地直发，经北京中转销往全国各大市场。
1: 昌乐的瓜在全国市场来说可以说是硬通货，小薄皮大红瓤，品质特别好。这批货呢，我们拉了2万多斤直接发到北京新发地，那边就认可这个瓜。
0: 不仅是早春西瓜，眼下山东各类鲜果集中上市，在肥城桃源镇夏果肥桃科技培优园及早熟小白毛桃抢先登陆假日市场，深受市场青睐。
2: 现在这个都是金苹果，市场价格最高能达到30元左右，也不愁卖。
0: 据了解，这种小白毛桃成熟期比常规大棚桃提前20天。园区推行有机肥替代、绿色防控，配合精细化管护，单棚产量可达4000斤，种植效益十分可观。
3: 我们通过智能温控大棚和生物调控技术，每棵桃树呢都建有健康档案，确保果实幼产高质。
0: 科技打破时令限制，果蔬错时上市，填补了市场空白。在威海市临港区汪团镇硕果家庭农场，温室大棚内的紫皮无花果波姬红赶在五一抢先上市，比北方传统的上市期提前了至少4个月，
4: 能摘到6月份。我们的订单量呢，今年要比去年增加了能有10%到15%，这是回头客会越来越多。
0: 依托资源禀赋和设施农业升级，当地农业部门科学布局，广泛种植草莓、无花果等错季果蔬，构建多元互补的产业格局，既稳住了假日市场果盘子，也鼓起了农民的钱袋子。
5: 按照强特色、提质量、引链条的思路，培育家庭农场235家，农业龙头企业14家，年营业收入突破3亿元，带动周边就业2.5万人。
6: 单量小、拼贵难、成本高，一直是跨境电商发展中面临的物流难题。在临沂，当地借助高水平跨境电商集货平台，发挥物流枢纽优势，一条高效低成本的新通道正加速成型，为外贸稳增长注入新动能。
7: 这个货呢是厨房的玻璃用品，是从河北沧州过来的，现在入我们仓库。这个是威海的一些脚垫，这个也是威海的，这个是威海的这个皮划艇，装成一个柜，大概25天左右就能到达美国的洛杉矶。
6: 在临沂港，跨境电商产业园来自山东、河北、天津等地的跨境电商小件商品正快速集结，等待出海。
8: 现在很多做跨境电商的这种卖家，他们单一体量可能说不是很大，走海运的话需要拼柜以后再走。到了美国以后呢，我们现在是轻提拆派，清完关以后，我们把货物提到我们在美国的集结点，然后根据客户的不同地址，然后再拆柜，拆完柜以后，我们再安排专车送到客户指定的地址。
6: 山东是全国少有的全部城市均获批国家级跨境电商综合试验区的省份。去年跨境电商出口超过1100亿元，特别是临沂作为国内小商品集散地，具有良好的选品优势。然而，以往这里的很多商品需要运到义乌、深圳等地打包出口。
9: 短板是这样，就是这些南方这些头部企业吧，他们在这服务，包括平台的设置、货物的跟踪、报关、清关以及海外的这些物流设施的方面是有具备就是临沂不可比拟的优势的，就是可以做到全程跟踪也好，一件事报价也好，这是临沂的这个物流企业比较欠缺的。
6: 多发货是总部位于深圳的一家跨境电商物流平台企业，主攻北美和欧洲线路。随着业务拓展，企业急需在北方寻找集货节点。
8: 你像临沂，它这个国内物流一直都是这种拼货、拼车的这个模式，专线特别多，基本上覆盖了全国每一个县级市。货来临沂方便，那么我们从临沂集货它就方便，就是当时我们就是看中这一点。
6: 落地临沂后，多发货在北方设立了100多个网点，将各个省的货物转运到临沂后集结出海。另外，一些南方公司也将北方工厂的货物放在这里，实现降本增效。然而，随着出口货物的增加，对通关的效率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模式下，拼箱货物一旦有一票被抽检，整个集装箱需要全部拆出，费时费力。为此，临沂海关推出先查验后装运改革。
10: 改革以后，就企业可以先把这个散货运到我们的那个监管场地，然后先进行那个报关。报关如果说命中了查验，然后我们就可以根据查验指令对某一项命中的商品进行装箱之前的查验。查验没有问题之后再进行装箱，通关时效提升了30%。
6: 物流的畅通

0: 带动了跨境电商出口的增长。今年以来，通过多发货平台，已经有超过3亿美元的货物完成跨境出口，并保持着持续增长的态势。
1: 现在整个江北市场已经意识到工贸一体的重要性啊，外贸的重要性，所以说现在很多工厂它在自己亲身下场去做这个跨境电商，所以说这个货会越来越多啊，这个市场会越来越好啊。我们预计的话，整个2026年应该是2025年的5倍的体量。
2: 身份证、校园卡，这些卡能够运转都运用了射频识别，一种通过无线电信号识别特定目标并读取数据的技术。今天我们就来认识射频识别领域的拓荒者，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陈韶华。
3: 把这个书架上的书全部数清要多长时间？这么一扫就能得到答案。
4: 150。
5: 23秒。
4: 5、6。
3: 而经过核对，不仅数字准确无误，效率还提升了不少。
5: 时间是2分29秒。
4: 差了6秒。这是一种超高频射频识别技术，每一本书贴上这样一个超高频标签，赋予咱每一本书一个身份，还用那个读卡器进行扫描，整个的数量就都知道了。这个技术目前已经非常普遍地用在图书管理啊、档案管理、仓库的库存物品的管理等等领域。
3: 56岁的陈韶华从事射频识别技术研发已经有20多年。这一技术作为物联网中的关键技术，曾经长期被欧美国家掌握。为破解技术瓶颈，陈韶华所在的公司位于济南市莱芜区的华冠智能卡有限公司引进了一批国外生产设备，但维护维修成本非常昂贵。
4: 他从开始上飞机他就开始算钱，1小时要几百欧元，请一次工程师来进行维修，大概也要小20万吧。这那些设备呢，全是要么就是英文，要么就是德文，就跟天书一样嘛。没办法，我就找到那个英语字典或者是德语字典，对着那个说明书，我就一个一个查。
3: 边查字典边翻译，陈韶华靠着这种办法掌握了射频识别设备的生产工艺。
6: 一本手册得这么厚吧，然后得有上百页啊，而且都是专业词语。成功最终就是把这个十几台设备的那个手册都翻译成了中文。像国外进口的设备，现在维护维修也好啊，自己能搞定了现在。
3: 随着我国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射频识别技术很快迎来了规模应用。华冠智能卡作为生产制造企业，也参与到了身份证的研发生产中。
7: 这种非接刷这个技术呢，是耦合的原理，所以说天线的设计非常重要。基本上是在0.1毫米的纸上，用我们头发丝这么大小的线，然后绕上5圈10圈，这作为一个天线，作为生产加工企业来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难题。
3: 身份证关乎隐私安全，为攻克技术难关，陈韶华曾连续28天吃住在公司。
4: 完全就是以前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我们只能就是采用笨办法，不停地去做实验，突然有个新的想法就想马上去验证一下，也就是来不及回家去做这个东西，那样太浪费时间了。
3: 历经上千次试验，华冠智能卡顺利通过公安部第二代居民身份证定点资质审核，成为6家定点加工制作单位之一。截至目前，陈韶华已累计完成生产技术创新和改造项目67项，创造经济效益超过1亿元。
4: 国内的这种超高频技术呢，从那种根的状态，现在已经到了一种超的状态了。大家在这方面的一个坚守，加上一个创新，使这种技术呢不断的一个递进，自己还要不断的去学习、去创新、去满足一些市场的需求。
0: 东平县立足京杭运河黄金水道独特优势，以河为脉，以港兴产，以产促成，构建起供铁水多式联运大枢纽。一季度全县港口集输港量同比增长74.87%，实现强势开门红。
3: 在眼矿泰安港码头，瑞星集团生产的化肥快速完成公路转运、水路集结，将顺着京杭大运河直达长江流域各大市场，改变了过去依赖公路运输成本高昂的局面。
8: 每吨物流成本下降30%左右，一年仅物流费用就节省了3000万元，真正实现了降成本、减排放、提效益。
3: 泰安港位于京杭运河与瓦日铁路交汇点，有着天然的区位优势。瓦日铁路直连晋陕锰煤炭主产区，京杭运河贯通长三角，三条高速穿城而过，形成铁路进港、水运出港、公路辐射的供铁水多式联运格局，将区位优势转化为实打实的成本红利与效率提升。泰安港

0: 打造物流园区，搭建高效协同的现代物流体系。
1: 园区可实现六小时接线万吨大列，45秒钟完成重载货车的装车发运，1小时能完成2000吨原煤装船起航，联运质效持续攀升。
0: 作为服务泰安港、发展临港经济的主阵地，滨河新区组建服务专班，实行全周期、全链条、全方位保障，
2: 优化产业布局，划定了专属的地块，落地新能源重卡充电站等配套项目，补齐绿色物流短板，提升港口集疏运效能，依托港型区、港产城融合发展。
0: 一套联运体系吸引项目齐聚，储量达2.34亿吨的彭齐铁矿项目正在加快建设，这是山东最大单体铁矿山、国家铁矿基石计划重点工程。
3: 靠着瓦日铁路和京杭运河的双重优势，我们的铁精粉运输成本能直接下降40%，更有底气，发展的步伐更快。
0: 今年一季度，东平全线港口累计完成货物集疏港量428.97万吨，同比增长74.87%。
4: 毕业季临近，全国各大高校学位服迎来集中交付期。迪尚职业工装集团依托数字化设计与智能制造优势，为全国30多所高校定制学位服，护航学子们的高光时刻。
5: 我身上穿的就是迪尚在毕业季推出的设计款学位服，而在我身后，生产线正在加紧赶制，来自全国30余所高校超数十万套的青春战袍，要在毕业典礼前全部送到同学们手上。
6: 定制学位服讲究一校一风格，一院一特色，不同高校在校徽元素、配色设计、款式细节上各有差异，对生产柔性化适配能力提出极高要求。
7: 我们的数字化生产线呢，最大的优势是柔性切换，能快速地适配不同的定制需求，换款时间从传统的一天压缩到了2个小时以内。
6: 每年春季，海量的个性化定制订单叠加紧迫交付周期，考验着企业的产能统筹与研发实力。为此，迪尚将计划前置，早在3个月前便启动面料储备、版型研发、方案对接等筹备工作。而核心的加速器正是迪尚自主研发的 AI 加 3D 数字化设计系统，
8: 在设计打样周期上减少近2/3的设计周期。同时，我们的 AI 设计平台提供了模拟实施场景的一个功能，更大程度下可以缩短客户的决策周期。
6: 除了传统学位服，迪尚深挖校园文化内涵，延伸开发出棒球服、polo衫、文化 T 恤等数十款校园潮流服饰及文创周边，以服饰为载体，让校园文化看得见、留得住，
9: 打造院校全学段、全场景、全品类的文化服饰体系，用服饰语言诠释院校独特的气质，引领国内校园制式服装向文化定制、品质升级、场景多元化的方向高质量发展。
6: 文化教育类综艺《超级语文课》第5季第6期将于今晚7:35在山东卫视和各大社交媒体平台播出。本期节目是高中组第2轮竞技，5位语文老师深耕统编版教材经典篇目，以匠心设计、深情解读与创新思路，打造有思想、有情感、有力量的优质课堂。
4: 今天的山东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5: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闪电新闻客户端。再见。
4: 再见。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

0: 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1: AI 知道答案，当一切触手可及，为什么我们还要继续阅读？是为了静下来，听见一些平时听不见的声音，是为了发现别人的故事其实在写你，是为了在万千字句中触碰历史的体温，看见民族的脊梁。慢下来，才能向下扎根，看见别人，也看见自己。阅读不是因为缺少答案，而是因为 AI 虽然可以替你整理世界，但阅读让你成为那个仍然会发问的人。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我们刚从旅馆收海来接我们的，怎么不见人影啊？ 算了，不等了，走吧。

0: 刚才吃过了吗？
1: 刚才在船上都吐了。
0: 那
1: 爸爸为什么要来这儿？我家不是挺好的？
0: 支援国家建设。
1: 什么是支援建设？
0: 就是让我们啊天天有锅巴吃。嗯，
1: 那挺好的。
0: 好像到了。阿丽啊，快叫门，要有礼貌啊。
1: 有人吗？
0: 这是你自己的家，你爸妈在里面，别光叫门不叫人呐。
1: 爸，我是阿丽，还有阿奶。爸，开开门。
0: 长胜，
2: 您是何家老奶奶
0: 啊？
2: 长胜叔和美兴婶去。

0: 保健院了，美星婶要生宝宝，我妈让我在这等您。
1: 这个是长寿书让我交给您的。哦。
2: 哎呦，你看看，你爸给你留的，快拿着。小姑娘，你叫什么名字啊？
0: 张秋芳。
2: 秋芳，带我们去保健院好吗？

0: 有没死。
1: 长胜叔，
2: 长胜，
3: 妈，奶奶来了。
0: 妈，这就来了。
2: 母亲在里头啊。
0: 说话就要生了。哎，快把东西放这儿，来来过来。
2: 阿丽啊，在家老惦记着你爸，见面怎么不叫人呢？快叫呀！
4: 都长这么高了。
1: 爸。
0: 哎。哎，嘉文，叫奶奶。
2: 由我来，奶奶抱。
0: 奶奶抱一下啊。
2: 哎呀，嘉文啊。
0: 不知道叫奶奶啊啊。妈，找人看过了。啊。这回啊，一准是儿子。
2: 真的。太好了，
0: 妈，你们别在这儿等了，钥匙，
2: 不用不用，你带老大了，一起等。
5: 唐主任，
6: 我知道你发愁什么，你不就是为了长胜和美心发愁吗？我的预感100%准确，他前面都生了俩丫头片子了，这次保准生男孩。
7: 他和长胜有这命吗？啊！从江都到淮南，我可一直盯着他。这小子就没有这样的本事。
8: 有美心家属了。
0: 哦，我是
8: 小妹。
0: 啊！

0: 美心，喝点吧，月子做不好姥姥要受罪的。你看长盛托人却弄来了红糖，现在这年头红糖多难弄呢。来，他心里有你的，喝吧。
1: 要是心里有我，怎么到现在都不回来？
0: 说是单位里有什么事儿。
1: 我知道他对我有意见，我知道他想生男孩，我也想啊，可我就没这个命。
0: 呀，照理说啊，现在生男生女都一样，毛主席都说了，妇女能顶半边天。要怪啊，就怪我，我要像别人那样秃噜秃噜三个五个光头生出来，怕谁呀？长盛也是心里寂寞，我们家里四个女的，就他一个光头。行了，不说了啊，快喝吧。
2: 恭请。
3: 恭喜啥呀？嗯，恭喜我有三个丫头啊！
2: 哎呀，你怎么现在还是这种思想了？
3: 可你说我背井离乡来到这个地儿，家里没个男孩，这咋顶门立户啊？
2: 我个人认为啊，这个人啊，到了一定的年纪，得认命。你嫂子不走得早吗？我就咔嚓一下。我就断了这念想了，我的命他就这样。

0: 你还知道我回来？
1: 嘿，你看咱们闺女多懂事啊，不哭不闹的。
0: 饿了没力气哭了，
1: 那是大人饿的，下的奶不够孩子吃的。哎，你看，哎，明天我再去搞点馓子，泡着给你吃。
0: 你联系学校了没有啊？家里得读书，
1: 联系了，都办好了。你就在家好好做你的月子，什么事你都不用管啊。
0: 何长生，你给我听好了啊，不要以为我生了丫头，你就给我挂着个脸，怪我。咱们可是生产合作社，我不是独家经营，知道吧？
1: 合作社，知道知道。
2: 韩生，
1: 哎，
2: 要帮忙不？
1: 啊，不用不用。
3: 哎呀，老何啊，你这个速度不快呀！啊，这个羊皮、兔皮都点了，猪鬃什么时候点啊？午饭前能不能入库啊？
1: 我抓点紧，应该没问题。
3: 这个快可以啊，得保证质量。这玩意儿就像生孩子一样，是吧？
4: 你光多不行啊，你得有个小子能接咱们这班啊。
3: 哎，对了，听说又生了一个丫头啊？
5: 对，丫头。
3: 哎，恭喜啊！
6: 哎呀，又生个丫头啊！
7: 第几个了？
8: 第三个、第四个？
6: 这是第几个？
9: 三个。
10: 坐。
11: 哎呀，这可下有本，
12: 这是刚进来。
3: 那个，呦呦呦！你脱落猪毛呢？
12: 哎呦，怪我！
3: 哎呀，
12: 我忘了跟您说，我。
13: 让我们欢迎新同学。吴佳丽同学，你自我介绍一下。
14: 打一套拳行吗？
13: 也行，

0: 让开！
1: 上午打那拳看着很厉害呀，
0: 你管得着吗？
1: 你哪个山头的？
0: 我数到三，你要是再不让开，我就不客气了。
1: 哎呦！

0: 是佳丽吗？帮我拿一下尿布。
1: 哦，好。

0: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嗯。哎呦呦，爸爸回来了。怎么了？
0: 嗯。
1: 愁眉苦脸的，单位不顺心啊。
0: 你说咱这大老乡还是同乡吗？妈，你说，
2: 就那点陈芝麻烂谷子事儿，他怎么就？真真是的，
1: 嗨，我们两家结的仇啊，又不是一天两天。
0: 他今天又取消了，说咱们家没儿子。
1: 阿丽啊，你爸回来了，摆桌子吃饭。
3: 嗯，菜这个汤里一点油性子都没有。
0: 这几年国家困难。熬吧，早晚会好起来的。回头我再想想办法，找找朱老大，看看能不能再搞点馓子，搞两张肉票什么的。
1: 哎，对了，我今天啊，我炸了油滋了。
0: 嗯，
1: 家里快去拿来。去啊。
0: 嗯，奶奶喜欢不动你了。我去。

0: 没有啊，哪有油渍了？兴许是让耗子给吃了吧。
1: 哎呦呦，瞧我这记性，我今天忘炸了，明天再炸啊。
2: 妈，用什么炸呀？统共就那么点猪皮。还不说，以后你要偷吃啊，嘴抹抹干净，搁着桌子都能闻到味儿。
3: 我没偷吃，我就是不小心看到了，没忍住，
2: 然后就放自己嘴里了，那就叫偷吃。
3: 不叫偷。
0: 那不叫偷是什么呀？那是给你妈补身子的，快给你妈道歉。
3: 我错哪了？新社会人人平等，为什么咱们家东西都紧着妈吃，我们就不能吃？地主阶级才搞特殊。
0: 你怎么说话呢你？你是不是找打呢你啊？
2: 行了行了，吃了就吃了，尝尝，你别在外面吃了气啊，回来撒啊。
1: 多少说两句啊。

0: 少放点。你妈呀，这不是搞特殊。
1: 馓子是她吃，豆腐乳是她吃，油刺辣是她吃，唯一的鸡蛋也是她吃。我们就只能吃咸菜、面糊、窝头、酱油汤，凭啥？
2: 凭她给你生了妹妹，凭她对家里的贡献。

0: 你知道生孩子多辛苦吗？一家人呢、啊、要团结啊。
1: 那爸也不团结，来的那天生了妹妹就不高兴。
0: 你爸呀有自己的烦恼。
1: 什么烦恼？我就是想要个儿子。
0: 你人小鬼大呀，你长大了什么都知道了。
1: 那我得多吃点才能快点长大，现在老是吃不饱。
0: 哎，过两天来给你做个小灶怎么样？
1: 好，我去跟妈道歉。嗯，妈，我给您道歉。
2: 你看孩子知道道歉了，你这当妈妈的大人大量啊。按理说今天呢、啊、我也有不对的地儿。
3: 二，女孩要有女孩子的样子，整天疯疯癫癫的，你又是老大，你得帮着家里干活儿，还要帮着妈妈一起照顾好两个妹妹。
2: 嗯，对，以后啊想吃什么你就直接跟爸爸妈妈说，都不能偷吃东西了啊。
1: 知道了。妈，祝您早日给爸生个大胖小子。
3: 这是你教的？
2: 没有啊，你胡说什么呢？
1: 你自己想要个儿子，还说我胡说。哎，谁呀、啊？来了。
3: 谁呀、啊？哟，您看看，头都打破了，大出血了。
4: 这笔账必须算清楚了，全是你大孙子干的。这才来几天呀？这不活土匪吗？
3: 你说什么呢你？
2: 谁是活土匪啊？
4: 这话说的这么难听。
2: 怎么了？
3: 长胜，我儿子让你女儿给打了，
4: 你看看。
2: 佳丽，这是不是你打的？
3: 那
1: 我就轻轻推了他一把，他自己没站稳，后面的事我就不知道了。
5: 对，是我自己。
3: 你别说话，
6: 听见了吗？
3: 听见了没有？推了一把。承认了。
2: 佳丽啊，去跟魏明道个歉。
1: 怎么又道歉？
3: 长胜，这可不是道歉的事儿，这事儿说小小说大大。今天我不怕说句咒自己的话，如果我们家魏明这脑袋让你们女儿打坏了怎么办啊？怎么办？我们家以后的日子还怎么过？
0: 那个家里有红药水，我看就蹭了一点皮，我给他擦一下吧，消消毒。
3: 没事儿，这可不是就擦了点皮呀、啊，啊，你表面上是啊，只是打破了皮，可脑袋呢？脑袋有没有打坏？脑袋要是被打坏了，你们谁负得起责？
2: 小丽，道歉。
1: 我没错，他们欺负我，我是自卫反击。
2: 道歉。
1: 对不起，
2: 你开多再诚恳点。
1: 对不起。
2: 去跟魏明握个手。
0: 来，很好了啊。
5: 我可没告状。
2: 你看这孩子也算是和好了。魏明呢？你个男孩怎么打不过女孩子呢？
3: 我们家魏明那一直都是三好学生，从来不打打杀杀。这世界上有一种人真可怕，那就是看别人有啊，他自己没有，他真难受啊。
2: 你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这都已经道过歉了，还
3: 道歉也不行。
0: 哎，这样，我熬了一碗猪油，给魏明补补，好吧？
2: 妈，
0: 魏明，来，猪油给你补补身子啊。
3: 啊？拿着，
0: 好了，
3: 要有什么后遗症我还得来找你们。
0: 这
2: 记得把碗拿回来。
7: 这下好了，猪油没了。

0: 咱们这是要去哪？
1: 阿奶不是答应给你弄小灶吗？
0: 阿奶，
1: 啊，
0: 这守门宴能吃吗？
1: 苦菜能吃。那阿丽，
0: 这个。
1: 一会儿啊，再去找点大姑娘腿儿，还有啊，灰菜，都能吃。

0: 少刷点啊。
1: 好。
2: 妈，这是什么？能吃吗？没见过。
3: 能吃，大补。
2: 大补。
4: 嗯，不错不错。
1: 对呀，
3: 对呀，你看姐姐吃的多好，家里啊，别紧着吃，喝点汤。嗯，还行吧。

0: 这都是没用的下脚料拼的，不过质量是没得说。你看，你看这里子，嗯，
1: 行，这样吧，明天呢，我就出船，到那儿我就帮你打听。
0: 行，
1: 但是咱把丑话说到前头，这个东西也不好出手，肉票也不一定好换，啊。你得耐心等待。
0: 哎呦，不行，我是能等，我老婆等不了，她着急吃肉，她没有肉吃，她就说她的心慌，她就说她没力气，身体不好，她再吃不上肉，她回头把我都能吃了。
1: 好，这样吧，我这儿还有一斤肉票，是帮别人换的，你先拿回去给弟妹应个急，弟妹的身体也要紧啊。哎呀，先拿着吧。
0: 行吧，总好过没有。
2: 怎么还不睡啊？嗯，
0: 哎，猜我弄到什么了？嗯，
3: 什么呀？
0: 解开了。
3: 什么？哦，这一张一斤呢？
0: 知足吧，要不是朱老大帮忙，连这些都没有呢。
3: 嗯
0: 啊，我回头再想想办法，再去弄点。你放心，但凡有，肯定紧着你。要不咱们这个生产合作社怎么经营下去啊？你得把地养好了，才能种庄稼。
3: 多你的，种子才重要呢。
4: 妈，哎，回来了。
5: 哦，
4: 咱哪回来呀？
5: 排队，但是人太多了，没弄到。
4: 什么呀？
5: 肉。
4: 哎，
5: 妈，明天早上我上早班，
4: 你去队行吗？
5: 行，
6: 吃肉吧，我去队。
5: 你这个丫头病死了，你这凑什么热闹？
4: 她呀会队，队过别的东西。
6: 妈，奶，放心吧，保证完成任务。

0: 哎，请问这肉怎么卖？你家大人呢？一会儿就到，我先来排队。哎，来了来了，肉来了！哎呀，这一天啊，也就头十号吧，能买上肉那就不错了。
1: 这怎么办？哎呀，有的时候也不一定，咱等着哈。哎，
0: 不是同志啊，你怎么是还串钩呢？
2: 我来半天了，
0: 看见没有？看啥呀？
1: 你们当这是垫脚的？这是我排队的记号，你没来之前我就到了。这不家里有事回去一趟吗？
3: 懂了吧？还懂什么呀？哎哎，同志，你不能不讲道理呀，你。
0: 我讲的就是理。这这这人怎么这样呢？
4: 大哥月以后啊，
0: 来了，
4: 来了，
0: 来了，
4: 来了，
0: 来了，
3: 小姑娘，你干嘛呢？还不回家？
4: 师傅还有肉吗？
3: 你没听到吗？卖完了。
4: 您看我瘦的，
0: 您给星星好，行吗？
3: 就剩这个了，要吗？你看着我干嘛呀？这也是猪肉啊。
0: 那这怎么算？这个呀。
3: 我还真没算过呢。要不这样，这次先算二两，记下，下次我来再用另外八两。这小丫头，行。
5: 坐好了。
3: 哎呦，这味儿出来了哈！
5: 尝一口。
3: 我不吃。
5: 吃吧。你看看。
3: 这猪这么肥，怎么尾巴那么小啊？哎，你还切它干什么呀？你弄点滋味，你就嚼吧嚼吧，你就都吃了就完了呗。
5: 有肉一起吃。
3: 可惜了的啊！这一大早让他去买肉，你拎了这么个玩意儿回来，还把肉片给用了。哎，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嗯。
6: 小丽，开门！开门！开门！别吵！谁呀？何家大丫头呀？
7: 汤婶，把早上串钩的肉还给我。
6: 谁串钩了？我早起不跟你讲清楚了吗？那傻丫头怎么听不懂人话？赶紧回去吧。
7: 你不把肉还给我，我就不走了。
6: 讹上我了，我就不跟你怎么了，这是我们汤家的肉。哎呀，我发现你们何家是真有意思，自己家排不上队就算了，还派个小丫头来恶心我。行，我今天就要看看你们能把我怎么着。妈，
7: 爸让我出来看看，他等你端菜等急了。
6: 真不是时候，来了来了。
8: 关键的时候啊，这丫头啊就是不如小子。丫头，你这辫子真格呀，
7: 割了就送你。
8: 我说的意思是，那个太短了，也不太好看呀。
7: 我不要好看，我就要短，男孩那样的短头发。
8: 好吧。

0: 小李，还真是你啊！你作啥妖呢你？你大晚上一个人坐这儿干啥呢？这还把头剃成这个样子，我都没认出来你。咋了？谁欺负你了？说话呀！
1: 爸，你是不是觉得丫头特别不顶用啊？
0: 没有啊，我啥时候说过呀？
1: 那你是不是想要个儿子？
0: 因为这干啥？是，我一直想要个男孩。咋了？这男孩跟女孩不一样啊。这男孩吧，可以留在家里头。
1: 女孩也可以留在家里。
0: 女孩长大了，迟早是要嫁人的。啊，嫁人就去别人家里了。
1: 我可以不嫁人。
0: 净胡说！你哪有女孩子不嫁人的呀？你长大了也要嫁人的。你说一个家里头能没个男孩吗？要是没有男孩，你一家人将来都得受人欺负。
1: 爸，你就把我当成男孩，我比儿子还要厉害。谁要敢欺负咱家，我就跟谁干。我保护你，保护我妈，保护奶奶，保护妹妹，行不行？
0: 行，你咋把头剃了？
1: 像不像男孩？
0: 像，还挺好看的，挺好看的。自己去剃的，想不想跟我去一个地方？
1: 哪儿？
0: 有好吃的。
1: 娘，
0: 走。

0: 咱别给他都吃完了啊，回头想来的时候咱们还过来好不好？
1: 好。
0: 你好，你得问你猪呗，看他同意不同意。嗯，
2: 使劲吃，多的是。看得出来啊，
0: 嗯，
2: 偏心眼啊你。
3: 后来他就拿了好多把胜仗，最后这花木兰就成了个大将军。哎呦回来了。
1: 怎么回事啊？来我看看。
4: 这是头上有虱子，索性就给剪短了
1: 啊，
4: 慢慢再长吧。
1: 都是碎头发，赶紧换衣服去。
4: 得先睡了。
1: 怎么回事啊？哦，
5: 人家想当个男孩，好保护咱们全家。
1: 这孩子心真重。

0: 那可说好，要两只，一人一只。
1: 好。跟谁都不许说，谁说谁就是叛徒。
2: 保证不说。
1: 哎，我到了。
0: 合作愉快。
3: 哥，
4: 你干嘛呢？不回家啊？不回家站这干什么呢？
2: 哎，我眼睛迷了
4: 啊！来来来，我看看。睁开。哎呀，睁开。睁开。

0: 我家里一起掉的，这么要死他，这个小魔性，来，起来，你看着他，我得抓他去。
1: 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你别去！妈，怎么了？怎么了？
2: 都是何家大丫头干的，你看看，把咱小明的手指头咬成什么样了。
0: 他咬的吗？
1: 老鳖咬的。
0: 哪来的老鳖啊？
1: 我抓的。
0: 你撒谎！
3: 就何家大丫头给你的。哎呦，
0: 鳖，这可是大补的。哪来的？
3: 早上钓的。
0: 你钓的？真肉啊？可不真肉吗？有形补形。
3: 补什么形啊？你吃了就知道了，吃了就行了。
4: 谁呀？敲门呢？对，我们是市场管理处的，根据群众举报，说你没有资产阶级生活作风，挖社会主义墙角，走资本主义道路。啊，同志。
3: 这怎么说的？我们可是劳动人民。对呀，我们都是工人阶级。
1: 对呀。
5: 那你这端的是？这是什么？这都是前两天爬进来的。哦，就前两天下雨哈，他从那个门底下那缝里。同志。
1: 他们挖社会主义墙角，这样的坏人一定要抓。
3: 你别听他胡说八道哈，没有这事儿。是，他说的都没证据。
5: 怎么没证据？人证在这儿呢。儿子，别怕，说。

0: 你可能不认识我，但你一定看过我的视频。
1: 这是我第八次跨越赤道，
2: 等我把你交给你的啊，你的侄儿的，带你回家。
3: 加油，加油，加油！
4: 这个目标我已经定了，我一定要考上。
5: 我一点不怕别人超越我。
6: 你有串皮串一个用户，我一个当院就是敌人是吧？耶嘿！

0: 你或许平凡，但从不平庸；你或许微小，却自有光芒。
1: 美好的一天又开始了。我
0: 永远相信。当话筒交到千万人手中，时代便有了千万种讲述的方式。
2: 每个人都是社会的主角，每个人都能成为创作者。
0: 他们是农民，是教师，是警察，是创业者，是志愿者，用一只手改写命运的航向。
3: 有什么样的比赛可以以整个地球为赛场？它是世界上最难的，也是最需要勇气的运动。
0: 用一份爱点亮陌生的黑夜。
4: 坚持住呗。
2: 坚持住吧，你也坚持住，我这边帮你坚持住。
0: 用一辈子守护一句承诺。
5: 当了一辈子老师，只要身体好就干到老啊。
0: 他们在田间，在海上，在大山，在街头，在实验室，把热爱做成事业。
6: 宝贝们上班啦。所以每一袋粮的背后都是一个毛孩子在等着吃饭。
7: 这种震撼和喜悦是无法表达的。
0: 把绝境走成征途。
8: 再糟糕的日子也好过于放弃。
9: 妹妹我爱你。
0: 把微光聚成星河。
10: 我觉得将来他们一定能够走出大山。
11: 我是比别人更幸福的特殊的家庭一员。
0: 把此刻活成答案。
12: 考试可以重来，但人生只有一次。
13: 都要演，
14: 我也不承认，别人谁看的也得跳。
0: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没有写好的剧本，只有正在创造的历史。
15: 我们预计今年的话是保守估计在3亿左右，
16: 等于成为了那个科技工作者了。
17: 我们摸的是中国人的志气和骨气。
0: 你的故事，就是中国故事。

0: 儿子，别怕，说。
1: 小朋友，别害怕，实话实说。
0: 告诉阿姨，他们有没有逼着你去钓老鳖？
2: 是。不知道。
3: 啊，同志，
0: 是这样的，
4: 我这个肚子哈不争气，只生女孩生不出男孩，所以我妈
3: 这是药。
0: 啊，哎，对对对，
2: 同志，那个我能证明，我给他作证。
0: 是，
4: 是啊，是药。
5: 对，
4: 你看看，我们有人证。
2: 对，这是国家财产，不能你们私自占有。
5: 这他妈自己爬进来的吗？
0: 同志，
2: 这盆是他家的。
0: 对，
2: 是吧？
1: 走吧。
0: 哎，同志，这人证物证都有啊，这就走这么走了啊？
2: 哎，都散了散了，没什么好看的，看回家过饭去。
1: 狗熊，
2: 是，
1: 走。
3: 哎呀，快回去吧，别在这儿蹭着了。

来，看看。

1: <笑>还是你有本事啊！嗯，
0: 我不能眼睁睁的看他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我得救救他呀，帮帮他呀。哎，
1: 有好戏看了。

0: 老何，
1: 哎，你出差回来了？
0: 对。哦。
2: 长盛同志，你在单位的表现呢，大家都是有目共睹。在业务上呢，你也是一把好手。但是最近这段时间，有人反映你挖社会主义墙角。
1: 这都是没有的事儿啊，这肯定是有误会。
2: 只要你继续要求进步，组织的大门一直都是向你敞开的。
3: 你是说我这回入党又没通过？
2: 将来还有机会，继续努力。

0: 哎，长胜，
1: 听说入党申请又被退回来了，这人呐，未有自知之明啊。
2: 虽说吃什么补什么，好像对你来说没用啊。
3: 对，没用。哎，
2: 长得挺像个爷们儿的，哎，关键时刻使不上劲儿。
3: 哎，使不上劲儿。哎
4: 大老汤也太不是东西了，暗里写举报信造谣，明里对你下这么重的手。
5: 我看我们跟大老汤家的仇是解不开了。
6: 哼，解释多少遍了人也不信呢。你说当年汤叔让日本鬼子的飞机给炸死了，那账怎么能算到我爸头上呢？那日本鬼子轰炸上海也不可能事先通知我爸呀。
4: 哎，谁让那个德国人开的灯泡厂里面就他们俩人是老乡呢？
6: 你说我爸跟汤叔有啥仇啊？啊，汤叔死了我爸有啥好处？哎，好了
4: 好了。你说这汤叔啊也真惨，辛苦挣钱一辈子，好不容易生了三个儿子，三个儿子倒是一脚踏入了新社会，他呢留在了旧社会。
6: 哎呀，哎呀，热闹，嗯，老热闹了。
7: 什么呀？
6: 那柏油马路通了啊，
7: 就一直在建的那条啊，
6: 今年刚通的，从那个南菜市一直到建国路。
7: 哦，是吗？哎。本来不是一直在建北菜市吗？怎么又是南菜市了呀？
8: 何阿姨，哎呀，这南菜市不远，这北菜市地方太小了，人多地少，一家挨着一家，那一发水就淹，一发水就淹，
9: 怎么建
6: 啊？哎呀，好些人都在那儿看热闹，你们也去看看呗。啊？哎，我听说今天还请了黄梅戏班子呢。啊？去看看去。
8: 走走走，
7: 美心就别去了。哎
6: 呀，这几个丫头，我看一会儿不会有什么问题的，去吧。
7: 没事儿，
8: 阿姨，我陪着她，我不往里人多的地方去。
7: 小心点啊！
4: 好。哎呦，妈，
7: 怎么了？
8: 怎么了？啊啊
7: 啊！怎么了？
8: 怎么回事？
7: 有动静啊？
4: 应该是。哎呦呦！来来来来，
8: 快快快，钥匙
7: 要生了！
6: 等着别动啊，我去拉个车去。
4: 坐着坐着。
10: 妈，一床被子就行了啊！长生不跟我睡啊？
7: 为什么？
10: 真是，我一会儿说他去。
4: 不用了。

0: 不用说的，长生有长生的难处，可我也有我的难处。在外面得听风凉话，回到家还要看他的脸色。这容易吗？生儿育女的。哦，不对，没有生儿，只有育女。
1: 你别这么想，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0: 要是这么不喜欢老师，干脆把老师送了，算了。
1: 胡说八道，自己身上掉的肉，你舍得呀？
0: 不舍得，都还没名字呢。
1: 要不我来给老四起个名字。
0: 妈，你不识字啊。
1: 识不识字无所谓啊，我又不瞎。明天我去买张报纸，我挑好看的字儿，给我孙女起个名字。
0: 能这么取名字吗？
1: 怎么不能了？长胜回来了，
0: 我说他去。算了，不用，不勉强。
1: 你回来了。
2: 哎，妈，你不是说女人坐月子吃这个补吗？这怎么切呀？
1: 人家女人坐月子是喝蹄膀汤，哪有直接吃酱猪蹄的呀？
2: 啊，白弄了。
3: 哎，那我值班去了。
1: 哎，你不去看看美心啊？刚才我们还说给老四起名字的事儿呢。
2: 哎呀，孩子的名儿你们随便起吧，没心情。
1: 长胜，犟脾气，

0: 心啊，长顺啊，给你带了蹄膀，我明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你看看，心里都是你。
0: 不说这个了，哎，我把他包蹄膀的报纸啊拿下来了，
1: 我看看，这上面有一字儿，还挺好看的。你来看看，你看这个字儿，
2: 啊，欢，
1: 啊，都欢啊，嗯，
2: 欢乐的欢，
1: 欢乐的欢，那就叫家欢，
2: 合家欢。
1: 将来有了老五，有了儿子，就叫乐，
2: 欢乐的乐。行，
1: 是吧？
3: 对。你这叫缺德，不是叫
4: 得偿所愿。
5: 对啊，对对对，
3: 得偿所愿。哎呀，好啊！哎，红皮鸡蛋准备了，咱准备个十个八个，先垫垫。
6: 你也不怕撑着你自己？
3: 对，撑不着。
5: 对，
6: 你们该干嘛都干嘛去吧啊！我生的是丫头。
3: 啊，丫头！
5: 丫头好。
3: 对呀、啊，
6: 不是有那么句老话吗？丫头，丫头。那是天使小女娃，
3: 对呀。
6: 我这老何说实话，我就喜欢丫头。
3: 是吧？
6: 要不这么的吧，咱俩先换换。
3: 我给你个儿子，你给我个丫头。
7: 哎，哥，你别跟我抢啊！我还想跟老何换个丫头片子呢。
8: 老何，要我也想要个丫头。你们家那么多，要不给我们一人一头
6: 疼吗？来，一人一头。都什么了？
7: 来来来来来！大伙儿跟你开玩笑，你还真生气了？
8: 哎哎，那还动手呢你？
7: 跟你开玩笑呢，老何，这还真生气了。
0: 长胜，你干嘛呢？
2: 说这棵树遮阳。
0: 遮阳怎么了？
2: 咱们院里阴气太重啊，所以人生不出儿子。
6: 我可没说那话。
0: 你又抽什么风呢？
2: 哦，你砍，
0: 你把房子也拆了，好不好？
2: 这是干嘛呢？
0: 说是要在墙上凿个洞。
2: 凿洞干嘛？

0: 开个窗户，屋子里光线太暗。
1: 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房间里四面都是窗的。
0: 你没见过的多了。
1: 还是嫌阴气重是不是？我看你啊，索性你在天花板上开个天窗得了，让太阳直接照进来。折腾完树还折腾房子了，
2: 咋了？
3: 长胜，不闹了好吗？
2: 爸，爸，你等会我。为什么要开窗？
0: 不说了吗？这家里阳光照不进来，南面有树挡着，就只能从东边开窗了。
2: 树不是砍了吗？
0: 我自家的砍了，还有别家的。你别跟着我了，回去回家吧啊。
2: 夯婆子家那棵。慧明，
4: 你是打算原谅我了吗？
2: 是准备原谅你。你什么时候正式原谅我？总得有点实际行动吧。
4: 你说，我汤为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3: 阿丽啊，去看看，是不是你爸又在瞎折腾了？
4: 不是他。
3: 你怎么知道不是他呀？
1: 慧明，干嘛呢？
4: 妈妈，你不觉得咱家这树挡着光了吗？
5: 挡你奶奶个腿！你这是皮痒了是吗？
4: 下来！
3: 是不是你撺掇的呀？
2: 撺掇啥呀？阿奶，还让不让人睡觉？
3: 死丫头！
2: 哎，你说生男生女有那么重要吗？儿子是人，女儿就不是人了。除了生理上的区别，其他有什么区别？该能耐还不是能耐，该孝顺还不是孝顺。新社会男女平等，
6: 不是一代人，说不清楚。反正我现在就想着早点长大，组建自己的家庭，小家庭，有自己的屋子，想干什么就干什么。
2: 你想的倒挺多，
6: 你难道没想过吗？何佳丽，我有的时候都觉得你不是个女孩。
2: 女孩就该想这些吗？
6: 不是该，是形势如此。很多人说是男女平等，但是思想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大人忙，孩子多，顾不过来，咱就该多为自己打算打算。
2: 再说吧，
6: 你是女中豪杰，你不怕？哎，你来，那个，
2: 哪个？
6: 就是那个
2: 入团申请。
6: 哎呀，不是，就是那个女孩才有的。有了那个，就表示你从女孩变成女人了。
2: 那你来了吗？
6: 昨天来了。
2: 我也来了，也是昨天。
6: 那你跟你妈说了吗？
2: 我只能跟奶奶说。
6: 我怀疑我跟你说就是两码事。

0: 怎么了，阿丽啊？
1: 我流血了。啊？
2: 哪流血了？
0: 疼不疼啊？哎呦！什么时候发现的？
1: 刚刚。
0: 没关系，不害怕，这是很正常的事儿。以后啊，妹妹们长大了也会有的，不害怕。
1: 为什么？
0: 你流血了，就成大人了。
1: 大人？
0: 我们阿丽啊，成女大人
1: 了。那男大人呢？男大人不流血，
0: 这是女人的事儿，跟男人没关系。以后啊，一个月会来一次。哎呀，月有阴晴圆缺。
1: 那男人呢？
0: 男人是太阳嘛。哎呀，天地阴阳，有男有女，孤阴不长，独阳不生，男女啊，得搭配着来。一会儿啊，阿奶带你去换一下啊，收拾收拾。

0: 姑娘长得真快，
1: 又创个了，
2: 半年就一个样。
0: 是啊，大姑娘了，再过几年啊，该嫁人了。
2: 我不嫁人。嗯，
1: 哪有姑娘不嫁人的？把手睁开。
2: 不急不急，还小。
0: 要不再加一双鞋？
2: 不用不用，鞋就不加了。哦，
0: 好，可以了。
2: 好了。
3: 安娜，
2: 谢谢师傅。哎，你怎么来了？老二呢？
3: 在家呢。啊，
2: 我们好了，咱回家了，走吧。哎，回家了。
3: 我也要做新衣服。
2: 你有衣服穿啊？
3: 这都是旧的。
0: 这丫头胆大。
3: 我不想总是旧衣服，我要新衣服。
2: 知道不知道什么叫勤俭节约啊？来，回家了。呦呦呦！你不回家，我们走了啊！走，你。安排，要不给他做一件吧？没到做的时候。
3: 我马上就要上小学了。
2: 等你上了小学再做，好不好？起来，起来，快起来！不哭了，衣服先不做，今天先给你买根红头绳，怎么样？嗯，给我拿根红头绳。
0: 哎，好。哎，
2: 多好看呐！
0: 笑了。
2: 再来一根。
0: 哎，好。
2: 阿奶，我头发这么短，我不用了。不是给你，老三有了，老二怎么办呢？一人一根。多少钱呢？
0: 啊，今天不用付。过几天拿衣服的时候一起付。
2: 那谢谢，帮我记个账啊。
0: 行。
2: 就你倔，红头绳成喜儿了你。
4: 喜儿喽。
5: 汤总。
6: 是吧？

0: 这批鬃毛的质量不行啊，这可是战略物资啊！万一要打起仗来，我们提供的伪劣产品，你担得起这个责吗？再说了，根据要求，我们要收购的是土猪鬃毛，怎么还收改良猪啊？谁让你收改良猪的？
1: 这就是土猪鬃，韧性好，吸附性强。 可能是因为换季的原因，颜色上看着有点出入，但还是一等货。不过这批货不是从我这儿出的，你问老朱吧。是吗？
0: 那羊皮呢？
2: 备齐了，随时都能发货。
0: 生漆呢？茶叶呢？
1: 这些货昨天就点好了，就等着你批条子呢。运输科已经催了两回了。
0: 你昨天一直不在。哦。 这样吧，下班前给我写一份明细，送办公室了。
1: 没问题。

0: 在吃。
1: 二姐知不知道？是因为大姐中午不乖吃饭，给猪肉当灰后了。
2: 什么意思啊？
0: 老三馋肉吃。
2: 咱家不是周六吃肉吗？
0: 那是因为你周六中午在家，好肉不怕晚。
2: 哎呦，这老三怎么了？老三馋肉了。
3: 阿奶，今天加个肉还来得及吗？
4: 等你爸回来加。
0: 大姐最好啦。
4: 长生，你有说有什么事儿吗？
2: 没有啊，没跟我说呀。
4: 那怎么还不回来啊？
2: 那说不定已经在回来路上了。我去迎一下。
4: 去吧。
0: 我跟你去。
2: 你就别去了，我一个人走还快些。嗯。
5: 你找谁呀？
2: 我是何长胜的女儿何佳丽。
5: 哦，何长胜啊。
2: 嗯，
5: 他好像和汤主任一起去粮食三仓库了，说是有货物数量没对上。
2: 谢叔。哎，
6: 佳丽，去哪儿啊？
2: 哎，汤小明，正好你带我一段呗。
6: 上死的上活的？
2: 上活的。
6: 哦。哎，去哪儿啊？
2: 三仓库，外贸局三仓库。
6: 哦，好，好，等我了。
2: 快点啊！
7: 咱们库里所有的货，不管是出库还是入库，那都是有详细记录的。

0: 你不信可以查嘛。爸，
1: 佳丽，
2: 爸，
1: 坐下，
3: 坐坐坐，
1: 他怎么找这儿来了？
3: 什么喊什么？哎，你要干什么你？爸，
1: 小丽，你怎么来了？
3: 我找你回家吃饭啊！你们在这儿干嘛呢？你爸爸呢？贪污公款，正在接受组织调查，这也是局里的意思。贪污公款？有文件吗？有什么问题？光明正大的聊，别躲在这儿人不人鬼不鬼的地方。
1: 哎，你怎么说话呢你？
3: 你们要是再敢这样！
1: 我找组织举报你们！举报？举报什么呀？啊！举报我们正常盘库！哎哎哎！干嘛？你放开！你放开我！
3: 干什么？干什么？你小孩，你赶紧回去！别动手！小孩，你我不跟你计较，走开！哎，你干什么？哎，你给我动手！干什么？你放下！你放下！你给我放下！你放下！是不是？放下！干什么？
4: 妈，我妈才肚子疼，上吐下泻，把你打滚儿，去叫女儿，她都疼得不行了。你快去看看吧。咋回事？你把你媳妇去看看吧。
5: 不是，
4: 快快快，
5: 我老老实待着。
4: 真有能耐你！走走走走走，快快下。啊！哎！你妈好好的。 啊！你为什么要谎报军情？
5: 爸，你不就是因为……

0: 你爷爷走了以后，咱们家过的是什么日子？
1: 我怎么不知道啊？吃树根，啃树皮，到处要饭，我耳朵都听出茧子了。
0: 听出茧子你也得听，这是咱家的历史。哎呀，列宁同志曾经说过，忘记过去就等于背叛，我们不能忘记过去。
2: 当然了，后来共产党来了，毛主席来了，我们才翻了身啊，过上了今天幸福的生活呀。你以为你爸爸这叫公报私仇吗？我这是工作。你个小屁孩，什么都不懂。
1: 对，我不懂。
0: 读那什么？
1: 没有，错了。
3: 你们是没看到那个大老汤，一整个蛤蟆精转世，那丑那怪，我都怀疑汤唯明不是他亲生的了。汤唯明哪里长得像他啊？
4: 你也太毛躁了。往后啊，这种大人的事儿，你一个孩子别再跟着掺和。
3: 爸，我不是小孩儿，我也是大人了。在家里我是长女，那出去我就是何家的门面，我就得能站出来顶门立户。
5: 我能帮大家顶门立户。
4: 这汤家老大怎么也过去了？
3: 跟我一起去啊。
4: 嗯？
6: 嗯？你叫他去的？
3: 路上碰到了。
6: 这么巧啊！
3: 阿奶，这不是重点，怎么老关心一些鸡毛蒜皮、犄角旮旯的事情？
7: 这摆明了。这就是公报私仇，就是不想让我们的日子过好。
6: 这怎么办啊？哎，官大半级压死人，县官不如县官，他在你上面顶着，你有什么办法？冤家路窄，窄路难行，真不好。路啊，还得往宽里走。

0: 谁呀？哎，谁呀？
1: 汤嫂啊，在家呢。哎，
2: 文婶儿，在干嘛呀？
1: 听刘妈说啊，你奶水不够，正好长盛在农场有个朋友，托他买了两瓶。
0: 客气了，文婶儿，这东西放不住，我们家有两瓶都让我喝了，我们家老三不爱喝牛奶。
1: 那就你自个儿喝，补补身子。他汤嫂，我今天来就想跟你说句话，上辈子的事就让它过去吧，别再纠缠我们长盛不放了。那老一辈的事你们也不了解。
3: 文生，这事儿我说了可不算了，
0: 这是上代人的恩怨，这认准了就改不了。
3: 退一步说，那是我公公，不是我亲爹，我就是想管他也没这分量啊。嗨，
1: 俗话说了，一根绳容易断，三根绳不易折。你公公的事儿和我长盛他爹的事儿，我们在解放前就说清楚了，我们都是小老百姓，过去的就让他过去吧。
3: 文婶儿，您今儿来就为了说这个
1: 啊？我在这儿跟你鞠躬。
4: 哎呦，您这是干嘛呀？
0: 我是女人，男的事我管不了，也说不上话。
1: 你们老汤家呀，大家都知道好像是老汤说了算，可那里呀还是你说了算。劝劝你们老汤家，就别跟我们长盛较劲了，好吗？
0: 话是能说，管不管用
3: 我可不好说。
1: 那就跟你说好了啊，谢谢你了。
3: 文婶儿，有些话哪说哪了，你们家佳丽得注意着点儿。
1: 佳丽怎么了？
4: 一个女孩子天天跟我们卫民这些男孩子泡在一起，影响多不好啊。你看看人家秋芳就不这样。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啊。

0: 这干啥呀？证据，贿赂，啥证据啊？谁贿赂谁呀？汤主任，这中间大概有什么误会？哼哼，有误会吗？嗯，这是你儿子，为了逃避审查，公然给我送了两瓶牛奶。啥？他想干什么？
1: 他想躲嘴，你以为这样就能蒙混过关吗？恰恰相反，罪加一等。
2: 哎，老朱啊，这恐怕不行。
1: 汤主任是这样的，我呢听说啊，你爱人奶水不足，是我送过去的，想给你们家老三补补营养。
0: 这属于我们邻里团结、互帮互助，跟你说的这个会什么路啊？这你话说的太难听了，
3: 难听吗？这不是贿赂，这是什么呀？
0: 铁证如山啊！你是不是以为拿这个糖衣炮弹就能堵住我的嘴呀？就能腐蚀我？我告诉你，没门儿！
3: 老汤。
4: 你这个人别不知好歹啊！我妈送牛奶只是好心，你不要送过来就行了，用不着小题大做的啊！我们家不欢迎。
5: 来，出去！哎，坐。
0: 这是原则问题，
5: 什么原则问题？我不跟你说。
4: 性质问题，
0: 你出去。
5: 这是你我矛盾，
4: 谁跟你比我矛盾？
5: 我爹我矛盾呢？是我干的，冲我来！
0: 婶儿，这个事儿跟你没关系。
5: 出去！
0: 你说话，我跟你说话。
5: 干嘛？干嘛？太欺负人了！你看到了吗？啊？能去招他们吗？去！回屋！走！回屋！
4: 佳文，去看着妹妹们啊，不玩了。嗯，来，阿奶，你成地下党了，要跟我接头啊？
6: 先别弄了，我有话跟你说。
4: 来，进来。怎么了，阿奶？要说啥？不许跟汤卫民来往。
6: 什么意思？就是这个意思，不许跟老汤家的大儿子来往。
4: 为什么？谁规定的？
6: 老何家家委会规定的。
4: 什么家委会呀？什么时候创立的？我怎么不知道？我还是何家大姐呢。
6: 我还是老祖宗呢，让你别来往就别来往。
4: 阿奶，你怎么也不讲道理了？我跟汤卫民压根就没有来往。
6: 嘿。
4: 那问你呀，你去三仓库找你爸，他为什么也跟着去啊？巧合呗，天底下哪有这么巧合的事儿啊？
6: 阿奶，我小时候你给我讲的那些戏，什么四郎探母、苏三起解、天女散花、贵妃醉酒啊，这哪个不是巧合呀？无巧他都不成书。
1: 那是戏，是演给人家看的。 我们过的可是平常日子啊！汤家和我们什么关系？你不知道啊？啊？那是上辈子就结下的疙瘩，这辈子也没解开，是死结。你跟汤卫民走那么近，对你爸是什么态度啊？对我们老何家是什么态度啊？照你们现在的话说，你什么立场啊？ 就算我当你以前是无心的，现在你给我记住了，什么人该接触，什么人要绕着走，你别糊涂，心里得明白。

0: 我没糊涂，糊涂的是您。我跟汤卫民那是大路朝天，各走半边，井水不犯河水。哦，一个学校上着，邻里邻居住着，这抬头不见低头见呢。如果这都叫做走太近，那我无话可说。
1: 你别狡辩啊！
0: 这况且八辈子的仇老记着干嘛呀？汤家恨我们，那是因为他们的阴谋没有得逞，现在都各成各家了，估计啊早都不恨。
1: 你说的是什么阴谋啊？
0: 阿奶，你就别瞒着我了，姑姑早都跟我说过了。过去大老汤暗恋我妈，汤婆子暗恋我爸，结果双双失败，他俩成了一对，所以啊怀恨在心。
2: 我在乎的是你的名声。
0: 我谁又说什么了？他这是别的不会，嚼舌根一流，社会主义建设不想怎么好好参与，污蔑诽谤革命下一代倒是一把好手，祖国的花朵都被他们摧残完了。
2: 说好了啊，不许来往了。
3: 咱们三个臭皮匠绝对要破裂。我跟他们家就是八字不合，你看他爸那个样，刺猬都怕。
4: 哎，让远。哎，
5: 来，捎你一段。
3: 方民，从今天开始，你和我保持距离，3米以上。
5: 不是，我又哪儿得罪你了？
3: 你没得罪我，但我们不适合当朋友。
5: 不当朋友可以当战友啊，当革命同志都可以啊。
3: 哎呀，走，说不清楚。汤卫民，你老跟着我们干嘛？
5: 不是，我到底哪儿得罪你了？你今天不说，我就一直跟着你。
3: 跟屁虫，走。
5: 哎，你跑啊！哎，佳丽，别跑！不是你跑什么呀？别跑了，佳丽，你慢点跑，别摔了。佳丽，
6: 一直这样吧。
5: 别跑了，别跑了！哎！
0: 别摔坏了，没事，摔不坏。走。
7: 今天吃什么呀？
8: 阿奶炖了猪蹄汤，说等你回来喝。
0: 我现在可是听不得汤这个字。
8: 汤多好喝，你不喝我喝。姐，你找什么？
0: 眼药水。
5: 何佳丽，你给我个理由。
0: 什么理由啊？
5: 你跟我绝交总得有个理由吧？
0: 不是给过你了吗？立场不同，阵营不同，敌我矛盾不可调和。
5: 我不接受。
0: 那就是你的事儿了。
5: 我家是我家，我是我，除非你讨厌我汤为民这个人，否则我都不接受。
0: 胡搅蛮缠。
5: 你不就是不喜欢我姓汤吗？我改。改姓李，跟我妈姓。
0: 我可不能让你违背祖宗。
5: 要不这样，大人在，我们就假装势不两立，私下里就还是三个臭皮匠，继续做好同学、好朋友。
0: 你可真适合地下工作。
5: 啊，对，转入地下。
0: 红药水儿。

0: 卫视为广大观众发福利啦！每晚7:30，经典鲁剧《黄金剧场》准时放送。看剧的同时，您可以拿出手机微信，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就有红包好礼送上。扫码进群，加入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在这里可以重温鲁剧高光时刻、经典剧情，在这里可以与老朋友重聚，与新朋友聊天，一起感受文化魅力，畅聊经典好剧，游览大好河山，分享家乡好物。快来扫码加入我们，红包好礼先领一波。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搭建家乡好物溯源平台，浙江有礼，直达原产地，寻找最优最实惠的山东好品。每晚山东卫视粉丝俱乐部陪您看剧到10:00。
1: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2: 觉得公交车婚礼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吧。
3: 放一放，放一放，放了完了，月亮就笑了。
4: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5: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
6: 神圣的时刻，用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7: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8: 你看，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各位好，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接下来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了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啊，我们要进入到一个新的主题，它是南北建筑的复制粘贴，它是戏曲圈的南北通票，它是文学圈的运河宇宙，当然它更是改写了南北文化版图的超级纽带。那今天就让我们共同在桨声灯影中一起走进曹岸烟火。立波老师，对于运河您应该是也走过了很多很多的地方。
1: 是，运河对我来讲那就叫真正的母亲河。我是江苏丹阳人，老家那个村边有条河叫香草河，那个河就是通到运河里头的。听我母亲后来告诉我，那时候父亲在济南军区，就是坐着运河里的船，然后从江苏出来，经过漫长的时间，终于才到了济宁。济宁又是运河边的一个城市，所以我从小其实就是沿着运河来来去去。所以我感慨啊，黄河长江是我们的母亲河，但运河也是很多人的母亲河，尤其是我这样的中华儿女的母亲河。
2: 我要聊聊运河的话，就绕不开是我的家乡聊城，因为代表着农耕文明的黄河文化和代表着我们商业文明的运河文化在我们聊城这个地方交汇。所以呢，我们聊城呢也被称为是江北水城两河明珠。这两河呢其实就是黄河和我们的运河。而且呢，聊城在古时候啊叫做东昌府啊，东昌府的它的繁荣和兴盛呢其实都是归功于当时这个运河漕运带来的这样的经济的繁荣和发展。运河呢对于我们聊城的人来说呢，不仅是一条河流，更是流淌在我们血脉当中的基因。
0: 感谢两位老师。先来看一看我们上一期把郭尔乐送回自己破阵子阵营的擂主，来，两位有什么样的感受？
3: 这个地方就是可以博览天下群雄吧。感觉每一个人都是我接下来强劲的对手。
0: 你们两个有没有什么期待？期待遇到什么样的对手来到最终的潮头登高？
3: 带有一些私心的话，我肯定希望就是我们的队友破阵子的阵营的队友们可以坐到这个位置上来。
0: 好嘞，也希望我们四十组诗词家庭做好准备，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一环节，千帆竞发。
4: 千帆竞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三道选择题，三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扬州、苏州、杭州是大运河沿线的重要城市，其城市风貌呢常被诗人吟咏，请问下列哪个诗句无法体现这些城市的韵味？请作答。这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B， 小看红尘处，花重锦官城。四个阵营答对率基本上在90%以上。我们一起来听第二题，请听题。小港同学想要乘船游览京杭大运河全线的风光，请问他不会在下列哪一项诗句指代的季节去旅游？请作答。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六出飞花入户时，坐看青竹变琼枝。 接下来第三题，哪组诗词家庭能够脱颖而出，就让我们共同期待。来，请听题。小港同学啊，想到江苏来一场文化之旅，假如能选一位对此地最为熟悉的古人作为旅游搭子，请问他最有可能选谁？请作答。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苏轼。恭喜回答正确的诗词家庭。
1: 你说旅游搭子啊，我个人也最向往是有苏轼陪伴。今天他陪。

0: 你去江苏好了，他一定陪你去看苏超。为什么呢？我们知道山东诸城有一个著名的楼台，叫什么台呢？叫超然台。这个台子苏轼建的，苏辙起的，所以这个台子也可以叫苏超，超然台，对吧？哎呀，苏轼一生啊，有学者统计，经过江苏啊，有14次之多。他要走都是走运河，你看他在江苏，徐州、扬州是做过知州的，是吧？最后他告别这个人间在哪里？是在常州。如果你有机会去常州，常州现在还有个东坡公园，就是我们都知道苏轼被贬黄州，在那儿他成为苏东坡的。他是怎么去黄州的呢？他在开封被贬，对吧？汴京，开封就在这个黄冈的正北面，一个直线过去，500公里高速。到今天为止啊，我们说高铁、高速、飞机已经发展得非常的方便了。可是你知道吗？人类货运总量80%是靠水运。苏轼来来往往江苏那么多次，就是因为水运对于人类文明发展来讲，对于华夏文明发展来讲至关重要。因为有一条大运河，才沟通了南北，才使得华夏称其为华夏。
1: 感谢李波老师。希望现场的每一组诗词家庭，你们都是一个好的旅游搭子。接下来3题过后，让我们共同来看一看到底哪组家庭能够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破阵子队的童雨曦家庭，恭喜！掌声恭喜夺锦标眼目沉鱼家庭，折桂莲阵营来丁丁家庭，贺冲天也是一位老朋友，张子萱家庭，恭喜！让我们掌声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这里边有老朋友，有新朋友，童雨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哎呦呦呦呦呦呦呦，火！
2: 东南行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大家好，我是来自浙江杭州钱塘实验小学的小团子童雨曦，欢迎大家来到杭州泛舟西湖，品龙井茶，赏三秋桂子，看钱塘江大潮。
3: 大家好，我是秦一，朋友们也喜欢叫我小姨姐姐。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趁年华，国风母女
2: 加油。
3: 我是在女儿2岁左右的时候，为了更好地给她进行国学启蒙，然后在全网全国首创了国学古诗首诗舞，让亿万孩子爱上经典古诗词，把经典名篇100多首的中小学古诗词都进行了一个编创。
4: 潺潺无声惜细流，树阴照水爱晴。

0: 发现，在不断地进行创作和传播传统文化的同时呢，发现手势舞除了学习好我们的国学古诗之外，它还可以进行我们的一些手势舞加工艺、手势舞加文化输出的一些创作。
1: 手势舞加工艺是什么意思？
0: 那我会带着女儿关注我们的孤独症儿童，走进我们的像养老服务中心，把阿尔兹海默症的这些科普知识，对象是我们的老人，然后让他们且歌且舞，因为是手眼协调的过程，就能够更好的去预防我们的这些特殊的病症。
1: 嗯，很有意义。
0: 所以我想分享一个手势舞，叫把未来点亮。
1: 来吧，来。

0: 为什么舞蹈是有魅力的？因为舞蹈是用他的肢体在跟别人沟通和交流，
1: 就是从指尖到心尖都能够去接受诗意的根部滴灌，
0: 就是温暖。
1: 对，
0: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琴艺，谢谢，也希望今天你们加油。来吧，严文成宇，你跟你哥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晨间玉妇亦悠扬，隐士才情占宝光，墨海行舟寻古韵，言心醉笔沁流芳。大家好，我叫陈隐墨言，是隐木陈鱼的哥哥，我来自古城西安。
3: 沐风且雅韵，城外有清声，鱼色藏林慧，鱼游诗意生。大家好，我叫隐木陈鱼，今年11岁了，来自陕西省西安市西安高新区第13小学。我的诗前面藏的是沐晨鱼，还有一个鱼是我的小名，我叫小鱼儿。其实就是我小时候的口语表达一直是很好的，然后我妈妈就带我去学了朗诵，然后我也很喜欢这个朗诵，我觉得通过这个朗诵可以表达自己内心的想法，所以我的梦想是当一名主持人。
0: 要不你现在来站这儿，把那个开场词和广告词都说一下，先让你简单满足一下你的小愿望，好吧？来来，站这儿吧，来。
3: 就是说您的词就可以了。
0: 对，说我的词啊，品诗词之美开始，来，3、2、1。
3: 港通四海，路连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谢谢大家。
0: 那就不介绍我的名字了，站在这儿感觉怎么样啊，小主持人？
3: 就是感觉很好、啊、
0: 感觉很好，
3: 我希望我以后也能多站在这样的台子上。
0: 掌声送给隐木陈鱼，小鱼儿。接下来就到了我们两组老朋友了，来吧，来丁丁丁家做一个自我介绍。
4: 小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大家好，我是来丁丁，来自杭州市钱江外国语实验学校。
5: 去年花里逢君别，今日花开又一年。大家好，我是来丁丁的妈妈丁家，寒来暑往，很高兴又回到了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舞台。
0: 回到这个熟悉的舞台，有没有什么目标跟我说一下？
4: 我的目标是打败居心彤，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居心彤了。
0: 来丁丁目前3700多首的诗词储备量，然后前段时间还获得了一个很好的荣誉，是不是？
5: 对，很有幸获得了2024年的全国新时代好少年，还有第16届的宋庆龄奖学金，这个也是对他每天背诗的一种肯定吧，国家的荣誉，非常的激动。
0: 10几岁能够拿到国家级的荣誉，这
6: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来自湖北襄阳。那此时此刻呢，我想引用刘禹锡的两句诗：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上一次呢铩羽而归，这次卷土重来，我们呢希望像刘禹锡一样能够越挫越奋，有不惜的战斗精神。
0: 我想第二次跟第一次的心态一定是不一样的，
6: 上次还是有一点遗憾和有点不甘心的，
0: 只差一道题杨强就能够站在这个舞台上了。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杨强今年他的诗词储备量应该能够达到5000首以上，对不对？
6: 没有那么夸张，就4、5千的样子。
0: 全场想不想看一下两个诗词储备量最高的选手来一场飞花令？杨强，来丁丁，来，来到舞台上，来吧。
4: 手下留情，手下留
7: 加油。
0: 今天我们讲运河，那我们就用河。
4: 好。
0: 好吗？
6: 可以。
0: 来，诗词飞花令，由杨强开始。开始。
6: 那我就从那个王之涣的那个“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开始。
4: 黄河落天走东海，万里写入胸怀间。
6: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4: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
6: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4: 西岳峥嵘。

0: 河创灾，黄河如斯天际来。
1: 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
0: 黄河九天上，人鬼看重关。
1: 黄河彭浦尚可塞，北风雨雪恨难裁。
0: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小星辰。
1: 黄河万里触山洞，盘窝古转秦地雷。
0: 三春白雪归青冢，万里黄河绕黑山。
1: 岁岁金河赴玉关，朝朝马策与刀环。
0: 谁为河广一苇杭之？
1: 九曲黄河万里沙，浪淘风簸自天涯。
0: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1: 但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
0: 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
1: 但辞黄河去，暮至黑山头。
0: 天接云涛连晓雾，星河欲转千帆舞。
1: 很棒啊。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0: 山河破碎风飘絮，身世浮沉雨打萍。
1: 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2: 好。
0: 山河风景原无意，
1: 三峡星河引动摇。
0: 结使三河暮年少，
1: 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0: 河水洋洋北流锅锅，
1: 昨夜微霜初渡河。
0: 黄昏映马傍交河，
1: 携手上河梁，游子暮河枝。
0: 朝进东门迎，暮上河阳桥。
1: 牵牛织女遥相望，耳读何故献河梁。
2: 两位可以了吗？
0: 君行虽不远，手边赴河阳。
1: 灞寺望长安，河阳是金县。
2: 可以了吗？两位，我求求你们了，行吗？来，
0: 天天
2: 哥求求你了，行吗？你俩别说了，行吗？对不起，我错了，好吗？哎，我觉得就是整个，如果让他们俩一直飞下去的话，那今天的录制时间延长三个小时以上。我不知道王仁君老师平时有没有看到过这样用同一个字来飞诗的这样的一个比拼，有感受过吗？
3: 丁丁啊，你几岁了？
0: 别看我这么矮，其实我马上就要上初一了。
3: 其实他表现出来的这个台风啊，非常的稳健啊，感觉就是跟你的这个年纪好像不相匹配啊。而且我觉得两位选手，他们的这个过程，既要说自己的，还要听别人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交流、判断、适应的过程啊，非常非常的精彩。但是也跟你们平常的时候，你们的对诗词的积累啊，我觉得都是有经过很多的锻炼，才会有这样的呈现。真的为你们觉得高兴啊，也觉得你们非常的棒。
2: 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杨强，送给蓝丁丁，来吧，请回对战台。所以其实今天的四组诗词家庭，他们都已经准备好了蓄势待发，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在接下来四海争锋的这个环节你们的表现如何。马上进入第二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接下来时间，四组诗词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昆曲的选择题，请抢答。
0: 请我们
2: 选择哪一个家庭做的？
4: 我们选择莱丁丁。
2: 请听题。昆曲经典剧目《浣纱记》生动演绎了西施的传奇故事，下列诗句中哪一项的描写对象是这位女主角？请作答。
0: 这道题我们选 A。首先选项 B 是出自杜甫的《咏怀古迹》，是讲王昭君的。C 出自李白的《清平调》，是讲杨玉环的。D 是白居易的《长恨歌》，也是讲杨玉环的。而 A 秀色眼睛骨，荷花羞玉颜，肯定是讲西施的。
2: 这题对他来说太简单了，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来丁丁回答正确了，也就证明子轩和杨强你们选对了，你们来到200分，来丁丁家庭来到100分。两组新朋友加油。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饮品的推理题，

0: 自主家庭，请抢答。
1: Yes， 选哪首？
2: 杨强，
3: 可以啊。
1: 我们选择杨强叔叔。谢谢。
0: 杨强，子轩，请听题。俗人多饭酒，水解煮茶香。假如下图是唐代茶肆中的招牌饮品茶单，其中哪一款最有可能是通过大运河从南方配送到长安的？请作答。
4: 这一题不是很确定，就选那个浮梁清茶吧。因为白居易那个《琵琶行》里面有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感觉就是走水路的。浮梁是景德镇那个地方，九江那一带的，就是往东走，东下走大运河北上的话，然后可以就是顺着那个大运河到长安。
0: 嗯，来丁丁觉得他们的回答正确。
1: 虽然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但我们想的也是浮梁。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就是浮梁清茶，恭喜回答正确。
5: 这个首先要确定的是地点，这四个选项里头只有浮梁清茶写到了地点，苏烙不用说是北方的奶制品，然后就是茱萸，王维写遍插茱萸少一人，当然南方也有无茱萸了，但是相比较而言山茱萸的茶其实就北方。那么薄荷这是南北方都有的，但是凉茶北方为主。前月浮梁买茶去，白居易为什么写浮梁的时候特别关键，其实他在九江也是茶叶集散地啊，他为什么特意点出浮梁，他的大哥，他后来给他大哥写的祭文叫浮梁大兄，就是他哥哥在浮梁县做县主簿，后来他写长恨歌的时候也跟他在一起，所以白居易对浮梁是非常有感情，所以综合来推浮梁是最好的答案。
0: 王仁君老师，您众多的影视剧作品当中应该有一个叫知否知否，戏中的时候应该就是有喝茶的一些镜头，也有做功课对不对？
6: 其实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茶的名字叫七宝擂茶，它跟咱们现在用的这个喝茶的器皿都不太一样，它有点像我们现在练书法有的时候用的那个水洗，它很大，它其实是把茶叶啊跟谷物要用一个特殊的手法，以这个礼节的展示要结合在一起，当时擂茶擂得好也是这个姑娘能够选择好人家的一个评判的标准。
0: 来丁丁选择正确来到300分，杨强子轩来到300分，其他两队要努力的把这题目的所有权抢在自己的手中。四海争锋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精神原香的选择题，请抢答。
7: 选了第一道，那我们分就拆不开。

0: 的朋友李子潇，对吧？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大家好，我叫李子潇，今年11岁了，来自祖国西南边陲云南省临沧市沧源佤族自治县，是一名热爱古诗词的佤族小男孩。
2: Sims girl, let's play. 大爷们滚，不该不看，被冒。大家好，我是李子潇的妈妈，我的名字叫肖颖，我们生活在中缅边境线上。
0: 你刚刚说的那第一句我很感兴趣 ，Simsi Gan 是大家好吗？
2: 就有点像英语的 Ladies and Gentlemen, Everyone。
0: 啊啊啊！是这样的啊。
2: 对的。
0: 你们生活在中缅边境是吗？
2: 对，中缅边境线上。
0: 是佤族自治县。
2: 对，我们那里有中国最后一个原始村落翁丁村，还有距今3500多年的崖画，还有一个特别特殊又好玩的节日叫摸你黑狂欢节。
0: 什么节？
2: 摸你黑。
0: 摸你黑。
2: 对，摸你黑就是用一种特殊的颜料涂抹在大家的身上，互相涂抹，互相送祝福。
1: 摸黑一脸幸福一年，摸黑一生幸福终生。
0: 我记住这个地方了，我一定会去一次。现场啊，所有的诗词家庭，如果有机会的话，咱们一起结伴感受一下咱们佤族的摸你黑这个节日，好不好？谢谢子潇的家庭，谢谢。目前子轩和杨强来到500分，小鱼儿和哥哥来到100分。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红楼梦》的选择题，请解答。杨强他们现在根本不招手了，因为知道应该不会选他们。
3: 我把这一题的答题权交给小一姐姐他们。
0: 请听题，《红楼梦》不仅是中国古典文学的巅峰之作，更堪称中国饮食文化宝典。那如果在曹雪芹生活的年代，贾府需要制作以下的菜品，请问哪项食材无需通过大运河来运输？
4: 我们选 C。
5: 竹笋应该是江南，像浙江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个竹笋美食，然后火腿像这个金华火腿也是美食，那么酥酪好像又是奶制品，应该北方就是 C 吧。
0: 确定了？
4: 哦，
0: 来
5: 不需要是吧？
0: 5 4 3 D
4: 吧。
0: 一，
4: 我们选 D。
0: 这道题目秦一家庭回答正确，秦一小团子100分，小鱼儿乘以莫言300分，跟来丁丁打平，杨强还是领先500分。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这是一道关于故乡的选择题，请抢答。
6: 我们选择卓桂令来丁丁家庭。
0: 请听题，余光中说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
6: 选四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D。 恭喜来丁丁回答正确。不在自己的家乡工作和生活的有吗？
7: 我是山东济宁人，就是正儿八经的这个运河之都的土生土长的济宁人，但是我这个毕业以后呢，在北京工作了6年，又去了西安，在西安生活了12年了吧。我特别赞成阿成说的那句话，说乡愁大概是吃了异乡的食物不消化，消化不良造成的不良情绪。我在西安的时候就特别想念我们济宁的走地鸡，我真特别想念。我有几个拜把兄弟在济宁，他们就轮流过快递这个济宁的这个炒鸡，就必须是济宁的鸡、济宁的水、济宁的厨子做出来才有济宁的味儿。
0: 拜把

0: 兄弟，或者说呢就要上梁山了，是吗？
1: 这个叫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啊。中国人都有一种乡愁情节啊。那一年我正好去欧洲教学，那一晚上我都没睡，我就盯着那个月亮一直在看，我在想中国的月亮一定比这更圆更美，所以中国这片热土上每一个地方都寄蕴了你的乡愁啊，因为只有中国的月亮最圆。
0: 这道题目来丁丁答对加上100分，小鱼儿选对加上200分，加油，每一组家庭都还有机会，因为这才刚刚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美食的推理题，请抢答。
2: 照顾一下我们的父老乡亲吧。
0: 青衣和小团子，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道美食，它自带国民度，它有不少皇家铁粉，它号称舌尖上的非遗，它借大运河完成了南北交融。秦一和小团子，你们的答案是
3: 从它有不少的皇家铁粉，然后我的第一感觉应该是北京烤鸭，就是这个是给我一个比较明确的线索，其他的好像都比较具有国民度，但是同时能够上皇家宴的好像这样来分析也是锁定在北京烤鸭比较合适。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北京烤鸭，恭喜回答正确。秦一来到200分，来丁丁600分。
1: 这道题其实还有点难度的，都是舌尖上的名菜啊。我们知道北京烤鸭它分两种做法，焖炉还有就挂炉式，这个焖炉它就是来自于南方的，根据明史的记载，每天啊从水西门进入南京城的鸭子啊是有上万只之多啊，就是因为朱元璋他本身就是很喜欢吃烤鸭，所以你看要能体现南北融合在这里头，又是皇家铁粉，最佳的选项确实是北京烤鸭。
0: 我们还有三道题目都还有非常大的机会，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唐代诗人的图片选择题，请讲答。如果选杨强的话，他们答对加100分，你们加200分；如果选来丁丁的话，他们答对，他们700分，你们也是700分。你要选择哪一个家庭？三、
4: 小一、
0: 二。
2: 那我们选小一姐姐。
0: 请听题，以下是两位唐代诗人的对话，请问他们各自都是谁？请作答。
3: 这两位呢是好友，从内容里面抓取到的关键词是山水田园诗的这样的一种氛围，所以我们一致选 A。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右边的人物是王维，左边的人物是孟浩然，答对。王仁俊老师应该是在总台的节目里面扮演过一次孟浩然，对不对？
5: 对，我的老祖宗孟子说，是之是也，有农夫之耕也，我待在乡间也可以就换世分，只有田园才是真正属于我的地方。
6: 在座的所有的选手对这位伟大的田园派诗人他的故事啊和他的诗作都非常熟悉了，其实我们可以通过很多别人的诗词里面展开对这个人物的一个人物形象的展现，你包括我们唐朝

0: 伟大的诗人李白，他曾经写过吾爱孟夫子，风流天下闻呐。可以说李白是孟浩然的迷弟，就现在的人对他的评价啊，就说孟浩然一生啊从未入世，但通过了解之后又看到他之前写的《弃筝于孟泽，波撼岳阳城》啊，这首诗其实是他的一个干谒诗，他给这个张悦张相公啊写的一个求职的诗。他其实内心里面是渴望为这个国家去做些事情的，他是渴望入世的。后来呢又回归到田园山水之中，写下了开轩绵长虎，把酒话桑麻的这样的一个诗作。这个就要通过我们演员的塑造，通过我们对这个人物的理解，把它刻画得更加的生动，让观众能够了解他的一生，了解他更多鲜为人知的故事。这个其实就是我们演员的工作。
1: 秦一答对，加上100分。小玉儿选对，来到700分。接下来到了第八道题目，别看小鱼儿现在领先，来丁丁和杨强只需要一道题就有可能跟你们打平或者超过你们，所以第八题对于每一组家庭来讲都至关重要。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城镇的推理题，请抢答。
2: 选择破镇指战队的奇异姐姐，
1: 请听题。观察下图，请问这个因运河而兴的城镇是什么？你们的答案是？
3: 我比较确定的线索，是红色运河，还有天下第一庄。是不是台儿庄？
1: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台儿庄。这道题目答对，加上100分，来到400分。杨强选择正确，加上200分，来到700分。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道题目，第九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人民诗人的推理题，请抢答。来丁丁，你们的选择是
4: 破阵子。
1: 破阵子，秦一和小团子，
4: 求求你们了，一定要答对，加油，我们相信你们。
1: 秦一答对，那么来丁丁点杀，如果答错有意思了，来丁丁最高只能拿到100分，你会跟小鱼儿陈一墨言你们三组家庭再来一道备选题，所以这一道题目你能否答对，请听题。请根据图中所示信息推理出图中信息所拼凑出的对应人物。你的答案是
3: 张克家。

0: 都没有能够来到我们的舞台上。正确答案张可嘉，恭喜回答正确。来听听来到800分，点杀杨强、子轩、小鱼儿和陈以莫言。杨强太可惜了，跟王东立是一样的，两次来到这个地方，两次都没有冲出来。掌声有请来听听丁佳。
1: 说的是枯燥了。
0: 王大哥现在还在送外卖，我相信您一定遇到过相对来讲并不那么友善的客人，对不对？如果遇到不友善的时候，您内心是要怎么样去跟自己讲的？
1: 当我在生活中，特别是我在送外卖之中遇到一些委屈的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它就显示了文学的价值。而每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几乎都会交给我一个特别完整的作品。当作品和我的经历作为交换的时候，它就发生了移位，我甚至感觉到物超所值。他交给我的这个产品真的是太值钱了，而我只要付出一点点小小的委屈，然后我会得到一个长久的快乐。我喜欢用文学调节我日常生活中受到的委屈，哪怕一种负面的情绪。
0: 掌声送给王大哥。看到王继兵大哥，他一直是眯眯着眼睛，一直是带着笑意，用文字表述出来他自己想表达的东西的时候，你的内心其实我觉得是有满足感和成就感的。
1: 我一直相信文字产生力量。我曾经在我的第二本诗集的开篇，我写过这样的一段话：如果有一天我离开了这个人间，有人指着我的墓碑告诉文字，这个人曾经热爱过你，用尽了一生的时光，这可能是我最开心的一件事。我相信文学最终会产生价值，产生力量。
0: 非常棒。我看过您大概说过类似的话，就是现在我们也要拥抱 AI。 您觉得写诗跟 AI 怎么样去做一个融合？
1: AI 出现的时候，短期之内可能会对我们特别是写作者造成一定的心理上的冲突，但是它最终还是要帮助我们怎么样更好的往前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梦想是什么？我们想的是电灯电话、楼上楼下、自来水大喇叭，这是我们在小时候唱的歌谣，是我们的童谣。当电灯电话真的进入家庭的时候，我们不需要去考虑这个没有灯的命运。包括 AI 现在出现也是这样，当我写散文的时候，我都是用语音去创作。我可能这一段文章这一口气说下来可能是10000字，我会交给 AI 把我这篇文章按散文的方式排列工整，纠正这里的语法错误，修正这里的标点符号。所以说当我们聊到 AI 的时候，我特别想说，其实它是来辅助我们的，我们一定不能成为它的辅助。当我们成为它的辅助的时候，生活是反过来的。
0: 记录了这么多诗，你觉得迄今为止让你最满意的诗叫什么名字？
1: 我最满意的应该是我写亲情的诗歌，但是在网络上流传度最高的依然是《赶时间的人》。
0: 可不可以在现场给我们读一下您写的这首《赶时间的人》？
1: 好。赶时间的人，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的淬火。
2: 特别亲切，然后也听得特别感动。他说他写了37年了，写37年啊，为什么 AI 替代不了？我刚才听的时候有一个感触，就是诗的本质是什么？诗的本质就是通过诗人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也拨动了别人的心弦。 AI 它可以写的技法很好，但是你知道它其实没有心弦。所以最动人的诗就是你要赤诚坦诚，然后要努力的问心，去拨动自己的心弦，然后让其他的人产生共鸣。但凡古今中外所有伟大的诗人，莫外如是。

0: 王老师做了那么多，其实就是他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每一个外卖员用双脚捶击大地，然后在这个人间不断地去淬火的时候，就是生命所能弹奏出来最好的诗。向您致敬。
1: 我记得好像沈从文先生说过一句话，说日头没有辜负我们，我们也不要辜负日头。如果你还相信你爱着这个世界，不妨用自己的方式去表达，要让自己的内心继续保持着最开始的那个状态，继续用笔去记录生活，去记录美好，去传递美好，去让诗去影响更多的人。
2: 我相信它最终会成为一颗种子。你要相信所有的种子都逃不过春天，它会发芽。

0: 接下来时间，王继斌老师，给我两个关键词，让他们来作诗。
1: 刚才聊到了一种坚持，聊到了一种稳定。毛和泥巴为题，怎么样？
0: 那接下来我们现场给你们作诗的时间，请作诗。

0: 首先我们来看来丁丁的吧。
1: 泥巴，如果有人向你投来一团污秽，不要害怕，也莫哭泣。女娲用它照人，先民用它塑陶，东坡用它筑堤，我拿它种荷花。粉色装点的盛夏，还我莲蓬、藕荷、带露的盖头，亭亭净植，何不慢不知。
0: 来跟我们阐述一下你创作的理念。
1: 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环境中，我们都要保持自己的态度。去年我跟丁丁说的那个话在网上有很多的点赞啊，也有一些争议。
2: 等你慢慢的长大了，如果生活一地鸡毛，你也要把它捡起来扎一个漂亮的鸡毛掸子。
1: 云散月明，谁点缀天容海色本澄清。做好自己，然后我非常的受启发，写了这首诗。
0: 那我们再来看一看子晴和萧军。
3: 望，又在闹了。望舒低着头听他叹息，他望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记忆中的锚点快要看不清。可望舒还在天上，只是变成我望着他爬上裤脚的泥巴。刚刚在台上的时候，听着赶时间的人这些话，就回忆起我的父亲。在我小学的时候，当时我们家正在开着一个水果店，我的爸爸为了保证一个水果的质量，他就凌晨三点起来，开着车带着我去到农田里面亲自挑西瓜。有一次他带着我去了，那时候我很不高兴，我当时感觉特别困，我直接就跑了，在那个瓜田里到处乱跑，他找我找了很长时间。他望着我渐行渐远，只留下带着泥巴的脚印吧。回忆起来，比如在瓜田的时候，那是一个记忆中的锚点，现在呢，我望着它变得越来越苍老。我希望就是在此之后，我能够就是成为一个家里的支柱，帮助他们减少压力。
0: 两首诗我们都看完了，来，全场请投票。投票完毕。在揭晓票数之前呢，王大哥，您更喜欢哪一首诗？
4: 这两首诗都有它的强项。

0: 特别是像这面这首诗写到了女娲补天，而第二首诗他的情感的细腻把握得非常到位，相较来说我还是喜欢这面的。
1: 萧军、子晴拿到了王大哥的一票，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全场的四十票是怎么样分布的。来，请看大屏幕，吴子晴家庭加上王大哥的一票是16票，莱丁丁家庭25票，我们恭喜莱丁丁在本场妙笔生花拿到1分。
2: 这么短时间能写这么好，两方都让我非常赞佩。从文学的角度上来讲啊，王大哥出这个题，我说好难啊，要把两个意象，包括锚定啊，然后泥巴啊，通过望舒的这个经典意象把它糅合在一起，这个在文学锤炼上其实是非常讲究功底的。丁家呢，他就选择了一个非常好的一种简易的方式，通俗的方式，诗歌里经常用的就反差嘛。当有人给你投来一团污秽、一团泥巴的时候，你可以把它想象成女娲补天的泥巴，然后苏东坡筑堤的泥巴，你养荷花的泥巴，这一个非常质朴的道理。丁丁，记住你妈妈在你身边告诉你的，泥巴还可以是生命的沃土，鸡毛掸子还可以掸去心灵的灰尘。
1: 特别感谢王大哥，希望您的诗能感染越来越多的人。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王大哥，谢谢您，谢谢。接下来我们要开始我们的潮头登高第二环节，心有灵犀。子晴、萧军，请交换位置。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3: 河北的一个戏曲。
1: 河北。
3: 河南。
4: 豫剧。
1: 答对。
3: 那个世界上很厉害，没有第二个。
4: 国士无双。
1: 答对。
3: 那个这个，然后。
4: 大山修水。
1: 对。
3: 然后那个罗贯中写的。罗贯中。
4: 三国演义。
3: 那个我住的地方，然后那个
4: 南来北往。
3: 对。那个水面出平云脚低，上一句。
4: 孤山寺北贾亭西。
3: 那个兼爱非攻的那个很死板，然后就
4: 不懂了。墨守成规。
3: 过。朝辞白帝彩。过。
1: 有招，答错。
3: 那个洛阳纸贵。洛阳纸贵。
4: 三都赋。
3: 我。没这个，我不会看你山东的那个。过。
1: 有山。
3: 过。薛宝钗。
4: 红无君。
3: 南京的一个嘎嘎嘎嘎嘎。
4: 盐水鸭。
1: 对。
3: 过。那个这个地方的这个，然后这个地方的这个不行，取的过。地名必备。
4: 塔青。
3: 那个朱自清这个。
4: 四方月色。
3: 这期主题词在吹的那个。
4: 玉和鸭，混玉和耗子。
3: 顾中文，你要上一句。
4: 春眠不觉晓。
3: 没拼命在这里，然后拼命飘，没停过。
4: 川流不息。
3: 这个外国人写的那个。
4: 马可波罗游记。
3: 过。
1: 过。
3: 我很省，然后我所以。
4: 开源节流。
1: 答对。
3: 过。
1: 过。
3: 吴用，别生。
4: 智多星。
1: 答对。
3: 鲁智。
4: 那啥。
1: 答对。
3: 那个天津吃的。
4: 滚驴打滚。
1: 答对。
3: 兼爱非攻。
1: 答对。
3: 这个做的那个，然后这个。
4: 残犬。
1: 答对。
3: 那个过。
1: 过。
3: 西湖十景冬天最出名的。西湖十景最出名的这个东西。过。这个过。北京
4: 四合院。
3: 那个6点交通堵塞特别多，
4: 车水马龙。
1: 答对。
3: 那个我最爱吃的四川的
4: 辣子鸡。
3: 这个我得把这个，然后我特别惊讶，没出现过，我特别惊讶，
4: 大吃一惊。
3: 士别三日。
4: 刮目相看。
1: 答对。
3: 这个然后我很
4: 跳马。骑虎难下。
3: 那个苏州你
4: 喜欢
3: 去的。
1: 啊对。
3: 那个我士别啊不是我那个鸟就那个王那个
1: 鸟那个王

0: 叫！
1: 什么东西啊？鸟叫！
2: 那接下来，我们来公布一下刚刚两队答对的题目数量。来，丁丁丁家没有超过记录，35题。子晴、肖军没有超过来丁丁，29题，差6道题。所以这一轮在刚刚我们第一环节来丁丁拿到一分之后，先有灵犀，再下一城，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5道题目的答题环节，看你们了，两组家庭。第一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以下是一位古人的人生四大标签，请根据图中信息推测出这位人物。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子晴、肖军，你们的答案是。
3: 其实这个我不熟啊，反正来丁丁他抢了，肯定也是对的。我觉得是宋应星，所以
2: 宋应星。如果你回答正确，1-2；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3-0拿到赛点。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宋应星是不对的。郭守敬是正确的。
4: 忽必烈亲自定的名，他有24座水闸，那水闸怎么排列？这里有一个民间传说，说他有一天做梦的时候，然后听到有个外面的老爷爷在卖东西，听老爷爷在喊炸炸糕，就是炸炸糕，嘿，他就突然一下记下惊醒，哦，原来怎么排这24个闸？这个叫梯级航道，闸闸高。你在生活中创意往往怎么来？你冥思苦想不得解。这时候你可能走在路上，坐个公交，坐个地铁，旁边人偶然一句话，你突然创意就来了。看上去这个得来全不费功夫，但是前面一定要经过踏破铁鞋无觅处的艰辛。
2: 这道题目呢，肖军和子晴没有回答正确，让我们恭喜来丁丁丁家3-0来到赛点。接下来下一道题目会不会成为终结本场比赛的题目？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面的诗句与图片中的场景进行对应，完成《清明上河图》沉浸式诗词打卡，请抢答。
5: 因为当时我妈放手让我自己抢，说都礼节三分了，让我自己抢，结果我就没抢到。
2: 肖军，
3: 秦窗细乳细分茶对应的是茶坊，应该是第二个图吧？然后平均传语报平安对应的是第4个图。稳饭平波任醉眠是对应第1个图，然后乔氏丑小九客行是通宵九客行是对应第3个图。
2: 如果你们回答错，我来丁丁将直接结束比赛，你们回答正确的话还给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恭喜肖军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还是3-1。下面这道题能否终结比赛？请听题，这是一道线索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是宋代文坛巨匠。线索二，他的诗词文皆有很高的成就。
3: 3-1了嘛，也没有太多退路了，那就拼一把吧。欧阳修。
2: 如果你回答正确，2-3；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丁家直接坐上擂主宝座。线索三，他一生笔耕不辍，有九

0: 千余首诗词传世，线索四：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正确答案是陆游，回答错误。恭喜来丁丁拿到第四分，拿下本场比赛，成为本期擂主。子晴、萧军要回到阵营了，有什么话要对自己或者对来丁丁讲？
1: 我们可以大胆去抢答，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太过鲁莽也未必是一件好事。我每次看到我们破阵子队在给我们加油的时候，其实我的心里是真的很暖的，挺对不起我们的阵营的。我也相信我们破阵子总有一天还会再回来的。谢谢，也祝贺对手。
0: 请萧军和吴子晴回到属于你的阵营，请来丁丁、丁家去到擂主座位。恭喜来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再次感谢大家的精彩答题，要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非常有听感、有质感的解释。今天我们节目就要结束了，我们在下一期当中又有哪一组家庭能够挑战来丁丁，我们就共同期待。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是司马大人的旧的。司马大人，好雅兴啊！咱们刺史大人可说了，你这个司马大人就是个摆设，劝你安分守己，不要勾结同党。嗯，
1: 官车大哥，我们是跟随家中老夫人从荆州回老家省亲，并不是谁的同党。
0: 今日小公子要出来玩，不幸扭到了脚，正是这位先生搭救才会在这里休息。请，
2: 敢问是哪家的家眷？
0: 家中小主姓裴。
2: 难道贵主人是京中的裴？
0: 您明白就好，切勿使他人得知。回京后，我定会在家主人面前为您和这位先生美言几句。您若是还有别的事，您就去忙吧，我们喝完茶就走。
2: 哎，是是是，小人知道，小人这就走。
0: 此后先生受苦了，刚才情急，不得已才出这权宜之计。
2: 多谢姑娘，姑娘认识我。
0: 虽不相识，但有幸拜读过您的文章和诗句，文辞精妙，意境深远。就比如那首《江雪》，让人分外有一种孤独感。
2: 那天，我就在这里小憩，忽然从梦中惊醒。

0: 我忽然想出去走走，出门后发现是白茫茫的一片，天上没有了飞鸟，地上没有了走兽，万物了无踪影，就连上山的几条小路也被大雪覆盖。可当我跨过一个山头来到江边，我看到那江上有一叶孤舟，孤舟上竟然有人。
1: 有人？
0: 我太想跟人说说话了，于是我走到近前，发现那舟上是一位老翁，他头戴斗笠，身穿蓑衣，手拿鱼竿，一副气定神闲的样子。

0: 他似乎并不在乎有没有鱼，而是在钓着一江的大雪。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1: 先生挥毫寄情，虽然身处蛮荒，但文章如星垂平野，让人佩服。孤舟虽寒，星火不灭，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各位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名师》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各位好，我是小龙，欢迎大家。让我们掌声欢迎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掌声欢迎中国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欢迎您。今天呢，来到全场的40组诗词家庭，结成了四大阵营，欢迎你们。来，丁丁和丁佳，你在这个位置坐了之后，在现场以这个视角看全场，是不是会从阵营当中看全场会不一样？
1: 各位是就跟开了旁观者视角一样，可以清楚地看清场上的局势，并做出合理的分析。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谈笑凯歌还。希望我们卓桂林的小伙伴们能够继续努力来挑战我。
0: 我们也期待着今天你的对手的出现。今天的主题是运河。提到大运河，我们总能看到的景象是闸坝矗立。从汴水流、泗水流的唐时记忆，到今天数字航道的科技脉搏，我想这条贯穿了2500年的大运河正在以它全新的姿态跟我们这个时代对话。所以今天就让我们在这里一览千年，共同解锁河城共生密码。先跟两位老师聊一聊，能不能跟我们解释一下为什么这条大运河会有这种魔力？
2: 大运河的魔力在于，当我们沿着水声回望的时候，看到的不仅仅是水流的原处，更像是看到了灵魂安放的原乡，永恒的被大运河柔软的包裹的港湾。
3: 化用 一句主席的诗词吧，叫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途。因为大运河的出现，使得南北彻底的融合，我们最后也变成了一个56个民族大融合的中华民族。
0: 好的，马上要开启我们今天第一轮比拼，千帆进发。
4: 千帆进发规则，四大阵营共同回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每个阵营中全部答对且用时最短的一组家庭胜出。
0: 40组诗词家庭，请听题。小港同学呀，想要引用一句诗句，运河寻踪旅游团介绍京杭大运河，请问下列哪一项最为贴切？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长河日暮乱烟浮，鸿雁萧萧两岸秋。

0: 第二题，请听题：大运河的开凿是对前代水利成果的继承与发展。请问隋朝开凿大运河时利用了下列哪一选项中的水利工程？请作答。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邗沟。接下来本轮千帆竞发的最后一道题，四十组诗词家庭，请听题。京杭大运河作为先民人工创造的伟大工程，沟通了五大水系，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词与这五大水系是无关的？最后一道题目，正确答案是 C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我们来听听两位老师对于这三道题目有哪些可以给我们做一些解析的。李博老师，
1: 这个第三道题啊 ，A、B 不用说，一个写黄河，一个写长江。那李白的这个写庐山瀑布啊，它这个水呢，其实庐山瀑布的水，你像香炉峰瀑布的水，它是庐山靠南边这一边的，它的水就先流到鄱阳湖去的。那北边的瀑布的水有些是流入长江里去。这五大水系基本上都是自西向东流淌，这在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独特。我们是独一无二的生产协作型文明，所以成为人类文明的天花板。在农业文明时期，因为东西向的协作特别多，南北的分割就比较严重了。运河是我们中国在天然条件下人为创造了一条打通南北几大水系的一条人工运河，这一下使得南北本来逐渐分开化的这些南北的文明，区块化的文明进行了一种融合。因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运河带来经济规律的巨大变化，然后导致整个文明进入大融合的模式。这就是我一开始说的一河飞贯南北，文明天堑变通。
0: 由于有了运河的出现，让我们这个民族更加的融合。感谢李博老师，谢谢。接下来时间，我们三道题目都已经回答完毕，我们就一起来看一看，到底哪四组家庭能够成功从各自的阵营脱颖而出？请看大屏幕。霍震子阵营是曾经无数次排在第二名的杨淑润家庭，恭喜。左锦标阵营，让我们恭喜宋家树家庭，恭喜。哲桂令阵营的排名第一位的这个家庭，就是让我感觉他排名第二的次数可能要比杨淑润还要多，他经常在第二名。让我们掌声恭喜从第二名终于来到第一名的王静初家庭。贺中天队这一组家庭，他能不能为贺中天阵营实现零的突破？掌声恭喜苏少宇家庭。来吧，让我们有请四组家庭行至对战台，有请。来吧，我们逐个的简单认识一下各位。一直排名哲桂令阵营经常第二名的王静书家庭，来做一个自我介绍。
2: 静与其书，才华横溢。大家好，我叫王静书，我来自陕西省西安市，我今年11岁，我喜欢弹古筝，背古诗。
3: 大家好，我是王静书的妈妈，我叫马玉华，就是那个牵着蜗牛去散步的妈妈，我来自西安。
0: 我听说有的时候你可能还会带他进行一些体力训练，加上背古诗，是吗？
3: 对，文明其精神，野蛮其体魄嘛。我是一个马拉松爱好者，我带他去大明宫跑步的时候，看到什么风景我们都吟诗。
0: 跑步的时候背诗，你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跟我分享一下。
2: 我觉得那样挺好的，因为跑步可以锻炼身体，然后还可以看公园的美景。背诗。
0: 跑马拉松能够锻炼你从急性子变到慢性子吗？就是更稳定一些。
3: 两件事情能带给我定力的事情，一个就是诗词，一个就是跑步。就是尤其是像我们跑步的时候会遭遇一些阴天下雨这种天气，我们就很淡定，这个一蓑烟雨任平生，边跑边开心。你要么去读诗，你要么去跑步，你的灵魂和你的身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0: 所以我觉得跑马

0: 马拉松包括运动这个事情是能够给人带来多巴胺的分泌的，所以两个都是能让人快乐的事情。
1: 对，
0: 今天你们从折桂令阵营脱颖而出了，从一直的第二名到今天的第一名，看到名字的那一刻开心不？
1: 开心。
0: 希望你们有一个最完美的表现，好吧？来，掌声送给他们。聊这位新朋友吧，做一下自我介绍。
1: 少年登场，风雨何惧。
2: 笑对诗词风云变，且看我游风雨游行。
1: 大家好，我是来自上海市民办盛大花园小学的苏少宇。
2: 大家好，我是苏少宇的爸爸苏岭。
0: 苏少宇，听说你自己攒了一个小小的诗词地图，是不是？
1: 哦，对的。
2: 来，
1: 带过来了，带过来了。
2: 来，小罗老师，请接圣旨，请接圣旨。No！
0: 接圣旨。要故意吗？
2: 不要
0: 我还没读过圣旨呢，一般这活也不是我干的，这封皮上真写了俩字儿，圣旨。看看第一句是不是奉天承运啊，第一个就是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祖少宇帮我打开一下来啊，这是陕西的西安，西安，然后看到了白居易的香山三尔绝啊，然后去到了河南洛阳，陪李北海宴地下亭，这到我们济南了。这写的是什么？写的是去了之后的感受吗？
1: 没有，这写的话就是这个诗的背景啊，然后还有比如说是在哪里写的，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写的，就是能对诗词更了解一些嘛。啊，
0: 就每去了一个地方之后，还要写一下这个观后感以及这个诗的背景。苏少宇，我问你一个问题，你觉得跟爸爸或者跟妈妈一起出去走进诗词里你想去的地方，到了那个地方的那一刻，你的内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1: 一是很激动，因为我也可以跟那些诗人一样去到他们站过的地方，写诗的地方去看一看。二是我来到他们写诗的地方，我就总有一种那种就感觉在跟他们对话的那种感觉，然后每次都能收获点新东西，然后我很兴奋嘛。
0: 18岁之后呢，当你有了自主的能力的时候，自己去走遍祖国的山川大地，好不好？
2: 对，
1: 好，
2: 用脚丈量一下祖国的大地。
0: 来，掌声送给他们。接下来这位是我们节目当中的新朋友，但是是我的老朋友。
3: 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大家好，我叫杨舒润，今年15岁，来自四圣故里河南南阳。我喜欢运动，喜欢诗词，喜欢传统文化，希望能和在座的各位都成为好朋友，谢谢大家。
4: 诗人莫道峨眉小，三五团圆照满天。大家好，我叫杨舒展，今年9岁，现就读于南阳市第15小学校。我爱唱歌，爱诗词，爱传统文化，希望能用我的声音让更多小朋友走进国学的魅力。
0: 欢迎舒展舒润兄弟俩。舒润啊，这几年武术还在练吗？
3: 还在练。就
0: 来，
3: 那我就献丑了。

0: 非常好啊，他这个身材啊，我年轻的时候在你这个年龄的时候我就很喜欢武术，可惜现在都荒废了啊，因为在山东长大，山东太多武术之乡了，对吧？你这个身材其实特别好，但是练武术我个人有个经验啊，就是我年轻的时候也像你这样喜欢练套路，后来才知道武术中有一个诀窍叫单盘，就练了一招，一招先吃遍天啊，而且要练出功夫来就得精练一两招，特别有感觉的。我练太极老架那么多事，我后来只练一两招然后发力，然后其他不练，这样的话就可以快速跨越你原来的那个屏障。
1: 少年强则国强，少年智则国智嘛。而且我觉得两兄弟很搭呀，看一文一武，一个爱唱歌，一个爱武术。希望今天舒瑞和舒展在这个舞台上有个好的表现，来掌声送给他们。最后这组是个新朋友，来吧，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大家好，我叫宋家树啊，我名字中的树字呢是取自于树语呼连招，秋容变清晓。家树呢则是家人对我温润向善的一种期许，那么希望我的到来呢能给大家

0: 家带来些许温暖和惬意。
1: 杨柳青青江水平，大家好，我叫杨平，是家树妈妈，我们来自具有牡蛎之乡的小城乳山，希望大家多多指教。
2: 您是什么职业呢，老师？
1: 现在在教研部门工作，可能大家对这个单位不太熟悉，其实就是在场的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期中期末考试题都是我们出的。
2: 原来是我们最讨厌的人。倒也没有，倒也没有。那平时有教家树一些诗词是吗？
1: 他的诗词完全是因为他自己的爱好。
2: 我听说你的朋友圈里面什么都不发，每天发的是什么？
0: 就是仿照古代的一些诗人写的一些诗。
2: 只在朋友圈里面种诗？
0: 因为这是我的爱好嘛。
2: 就是在青春年少时期，自己用笔写下的每一份感想，也许在10年、20年，甚至30年、40年之后，让自己再去看一看。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我也希望这家树能够把这样的习惯继续坚持下去。来吧，听听你们国锦标进行给你们的呼声。
1: 加油，加油！
0: 好，加油！
2: 让我们共同期待，到底是哪一组诗词家庭能够站上第三环节对垒？来丁丁，马上开启我们的第二环节，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9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3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9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一组家庭胜出。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关于商品的推理题，请讲答。舒润，
3: 选择折柜店阵营。
2: 王静书，请听题，请根据以下信息推理出空白处是哪一种物品。
4: 首先，盐的最佳拍档是菠萝，一般菠萝放在盐里浸泡一下，古人用它咏雪，讲到谢道韫的改他哥哥的这个咏絮之才。古代卖盐确实需要执照，另外漕运它是从这个大运河往北京运，所以我们答案是盐。
2: 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盐，恭喜回答正确。
5: 在《知否》当中啊，有一个情节，就长柏啊被皇帝任命啊当这个8省的盐务巡抚啊，去督导监察这个盐务。
6: 太常寺少卿盛长柏，
7: 臣在。
6: 藩王出涉盐务，难免诸多不通，朕托你从旁协助勘察账目。
7: 臣领旨。
5: 为什么这古时候的这个王朝对盐务这么重视呢？因为那个时候你商人如果是贩盐的话，你要有执照，这个执照是什么呢？就是盐引。盐引上面记录着特别详细的，就是你这个购盐的时间，你采购的数量啊，以及这个你整个从哪里运送的这个过程都写得非常详细，就不是说你一个商人可以随随便便的去售盐的。
8: 我们讲运河，其实在明清尤其清代的时候啊，扬州的园林比苏州的园林还要盛，为什么呢？因为盐商都齐聚在扬州，知道吗？经济基础决定了他的这个审美啊，所以盐在中国古代啊是特别重要的。
2: 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建筑的选择题，请抢答。苏少宇，
9: 我们应该不能选那个，我觉得折桂林应该不行，我觉得应该选他们，
0: 我选择我们东道主的朋友。
2: 躲锦标阵营，
0: 对，
9: 但这道题比较简单，然后应。

0: 应该给谁都能答出来，所以我们就给了我们认为比我们分低，可能稍微比另外一组更有实力一些的。
1: 来吧，家属，请听题。桥以水为魂，串联起了千年诗路。请问，下列哪一选项的诗句以桥名入题，且该桥因此诗而闻名千古？
2: 我觉得这个题应该选 A。因为以桥名入题，那么这个是就是枫桥夜泊。那么以前呢，这个桥它并不算很出名，自从张继写了这首诗以后，枫桥才由此而出名。而其他的24桥啊，和下面的伤心桥啊、大渡桥，这些应该是以前都很有名的，只是诗人有感而站在此刻有感而发所写出来的，所以我觉得应该选 A。
1: 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回答正确。第三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治水的选择题，请抢答。
0: 选读锦标榜，
1: 请听题。假如白居易与苏轼跨越时空相逢于西湖碧波之上，发生了如下的对话，其中哪一个选项的内容是错误的？请作答。
2: 还是 B 吧。
1: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恭喜回答正确。
3: 苏轼做杭州知州的时候，那就50多岁了，而且他是在这个时候治理西湖的。他是做杭州知州，苏轼没有做过刺史。
1: 第四题，这是一道关于职场的图片题，请抢答。
2: 选给何中天家。
1: 选择苏少宇。
0: 还是有点战略上的失误哈。其实当时我们两个也是有分歧的，比给那个破阵子这个家庭，赛场毕竟是赛场，所以就把题给了这个少宇他们的家庭。
1: 如果把大唐朝廷比作一家公司，该公司正在招贤纳士，那么在图中职位空缺处填入哪一个选项的人物最为合适？
4: 我决定应该选 B， 杜甫。因为我之前看过杜甫的话，他写的都是一些反映民间的疾苦的一些诗，我觉得他可能比较适合当这个向皇帝上书的人。
1: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 杜甫。
3: 我这题稍微解释一下，我是少宇选对了，但是这个理解不是因为他关注民生，然后就到语言监察组，这是考的唐代的官制，就是他们任过什么样的官。白居易他得到了一个官职，这个诗的题目就叫出授拾遗，就是白居易当时被任命为左拾遗，而陈子昂曾经任右拾遗。他说，哎呀，我的偶像杜甫、陈子昂当年都任过拾遗呀，所以杜甫、陈子昂才名阔天地。
1: 四组家庭请听题。第五题是一道关于紫禁城的选择题，请抢答。
2: 给哲圭令家庭吧。
1: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明清时期大运河是北京城物资供应的生命线，请问下列哪一个选项的诗句中描写的对象在当时不需要通过大运河从南方大量输送至北京？王静书

0: 徐大体，请作答。
1: 这个题我选 C，
2: 石灰，
1: 因为 C 是石灰 ，A 是竹子，然后这个 D 是茶叶，是江南的。
0: 所以你的答案是
1: C。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接下来第六题，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考试的图片题，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请抢答。杨书润，杨书长，
3: 为了保留晋级的希望，我们只能选择王静书家庭。
0: 王静书家庭，请听题。以下是中国古代状元群的聊天记录，请问选项中的哪位人物不可能出现在群里？请作答。
2: 这道题我们也不是特别确定。首先，排除 A 和 D， 他俩是得过状元的，但我不确定贺知章有没有得过，所以我选 C， 是因为我好像记得他没得过，因为北宋人才济济。他应该是没有得过的。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王安石 C， 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贺知章也拿过状元，
4: 而且贺知章是我们通过有资料可查的浙江省的第一个状元，历史上第一个状元。孙福家呢，是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的中国历史上进士科考试的第一个状元啊。那么当然王安石这个就特别有意思了，他应该是庆历二年参加科举考试，他本来应该是状元啊。这个礼部试的时候包括提交上去都是第一名，到仁宗皇帝亲自阅卷，看到王安石，王安石气场比较强大，王安石这个文气纵横，对吧？但是呢，其中引用了一个典故，写了一句话叫孺子棋朋。孺子棋朋，这是这个周公辅成王的时候对成王说的，你要和大臣们做好朋友，对吧？这个就是长辈教训晚辈的口气，把人都气坏了，知道吧？

0: 我们在比赛中啊，要努力夺锦标，要拔得头筹，但是我们还要有一种心态，叫什么？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真正的锦标，真正的状元，是整个人生的赛场，历史的赛场来恒定。
1: 下面还有三道题目，各位要加油了。接下来请听第七题，这是一道关于戏曲的连线题，请抢答。
2: 我觉得我们选300分的《卓歌令》。
1: 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红中紫笑，黑正粉老，水白兼斜，油白狂傲，这是京剧脸谱设色的一般规律。请将下列脸谱与诗句有关的人物进行匹配。
3: 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我选的第四个脸谱，白脸的曹操，这个我们都听过。萍水问，廉颇老矣，尚能饭否？选择的是粉色的第三个脸谱。他说廉颇老矣，那肯定就是选粉色的。风萧萧兮易水寒，这个是第一个脸谱，红色的。荆轲刺秦，非常的这个为国尽忠，所以选的是红色。清心为治本，直道是深谋，这个选择第二个脸谱，黑色的。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苏少宇家庭会来到全场最高的分数7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让我们恭喜王静书家庭回答正确。
4: 其实戏曲的繁荣发展跟我们的运河也是息息相关的啊，当时大家可以听到这个京剧的定型和发展是跟这个徽班进京密不可分的。徽班进京怎么进的？其实就是通过我们的运河，通过我们的漕运。
1: 王仁俊老师，您应该是学过京剧，我觉得您可以给我们来两句感受感受。
4: 自由儿

0: 感谢任骏老师给我们带来的这个示例和表演，谢谢任骏老师，谢谢。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草木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破阵子家庭吧。
0: 请听题，诗词中啊，常会借自然风物去抒发作者内心的情感，柳就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意象。请问下列关于柳的诗词中，哪一项表达的情感是与其他三项不同的？
2: 我的答案是 B， 最是多情遍低柳，春来依旧带栖鸦。
1: 第一首也是送别诗，表达与友人的惜别之情。然后 C 是柳永的诗，这个杨柳岸，晓风残月也是在送别时写的。然后最后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应该是再别康桥，也是在离别，表达离别的这种情感。所以只有 B 与其他三项不同，所以我的答案是 B。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加数那一组将会来到800分，重新超越了苏少宇。你希望你们答对还是答错？
2: 答对。
0: 答对。
2: 答对能彰显一些实力。
0: 恭喜你们彰显了自己的实力，正确答案就是 B。

0: 由于我们只剩下最后一题，那么在这一轮当中，目前能够站上第三轮的也就只有700分和800分的两组家庭。接下来四海争锋最后一道题目，让我们把悬念继续再保留一点。这是一道关于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请答。
1: 这个答题选我想给何中坚，我希望他们能抓住，希望这题能送他们上青云。
0: 为什么？
2: 他们没有拿过一清一楚，然后呢，我们就是想让他更有一丝机会实现零的突破。
1: 还有就是，我也想看看他们两个队来巅峰 PK 一场。
0: 苏少宇家庭第九题，水利工程的选择题，请听题，请问。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的实现，就依赖于大运河山东段的哪一水利工程？苏少宇家庭，请作答。
3: 我们选择 B， 第二个，选 C 吗？
4: 算了 ，C 吧，还是改一下。
0: 所以，
3: 那我们选第三个。
4: C 吧。
0: 他们在 B 和 C 之间犹豫了，游离了，迟疑了。
5: 我们又不是对这个题特别有把握。
6: 我预判了就是出题者的思路，因为剩下那些什么枢纽，我觉得有点现代化的，应该就不会选。那他肯定就要把正确答案放在这里，所以最后我就选了 C。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
7: 这道题选对其实挺不容易的哈、啊。你说这个 B 谢家坝其实也非常有名啊，它在河北沧州。然后盘门水闸它在苏州了，非常有名啊。临清超关不用说，运河八大超关之一，收税的地方。但这个南望啊，分水枢纽，当时的工部尚书叫宋礼，他来修，永乐九年的时候。他就以为当时叫运河水脊脊梁嘛，山最高的那个地方就叫脊梁。当时有一个汶上老人叫白英啊，现在还有他的这个塑像在我们山东的。白英就给他建议，真正的运河水脊就在什么地方？就在南望这个地方，在济宁的西北这个地方。所以在这儿借大汶河的河水，然后开挖一条小汶河，然后要有分水功能。然后这个地方就叫南望分水枢纽，一旦建成，彻底解决了水源的问题，运河的运输问题，所以叫7分朝天子，3分下江南。这个独特的格局，彻底解决运河水脊的问题，在水利工程史上也是一个奇迹。
0: 我们这一季第一次在四海争锋出现平局，接下来就让我们加赛一题。本题不计分，抢到并答对得一分，抢到并答错对方得一分，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题。大运河作为贯穿南北的顶流水路，串联了《红楼梦》中众多的名场面，请问下列哪一个情节所涉及的行进路线不会取到大运河？请请答。请告诉我你们的答案是
1: C，
0: 探春远嫁。如果回答正确，恭喜你们直接晋级，如果回答错误，恭喜苏少宇家庭成功晋级。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是 D， 回答错误。让我们掌声恭喜贺中坚阵营实现了零的突破。你们是没反应过来吗？
5: 当时挺懵的，
8: 对，尤其是主持人说完那句话，他们零的突破，打

0: 我真的反应了半天。
1: 对啊，没想到佳琪佳赛出了《红楼梦》啊，这个作为江宁织造博物馆的馆长，我也特别想讲一讲。 这个题啊，真的是你要仔细推一下，其实并不难。首先 ，A、B 可能肯定是排除的。那么，关键是探春远嫁，这就要推理一下。这个题出的很好，就在这个混淆下，《红楼梦》明确说他探春远嫁海外，你想要出海的话，一定要到沿海的港口。
2: 你从北京要沿海的港口，你看，尤其我们说鉴真东渡啊，或者什么，它一定要先到运河，然后走到沿海港口，然后才能出去。最容易判断的反倒是贾元春省亲，那就在京城里面，所以呀，这道题答错了，太可惜了。我们在每一个答题台上都放了一个我们这一季新推出的一个吉祥物。 这是个白泽，然后每一组师徒家庭都没事愿意摸摸他们，说这个白泽白泽赶紧显灵啊，就给你们加持一些好运。所以我看整场就苏少宇没事就摸摸白泽，没事就摸摸白泽。今天苏少宇带着贺冲天战队的荣耀，能够从他们的阵营当中冲出来，让我们把热烈掌声送给贺冲天，也恭喜苏少宇家庭。
3: 马上进入到我们的第三轮比拼，潮头登高，有请两组家庭行至对战台。

0: 相提，
1: 扶摇直上有万里。
2: 加油！
3: 何须振臂伤红色，自是花生第一流。
2: 好，接下来让我们开始潮头登高第一轮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在现场也请到了一位独师嘉宾，让我们隆重的有请国家话剧院演员王仁君老师，掌声有请王仁君老师来到舞台上来。王仁君老师扮演过许许多多的角色，比如说我们熟知的《知否知否》里的盛长柏，《大军师司马懿之军师联盟》里的曹植，但是其实让我们更熟知的就是在咱们浴血荣光当中青年版毛泽东。王仁君老师，您大概现在有几次扮演了青年的毛泽东了？
4: 我从第一部武田俊浩这部电影到浴血荣光这部电视剧，已经有幸五次挑战饰演伟人毛泽东了。随着我们饰演者每一次在片场穿上他的衣服，说着他的语言，就好像穿越时空。等到拍完之后，我会发现角色的精神会一直指引着我，一直鼓励着我，一直鞭策着我。
2: 现场也有很多的小名士对于主题诗词也非常喜欢，那今天在现场一起朗诵一个主题诗词好不好？
4: 太好了，
2: 让我们掌声有请贺春殿阵营的萧庆德，折桂令阵营的王静书，夺锦标阵营的宋家树。那是我来帮您选一首还是您自己选一首？
4: 你们想诵读主席的哪首诗词？
5: 要不还是清源春雪吧。
4: 好，
2: 那接下来时间就让我们共同朗诵主席诗词沁园春雪，有请。
4: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6: 望长城内外惟欲茫茫，大河上下顿失滔滔，
7: 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共试比高。
8: 惜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4: 江山

0: 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
1: 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
2: 唐宗宋祖，稍逊风骚。
3: 一代天骄，成吉思汗，指十万弓，射大雕。
4: 屈王矣，
5: 数风流人物。
6: 感谢你们。我看立波老师在我们的点评嘉宾席上已经是热血沸腾了，是吧，立波老师？
7: 我都热泪盈眶，这个场景我都羡慕小明氏，老明氏羡慕小明氏。我曾经专门到这个榆林清涧县袁家沟，主席1936年2月9日就在这儿写的，在那个山坳上。其实啊，你在那儿使劲儿的看，那榆林海拔最低的，根本望不见长城，但是主席的气魄就可以往长城内外，微雨茫茫，大河上下，顿时滔滔。哎呀，我就在那个山原上大声的朗诵《沁园春·雪》啊，读到后来热泪盈眶啊。刚才这个场景为什么让我落泪？我觉得这个历史穿越了，身边就有一个伟人，我就是刚才那个小朋友，站在那儿跟着伟人一起读。哎呀，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啊。那一天我到后来眼泪就不断，就觉得穿越历史，你要知道我们每一个人，不论你什么样的年龄，能享受今天的和平的岁月，富足的生活，都是因为有伟人撑起了这片华夏的天地啊。谢谢任斌老师，太感谢您的这个朗诵，太棒了，刚才我真的是热泪盈眶。
6: 今天作为读诗人，我看你也拿了一本诗集还是书啊？这是
0: 在这里呢，我想选用纪念我的家乡聊城临清的一个诗作，送给电视机前的各位。一呢，是用这首诗作来向我们的革命先辈致敬；二呢，是向我们现场来自五湖四海、山南海北的各位选手啊，表示欢迎，好客山东，欢迎你们。临清，你这运河岸上的古城，像一只飞鸿，我曾在你身边留意，留影也留声。我的几百篇诗歌，就在你这块土地上产生。那时候，心头上压着块石头，今天回忆起来还觉得沉重。那时候内忧外患一重又一重，将运河的浊浪冲击人的心胸。当时的临清守着个安静，大寺的喧腾，高塔的投影，孩子的天真，大仓的歌声，给了我欣喜，给了我无限诗情。临清像一池春水，革命烈火在地下运行，一个又一个青年学生就是一粒一粒火种，一声炮响，做了悲壮的别曲，人别离了，牵着彼此细恋的感情。有的参加了抗战的行列，有的向圣地延安远征，从此各自天涯，万里鹏程，从此烽火遍地，无影无踪。从此，年轻的身影在我心中。

0: 重重，从此我胸怀里老装着个林青。
1: 感谢王仁君老师。朗诵是能够再次赋予诗歌另外的感情的一种方式，因为把情感也倾注到了每一个文字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您作为今天的读诗人王仁君老师，我们就得给现场40组诗词家庭来出两个关键词。
0: 我想啊，既然是跟大运河有关，河上啊肯定有舟。那我们第一个关键词就是舟。
1: 舟，
0: 有河那必定有岸。那我们运河沿岸另外一个关键词就是岸。
1: 好，舟和岸，40组诗词家庭请作诗。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先请我们的攻擂方苏少宇、苏岭先展示一下你们的诗，来，请看大屏幕。
1: 家，舟行水上，写漂泊；岸，立滩头，读沧桑。每一次靠岸，都是暂歇的诗行。
0: 简单的三行诗，你的灵感来源是？
1: 刚才王老师提到了舟和岸，那一下我们就想到了我们的实际。
2: 这是经常的一个误区了。丁丁写了一首五言绝句，那肯定是丁丁写的，不是妈妈写的，我一看就看出来。两联四句皆为景致，这写诗其实是个大忌。为什么呢？就是诗是情与景的关系，景一定要最后见到心。为什么少宇，我就把这一票投给了我们少宇家庭。少宇爸爸做这首诗很短，格律上稍微有些问题啊。全唐诗里头那些经典的作品你要去看，有问题的多了是了，但是为什么会恒为经典之作呢？哎，他是最后见到了心灵。诗永远要记住拨动心弦最重要，要记住这一点。
0: 感谢林波老师。
3: 我也特别喜欢丁丁写的那个诗，你的这个诗作里面我看到了一个非常阳光非常幸福的一个童年所看到的画面，但是呢，最终幸福宝宝的诗作输给了有故事的人。我和你在这个舞台上产生了情感的共振，所以我最终呢，把这一票投给了你。
0: 我们接下来时间就来看看全场其他38组诗词家庭都把票投给了谁，请看大屏幕。那我们这一轮的潮头登高，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苏岭1-0，你们能不能扳回一城，就看在第二轮的心有灵犀。来吧，心有灵犀马上开始。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来吧，攻擂方苏少宇家庭，心有灵犀，倒计时150秒，开始。
1: 大禹治水，
4: 过。
1: 7个字，过。
0: 过。
1: 形容很传神，要进到什么东西里面？
4: 过
1: 过过过过。在点拉面的时候，你妈妈最喜欢。
4: 羊肉泡馍。
1: 在杭州西湖有一个故事。
4: 过。

0: 啊，这个过。这个是在就在山东，石仙。
1: 太白楼。
0: 楚汉争霸的时候，表面上做什么，其实是做什么？
1: 明修栈道，渡陈仓。
0: 在象棋的棋盘上有什么？
1: 楚汉界。
0: 啊，酷。这个是东汉蔡文姬写的一首古诗。
1: 哦，我知道，知道。对，虎鸡十八拍，虎鸡十八拍。
2: 已经过了。
0: 画出了相国的位置，职位去薛城的时候。
1: 这不过。
0: 啊，过过过过这个过。送我上青云，上一句。
1: 好风凭借力。
0: 孔子最孝的，比较孝顺的弟子啊，子好。
2: 有子。
0: 我把这个位置去给他包住，然后去为了是缓解那边的。
1: 太多强不是强。
0: 四个字。一种战略。过过过过过。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什么？
0: 我不是有意去做什么事情，反而变。
1: 过过过。
0: 好过。
2: 过。
0: 我们在什么地方骑自行车？环着什么？
1: 太湖，太湖。
0: 去学别人，但是学的不伦不类。四个字的成语。
1: 含着学步。
0: 不是。
1: 东施效颦。
0: 这个是文天祥在牢里写的。
1: 张继歌。
0: 是，这个怎么说？
1: 过。
0: 过吧，过。毛笔写在什么上面？
1: 宣纸，宣纸。
0: 在我们聊城有一个商业的遗址。
1: 山上会馆。
2: 来，丁丁家庭，心有灵犀。好，倒计时150秒，开始。
3: 就是那个走路，
1: 邯郸学步，
3: 用吸管吸的小楼，吃王桃包。
2: 什么吸小楼？
3: 一睡一枯荣，
1: 离离原上草。
3: 苏轼的得意门生。
1: 黄庭坚。
3: 另外一个两个字的。跟他最好的、
1: 张磊奇怪。
3: 刺杀刘邦。
1: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3: 天津的名小吃五个字。
1: 狗不理包子，十八街麻花，耳朵也拉轴。
3: 赏心乐事谁家院？
1: 良辰美景奈何天。
3: 从那个布袋里钻出来，脱颖而出。
1: 毛遂自荐。
3: 一家人不认识一家人。
1: 大水冲的龙王庙。
3: 北固山上的庙。
1: 甘露寺。
3: 渔阳皮鼓动地来惊破。
1: 霓裳羽衣曲。
3: 韬涵。
1: 早比韬光。
3: 白娘子水漫
1: 青山寺。
3: 跟张择端的那幅画差不多的清代的。
1: 陆河都运图。
3: 那个宁采臣喜欢的女鬼。
1: 跟聂小倩。
3: 燕子石楚。水果。
1: 南曲北史。
3: 威加海内归故乡。
1: 大风起兮云飞扬。
3: 水果。
1: 施耐庵。
3: 过去。瓷都。
1: 景德镇。
3: 过。那个比什么纸砚？
1: 墨。
3: 黄山的，黄山的。
1: 徽墨。
3: 杜丽娘。
1: 牡丹亭。
3: 阅微草堂笔记。
1: 纪晓岚。
3: 大肉圆。
1: 狮子侯。
3: 治国营车。
1: 潘
3: 一个。就是美男。
1: 鲍比潘。
3: 对。色不迷人，人自迷。
1: 情人眼里出西施。
2: 有人是吧？答错啊。
3: 魏无忌。
1: 信陵君。
3: 不识好人心。
1: 高邮吕洞宾。
3: 过。我劝天公重抖擞。
1: 不拘一格降人才。

0: 自的天津名小吃，煎饼果子，和人不起故园情，实验曲中文车柳，明世祖，啊，元世祖，对不起，姑爷，
1: 请回到对战台。我有几个问题，我个人特别想问一下，你们这边过了一个夜泊秦淮近酒家是不是？
2: 对。
1: 为什么过？
2: 太慌了。对。
1: 感受到了心有灵犀这个环节当中，语言系统失灵，手足无措这个状态是不是？
2: 没错。
1: 丁佳，你过了那个是哪一个？
3: 明月何时照我？
1: 对，明月何时照我？
3: 你说个晚安时回家也行。
0: 春风又绿江南，明月何时照。
3: 对呀、
0: 啊，对呀，我就忽然就，可能我脑子里老是在想，刚才他们就是有点慢，然后我就自己就我也很紧张，因为他们慢了，我就很紧张。
3: 你看，心有灵犀最有意思了，它体现了一个规律，什么叫言简意赅？多提示关键词，而不是描述整体场景。
1: 对，但是能提炼出关键词就需要你强大的知识储备，强如丁佳、来丁丁，刚刚那一轮当中也仅仅只答对了30道题。
4: 是答对了，
1: 对吧？
5: 可以答对了，可以了，我觉得。
1: 但是30道题在这个舞台上距离郭尔乐创造的41题的记录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对吧？那苏少宇、苏玲答对10题，所以这一轮来丁丁扳回一城，让我们恭喜两组家庭1比1。潮头登高两个环节过后，目前场上打平，接下来你们就要通过答题环节，看看谁能够在本周获得擂主。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历史人物。线索一，他曾在山东当过官。线索二，他擅长诗、书、画。
6: 我认为是我的超级偶像苏轼。作为一个全才，他既会书法，位列宋词家，又擅长绘画，有《潇湘竹石图卷》《古墓怪石图卷》，而且他曾经在山东密州担任过官。
7: 你觉得他会出的这么简单吗？
6: 我觉得。
1: 那他
6: 还是挺让你自己的。
8: 他抢的时候，其实我很意外。对，我觉得他太莽撞了。我拉也没拉住，我想他一定会说苏轼的，而我觉得是一定不可能是苏轼的，这一定是迷惑想。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是扬州八怪之一。线索四，咬定青山不放松，立根原在破岩中，所以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郑板桥。回答错误，冒失。
3: 郑板桥啊，扬州八怪，它其实是八个画派了。嗯，当然我最欣赏郑板桥的，他在我们潍县做官，说谢小屋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他为官的时候特别清廉，后来他离官了之后，别人求他的话，他就有一个板桥润格，一幅画多少钱，朋友也不讲价。我觉得中国知识分子应该像郑板桥这样，该多少钱讲得多少钱，哎。然后为官的时候清廉，然后不贪一分钱，这就是中国知识分子真正的表率。
1: 感谢李波老师。目前场上比分苏少宇家庭2比1来丁丁。接下来两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大运河的波光里流淌着很多关于舟的故事。请将下列诗句中提到的水上载具与图片进行匹配，请抢答。
9: 第一个竹仙归舜女，联动下渔舟，我们选的是最后一张图。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我们选是倒数第二幅。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应该选第二幅，然后最后一个是第一幅。
1: 如果他们回答正确将来到赛点，如果回答错误将打平，所以这是一道非常关键的题。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回答正确。

0: 苏少宇家庭已经拿到了赛点，由于莱丁丁一道题目的冒失，所以目前落后两分。接下来我们继续听题。下列这些元宵节字谜谜底组合出来，正好是某一首诗的题目，请问这首诗叫什么名字？两组家庭请抢答。
1: 哇，猜字谜这个我们终于能挽回一点了。三人同日见，三人日，组合成春。鸿飞鸟不还，把鸿字去掉，鸟是江。然后一棵小草七人扛，就是花。明日太阳不出山，明去掉日，所以是月。从这就能推断出来是春江花月夜了。
0: 那这道题目，春江花月夜，恭喜回答正确。两组家庭请听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历代文人用它创作出许多名篇。线索二，它与大运河颇有渊源。线索三，它又名凯歌。线索四，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
1: 垂钓歌头与大运河有关，是因为这是隋炀帝杨广修大运河的时候唱水调嘛，这就是这水调歌的头，所以我的答案是水调歌头。
0: 好，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水调歌头。恭喜莱丁丁，3-3大平。那莱丁丁通过他自己强大的实力啊，在1-3落后之后，生生扳回了两个赛点，目前来到了决胜局。接下来一题定胜负，最后一题，两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推理题，请根据表格中隐藏的规律，在空白处填出合适的诗句。两组家庭请抢答。
1: 琴棋书画的顺序来的，先等等，让我想想哪个好一点。那就随便
0: 好一点的。
1: 007弦上，静听松风寒，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这首是刘长卿的《清弹琴》。第二首很明显是棋，第三首一挥白纸尽，所以应该是书法。第四首苍蝇化作书，所以是画。我的答案是，那个叫《007弦上，静听松风寒》。
0: 让我们恭喜莱丁丁回答正确，蝉联擂主宝座。八期过后，贺冲天战队今年没有任何一组诗词家庭坐在那里，但是你们已经代表贺冲天战队走得非常远了，做得非常好了。
2: 很遗憾吧，但是实力现实就在眼前，也不能不承认。
3: 对，
2: 明年再来，
3: 后面还有一期可能会在我们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也就到了最终的目的地。其实呢，今天整场比赛下来，真的就是我发现，这里的选手都很强，所以还是需要继续去努力。
0: 接下来，请两组家庭各归各位，有请。恭喜莱丁丁家庭获得了擂主座位，也赢得了山东省港口集团为你们提供的定制行李箱。

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今天的精彩点评，也感谢四十组诗词家庭你们在现场的表现。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下一期不见不散，再见。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新闻、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这里的草原好大呀。
1: 小鹿老师，你真漂亮，这个地方跟我们之前去的地方都不一样，
0: 衣服也不一样。
2: 是啊，因为今天我们来到了敕勒哥的世界。
3: 天苍苍，
1: 爷爷，小姐姐，你们在做什么呀？
0: 我们在放羊呀。哪里有羊呀？
4: 你们不是草原的孩子，自然不懂。风还没来，羊藏起来了。
0: 看，那就是我家的羊，他们刚才是在吃草呢。
5: 真的有羊？
1: 原来是草太高，把羊群遮住了。
6: 阿爸，是阿爸回来了。
7: 楠楠，楠楠。长这么大了，阿爸，
4: 哎，仗打完了。

0: 不能逃呀！吃了穿的孩子，脚底板踩着草原的土，心里装着草原的风，就应该生出无穷的勇气来。
1: 阿爸，我错了，赤乐哥给了我勇气，我要回到战场上保卫美丽的赤乐川。
0: 去吧，赤乐川的孩子不能不爱自己的家乡。
2: 阿爸，阿爸别走。
3: 奶奶，等阿爸打了胜仗回来跟你一起牧羊。
1: 这样，
4: 爷爷，你可以教我们唱《赤乐歌》吗？
0: 好啊，草原的歌会给所有人力量。

0: 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我是主持人小龙，欢迎各位，掌声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第七季国学小明是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欢迎一下来到我们现场的四十组诗词家庭，他们结成的四大阵营，掌声送给你们。今天是我们的复活赛，那么经过八期的比赛，我们的主题分别是黄河、长江、长城、大运河的循环攻擂赛。现场有六组诗词家庭分别在八期当中做过擂主的座位，所以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我们会复活三组诗词家庭。马上开始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复活赛百川会海。来问一下两位老师，其实在我们的诗词当中，我们经常能够看到海洋的存在，春江潮水连海平啊，东临碣石以观沧海，为什么海洋和诗词它们有着这么紧密的连接呢？
1: 我们现在常说一句话，我们的征程是星辰与大海，谁最早提出来呢？我觉得就是你刚才举的这个曹操的观沧海，他前面是眼中观沧海，到后来变成他心中看到的，这时候大海就不是作为一个简单的比如说意象啊、背景啊，它成了整个写作的灵魂和对象啊。这是中华诗史上第一个把大海作为一个对象来倾诉的，这也是我觉得尤其在东方文明史上第一个提出我们的征程是星辰大海的。所以啊，从此以后大海在诗词里头它的这个境界就上升了，可以看到大海和中华的诗词和中华的文明史息息相关啊。
0: 感谢立波老师。
2: 如果说大江大河是我们民族的血脉，长城是我们民族的脊梁，那么大海是什么？大海就是我们的理想，就是我们的梦想。所以《长恨歌》里会写"忽闻海上有仙山，山在虚无缥缈间"。为什么？因为那是人力很难达到的地方，至少在当时的认知条件之下很难达到的地方。所以理想是什么？理想是那一个让我们永远憧憬着的、怀揣着的那样一个我们要用尽自己的全力去努力去争取的。而大海恰恰就是我们这个民族深藏在内心里面的这样的一种理想。
0: 谢谢王蒙老师。好的，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请这两位擂主宝座上加着引号的陌生人跟我们来做一个自我介绍，有请两位。
3: 三万里河东入海，五千仞岳上摩天。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 QQCTU 的新入职员工张成浩。
4: 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大家好，我叫池小帆，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集团前港分公司，是一名技术主管。
0: 欢迎两位。为什么他们今天会坐在那个位置呢？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前段时间我们山东港口集团举办了一场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二位是港口家庭诗词邀请赛的优秀选手，所以今天我们把二位请来坐在我们的擂主宝座上，在今天的复活赛当中将会是你们之间的一道关卡。接下来让我们再次把掌声送给他们，希望你们在今天的舞台上要尽力答题，好吗？加油。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在本季节目当中八期节目里面的六个擂主，夺锦标阵营张逸驰家庭、白孝汉家庭、破阵子阵营郭尔乐家庭、

0: 五子秦家庭，哲桂令阵营，居心同家庭，来丁丁家庭。那接下来，让我们进入复活赛第一轮，千帆进发。
1: 千帆竞发规则，单期擂主之外的34组家庭共同抢答3道选择题，3题过后，破阵子哲桂令阵营排名前2位的家庭胜出，贺中天夺锦标阵营排名第1位的家庭胜出。
0: 34组家庭，请听第1题：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下列诗句中最能体现海洋不
2: 啊，就做成一个数字的海洋。
0: 你这么年轻，你是什么学历？
2: 硕士是南开大学毕业的，然后呢，今年也拿到了我博士的通知书，会开启我后面4年的博士的学习。
0: 在哪个学校？
2: 在哈尔滨工程大学。哦，
0: 现场来了一个高学历的博士。
2: 我和孩子的妈妈都是理工科出身，但是呢，我们还却养出了一个文科生的孩子。
0: 孙旭元是多大你发现他比较对文科感兴趣的？
2: 就是他从小就特别爱看书，这有点成瘾性的看书，成瘾性的看书。起脚的时候在看书，上厕所的时候在看书，甚至他作业做得不好或者考试考得不好，我们对他惩罚的方式就是把他的书收起来，就不再让他看书。
0: 这是惩罚，不让你看书这是惩罚。那也就是说，孙旭元是非常喜欢文科类的，对吧？诗词啊。
3: 历史还有文物。
0: 那如果让你选择一件你最感兴趣的文物，你觉得是哪一件？
3: 我觉得是我们的中华第一龙红山玉龙。
0: 为什么呢？
3: 因为它是我们最早的龙符号，并且呢，我们山东港口的这个标志也是用玉龙改造而来的。哦，
0: 爸爸现在是在做着海洋的工作，今天我们的主题又是百川汇海，希望你们今天能够代表夺锦标阵营一战到底。这边的新朋友李雨堂，
4: 摇摇小雨总看花，悬念新诗似小茶。大家好，我叫李雨堂，1岁开始爸爸妈妈就教我背诗，他们是我的诗意引路人。
5: 剑锋生赤电，马足起红城。大家好，我是李雨堂的爸爸，我叫李成阳，来自福建福清，是一名建筑工程师。
0: 他爸爸跟我讲，李雨堂说话非常非常早，
5: 十个月的时候。对，可以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没有说刻意的去引导他。我和雨堂的妈妈都非常的喜欢诗词，然后我们其实日常的时候都经常要在家里面背诵这些诗词，也会看这些文化类的节目。我觉得孩子就是耳濡目染吧，很多时候一些诗词就是这样子让他感觉到有兴趣。

0: 我就不知不觉自己会背了。我背诗的时候会问爸爸妈妈一些问题，然后爸爸妈妈觉得很多小朋友也会像我一样问出同样的问题，就写了一本书。
1: 爸爸妈妈写的书吗？
2: 准确的说是我们编辑的书，是诗词里的小百科。
0: 出版了。
2: 对，我们这个书的销量还不错，我们在厦门市新华书店的销量是去年的第二名。
1: 东坡肘子青梅酒，这名儿看起来就比较混搭。
2: 是，
0: 都是我会问的问题，比如这里大林寺桃花为什么山下和山上的花期不同
1: 啊？他还问两岸青山相对出，山也会动吗？霜叶为什么会变红？为什么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落红为何能护花？小孩子常问的一些问题。
2: 对，诗词里的问题。
0: 可以把这三本书送给立波老师、王蒙老师还有小龙哥哥。
1: 哎呀，太好了，谢谢你
2: 宝贝。用双手，
3: 谢谢你啊。
1: 再来看看我们贺冲天阵营的杨强和子轩。
4: 江东子弟多才俊，权楚从来未可知。大家好，我叫张子轩。
5: 登高壮观天地间，大江茫茫去不还。大家好，我叫杨强。我们贺冲天队确实还没有一个能够挑累的人，代表的我们团队就是说希望能有一个能冲出来的啊。哎，感到有一种使命感啊。
1: 那我们就希望在这一轮复活赛当中拼尽全力为贺冲天阵营赢得属于你们自己的尊严和荣誉，好不好？
4: 好。
1: 夺锦标战队，这也是我们的熟悉的朋友。
6: 卢九千钟不醉人，胡二十岁能骑马。大家好，我是来自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西昌市越城学校的一名初三学生，以火何洁。
7: 大家好，我是何洁的爸爸，我叫以火五哈，我是一个喜欢诗词的数学老师。
6: 我们两个在从事一项工作，就是把古诗词和我们的民族文化结合起来。我们会把古诗词翻译成我们的民族语言，去跟村里面的老人讲，也会把我们的民族语言翻译成古诗词。就比如说我们民族有一句谚语，孙看站着听不啊词，我把它翻译成了一句诗词，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我经常用这句诗来表达对，就是对家乡的思念之情。我也把这句诗留给了我们乡村的孩子，懂得民族语言的老人们。
8: 四目看站着，一目抓吃，一大你的天啊，我不行了。
9: 四目看站着，一目抓吃。
8: 四目看站着，一目抓吃，翻译成汉语，用诗句来解释的话呢，你是在问呢，露从今夜白，月是故乡明。
6: 我希望就是大家能够更多的去关注我们的民俗文化，把这种文化发扬下去。我热爱我的民族，我也热爱古诗词。我觉得我能够从古诗词当中去体会到一种力量。我希望我能够带着我们乡村的人们，未曾踏出过这所大山的老人和孩子们，我希望他们能够从诗词当中去汲取力量。
1: 我看到了这个来自大凉山但内心却非常火热的女孩，希望你能有个好的成绩，加油。四组家庭已经蓄势待发，两个名额会花落谁家，马上开启本轮四海争锋。四海争锋规则，本轮共九题，为指定答题游戏。四组家庭争抢题目所有权，抢到后指定其他三组中的任意组作答，答对则被指定家庭得100分，题目所有权家庭得200分，答错则由题目所有权家庭继续作答，答对可从被指定家庭拿走100分，答错则拿出100分给被指定家庭。九题过后，得分最高的两组家庭胜出。 来自四个阵营的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

0: 这是一道关于庄子的选择题。四组家庭，请抢答。
1: 我选哲圭宁阵营的。
0: 选择哲圭宁阵营的以火和解家庭，是吧？
2: 这一期的四海争锋呢，跟之前不一样。这次呢，出两个名额，只需要做到双赢就可以了。我们综合估量一下呢，就是会感觉以火和解他们实力更强一点。
0: 以火和解，请听题。《庄子》一书中有许多寓言故事，请问下列寓言故事中与海无关的是哪一项？以火和解，请作答。
3: 我选择的答案是 C。
0: 这道题目正确答案不是 C， 回答错误。
3: 我没有想到开局就先丢一城，所以我当时还是很慌的。
0: 答题权转换，杨强、子炫。
2: A 和 B 明显是跟大海有关的，那就是 C， 如果是错误的话，
1: 我们选
2: 答案就是 D。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
4: 相濡以沫，我们现在经常用这个词。相濡以沫形容夫妻之情，说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又否定夫妻之情。错，这两个都误解了庄子的原意。庄子的意思是说，最后那一口嘴里的湿湿的水汽很珍贵，如果你在江海湖泊里头，你还意识到那个水的珍贵吗？庄子在说一个非常深刻的人性，不论是善还是恶，人都喜欢在计算。夫妻啊，一开始创业的时候啊，艰苦一起打拼的时候，共同努力还好，稍微条件改善了，你看回去之后，就是我为这个家庭付出了多少，我天天在外头努力，那么容易吗？当这叫计算心一起，计算向前跨一小步，就是万丈深渊。计算向前跨了那一小步，倒过来叫算计，算计心一起，人性之恶啊，那就难以演绎了。人的所有的困境都会层出不穷，人要超脱你那个计算之心。
0: 四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诗歌的连线题，请抢答。
1: 我们还选以火和解。
0: 以火和解，请听题。古往今来，诗人从大海获取了许多灵感，请根据下列诗歌的内容将现代诗与古诗词进行匹配。以火和解，你能否抓住这次机会，请作答。
3: 我先从第三句，相逢在黑夜的海上，因为有个相逢，所以我选择第二句，丈夫志四海，万里犹比邻，说是辽远的海的相思，说是寂寞的秋的清愁，因为有个清愁和相思，所以我选择第四句，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我选择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大海的日出引起多少英雄由衷的赞叹，我选择半壁见海日，空中闻天鸡。
0: 以火和解的答案是正确的，恭喜。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第三题。这是一道关于航空母舰山东舰的选择题，请抢答。
1: 我们选择破阵子队的李宇堂家庭。
0: 李宇堂家庭，请听题。2019年12月17日，我国第一艘国产航空母舰海军山东舰正式交付，标志着中国海军正式迎来国产航母时代。假如用一句毛泽东主席诗词赞颂此事，下列选项中最合适的是哪一项？

0: 林语堂家庭，你们要给出的答案是
1: 我们的答案是 D。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D。 恭喜回答正确。今天来到现场的就有一组家庭，曾经是在山东舰上工作的。那人你在哪里？
2: 戎装曾披一刀风雪，今朝独卷不言归。大家好，我是那人，曾服役于中国海军，中国首艘国产航母山东舰。我是2017年入伍，在山东舰服役5年时间。当我得知我能去山东舰的时候，内心自豪感油然而生，仿佛自己已经站在的甲板上眺望的远方，站在祖国的第一线守卫我们的祖国。
0: 在服役期间从事哪一个工种的工作？
2: 我曾经从事的是通信专业，本职是话务。在山东舰上面，其实我们每天看不到光，见不到风，甚至每天都不知道现在是白天还是黑夜。我们所有的指令都是要通过广播。拉部署的时候，我们匆忙地从甲板水线以下然后往上走的时候，偶尔看到哪个部位开着一扇门，根本没有时间停下来仔细地看到外面的风景。最后一年的时候，有幸去到了这个机关工作，就是作为这个宣传报道，见到了航母起飞舰载机。在我短暂的服役期间，我有幸能够看到它，替大家能够看到这样的瞬间，我非常的自豪。
0: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决定自己要去入伍当兵的？
2: 其实我是受我爷爷的影响，他是参加抗美援朝的老兵，在参加清川江战役的时候，他们三个战友一起去执行任务，当敌人的子弹过来的时候，他为了护另一个战友，然后子弹穿过了他的腿，子弹呢就留在了他的腿里。在我的印象中，他就是一直在躺着。我那时候见我爷爷一直在吃药，一直在吃药。我说你不苦吗？他说不苦。他说话总是很简洁，就是那么两个字。但是他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笑眯眯地看着。其实他很疼，他每天都在吃这个止疼药，但是他从来都说他不疼。我总是看他那个呆呆地看墙上的这个照片，他和战友的照片已经变得发黄发皱。我没有办法想象他那时候在想什么，直到他去世之后，我慢慢长大，我也想要参军，我也想要体验当时他的那种心情。不管是我还是我的下一代，如果有机会，若有战，招必回。
0: 谢谢那人，也谢谢每一位在山东舰上服役的官兵。我相信每一名中国军人的内心都会像你一样，若有战，招必回。谢谢你们，谢谢。下面一题，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港口的选择题，请抢答。
3: 我还选疑火和杰加金，
4: 因为我们看过疑火和杰呢，他答过几题，我觉得他的答题呢，有时候呢他也不是很确定，但是呢他的推理能力或者排除能力还是挺强的。其实有时候在他不完全确定的情况下，他有时候能够根据他的推理能够推得大致正确啊，所以他的就是答题思路我觉得还是挺靠谱的。
0: 请听题：山东港口、青岛港、烟台港、日照港都是世界级海洋港口，请问下列诗句涉及的地点中哪一项不属于这三大港口所在的城市？请作答。
5: 这道题不是很熟悉。 A 我西东海

0: 上崂山参紫霞，我觉得他应该是对的。今来海上升高望，不到蓬莱不是仙，我觉得他应该也是对的，因为这首诗我好像是背过。我在 B 和 C 当中做抉择，我选择 C 吧。
1: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100分，杨强和子轩来到500分。如果你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杨强和子轩再答对的话，你就又回到了-100分。接下来我就要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回答正确。这几个港你都去过吗，王蒙老师？
2: 这几个城市的海边我都去过，我第一次看海就在日照，小时候没见过海，听说海很大，那可能就是家门口的那个河扩大几倍，扩大10倍。8岁的时候跟着我父亲去到几里以外的这个水库去钓鱼，看见那个水库一眼看不到边，当时有个感慨，哎呀，这就是海吧。等到我第一次见到大海的时候20岁，突然之间失语了，原来这才是海。原来当年曹孟德说日月之行若出其中，星汉灿烂若出其里，原来这个日月真是可以出乎其中，星汉真是可以出乎其里的。
1: 第5题，请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4组家庭请抢答。
0: 选择那个，我选择
3: 你选择他吧。
0: 我非常抱歉，第一道题的滑铁卢，很抱歉各位，我想要杨强他们。
4: 我觉得这才是真正的一种好的心态，而不是以简单的输赢来论结果。
1: 接下来时间杨强子轩请听题，请根据下图所示的规律选取最合适的诗句填入图中。杨强子轩，你们的答案是
5: 这个 D， 讲的是那个公孙大娘舞剑气的，就是可以排除掉。
1: 这是一道关于潮汐的推理题，你有没有仔细的去审题？
4: 一天之内潮汐的规律，
5: 一天之内的。
1: 10 9 8 7 6 5 4 3 2 1，最终答案是
5: A 吧。
1: 对不起，杨强没有在最终10秒钟之内给我正确答案，所以此道题目回答错误。接下来答题权转换，以火和解，请作答。
0: 这道题我选择 B。
1: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子轩他们变成400分，你们变成2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你们面前的100分又会归零，然后杨强会来到600分。正确答案是B， 恭喜一伙和解回答正确。
4: 我刚才特意提示了你一下，一天之内就立刻变得简单了。哪一句是和一天的时间有关系？他其实也在讲一天的时间那个，但是你这个时候呢不愿清空你前面的琢磨，所以啊，有的时候越是就是我们读书多的人啊，容易犯一个毛病，就是你所擅长的最后往往把你圈在这个里头。人生有一个大智慧，要学会清空自己，这个时候把自己完全清空掉，然后重新去审视这个世界，看看最关键性的信息是什么。我们这个思维习惯我觉得很值得作为以后此后的一个借鉴。

0: 接下来请听第六题，这是一道关于海域的排序题，请抢答。
1: 我这次选择给霍震驰。
0: 请听题，请将下列与海洋相关的诗词依据描写的地点从南至北进行排序，请作答。
2: 我们的答案是二三一。
0: 如果你回答正确的话，拿到100分来到200分，一有火和解，就跟杨强和子轩回到同一起跑线来到400分。如果你们回答错误的话，答题权转换。这道题目答案的排序，林语堂家庭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一火和解。
1: 我觉得应该是三一二。
0: 一火和解的答案正确的，恭喜，三一二。四组家庭请继续听题，这是一道关于民俗的连线题，请抢答。
3: 我们还选一火和解。
0: 请听题，福建三大渔女是福建海洋文化的鲜活载体，请将下列渔女名称与其形象进行连线。
1: 惠安女，我选择的是第一个。湄洲女和巡抚女，我打算赌一把。湄洲女，我选择，那个第二副。然后巡抚女，我选择第三副。
0: 这道题目以火和解家庭。回答正确，恭喜。
4: 像惠安女，像巡捕女，为什么都是以女性她们的这个形象展现出来的？因为她们都是沿海地区的人，沿海地区的男子都外出打鱼或者经商，他们一出去就是数天数月甚至数年，所以他们就是抛家舍业的。那这个家谁来撑起来呢？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女性，就是这个家族里的妈妈。若海边我们知道紫外线很强，风沙也很大，所以你会发现就像惠安女一样，她会戴上一个大檐帽，然后那个用面纱把脸给遮起来，她们是爱美的。所以今天我们那么多的小姐姐们，以后如果要到泉州去，到巡捕去那儿簪花的时候，你簪完花你一定要知道，这个簪花其实是辛劳背后的女性对美的这样的一种追求。
0: 林语堂家庭还有机会，两道题目，如果你们能来到400分的话，你和何洁你们还是可以再争夺一下名额，所以你们两组家庭地位未稳，你们两组家庭还有一线生机。接下来请听第八题，这是一道关于海洋神话的连线题，请抢答。
3: 我选择林语堂家庭。
0: 林语堂家庭请听题，探索海洋是中华民族自古以来的夙愿，许多神话故事都与海洋有关，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其出处对应连线。
5: 我们的答案，常衔西山之木石这一句是山海经，天河与海通这一句它是博物志这里，地不满东南固水这句是淮南子。
0: 如果你们回答正确，你们拿到100分，但是你们为孙熙元家庭增加了200分，他们跟以火和解家庭来到了同一起跑线。这道题目林语堂家庭回答

0: 正确。接下来我们就到了最后一题，这是一道关于文物的连线题，请抢答。
1: 因为我跟杨老师已经我觉得在一场比赛下来，我们两个也能够算得上是泉水相恩了吧，所以说我就选择了他来答题。但是其实父亲是觉得正确率更高的人来答这道题，所以我们两个一个是感情上来判断，一个是从理性上来判断。
0: 接下来杨强请听题，海洋是瓷器纹饰灵感的重要来源之一，请仔细观察下列瓷器并将它们与其纹饰正确匹配。杨强、子轩请作答。
2: 你回答。
3: 我第一个选择的是海水龙纹，第三个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第四个选择的是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二个选择的是海水纹。
0: 接下来我们来公布这道题目，杨强、子轩回答错误，答题权转换。
4: 首先第一个我选择海水龙纹，然后第四个我选择福山寿海纹，然后第三个我选择的是海水纹，第二个我选择的是麒麟踏浪纹。
0: 这道题目对你们已经没有任何影响了，但关乎着是怡火和洁还是孙希远能够获得排名第二的复活名额。我先问一下孙希远，就以你对文物的了解，你觉得
5: 他是？我确定他的答案是正确的，我恭喜他。
0: 他抢了我的词，恭喜一火和杰回答正确。跟爸爸来到这个台车上感受如何呀？
5: 这回是我第一次站上这个舞台，然后能跟我爸并肩作战也是非常高兴的。
6: 首先是我觉得是我这个理工科生离着诗词最近的一次，我平时是一个很忙的人，有的时候可能晚上很晚才能回家，孩子可能都很多时候都睡了，但是我觉得通过这一段时间吧，我觉得跟孩子在一块儿是我离手机最远和离孩子最近的一次。我是做 AI 的，但是呢我想 AI 永远没法替代我们的爱，所以呢我希望在座各位的小朋友们，希望我们的孩子都有一个充满爱的未来，就像给孙希远当时起名字的时候就叫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希望他能是一个带有希望的源头。好，谢谢各位。
0: 李博老师，您是出汗了您还是哭了？
7: 这个我也是一个父亲啊，听了这个也非常感触。其实做父亲的在外面漂泊工作，他有他的难处，陪伴是最重要的。当然最好的陪伴，比如说我们在家庭诗词擂台上，我们父母陪着孩子一起来，我看到东丽带着女儿来，我特别的开心，这是一种最好的陪伴。但还有一种更好的陪伴，就是我儿子也曾经问过我这个问题，你老说陪伴，你也很少陪伴我啊。我就讲那个曾纪泽为什么说他的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他的父亲在泥外常年带兵打仗，最长四年才见他一次。为什么这个中国近代外交史的领军人物，然后孤胆英雄弹回伊犁的民族英雄曾纪泽说他父亲给他最好的是陪伴，是因为精神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价值追求，是因为他那个父亲在外的父亲能在他的心里头埋下一颗价值追求和不断成长的种子，而且父母能够以身作则，一步一步的携手和他同行，在心里携手同行，如果还能在日月中朝夕陪伴，那当然更好。

0: 如果不能两全的时候，在精神的世界里头携手同行，这样我们的征程才真的是星辰大海。
1: 我们也再次感谢你们来到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季的舞台上，请回到阵营当中，让我们马上开启这一轮的妙笔生花。那今天我们请到了一个非常特殊的朋友，这个朋友呢就在山东青岛港工作，让我们掌声有请连钢创新团队刘耀辉登场，有请，欢迎您。
2: 大家好，我叫刘耀辉，来自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是连钢创新团队的一员。
1: 我就提到连钢创新团队啊，只要对我们的港口稍微熟悉一点的朋友都会听过连钢创新团队的大名。为什么连钢创新团队能够在全国这么知名？
2: 连钢创新团队这个名字承载着我们的使命与荣光，它是以我们的学科带头人、时代楷模张连钢首席科学家来命名的。我们所肩负的使命是打造中国完全自主可控的自动化码头，而我所在的软件小组主要的任务呢，就是研发我们港口自动化。

0: 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欢迎您收看山东卫视大型文化综艺节目《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大家好，我是小龙，欢迎你们。经过一周又一周的争夺，我们就来到了今天的总决赛。在本场比赛正式开始之前，还是要欢迎一下来到本场比赛的两位文化学者。首先掌声欢迎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立波老师，欢迎您。青年学者、国学小明是第七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王蒙老师，欢迎您。那在正式开始之前，我想两位老师在本季比赛当中一定有一些话想要送给我们今天来到舞台上争夺冠军的每一组家庭。立波老师有什么期待吗？
1: 分外期待啊，但是呢，我说此刻大家的心态都应该像杜甫那样，登山之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登顶之后还是要像杜甫一样，只君尧舜上，再使风俗存。
2: 此时此刻坐在这里，我真的是既期待又激动。一年前的此时此刻，我就在这方舞台上，我觉得这是一方非常神奇的舞台，这是一方能让理想偏飞的舞台，当然这也是一方能够创造奇迹的舞台。
0: 感谢两位老师。今天呢，我们虽然只有各期的擂主以及复活的诗词家庭能够来到这个舞台上，但是我还是要做最后一次对我们全场四十组诗词家庭的欢迎。欢迎你们，欢迎四十组诗词家庭。那在我们八场循环攻擂赛之后，我们共产生了六组擂主诗词家庭，他们分别是居心同、居风家庭。
3: 掌纹就是折叠的国土，国土就是舒展的掌纹。
0: 恭喜居风居心同成为本季首发擂主。张艺池、张艺可家庭。
4: 他上幼儿园的时候，我正好是在上小学，爸爸妈妈呢，他们工作比较忙，我就承担起了照顾他的工作。
0: 你看张艺可笑的。
5: 他照顾我的时候都是考虑得很周全的，我饿了我想吃东西他就让我吃了，
0: 太周全了。张艺池、张艺可，恭喜你们成为第二期擂主。白孝汉、郝润花家庭。
6: 未来我们的中国一定是属于我身边的少年以及在场所有的情聚少

0: 年们，加油，少年们！
1: 恭喜白兆汉家庭成为第三期擂主，郭尔乐、郭峰家庭。
2: 一个民族能正视英雄，铭记英雄，那这个民族未来还会有无数个英雄。
1: 掌声恭喜郭尔乐成为第一组蝉联擂主宝座的家庭，吴子琴、萧军家庭。
3: 有多少人还能记得我们碗中的米饭是某一个农民一生的契约？有多少人还记得我们每位农民弯下腰的瞬间拯救了多少饥饿的孩子？
1: 恭喜二位把蝉联两期的擂主郭尔乐家庭挑落马下，成为了第六期的擂主。来听听丁家家庭。
4: 我的目标是打败于心疼，但是我们是同一个战队的，他已经获得过擂主了，我当然也要再次获得擂主，这样我就可以在总决赛的舞台上再次打败于心疼了。
1: 恭喜来丁丁蝉联擂主宝座。那接下来我们还有三组复活的家庭，分别是王韵涵、王东丽家庭、以火和杰、以火五哈家庭、杨舒润、杨舒展家庭。那我们在复活赛当中复活的三组誓词家庭，他们将会和六组擂主家庭一同争夺本季的总冠军。那本期节目的冠亚季军将会获得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提供的新永安豪华客轮亲子研学五日游，而我们的冠军家庭还将获得代表善良与智慧的节目吉祥物白小泽一枚。所以希望今天在场的每一组誓词家庭都要努力加油。
5: 总决赛共分为六轮，第一轮擂主争锋，获得累计擂主次数最多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率先锁定一个三强名额。第二轮排位晋级赛，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五名晋级下一轮，其余家庭遗憾淘汰。第三轮巅峰进位赛，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进行对决，胜者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第四轮三强抢位赛，排位晋级第二至第五名的四组家庭进行四海争锋，第一名获得最后一个三强席位。第五轮巅峰争位赛，上轮获胜与第三轮落败的两组家庭将进行一v一对决，胜者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第六轮总冠军争夺赛，两组家庭进行最终对决，获胜家庭荣膺总冠军。
1: 接下来话不多说，马上开启我们今天的第一环节擂主争锋。
5: 擂主争锋规则，本季节目中累计获得两次擂主的郭尔乐家庭与来丁丁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三分的家庭获胜，直接晋级本季三强。
1: 现在我们的场上两组诗词家庭，来丁丁，此时此刻心情紧张吗？
4: 还是挺紧张的，因为我觉得我的手速很慢。
1: 郭尔乐，你此时此刻是激动的还是平静的？
6: 应该这么说吧，很高兴，因为来这档节目之后第一次和丁丁同场竞技，也是好久没有切磋了，看看丁丁手没有生啊。
1: 接下来时间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两组诗词家庭可以在任意线索进行抢答。线索一，他的诗歌风格独特。线索二，他是皇族后裔。郭尔乐，两个线索之后，你的答案
6: 不是我抢的，
1: 是郭峰抢的。
6: 可能是我才疏学浅吧，我脑子里第一个人蹦出来就是李贺，然后他又说皇族，但是李贺是皇族。
7: 对，他李贺应该是唐僖宗的后人，应该是郑王的后裔，因为很多

0: 风格独特的诗人嘛，像李白、杜甫、白居易这些都风格独特，但是做皇族的好像我冒出来也是李贺。
1: 如果你回答正确，你会拔得头筹；如果你回答错误，来丁丁将会获利，拿到一分。我们来听听线索三，他有骑马与骑驴的争议；线索四，唯见月寒日暖，来兼人寿。所以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李贺，恭喜回答正确。
2: 这个知道尔乐厉害，不知道尔乐爸爸也这么厉害，这都能猜出来啊！皇族后裔，上当想得好。我们俩还在聊，这要是明代的呢？这明代的出家的就很多，是吧？朱载玉他们，对不对？啊，但是哎，胆子很大，但是概率也大。嗯。
1: 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成语。线索一，它是古代的一种社交习俗；线索二，它比普通友情更加深刻；线索三，它涉及的仪式会交换普帖。按下来之后，郭尔乐又是一个懵懵的状态。
0: 应该是义结金兰，因为前面两个呢不太确定，到第三个涉及礼仪会交换普帖，因为义结金兰的时候会交换金兰帖，我跟你要拜把子了，那大家先说好，不求同年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日死，然后有这样一个仪式。
1: 来丁丁是还没有分析出来，对不对？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听听，如果郭峰郭尔乐的答案是正确的话，将会以2-0领先，很快速的就到达了赛点。如果回答错误的话，来丁丁还有机会哈。线索四，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同心之言，其秀如兰。所以正确答案就是义结金兰，恭喜回答正确。所以这一道题目郭峰郭尔乐又抢到并答对，赛点就已经出现了。来丁丁丁家两道题目过后，你们就处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步。如果在这一轮郭尔乐和郭峰很快速的拿下了胜利，他们就锁定了一个三强席位。来丁丁丁家郭尔乐郭峰，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件兵器。线索一，它铸造于春秋时期；线索二，它是某位国君的武器。丁家就知道自己如果不抢的话已经不行了，是这样的吗？
3: 对，我觉得没关系，试一下没关系，我们猜一个吧。
4: 你猜啥？
3: 吴钩。
4: 行，吴钩。
1: 吴钩。
3: 嗯。
1: 如果让你猜的话，
0: 应该是越王勾践剑。
1: 越王勾践剑，你猜的是吴钩。
3: 我觉得剑是不太可能，不会这么简单。
1: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三：官娃宫外姑苏台，郁郁芊芊拨不开。线索四，夫差临命绝，乃云父子虚。我刚刚听到了郭尔乐这边说了一个答案，
5: 这个是就在湖北博物馆和越王勾践剑放在一起的一件文物，吴王夫差矛。
1: 我觉得来丁丁和丁家你们抢早了，我来公布一下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所以这道题目来丁丁，你们如果不抢，即便线索三线索四被郭尔乐抢到，他的回答也是错误的，正确答案是吴王夫差剑。让我们恭喜郭尔乐再拿一分。让我们掌声恭喜郭尔乐家庭3-0拿下比赛的胜利，锁定一个三强席位。来，请回到你们的阵营当中，马上开始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第二轮比拼，排位晋级赛。

0: 排位晋级赛规则，除上轮晋级家庭外，其余八组家庭依次参与单字飞花令比拼，第一名直接晋级本季三强，第二至第五名晋级三强抢位赛，第六至第八名遗憾淘汰。
1: 本场排位晋级赛单字飞花令的题目是国字，国家的国。排位晋级赛正式开始。
2: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3: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4: 一节未欧，一节赠美，一节还东国。
5: 茫茫九派留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6: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
7: 单车欲问边，蜀国过居延。愿得此生常报国，何须生入玉门关。
8: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送京城。
9: 早来思报国，不是爱封侯。
10: 渡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11: 捐躯赴国难，誓死忽如归。
12: 江娥啼竹诉女愁，礼行中国谈空侯。
13: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
14: 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
15: 早生华发，
7: 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戴孝堪。
16: 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
17: 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
18: 并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
19: 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
20: 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
21: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22: 直解沙场为国死，何须马革裹尸还。
23: 汉皇重色思倾国，郁郁多年求不得。
24: 求国江山入战图，声名何计乐乔苏。
25: 乐国乐国，原得我
26: 是将去辱，是彼乐国。
27: 山岭不知亡国，
20: 南国有佳人。
28: 功盖三分国，
29: 闻呼而归，国家为之。
7: 四十年来家国，
30: 自国有王，寻国劳之。
31: 国王家破，欲何之。
3: 蚂蚁渊怀，夸大国。
11: 行胜三分国，
32: 德相能开国。
33: 上思为国，树轮台。
34: 十二蛮干，故国三千里。
7: 西施若解，倾吴国。
35: 地揽前行，国与家。
36: 乘游勤俭，过游奢。
37: 九国无人莫我知悉，又何怀乎故都。
38: 商女不知亡国恨，恨君称折后庭花，是两句诗。
11: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人何苦怨西施。
32: 苟利国家生死以，其疑祸福必趋之。
39: 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
7: 杀人亦有限，列国自有疆。我欲因之梦辽阔，芙蓉国里尽朝晖。
40: 未追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何关。
41: 前梦远，南国正方春。
3: 正是神都有事时，又来南国踏方知。
11: 去国三千里，归心红粉楼。
32: 匈罗文章兵百万，胆照华国数千台。
21: 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
7: 孝子负心人，不信生中国。楚国成朝，我独难行。
42: 乐国乐国，原得我之。
43: 讲过了，
44: 说过了。
42: 那就汝咆哮于中国，敛怨以为德。
45: 浊酒不消忧国泪，旧时英仗出群才。
3: 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逢天落。
11: 直解沙场为国死。
1: 说过。
11: 故远荆门外，来从楚国游。
45: 说过。
11: 五。行人莫问当年事。
1: 四。
11: 故国东来渭水流。
0: 漂亮。
1: 白秀汉家庭。
20: 南国有归舟，荆门宿上流。
46: 国耻未雪，何由成名。
47: 梦到凤凰台上，山为故国周遭。
7: 其一不特，正是四国。
42: 家国兴亡自有时，无
11: 想过。说过了。
48: 国有一民，家有垂序。国有一民，家有垂序。
1: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以火和解，以火五哈淘汰。飞花令还在继续，来丁丁。
49: 单为故国绕清江，既还对
50: 横溃豁中国，崔为飞讯川。
11: 一瞬丹心图报国，两行清泪为
20: 南国烽烟正十年，此头须向国门悬。
21: 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诗酒称年华。
47: 屠杀无名都是你，难道是国家祥瑞。
7: 降伤积极斩伐四国，
47: 载体亡吴国，
20: 国夫人成主恩。
11: 今烟不到月

0: 全国，
1: 四民大国，国与齐，
2: 一破夫差国，
3: 一心中国梦，
4: 邦国当如何，
5: 救国建青山，
6: 不许伤心家国恨，
7: 蜀国曾闻子规鸟，
1: 征南国西，
8: 唯彼四国原修原
9: 固，国家不幸施家幸，
10: 四国于藩，
11: 楼欢蜀南国，
12: 今非故国楼，
13: 身怀国士恩，
14: 早充关国兵，
15: 秋中有麦，比留子国，比留子国将
16: 可怜故国三千里，须唱歌词，
10: 柔尺万方，闻于四国，
17: 花发新一树，新知故国春，
18: 圣人匡匪恩，时欲邦
7: 有天昌河开宫殿，万国衣冠拜冕旒，
1: 天子酬我专征南，
8: 万国烟花随遇辇，西来天作锦江春，
0: 不念英雄将所好，用之可以尊中国，
10: 有觉得行，四国顺子，
5: 万国同风共一时，锦江河泻取江池，
6: 万国竞争树，烽火披冈峦，
19: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张翼迟、张翼可淘汰。比赛继续，白孝汉家庭。
20: 杜陵方辞国，庭尧遗忘
8: 家。国典思为重，亲耕事不清。
0: 父弃中国去，委身是荆蛮。
10: 只提文德，恰此四国。
5: 南国秋生可奈何？手持红豆，
6: 一生报国有万死，双鬓向人无再。
1: 再罪居东国。再罪居东国，地替长流连。
19: 漂亮。
5: 觉得不悔，已受方国。
16: 国破无家信，天秋有雁群。
10: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5: 江国正济济，叹元细雨路遥，夜雪初积。
6: 东林有女没心话，倾国倾城不知嫁。
20: 诗界千年迷迷风，兵魂宵尽国魂枯。
8: 漂泊月，漂泊月，出自大海西南角。
0: 倾国倾城汉武帝，魏云魏雨楚襄王。
10: 人之云王。
19: 倒计时，
10: 邦国舔翠，
5: 朝朝夜夜阳台下，未雨未云楚国王。
18: 有时不肯言，岂不待华国。
1: 家国各万里，同饮六七年。
5: 亡国客生，维州之争。
0: 小埋私报国，不是
5: 我说过了。过
0: 西苑，
8: 我来。你接着来吧。
16: 南国有佳人，荣华若桃李。
1: 说过，
5: 说过了。
19: 倒计时，
16: 红豆生南国，春儿发。
5: 说过了。
16: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飘。
19: 三
16: 梦
0: 二小楼昨夜又东风。
5: 说过了。
19: 杨淑润、杨淑展淘汰。第六名、第七名、第八名都已经淘汰。接下来我们的飞花令国字继续。王东立，
10: 世之邦国将亡灭，
7: 三十一年还救国，
6: 南国正清修，
1: 家国三千里，
8: 春申灭国并灭四，
10: 邦国不空，
5: 青山水国遥，
18: 国破人何在，功名喜尚存，
1: 中国今如此，
5: 书人君子，正是国人，
10: 正是国人胡不万年，
5: 南国佳人号莫愁，
18: 国破家何在，年深客未还，
1: 当凭始觉春风贵，待与方知国色寒，
5: 国不灭资，天不我将，
10: 周公东征，四国是黄，
5: 周公东征，四国是俄，
6: 周公东征，四国是穷，
1: 众国游人未及家，洛阳行子空叹息，
8: 受小贡大贡，为夏国郡忙，
10: 命于夏国封建绝
5: 户，少国随缘住，来途若梦行，
18: 衡阳故国三千里，底事牢牢来往皮，
1: 令言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
8: 大国志恒敬，准行天地心，
10: 一心中国梦，万古下全诗，
1: 这个
10: 说过了
1: 啊，
10: 一笑不知钱，自然家国，自然家国胜。
1: 错了，
19: 倒计时，
1: 这件事是错的。
19: 四、三、二、一，王东立第五名，来丁丁。
5: 趁勋归旧国，自然家国肥，
1: 故国梅花归梦，
8: 去国衣冠非寂寞，
5: 唯我安乐国，
6: 四国无政不用其粮。
8: 错，说过啊，
6: 说过是吗？汪氏是虚亡国，未必西施胜六宫。
1: 列国周齐秦汉楚，赢都变作了土，输都变作了土，
8: 国已破此时雪，乱未已恨难灭，
5: 三百年来商国部，八千里外调民才。

0: 人亦有限，烈火自有江。说过了，说过是吗？那你来。
1: 你也是
0: 男的。好，那我来一句：故国三千里，春风第一声。
2: 望故国三千里，倚秋风十二楼。
3: 何言中国外，有国如海平。
0: 海山仙子国，邂逅寄孤蓬。故国三千里，行藏岂问天。
2: 故国三千里，新春五十年。
3: 山阴真相国，深究贵沙冰。
4: 故想同僚胜日，越人真是鲁。
0: 故国三千里，荒春八九家。
2: 故国梅花梦。故国梅花梦，
5: 倒计时。
2: 我接，倾国倾城，飞花飞雾，春风十里独步。
3: 山中便是清凉国，门下和风潇洒侯。
4: 那个叫啥？
5: 他们的脑子里是怎么装下这么多诗句的吗？
4: 十里松门国，青路泛原台上菩提树。
0: 为国牺牲敢牺牲，
2: 绝代佳人难得，倾国花下见无期。
3: 丈夫弃不顾，国事一相连。
4: 风雨登轮出国门，
0: 故国三千里。五行性偶然。
2: 春水满南国，
3: 五年祭金国，心智不茫茫。
4: 万国笙歌醉太平，
0: 故国三千里，归途一月城。
2: 家国兴亡都不管，
3: 国国来朝不动尘，张泥一色绣麒麟。
5: 倒计时，四三二一。
6: 我问你，
5: 来丁丁第四名。居心同，居风。
0: 中兴当时送大唐，大唐家国天为昌。
2: 都堤月，香消南国，几回圆缺。
3: 郡国举四点，斋戒陈豆边。
0: 明规范蠡五湖上，国破西施一笑中。
5: 漂亮。
2: 猛回头，祖国酣眠如故。
3: 我曹岂是无亲国，闻道君王不重色。
7: 国破千年恨，兵穷百战平。
5: 倒计时，五、四、三、二、一。白孝汉家庭排名第三。接下来，焦军、伍子晴、飓风、居心同，谁会是这一轮飞花令的最终胜者？来，从萧军、伍子晴开始。
3: 辽国天台万事机，坐临凤墨控边陲。
0: 曾因国难披金甲，不畏家贫卖宝刀。
3: 吁呼有哀，吁呼有哀，国不思顿。
5: 有问题。倒计时。
3: 国不思屯。泱泱中华让，泱泱中华让其轮序。
5: 四、三、二。
3: 泱泱中国让其轮序。老师，我想问一下，这句诗有问题还是这个诗不能用？
8: 继皇帝我，那但是。
5: 萧军、伍子晴，你说的这个是祭文，他。
3: 但他不是叫四言诗。
5: 不是诗。萧军、伍子晴，第二名。让我们恭喜飓风、居心同，锁定一个三强名额。
8: 太精彩了，真的是要感慨，就像刚才小龙说的，你们那个脑子怎么能装下这么多诗句，太棒了啊。萧军、子晴，刚才那个最后的那个桑柔啊，那个应该是读呜呼有哀，因为那个鱼字啊，在发这个感叹词的时候都要读呜呼，后面是思频也不是思顿，对吧？每一对我觉得都是非常精彩，今天的表现惊艳惊艳。
9: 飓风老师刚才那种挠头的那种感觉，我早就挠头了，真的觉得脑浆在沸腾，只能说是叹为观止，叹为观止，叹为观止。
5: 港通四海，路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下一轮的比拼——巅峰进位赛。
10: 巅峰进位赛规则，以直接晋级三强的两组家庭通过五道抢答题对决，率先获得三分的家庭直接晋级总冠军争夺赛。
5: 正式比赛开始之前，我们来听听两队的对战宣言。
0: 此地

0: 归路一尾乱平言中的一尾的典故，请问下列诗句中与一尾的意象及文化内涵无关的是哪一项？请抢答。居风居心同。
1: 千里寻归路，一尾乱平原。这个一尾应该是指小舟，然后我们看到 B、C、D 都是指小舟，而 A 它应该指的是一种植物，所以说我们这道题选择 A。
0: 如果你回答正确，拿到一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郭尔乐、郭峰拿到一分。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恭喜回答正确。
2: 题干当中的这个一尾呢，是化用的我们《诗经·卫风》。谁为河广，一尾航之。这里的一尾指的是小舟，一尾后来在我们的这个诗词的意象当中代表那种轻盈毫无阻隔的这种意象。 A 当中的那个尖刺孤舟小泊石，风吹折尾来相左，那个折尾就是指的是风把那个芦苇给折断了，所以说 A 是无关的。
3: 对，我稍微补充一点，一尾航之和一尾渡江它不一样。达摩一苇渡江处就在我们南京，还有一个一苇渡江处，它就是折一根芦苇放在那儿。一苇航之呢，是一束芦苇放在船上，体现了中国人的境界，以简御繁。
0: 一道题目过后，居心同家庭1-0领先。接下来，让我们来听第二题。中国古典文学中常见一词多义的现象。那下列诗文中与《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中的“朔”含义相同的是哪一项？请抢答。居心同。
1: 诗句中的“朔气传金柝”，我确定“朔”是北方的意思。B 朔望，这个朔明显指的是每月的农历第一天，应该是望是中间。昭君不知晦朔，晦是最后一天，这个朔应该还是指那个日子。而 D 这个天子不能颁朔，我猜测应该那个颁是个通假字，是颁布立法的意思，所以说我们选择 A 朔云横高天，万里起秋色。
0: 郭尔乐，你的答案会跟他一样吗？
4: 完全一样，因为欣桐分析的特别有道理啊。朔是我们古代在祭月中间的一个特别重要的一项，在《礼记》里有多次记载。
0: 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A， 恭喜居心桐回答正确。此时此刻，居心桐家庭来到了赛点，到底谁能锁定一个最终的冠亚争夺名额？下一题会不会成为我们本轮比赛的终结题目？
5: 有些着急啊，这是有些着急啊，因为马上他手握了两个赛点，相当于就不要说赢了，扳平都很困难。
0: 来听第三题。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初唐四杰是唐代文学史上不可磨灭的经典存在。那接下来请根据图示内容推断出A、B、C 所指的人物，两组家庭 A、B、C 分别是谁？请抢答。郭尔乐
4: ，C 是王勃，然后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因为杨炯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他跪在卢照邻之前，耻在王勃之后，然后打抱不平。这个应该是，卢照邻当时有什么？为啥写序？其实这几个人其实在生活中交集不多。反正应该是这样的顺序。
0: 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是王勃， A 是骆宾王， B 是杨炯。恭喜回答正确。在郭尔乐抢到并答对这道题目之后，仿佛自己离悬崖又稍稍微微的远了一点。接下来我们来听第四题。四大石窟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艺术的历史瑰宝，据说武则天曾赞助修建某个石窟中的一尊佛像。请问该佛像的位置与下列哪句诗描写的地点一致？请抢答。果乐，
4: 应该是当卢舍那大佛，它是用按照武则天的相貌雕凿的。 A 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个是在雁门关。然后城阙辅三秦，这个是当时王勃在长安送友人。然后五经是在蜀州，在蜀地，时时出这个有

0: 晋祠岁在山西，只能选无忧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两队二比二，我们通过最后一题决出一个名额。如果你答错的话，飓风飓欣桐就拿到了本轮的胜利。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 C， 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我们还剩下最后一题，一题定胜负，两组家庭，请听第五题。关汉卿以我玩的是梁元月，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现了他恣意潇洒的人生态度。请问下列选项当中描述不准确的是哪一项？两组家庭请抢答。
2: 完蛋
3: 了，飘了，追平比分之后真的是飘了，一想到好像还有一线生机的时候，那整个肾上腺素飙升，我心里唯一的想法就是抢到大队，抢到大队，抢到大队。
0: 汴京酒流肯定是有可能的，宋朝的市场经济非常繁华，然后洛阳赏牡丹，这应该也是有可能的，然后最后章台是当时的烟花柳巷，所以我在这里记柳氏我觉得应该也没问题，但我个人不太了解，应该梁元当时已经荒芜了，所以在那里聚会。哦，元朝，对对对，是的，我不太确定，但是还是选 A。
1: 如果郭尔乐回答正确，拿下这一分，直接来到最终的冠亚军争夺。如果回答错误的话，飓风飓欣桐根据规则获得这一分。接下来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D， 回答错误。
4: 尔乐，你分析太着急了吧？你这个最重要的就是韩红是什么？大历史才子，写韩史诗。哎呀，对不对？都跑到宋代去了，已经。梁元吟，李白梁元吟，
0: 对啊，
4: 不是多有名，难道不在里头梁元聚会吗？
0: 但是那个我就想，会不会当时梁元已经没了？然后
4: 你这个想多了，其实你在分析这个大的东西，你不看细节，那细节就是韩红、章台柳，对吧？哎，然后这个非常有名的这个故事，他写的韩石诗《大力石才子》，特意放了一个宋人在里头，而且这个漏掉细节。
1: 所以这道题目过后，郭尔乐由于分析错误、回答错误，飓风飓欣桐锁定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亚军争夺的其中之一的名额，掌声送给他们。郭峰、郭尔乐，你们也不要气馁，现在你们还有机会。接下来在四海争锋当中，飞花令的二到五名家庭只有一组胜者，最终会和郭尔乐继续来到我们的对战台上。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进入下一轮比赛，三强抢位赛。
5: 三强抢位赛规则，四组家庭共同抢答九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100分，若抢到答错，其余三组家庭各得100分。九题结束后，积分最高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三强。
1: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连线题。家训是中华民族价值观念和伦理道德的重要载体。习近平总书记曾说，家庭是人生的第一个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将下列家训名言与对应人物进行匹配。四组家庭请抢答。倒计时，5 4 3 2，倒计时结束之后无人答。王东立，
6: 我国传统历法应该是阴阳合历。
1: 如果你答对的话，你将会来到200分；如果你答错的话，其他三组家庭各得100分，场上会出现平局。接下来我来公布一下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0: 阴阳合力，恭喜回答正确。李波老师，我们一直很多人认为我国的传统历法呢就是农历，就是阴历。
1: 对，我们平常生活中经常说到农历，说阴历，它其实阴阳合历啊。你看我们前面讲到朔望的时候，这根据月相来的，那就是阴历嘛。但是我们讲到二十四节气的时候，它就很典型的根据太阳在黄道上的位置，它就是一种阳历。但是只遵循月相，或者只遵循这个就日相，阳历阴历都会造成误差。如果说只遵循这个月相，农业生产不变，我们是农业文明的天花板。但是从月相来计算时间，这是人类早期所有的民族都是自然产生的一种接受，那中国人就把它合在一起，一合之后，哎，它就产生一种升维的变化，所以我们成为人类文明史上的农业文明的天花板，就在于首先在于我们使用的是阴阳合历。
0: 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四题。以下是四位古人的朋友圈，请问哪一个不是写给子女的？请抢答。小军、吴子晴，
2: 我们选择 C 选项，因为我们知道地是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是出自陆游的冬夜读书示子欲。然后 B 呢，我记得他是苏轼给他的新的孩子取了名字，然后我记得他那个名字里面，他就是形容他就是鱼儿鲁，就是平平安安的过一生就好了。至于在 A 和 C 之间，我们选择确实是 C。
0: 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 C， 恭喜回答正确。已经四道题目过去了，现在只有廖海和来丁丁家庭还没有抢到任何一道题目。
3: 都知道答案，
4: 答案也没有抢到，
3: 就是抢不到。
0: 所以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五题。清河崔氏、柏林崔氏家族源远流长，涌现了诸多的名人，请根据图示的线索填写唐代崔氏人物的交往图。六个空格分别要填的人物名字是什么呢？请抢答。
5: 大家可以先从自己最熟悉的那一个点开始，先突破一个点，其他的就能迎刃而解了。
2: 我不知道。
0: 萧军、吴子晴，
6: 这个我从哪里开始？从崔琰这一下往这边说吧。
0: 可以。
6: 崔琰往下面这个应该是指的是崔融，然后崔融底下这个连着文章四友的应该是杜审言。然后杜审言祖孙这个很简单，就是杜甫，然后旁边双子星杜甫李白嘛。然后这个什么李邕上面这一个是应该是指的崔浩是吗？
7: 这个
6: 啊，崔浩，对对，崔浩。然后物是人非这个，
7: 哪个
6: 物是人非这个我忘了，物是人非这个是这俩应该是这个叫什么崔门一家餐，那不是，对，那是崔林。物是人非。哦，崔护，对，崔护，为什么物是人非？对，没想起来。
0: 你这道题目，我想给你94分，知道为什么吗？
6: 不知道。
0: 因为有一点六，恭喜回答正确。
1: 这不是1.6了，这是666啊。萧军很厉害，那子晴很棒。这道题真的是很难啊，中国的尤其是到了唐代的时候叫五姓七望，五姓七望里头啊，李氏是有两支的，陇西李氏、赵郡李氏，对吧？然后就是崔氏是有两支的，清河崔氏和柏林崔氏。王维的夫人就是清河崔氏，杜甫他母亲

0: 这一支的就清和崔氏，所以还是有关系的。当然了，这个崔氏是先到清河再到柏林。为什么叫崔氏呢？姜子牙的后裔，对不对？是封到什么地方？今天的我们章丘，是吧？李清照的老家，这个地方原来叫什么？叫崔邑。这叫以地得望啊，得姓。那就是因为这个地方叫崔邑，所以这一支就姓崔了。崔先搬到清河，后来再演了。
1: 感谢李波老师。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题，这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形容四大名著中人物或事件的诗句与成语进行匹配，请抢答。王东立，
2: 他日热水淋云志，敢笑黄巢不丈夫，应该是铤而走险。金猴奋取千军棒，欲与成亲万里哀，应该是火眼金睛。何须更问浮生事，只是浮生是梦中树倒鸟飞。东风不与周郎便，屯却春深锁二乔，是万事俱备。
1: 如果回答正确的话，王东立将会以很大的优势领先于其他三组家庭。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王东立回答正确，恭喜。接下来四组家庭请听第七题，乌涂俊猛不类取指挥黄雄驾黑出，苏轼诗中提到的乌涂实际是一种古代动物方言的别称，请问这个动物是什么，请抢答。来丁丁，
3: 真想不到。
4: 真的想不到，不是能力问题，其实我们真的基本上都会。
3: 对，
5: 就是感觉还挺激动的，因为这一期的全都是我自己抢的，我妈全程没帮过我。
6: 鲁迅《达克俏》里面有一句，知否兴风狂笑者，回眸时看小乌涂，说的就是小老虎的意思。而这边的乌涂跟那个乌涂是通的，那个乌其实就是鱼的这个繁体字，所以我选择 B 老虎。
1: 如果来丁丁回答正确的话，他为自己保留了这个机会，也向白求恒好日花宣告了另外一种结果，就即便后面两道题目他们都答对，也没有办法赢得本场比赛。我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就是五。回答正确，恭喜来丁丁抢到并答对100分。其实现在对于来丁丁和吴子清来说，你们要做到的是两道题目要都抢到并答对，才有机会反超王东立。接下来时间四组家庭请听第八题，古诗词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展现文字的魅力，请问下列诗词与标注的手法中对应错误的是哪一项，请抢答。王东立，
2: 我认为应该选 C， 它是夸张。
1: 如果王东立回答正确，本轮就结束了。如果回答错误的话，萧军、伍子晴一线生机。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C， 恭喜王东立回答正确。
7: C 很明显的是夸张，我们知道李白是浪漫主义诗人，就是有一他要说一万，白发三千丈，这叫夸张。然后我们看那个 A， 白描，白描是我们古代的诗歌当中最常见的手法，最经典的枯藤、老树、昏鸦、小桥、流水、人家，就把一个一个的意象非常直白的描述给我们。绿肥红瘦，绿指代的是叶，红指代的是花。关键是我们说 B 项当中那个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叫对写，这是一个大家比较陌生的一个手法。对写啊，又叫对面落笔，就是我们在读古代的这些诗歌的时候，常常会发现，当诗人想表达自己的那种思乡啊、思念啊这样的感情的时候，他不说自己想对方，而说对方想自己。比如说最经典的那个“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他不说我想你们，偏偏说你们会想我。
0: 我特别想问一下蕴涵，蕴涵你几年级了？
8: 开学八年。
0: 八年级，据我所知好像第一次跟爸爸出来参加这样的节目，看得出来蕴涵是有点紧张的。其实这道题就对于蕴涵来讲也肯定不难，当时说老实话，我心里我看着丁丁，我说你停一停，能不能让蕴涵来答一下这题。

0: 他答也一定能答对。
1: 确实没有想那么多，但是答完之后呢，蕴涵也跟我说，就这道题我会，你应该让我答。可能是做父亲的照顾女儿这一方面想的少一点吧。其实这次出来呢，带蕴涵只是想让他看看这么些优秀的孩子，想让他能够见贤思齐。
2: 我其实就是一紧张就说不出话来。
3: 那你说说吧，这几天什么样的感触？
2: 学习也不像之前一样拖拖拉拉了，会跟那些优秀的人一起学习。
3: 没有，我们总会说给孩子创造一个环境，更重要的是让他们有一个表达自己的空间和舞台。
4: 实际这道题确实是比较简单，应该给蕴涵一个机会去答这道题，但是可能就是当时有点过于兴奋了吧，就很快把这答案说出来。
3: 我先要跟肖军和子晴再聊两句，讲一讲你们此时此刻的心情，就要跟这个舞台做告别。
2: 其实我是第二次离开中国澳门来独自参加像这样的类型的比赛，本身我妈妈是想跟着我来的，但是我觉得我来这里，我是想向我妈妈第二次证明，而且在这个电视机前，我也想向我的妈妈证明，也可以让全国观众告诉他们，就是爸爸妈妈，我真的长大了，我可以自己一个人来到山东。
5: 其实这次来就是很值得，没有什么特别遗憾的地方。每一期主题学到了很多以前完全没想到的知识。有句话叫做，就是山顶上的美景固然让人感到非常的惊叹，但是在向上攀登的这个路上也是值得回忆的。这次虽然可能没有进入前三强吧，但是来年再战，我们能够再回来的，
3: 等着你们。白秀涵好润滑。
6: 虽然我们没有走到最后，但是我们依然很开心，因为本来我来这里的初衷就是希望能够通过我参加这个活动，让周围更多的爸爸妈妈们也开始学习诗词。我也希望肖汉能够在这次比赛当中收获更多的朋友，然后也成长自己吧。
3: 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吧。丁丁和丁佳是我们上一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亚军，那今天呢又惜败了，你们自己应该也有自己保持平衡心态的方法对吧？
7: 今天的决赛呢，在比赛之前丁丁跟我说今天的题都我自己来抢，
8: 然后只抢到了一道。
7: 以后的路都要他自己去走，并不是由我来操控的，就像我刚才操控了一道题目还帮他答错了。所以说我希望他以后能够更加的自立自主，这也是我们这次回来我最大的收获。
3: 丁丁呢？
9: 我觉得到了总决赛都是我的好朋友，然后呢我也觉得好像既然已经进总决赛，并且我已经拿到两期擂主了，后面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目标了，不拿什么冠亚季没有关系，明年可以再来，又多了一个新的理由嘛。然后我还是劝我妈再帮我多抢几道题吧，我实在是抢不到题目。
3: 其实这一季我相信立波老师看到丁丁也会发现他只比去年长高了一大截。
0: 对，不光是这个个子长高了，气质也比以前帅多了，拿不拿得到冠军没关系，但丁丁的这个成长在我眼中已经是一条人生冠军路了，加油丁丁。
3: 王东丽、王雨涵、郭尔乐、郭峰、梁祖家庭请到舞台上，有请。

0: 两组家庭，请说出你们的对战宣言。
1: 莫嫌旧日云中守，犹堪一战取功勋。
2: 晴空一刻排云上，电影诗情到地消。
0: 马上进入到本场第五轮争夺巅峰争位赛。
3: 巅峰争位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五道线索题，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则对方得一分。率先拿下三分的家庭胜出，晋级本季总冠军争夺赛。
0: 请听第一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个词牌名。线索一，他在苏轼笔下抒发不愿随波逐流的心愿。线索二，他在陆游笔下寄托坚守高洁操守的情感。果儿乐，
4: 第一应该是卜算子在黄州定幻写的那个飘渺孤鸿影那首，第二个是陆游写的那个

0: 这个零落成经典作神，我有相如故，应该不算的。
1: 线索三，他在毛泽东笔下彰显逆境中的不屈不挠。线索四，他在李志怡笔下倾诉对爱情的矢志不渝。正确答案就是不算。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1-0。请听第二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植物。线索一，《红楼梦》中的一次诗社以它为名。线索一，你就抢了吗？
2: 因为我对《红楼梦》还是比较熟悉的，因为它结的叫海棠诗社，
1: 所以你的答案是
2: 海棠。
1: 线索二，它的主要花期开在春季。线索三，它是苏轼心中的娇艳美人。线索四，它是李清照词中的雨后残花。所以正确答案就是海棠。两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1-1。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三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位诗人。线索一，他出身名门望族。线索二，他曾咏颂泰山。
0: 这个名门望族是薛涛上官婉儿。
3: 没有，李清照也是。
0: 李清照，蔡文姬。泰山。
3: 谢道韫。
0: 不对，不可能，谢道韫是封建人，封建的人怎么可能吟咏泰山呢？
3: 怎么不可能？
0: 不可能，当时
3: 西晋谢家，
0: 北方已经，但是他北方已经丢了呀，不可能。
3: 哦，谢安的那个
0: 巍巍冬月高，巍巍的，对，是，对，是的，对，谢道韫，谢道韫。
1: 东丽，如果你回答的话，
2: 他分析完之后，我想应该是对的。
1: 我们来听线索三，他被誉为雅人深志。线索四，他在三字经中称作能咏吟，所以这个答案就是谢道韫。恭喜回答正确。
4: 出身望族，尤其是在这个东晋时代啊，旧时王谢堂前燕，世家大族，他确实是写过泰山的。而且刚才你还说出了他的诗，谢道韫，他是出身王谢两族当中的那个谢家，他的叔父是谢安，他的弟弟是谢玄。有一次他引用《诗经》来表达对于贤才的这样一种仰慕，他的叔叔谢安就称赞他有雅人深志，就是觉得他特别有才华，关键是有这样的一种高尚的意趣，叫雅人深志。所以对于谢道韫来说，他有才，有识。
5: 儿子刚才问了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你在疑惑的时候，你说的不对呀，那是不是在东晋啊？他怎么咏泰山？谢道韫他有见过泰山吗？
3: 想象
5: 他不可能见过泰山，
0: 正是寻芳泗水滨。
5: 谢道韫都没见到泰山，他写咏泰山，他为什么？因为他心中有一座泰山。什么叫女中豪杰？他总共留下两首半诗，另外一个就是《未作柳絮因风起》，那是断句了，还有一首是《你集中散咏松诗》，你作学嵇康去咏松树的诗，这是一个女子做的诗。你看她心中的气象是怎么样，她的这个叔叔谢安给他们上课的时候问她志向，她说志向是什么，她最喜欢的叫吉甫作颂，目如清风。吉甫是谁啊？我们读诗经，孔子编诗经，孔子前面是谁编的诗经？尹吉甫。所以你不要看她是一个弱女子，你看他写的诗，你看他的人生志向，就知道心中自有一番天地。
1: 感谢立波老师。我发现到了这个总决赛的时候，大家的冲劲儿都更猛了，尤其到了这一轮争夺最后一个冠亚的名额，从线索一就开抢，也充分说明了你们能进入总决赛的实力。那这道题目过后，场上比分2-1，来到了赛点。王东丽，下一道题目如果没有能够抢到，或者没有能够答对，那可能就要跟冠亚军的争夺说再见了。

0: 请听第四题，请根据以下线索说出一种动物。线索一，在《诗经》中，它代表着高洁。线索二，在《洛神赋》中，它代表着轻盈。线索三，在《别赋》中，它代表着得道飞升。
1: 啊？
0: 抢到了，请作答。
1: 不知道，
2: 应该是仙鹤。因为《诗经》中没太注意写到这个。第二个，本来想最熟悉的就是惊鸿这个意象，但是到了第三个，说是得道飞升。得道飞升在江淹写的《别赋》
1: 哦，江淹
2: 那里面倒是有关于鹤的这个描写，所以我想应该是仙鹤。
0: 库尔勒对爸爸的这个答案其实也不是特别确定，是不是？
1: 我不了解，因为《别赋》我没有看过。
0: 接下来我们来听线索四，在《世说新语》中，它代表着对人生的眷恋，所以这道题目正确的答案鹤，仙鹤，白鹤。让我们恭喜库尔勒答对，拿到三分。库尔勒和郭峰就和飓风巨星同站到了冠亚军争夺的舞台上，王东立拿到了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季军。
3: 来到这个舞台之前，从电视上啊或者视频上看过这个舞台，就感觉这个舞台的氛围真的非常好，有一个家的一个感觉。来到这儿之后，就对这个大家庭有了一个更真切更深切的一个体验，给蕴含带动的呢也能够主动去学习，不用我再一直盯着他。比赛的输赢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来到这里都有收获，蕴含收获了成长，很多孩子也都收获了成长，家长啊或者是大人也收获了很多朋友，我们在一起又为传播诗词、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也都尽了自己的一份力，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意义吧。

港通四海，陆联八方，口碑天下，辉映全球。本节目由山东省港口集团有限公司独家冠名播出。接下来就让我们共同进入国学小明是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的冠军争夺战，掌声有请两组家庭来到对战台。

0: 接下来就要进行最终的冠亚军争夺了。郭尔乐和居心彤，说说此时此刻的感受。
1: 和心彤目前在这个比赛上碰面过三次，啊，三次接负啊，能一直站到这里，其实说实在，的确侥幸，要幸亏我的父亲多多帮忙，所以来到这里就是尽自己所能，知自己所知，求自己所求，得自己应得。
0: 心彤，
2: 其实感受差不多吧，来了三年了，第一次在这边争夺冠亚军，所以说我还是要放句狠话吧，金碧楼西，贤德锦标，第一归。
0: 你也说出你的对战宣言吧。
1: 晚来斟一雪，更饮一杯无。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要来到我们今天的冠军争夺战，我来说一下本场冠军争夺赛的比赛规则。
3: 总冠军争夺赛规则，两组家庭共同抢答七道题目，抢到并答对得一分，答错对方得一分，率先积满四分的家庭荣膺本季总冠军。
0: 两组家庭请听第一题。这是一道排序题，请将下列诗词按照

0: 农作物的生长周期进行排序。两组家庭，请抢答，请抢答。棍儿乐，
1: 我觉得让我爸来解答吧，他是从小从农村长大的，对这个应该比较熟悉。
2: 春种吧，一年之计在于春，应该是最早的
1: 播种。叶蓟麻，
2: 叶蓟麻是在
1: 这个是范成大的那个四十田园杂兴，这个属于夏天，所以肯定是夏天。
2: 然后稻花香里收丰年，听牛二里面也是在夏到秋的这个
1: 时间，秋天。
2: 到了那个第三个新筑厂泥镜面坪，家家打稻趁霜时，那就是收了稻谷以后的这个时间，
1: 就到晾晒场里面去打谷。
2: 所以四二一三。
0: 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四二一三，恭喜郭尔乐高峰回答正确，拔得头筹。接下来两组家庭，请听第二题。中国古代四大书院承载着深厚的文化底蕴，是古代教育的重要阵地。请将四大书院与下列能与之对应的诗句进行匹配，请抢答。郭尔乐，
1: 第一个就是"一道松深感故情，松山感故情"，因为程颐、程颢他的正源发源之地在松阳书院，所以第一个连松阳书院。第二个"白云无赖地相遥，汉苑谁人奏洞箫"，这可能是应该是范仲淹写那个叫什么？我们第一个去的那个叫什么书院来着？
2: 应天。
1: 第二个写的是应天书院，范仲淹写的。第三个《岳麓山前树》，这个是在湖南的
2: 岳麓
1: 书院，是湖湘学派文化的根据地。最后一个"运出庐山真秀器"，是当时这个朱熹所在的白鹿洞书院，就在庐山的脚下。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目前场上比分2-0。接下来，我们就要听第三题了。如果说这道题目郭尔乐继续抢到并答对，直接来到赛点，加油。请听第三题，这还是一道连线题，请将下列神话故事与描述其主要信息的诗句进行连线。两组家庭请抢答。
2: 第一个
1: 搬出一只千滴泪，这个是林黛玉就号潇湘妃子，是因为娥皇和女英就泪洒潇湘竹，所以选一湘妃弃竹。第二个丹砂成黄金，骑龙飞上太行家，这个李白写的，那个就是反正在两座山取石，然后那个皇帝飞升，然后还有这个龙马徒犹在，这个是河洛出图，所以是伏羲画卦。最后因为邓林这个夸父最后的手杖抛弃之后变成了邓林，所以选夸父逐日。
0: 恭喜郭尔乐回答正确。那郭尔乐，三道题目之后连下三成，直接就来到了赛点。
3: 0-3是？
4: 但是0-3的时候啊，我心凉。
3: 0-3
4: 是心凉，
3: 我是麻木了。当时
0: 第一轮的时候对莱丁丁就是3-0横扫，那今天我们这一季的总冠军会不会以4-0横扫的方式出现？让我们一起来听第四题。请根据表格信息推理出空白处应填的诗句。请抢答。
3: 抢上了，
0: 他们没有抢。
3: 这道题啊，它应该是四大发明。然后我们看到第一句呢，它这个"被干煎华若铺玉"这句应该是讲造纸术。然后第二句是出自这个"火板"，它

0: 是我自己刷数，而第三呢，虚得真签练甲更应该是火药，所以第四句我们应该填的是关于指南针的，所以这道题我答案是诚信一片词真实，不止南方不肯休。
1: 欣桐终于抢到了一道题目，为自己保留了一线生机。这道题目应填的诗句，只要是跟指南针相关就可以，让我们掌声恭喜鞠欣桐拿到一分，回答正确，1-3。接下来梁左家庭第五题，这是一道推理题。中国古代的著名战役中蕴含着兵法的智慧，衍生出众多成语典故，请根据表格信息寻找规律，补全空白内容。请抢答。
2: 啊，我们抢答。
0: 是抢上了。
2: 这个你说吧，你说。
0: 首先，我觉得它的规律，第一列应该是战争的名字，第二列是它衍生出了成语，第三列呢，这是36计里面的东西。所以说，纸上谈兵应该是填长平之战，然后长勺之战是齐鲁打的，应该是曹刿那场，就是一鼓作气。借箭攻伐国，我们知道他借了虞国的道，然后虞国因为他贪恋那个财物，所以说就是借道了，然后最后他也被一起灭了，所以这个应该是唇亡齿寒，形容虞国和国的关系。
1: 恭喜鞠欣桐扳回2分，目前场上比分2-3。第六道题目是能结束本场比赛的题目，还是能把本场比赛拖到最后一道抢七的题目？让我们来听第六题。古人常借天文景象抒情表意，请问下列诗词中所描绘的天文意象与其他三项不同的是？两组家庭，请。抢答，抢答。
2: 我被抢上了。
0: 抢上了，又抢上了，又抢上了。
2: 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别着急。
3: 幸运之神再次眷顾了我一下。
0: 分析一下吧，这道题呢，首先我们的答案是2B，然后呢，因为A、C、D 它都包含了这个牵牛织女的这样一个意象，而 B 这首诗是出自李商隐的《嫦娥》，它是描写的嫦娥的这个意象，所以说我选择2B。
1: 如果回答正确，比赛脱手抢七；如果回答错误，托尔勒获得冠军。我们来公布本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B。恭喜鞠欣桐回答正确。

0: 我能说我心态已经快要崩了吗？被连追三分的感觉真的很不好，特别是在比赛这个体验上，所以当时就想最后一题无论如何要抢到。
1: 谁能够在接下来一道题目一锤定音？让我们来一起来听本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最后一题。

小岗同学在整理诗词中的哲理作文素材，粗心的他呀，归纳错了一项，请你帮他找出来。 A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是置身事外。 B 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是

0: 把握时机。 C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是新陈代谢。 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是先苦后甜。两组家庭，请抢答。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0: 请抢答。
2: 啊！
0: 请抢答。
2: 啊！
1: 我们抢上了，
2: 我们抢到了，
1: 我们吗？
2: 抢到了，小姐姐就是我们，我们抢到题了。
1: 好好找，想一想，但是答题答完。
2: 好，这道题呢，首先我确定我答案，我说出我答案，选择 A。
1: 对。
2: 因为 A 这个选项呢，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它表达哲理应该是当局者迷，旁观者清，而不是置身事外。所以而我们看到 B 花开堪折直须折，就是把握时机珍惜时间的意思。 C 沉舟侧畔千帆过，讲的就是长江后浪推前浪，新陈代谢。而 4D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表达就是先苦后甜，失败成功之母的意思。所以这道题我们选择 A 选项。
0: 如果居心通回答正确，在0-3落后的情况下连下四城，绝杀过尔乐。接下来我来公布这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是 A 吗？恭喜居心童回答正确，4-3，让我们掌声恭喜国学小明士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总冠军居峰居心童。连拿四分，绝杀过尔乐。但我觉得尔乐和郭峰先生应该是没有遗憾了，对吧？
3: 其实站在这里谁不想赢呢？可是冠军是什么？名冠三军之上。我觉得以我的诗词储备，以我的国学积淀与功底，远不及这二位，所以输得心服口服，并没有任何气馁。反之，我反而觉得以文会友，以友辅文，要有质有量有多文，只有争友才真正能提升自己。所以说来到这里认识了诸位朋友，这么多人我们能高山流水清音雅集，足矣。
4: 其实也就是从去年开始全程的陪了尔乐来参加我们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本身我是学中文的，那么也希望孩子能从我们最美的中华诗词当中能够汲取营养，我们也希望孩子们能够在美的诗词当中真的让美浸润自己，浸润他人，浸润未来的美好生活。
0: 尔乐很棒，不论是因为知识还是因为气质还是在这个舞台上的成长，你都很棒。来吧，欣桐、居峰，三次来到这档节目当中，两次铩羽而归，在第三次终于站上了最高点，讲一讲此时此刻的心情。
2: 我要感谢很多人，首先是感谢我的父亲，然后接下来我要感谢的是我这一季里面的所有朋友和所有与我交锋过的对手，是我在一场又一场的对弈里面我发现我自己的不足。我其实今年拿到这个冠军，我觉得第一我是很惊喜，第二我很诧异，我说场上大家那么多高手我还能拿到这个冠军，我真的觉得大家给了我很大的力量。然后第二我要感谢我今年的阵营哲桂令，我们的团魂是在团结中走向胜利，我们是一个很有团魂的大家庭，大家在场下互相鼓励，我真的觉得这个队我来对了，这个队长我当对了。所以让我们喊出我们的口号吧，一二起。
5: 何须千鬓
2: 深红色，自是花中第一流。

0: 徐峰，这三年来你从不缺席，永远在鞠欣桐旁边。
1: 在这里我能看到我的老朋友，又能认识很多新朋友，更重要的是能跟孩子在一块儿并肩往前走。与其说前面的参加这个节目是我带着他，现在我觉得是他带着我。我让他去自己体悟、体会、感受，最主要是享受这种比赛，非常非常的开心，非常非常的难得。最后，我希望这样的活动能够让我们一直有机会回来参加，即使我们明年不参加比赛了，我们也会回来看看，也会回来参加。谢谢大家。
0: 接下来我们把时间先交给王蒙老师，从上一季的总冠军到这一季的在导师席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知识的人。
2: 今天的决赛其实我手里面它都是汗，其实去年我站在那个台上的时候是没有汗的。我说何其有幸人生当中能遇见诗，我们何其有幸能让诗融入到我们的生命里，我们何其有幸我们相遇，感谢诗，感谢我们的相遇，感谢这方舞台。
0: 李波老师，
3: 转眼九年过去，此刻真是万千感慨。大概尔乐欣桐小的时候眼中最高的人就是爸爸，到今天父高子为峰，父高女为峰，多好啊，这是中华家庭的一种独特的内涵。但是除了小家小庭，还有一个更大的家庭，就是我们这个诗词擂台赛最前面的两字，中华家庭。父亲母亲就应该是一座又一座的山，然后把孩子推到更高的山峰，而我们的小名士成长起来将来就是大名士。当你成为大名士的时候，你领着下一代人成为更高的山峰，这座山峰一代又一代下去，那就叫中华。
0: 全场的朋友，让我们再次掌声恭喜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总冠军鞠峰、鞠欣桐，恭喜。再次感谢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一季的精彩答题和努力付出。国学小美诗第八季中华家庭诗词擂台赛2025至此圆满结束，让我们期待下一季这一方舞台会有你的身影。品诗词之美，传诗礼家风，下一季让我们不见不散，拜拜。感谢独家社交平台微博，更多节目精彩资讯尽在新浪娱乐微博综艺新浪综艺，欢迎大家登录爱奇艺、腾讯视频、优酷、哔哩哔哩、抖音、快手、奇乐网、闪电视频、海看、海龙视频观看更多节目精彩内容。

0: 先生，您走慢一些，刚刚大病初愈呢。
1: 不走快些呀，就碰上那些迎接的人了。哎呀，现在不想再说场面话喽。
0: 先生呀，您已经50年没回故里了，家乡的人们都在等着给您接风呢。
1: 所以啊，我想自己先看一看，走一走，接风的事情啊，以后再说吧。静水无风也自波，这里随处一景都美如仙境。啊，四名狂客，如今归乡矣。

0: 是贺知章。爷爷，您是贺知章吗？
1: 娃娃，你怎么认识我的？
2: 先生，您刚才说您是四名狂客，那不就是你的别号吗？
1: 你们这些小娃娃居然知道老夫的别号啊。
2: 哎，别去，太危险了，我再给你编一个就是了。
0: 这风也太调皮了。
1: 春来江南，百花盛开，争奇斗艳不足为奇，我独爱这碧玉般的柳叶。你看，满树都缀满碧绿的新叶，如同一束碧玉。
0: 那不就是我的手镯吗？
1: 小娃娃，你带着这两串手镯，等过段时间它长开了，一整颗都是碧玉手镯。
0: 我知道了，它后面还会变成更长更宽的叶子。
1: 对，等和煦春风吹来，它长长的柳条就像用蚕丝编成的丝带，光滑柔软，随风摇曳，多情妩媚，赏心悦目啊。秋生，哎，我胸中有了两句诗，你快帮我记下来。
3: 先生您说。
1: 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条垂下绿丝绦。
3: 还有吗？
1: 让我再想想。
0: 快看，柳树在跳。

0: 哎呀，贺爷爷，不是风吹的吗？怎么会是有人拿剪刀裁的呢？
1: 对呀，春风也是剪刀啊。二月的春风啊，可不就像那巧妇手中的剪刀啊，把柳叶裁剪得如此美妙无比呀。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

0: 老袁，马上通知昆明，把这个崔媛媛拍摄的所有胶片都给调过来。而且我们现在最重要的是要抓捕王树森。
1: 好，我去把三处的人全拉来。
0: 不用了，抓这么一个王树森，不用这么兴师动众的。我跟何坚足够了。
1: 那好，交给你们俩了啊，我去联系昆明。
0: 这才是重要的，哎、快点。志宝，我们走了。
2: 嗯，走。嗯。
3: 哎，那我呢？
0: 哎，这活不是你干的，你在家好好待着。
3: 博士，我去弄点吃的。
1: 好，

0: 余承万将军的旧部应该都是抗日英雄，可现在呢却住在这种地方，搁谁谁都会有怨气的。
1: 哎，那个戴草帽的看着有点像。照片呢？再拿出来看看。
0: 不用看了，就是他。看见了吗？他是左手拿鱼的。
1: 左撇子。
0: 何副官，这事儿交给你了。
1: 不会吧？对付这种人，你让我一个人去？
0: 害怕了吧？
1: 他可是身经百战的老兵，我一个人怎么抓得住他？
0: 吓得尿裤子了。我没让你把他给抓住，看见了吗？一会儿啊，你只要从正面惊吓他一下，而我从后面呢直接拦住他，这事儿你能做吧？
1: 这还差不多。
0: 走。

0: 王世三吧，劳您驾，跟我的军统走一趟。
1: 站住！
2: 哎呀，
1: 站住！
3: 打不长眼睛啊！

0: 淑芬，跑得够快的呀，啊，小杰，把他绑了。
1: 哎，要活的，注意点。

0: 王八蛋，还敢跑！老实点儿！王八蛋，王营长，我没有别的意思，只是让你回去帮我们协助调查一件事情。
1: 查个屁！你们军统没一个好东西，日本鬼子都知道祭奠一下我们五十七师的阵亡将士，你们就会给我们扣帽子，说我们是逃兵。站起来！走，
0: 对不起，得罪了，带走何剑。哎，
2: 啊！
0: 你怎么来了？
3: 啊！我不来，你们行吗？哎，姓于的，想让我给于师长身上泼脏水，做梦吧！有种就抓了老子别放，出去了迟早弄死你。
4: 老王，话别说的那么难听嘛，军统上下包括戴老板，对于军长是非常钦佩的。
3: 那你抓我干什么？
0: 就问你一句话，昨天你的机场干什么去了？去机场怎么了？哪条法律规定我不能去机场啊？你翻给我看看。嗯，就不信没有天理了。昨天下午3点钟，机场的一个小分队遭遇袭击，死了3个人，这3个人都是五十七师的老兵，应该都是你的老部下吧？
3: 这是谁干的？啊，这是谁干的？那得问你呀。
0: 你怀疑是我？这怎么可能？他们都是我出生入死的好兄弟啊！我就是良心被狗吃了，也干不出这种缺德事。既然你什么都没干过，我们抓你的时候，你为什么要跑啊？
3: 对呀，这你怎么解释？
4: 不跑就等着你们军统继续栽赃，不跑怎么能留下这条命给全师上下翻案呢？
0: 五十七师的8000兄弟死得那么冤枉，要是不能为他们出了这口气，我死都憋屈。是啊，所以为了出这口气，你才想起去刺杀神大德，对吗？
3: 你放屁！你
0: 叫他坐下。啊！你有伤？嗯。
3: 你身上的伤是怎么回事？ 要不是胳膊上受过伤，就凭你那两下子，还抓得住我？常德会战中，爷爷断了根大筋，还挑了3个鬼子。你给我睁大狗眼看好了，爷爷不是逃兵，五十七师的8000兄弟个个都是抗日英雄，英雄。爷爷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就是要杀人也会面对面的来，不会像你们军统这帮混蛋，只会偷偷摸摸下黑手。
0: 不是他。
5: 受这样的伤是不可能瞬间杀掉3个老兵的。
6: 哎，他受过重伤，怪不得我今天看他动作有点别扭呢。
7: 那他去机场怎么解释啊？
8: 他不是去刺杀神大德，而是找记者，想通过一个有影响力的大报给五十七师翻案。
6: 哎，那他刚才为什么不解释清楚呢？哎，你真不知道你们军统在外面的名声有多臭啊！
5: 啊？
6: 就算是他不在乎自己的安危，他也得替那些为他翻案的记者们想想吧。嗯，
5: 要不要咱们再回去问问他，找过哪个记者？
6: 哎，免了吧。我们只管查出刺杀陈纳德的凶手，现在至少排除了你们内部刺杀陈纳德的可能性，剩下什么栽赃啊、翻案的事儿，跟我们都没关系。马云飞，走。
5: 哎呀！
6: 这位爷还在里边关着呢，怎么办？这人是你让我们抓的，跟我们有什么关系？
5: 那也不能光推我一个人呐。
0: 老于，道个歉，把人给送回去，啊？
5: 把他放了。嗯，刚才他说的话你听到了，把他放出来，他要弄死我。这种人死人堆里爬出来的，他可是说到做到。
6: 给你指条明路。
5: 你去上面活动活动，
0: 没准你给五十七师翻了案，以后他们感激你还来不及呢。哎呦，我哪有那能耐？哎，我说，这就跟我们没关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崔元那本胶片，赶紧送过来。啊，走。

作为陈纳德将军的随行记者，崔岩小姐的这部胶片记录了陈纳德将军从昆明机场起飞到重庆机场降落的全部过程。

0: 志博，停！看到了吗？陈大德迈出机舱的第二步，这个刘副官就做出了扑救的动作。他一定看到什么了。可按他当时的位置，他的视线只可能看到这么宽的地方，对吗？也就是说，从刘副官的角度，根本就看不到那颗从侧面射来的子弹。
1: 再放一遍，志博。
0: 马云飞，你老这么来回放，不就这么几个画面吗？哎，你看，又来了。
2: 停！
0: 志博，把它放大。
2: 怎么了？
0: 这有一个亮点。
2: 亮点？
0: 老袁，这是什么地方？
2: 供水塔。
0: 这就对了，这就是第二个狙击点，马上查这个地方。

0: 这应该是给机场供水的水塔。从机场三号停机坪，根本看不到这个地方。
1: 这并不代表站在水塔上面看不到停机坪。
2: 我们往往容易被自己的视觉所欺骗。
0: 怎么了？
1: 根本打不开。
0: 钥匙给我看看，是这把吗？
1: 没错，老于给的就是这把钥匙，而且老于还说了，机场是高警戒区，如果换钥匙的话，是需要备案的。
0: 我再试试。老于的话根本不能听，这把锁早被人破坏了。

0: 走，回去。你这没事吧？
1: 抓到没有？
0: 被同伙救走了。
1: 他有同伙，
2: 而且都是高手。
3: 哎，快上来，这儿有情况。
0: 何坚，在这边守着。
2: 好。
0: 志博，怎么了？
3: 你看这个。
1: 1898式，7.92乘57，毛色尖弹弹壳。
0: 没错，
1: 和我们在第一个狙击点发现的弹壳是一样的。这距离3号停机坪大概200米左右，是非常好的狙击位置。刘副官就是看到这里的反光点，才做出扑救的。
0: 可刘副官怎么可能看到狙击步枪瞄准镜里的反光呢？
1: 日本光学会社研究出品的4倍率光学瞄准镜是专为99式狙击步枪配备的，但是杀手为了提高精准度，把99式狙击步枪换成了德国的毛瑟98K 狙击步枪。这样虽然提高了精准度，但是也出现了某种情况下瞄准镜反光的问题。
0: 那这么说肯定是日本人干的了。
1: 没错。
0: 志博，咱们回去商量。走。
1: 等一下。
0: 嗯，
1: 怎么会有花瓣呢？
0: 这是什么花？
3: 百合花。

0: 就凭一个百合花瓣，就能让五号特工组进圈套？这只是开始，剩下的就要看前田君了。忙了一晚上，只找到一片花瓣，不过总算是有点收获。要不是咱们及时赶到。 还真有可能让那个枪手把证据给带走了。
1: 第二狙击点虽然找到了，但是线索完全中断了。我是这么想，这个花瓣会不会是咱们自己踩在脚上带进去的？
2: 发现这个花瓣的时候，站在上面的泥土都已经干了，怎么会是我们带进去的？
3: 会不会是机场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1: 按照机场的规定，水塔每周检查两次，分别是周三还有周六。
0: 今天是周二，失去养分供给的花瓣，如果经过了3天时间，应该已经枯萎了。可是这片花瓣还相对的新鲜，也就是说，这片花瓣既不是我们的人带进去的，也不是检查水塔的工作人员带进去的。
2: 那只有一种可能，这个花瓣是枪手带进去的。
0: 嗯。哎，这可是重庆，这周围的野生百合可不少，这能算是一条线索吗？
4: 不是野生百合，应该是人工培育的品种。这样，志博，你跟何坚去问问花农，咱们两个去花店。走。哼，这儿有一家。
5: 线上买花啊，是送情人还是送老板啊？小店应有尽有。
4: 老板，你看看，你们这儿有这种花吗？
5: 哦，这百合呀叫白梅丽。

0: 我说一句话，您别不爱听啊。
1: 没事，你说吧。
0: 这白梅粒呀，颜色煞白，战乱年月里不兴送这个，不吉利。已经十多年没人种了，你就是跑遍整条街，你都买不到。如果没人种，这花瓣是哪来的？应该是野生的吧。哎，老板啊，要不你看看我这边有金梅粒啊，金丝梅粒啊，都是今天早上的新鲜货，要不您随便选一选。
1: 哦，好，就来这一束吧。
0: 哎呦，老板你眼光真好。
2: 哎，你还真买啊？
1: 要不是因为忙的话，我应该天天买花送给你。
0: 哎，谢谢老板。
1: 不用找了。
0: 小姐你好福气啊。慢走啊，慢走。

先生，我已经按照您的意思，该说的都说了。您看是不是？谢谢啊。

0: 也许这个花根本就不是那个杀手留下来的，跟那个杀手一点关系都没有。你想啊，一个杀手怎么可能随手在野地里边摘一朵野花，然后拿着野花去杀人呢？
1: 嗯，也对啊，只有女人会因为鲜花失去警觉，对于久经沙场的老兵来说好像不起作用。
0: 哎，也许杀手本身就是个女的呢，像你这样手捧鲜花，样子很迷人，这样杀起人来也容易一些。
1: 为什么不是个男人手捧鲜花去杀人呢？
0: 哎，别闹了，怎么可能呢？
1: 我没闹，你看啊，左撇子男人的数量比女人数量要高出两倍左右。
0: 你说的是概率，这样也不能排除不是女性杀手啊。
1: 一个女人可以在瞬间割断一个人的喉管，紧接着又刺穿另一个人的胸膛，然后再扔出飞刀，将第三个人一刀毙命。你觉得这除了技术和力量之外还需要什么？
0: 还需要高度，这个人应该在1.8米左右。
1: 嗯，没错，1.8米的身高跟现场44码的鞋子是完全吻合的。
0: 那就是说这个女杀手有一双44码的脚，还有一个1.8米的身高。
1: 你觉得一个日本女人有那么高的身高吗？
0: 嗯，
1: 怎么了？
0: 这个人我好像在哪儿见过。
1: 你见过？
0: 应该在机场见过。走。
1: 马云飞。啊。

0: 他们两个人都是一刀穿心，跟杀姬场老兵的手法非常相似，而且也是个左撇子。看来刚才那个人就是刺杀陈大德的杀手之一啊！而且咱们两个还被人盯上了。
1: 枪手留下的，通知老爷，让他赶紧查查这个纽扣的来历。走吧。
2: 嗯。
3: 你确认马云飞已经拿到纽扣了？
2: 没错，
1: 我确认以后才离开的。
2: 嗯，好。
1: 我冒昧的问一句，您这么做究竟是为了什么？
2: 前田健次君，我是此次行动的行动小组组长，没有必要什么事情都向你汇报吧。

0: 哎，我是高寒，你看看，你平常那么爱买衣服，你再好好想想，这纽扣什么衣服上才会有啊？
1: 我说了我不知道。哎，对了，我什么时候爱买衣服了？
0: 我跟你说啊，这纽扣还有这百合花瓣，肯定都是枪手的。你说这枪手会是什么人呀？
1: 啊，行了，别着急，慢慢想，急也没用。
0: 能不急吗？还有两天，那老于的死期就到了。戴老板一向是言出必行，就怕呀，到时候真把老于给杀了。哼！
1: 你现在可是头，急可以，不能乱。这个时候，相信大姐会怎么做？
0: 大姐能怎么做呀？大姐肯定说：“云飞，这件事交给你了，你去处理一下。”每个人的性格不一样，处理方式也肯定不一样。
1: 你可以稍微民主点呢，一个人在这钻牛角尖有什么用啊？博士回来了，你可以问问他。
0: 世博，阿农问的怎么样了？
2: 忙了整整一天，全是白忙活。
0: 世博，你看看这个，你看，
3: 这是什么？
0: 纽扣。
3: 哪儿找到的？
0: 今天我们去花店的时候，花店的老板娘被人杀了，杀手的背影我看到了。我觉得我应该在陈大牛遇刺那天在机场见过他。被杀的老板娘手里拿着这个扣子，很有可能是杀手留下的。
3: 这个扣子应该是基督教神职人员服装上专用的。
0: 基督教神职人员？
3: 对。
2: 这个纽扣是基督教的，那这个花瓣又怎么解释呢？不会也跟基督教有关系吗？
3: 我知道了，那天是3月11号，对吧？正是基督教复活节前的4月预苦期。这个百合代表着圣洁和神圣，是西方人眼中的复活之花。
0: 这么说，杀手是个牧师？
3: 很可能。
0: 咱们去查查教堂。可是教堂不能随便查，得让老于配合咱们。
4: 喂，啊，是我呀。
5: 什么？哎呦，你们的胆儿也太大了吧！啊，老头子和夫人可是洋教徒，查教堂那可是大忌呀。
4: 哎呀，要不这样，我先请示请示啊。
0: 等你请示完了，布置完了，那杀手也惊动了，到时候杀手跑了，什么都晚了。反正我跟你说啊，离处决令还有两天，到时候啊查不出来你也是死，只是死的方法不同而已，你看着办吧。
4: 哎呦，
3: 同意了。
0: 你觉得他有不同意的余地吗？
2: 哎，就老于他还推三推四的，照我说呀，当初就不应该管他，让他死了得了。
0: 收拾收拾，咱们准备出发。

0: 你们哥几个在这守着，我带人先进去。
1: 很难看见老于这么身先士卒的一幕啊。

0: 你们是来干什么的？这是神的地方，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我们这里不欢迎你们，请你们离开这里。
1: 行了，
0: 请你们马上离开这里。
2: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离开这儿！
0: 报告，二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3: 三班搜查完毕，没有发现可疑人员。
4: 去外面搜。
5: 是。

0: 刚才咱们进来的时候，倒是看到了有一片百合花，唯独没有白色的。也许不在这儿呢。先别着急，重庆一共5个教区，我们一个一个排查，一定能找到杀手。
1: 长官好，请问余处长在哪？
2: 什么事儿？
0: 我们在回龙渡教堂发现有可疑人员活动，我们不敢贸然行动，特来请示。
2: 那座教堂的附近有没有白色的百合花呀？
0: 好像是有。
2: 好，余处长在那边，你去吧。
0: 哦，是。
2: 咱们马上去那儿看看。

0: 好啊。
1: 哦，你好。
0: 牧师，复活节快到了，我特意摘了些百合花送过来。
1: 好，谢谢。
0: 别客气，您能不嫌弃这里，教友们感激您还来不及呢。
1: 主会保佑你的。

0: 别紧张，是送花的教友。怀念左江中学的花艺课了吧？我记得那个时候，你插花的成绩总是比女同学还要好。你在嘲笑我吗？ 怀念学生时代是最美好的，枢密有序，很像你的性格。我只希望这场战争早点结束，这样我们就可以在一起了。可是光凭这个是赢不了这场战争的。你，芥川少佐。 这次我们来重庆，是为了杀陈纳德，而不是来插花的，请立刻回到工作岗位。
1: 是。

0: 介成君，希望你还记得怎么用枪。介成君，上走，军统清查处，搜查各大教堂。军统是什么时候开始行动的？
1: 下午2点，我们要不要转移？这座教堂已经废弃多时，而且在地图上也没有标识，他们不可能找到这儿。金村君。 通知所有的人来教堂，我有任务布置。
0: 是。
1: 收拾一下东西，准备撤退。

0: 报告处长，回龙渡教堂有情况，五号特工组已经赶过去了。嗯，
1: 去回龙渡。
2: 是，
1: 走。
3: 军统这次倾巢而出搜查教堂，重庆市内的防卫力量一定相对薄弱，所以这次召集大家前来，就是为了集中兵力，争取抓住这次机会，一击致命。
4: 上次机场行动的失败，是我自作主张，擅自更换苗主镜。在这里，我向各位谢罪。
3: 上次行动的失败已经引起了中方的警觉，军统已经分别从江油、绵阳调回来两个团，来充实重庆的警备力量。陈纳德什么时候再来重庆还不清楚，不过我们不能等待，所以我才计划了这次行动。钱田军，怎么进入重庆市内就由你来部署了。
5: 是。
3: 芥川军，战术方面就麻烦你了。
5: 是。
3: 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拜托。

0: 这教堂那么破，应该都已经废弃了吧？这回龙渡原来是个大渡口。40年3月，日本人的一个轰炸集中队对这里进行了狂轰滥炸，将这里夷为了平地。后来当地老百姓就都前往了江北，所以现在才会这么衰败。
1: 真是个隐蔽的好地方。
2: 有人来了，哎，
3: 拿着。哎，
2: 砍柴呀！啊，是啊。麻烦您问一下，这个教堂里边现在有人住吗？托基督的福，回龙渡这教区荒废了这么多年，终于来了一位牧师。
3: 嗯，什么时候来的？
2: 上个月底才来。
3: 这里边只有牧师一个人吗？
2: 一个牧师，还有一个修士，一共2个人。嗯。
4: 好，谢谢您啊！
2: 不客气。
3: 您慢点。上个月新来了2个人，一个修士，一个牧师，说重新要建这个教堂。
2: 这么巧？
4: 一个牧师，一个修士，2个狙击手。你这么做，是不是太残忍了？
2: 我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
4: 我为心无愧，我只怕实力太悬殊。你害怕了？我有什么好怕的？我早就想找个机会，会会你那个马云飞。
2: 你吃醋了？
4: 我为什么要吃醋？究竟，我告诉你。 你只属于我一个人，
2: 我就喜欢你这一点。勇敢的男人，永远受到女人的青睐。我会给你一个向马云飞实体说抱歉的机会。
4: 好啊，荣幸之至。

0: 哎，时间来不及了，咱们不等老于了。何坚，咱俩进去看看。
1: 啊，
2: 这不合适吧？
3: 是啊，昨天的行动已经让日本人警觉了，如果再惊动他们，军统的努力可能就白费了。
0: 我觉得没什么，
1: 哎，
0: 只要咱们小心点就行了。
1: 我觉得高寒说的对，咱们还是等会儿老于吧。
0: 少废话，我现在是头，志博在外边接应我们。

0: 你好，我们是宗教管理委员会的，听说这儿来了一个新牧师，我们做一下登记。您贵姓？
1: 免贵，姓钱。
0: 嗯，钱牧师你好。
1: 你好。
0: 钱牧师是个左撇子，
1: 这证明了上帝的造物神奇，不是吗？
0: 没错。
1: 我这就去拿布道证。
0: 哎，等等，我们来都来了，想顺便进去看看。

0: 是马云飞跟何坚，应该不止两个人。其他的人应该在外头。钱牧师，你这儿够热闹。这些都是什么人呀？
1: 这些都是附近的教友。教堂荒废多年，听说这次要重建，大家都来踊跃相助。
0: 牧师是一个人来的吗？
1: 好，不，我还有一个助手。 今天是礼拜天，他去沙天坪布道。虽然现在教堂还没有修好，但是教友们还是应该听到主的声音。哼，
0: 看来牧师是任重道远呀。
1: 二位稍等，我这就去拿我的布道证明。好的。
2: 布道证给他们。嗯。一共有八个人，身上都带着家伙，硬碰硬，跑不了。
0: 这事怪我，我以为就俩人呢。撤。
1: 二位请留步，这是我的布道证。

0: 我不能这样看着，我要出去跟他拼了。
1: 等等，我们还有大事要做，我们马上离开这儿。

0: 不行，你一个人走吧，我还是留下来帮助他们。想要完成刺杀任务，你必须跟我走。
1: 不，我不能这么看着他们送死。你自己走吧，
0: 芥川，你必须跟我走，这是命令。

0: 真是愧对了教堂里的那些兄弟。只有杀了陈纳德，才是对他们最好的祭奠。
1: 为了你的计划，死了这么多人，值得吗？
0: 为了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利益，就算付出再大的牺牲，也是值得的。

0: 等等，这小子就是第一个狙击点的狙击手，左撇子。
1: 我知道他，他是黑龙会在渝中的负责人，叫前田健次。
0: 走吧。
2: 这应该是第二个狙击手。
1: 他是日本特科在川西的联络人，叫金村光信，前田健次的助手。这次我们一举将渝中地区的日本特科全部歼灭，可以向戴老板交差了。走。
3: 报告，战场打扫完毕，共发现8具尸体。
1: 有没有？

0: 活口
1: 都死了。
2: 你保证一个都没跑出去？
1: 我的人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般，没人能逃出去。
0: 哼，那就辛苦你了，兄弟，咱们走吧。
2: 来了这么多人呢，够热闹的啊。戴老板这次可够大方的。
0: 再大方也不是给你准备的，你来什么劲？
2: 这算什么话，只要有酒喝我就高兴。
3: 通过我们的努力才有现在的结果，享受一下也是应该的，是吧？
2: 我同意。
0: 他说什么你都同意？
2: 博士，你评评理。
4: 好，谢谢。你们这个理可是天下最难评的理，我不管是帮谁都是激化内部矛盾。我们还是一会儿听戴老板的吧。
2: 来，咱们喝酒。
5: 来了。
4: 戴老板今天心情很好啊。
6: 陈纳德尚未遇袭，举国皆惊，幸得诸位共同努力，鼎力合作，方能于三日之内破获此今天阴谋，将日本黑龙会破坏中美合作之阴谋彻底粉碎。为此，蒋委员长亲自颁下二级青天白日勋章，表彰此次功臣。这是自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成立以来第一次有幸获得这样的嘉奖。大家看，这是我们于洪泽同志当初以处决令的形式立下的军令状，如此精神，戴某佩服，更值得大家学习。现在于洪泽同志出色地完成了任务，这张军令状已经不需要了。
4: 于洪泽同志，

0: 谢局长，再接再厉啊！是局长。
1: 我这个人话少，大家尽兴。洪泽秋，啊，不要，我叫力吧。二位，
2: 恭喜啊！
3: 谢谢谢谢。
1: 哎，看把老于给得意的，咱们卖命，他领奖，真够不要脸的。<笑>
3: 我跟你说啊。
1: 你什么时候变得大度一点、超然一点，你小子可能会更有出息。我要是出息了，你不怕高寒跟我跑了？<笑>行，小心闪了腰。
3: 没想到，你这舞跳的是越来越好了。
4: 还不都是你教的？<笑>好，走了啊！黄包车，
5: 哎，吊车，
4: 拉我到咸井街7号。
5: 好嘞，坐好啊。好。

0: 恭喜部长！
1: 这次可是为咱们组织争光。

0: 不是，你说那处决令是真的还是假的？破了，当然是假的了。
1: 那要是没破呢？那就很难说了。老头子要是怪罪下来，戴老板会不会抛出一两个替罪羊，那可就说不准了。哼，算他命大。你们慢点喝啊！
2: 哎呦，慢点，对不起啊。
3: 哎呀，二位，不好意思啊，其实啊，戴老板知道这都是你们的功劳，但因为你们身份特殊，不便提及，所以兄弟就代劳了。
2: 我们是各司其职嘛。
1: 哎，对对对对，
2: 来来，啊，
3: 于处长，
2: 哎呦，对不起啊，哎呀，
3: 于处长，恭喜恭喜。

0: 干嘛呀你左顾右盼的？我这人就这毛病啊，一到了人多的场合，我就喜欢左看看右看看。<笑>有比我好看的吗？
1: 真没有。<笑>
0: 马云飞，啊，你都踩了我好几脚了，再打什么主意呢？
1: 我
0: 肯定不是好主意。哎，
1: 我说高寒。
2: 你别胡说啊，我就想咱俩的事儿呢。哼，得了吧，什么时候啊？你把沾花惹草的毛病改了，再来想我们俩的事儿吧。啊，
1: 我跟你说啊，其实我现在啊，这毛病已经改了，已经改了，已经改了。<笑>喝点东西。嗯，
2: 哎，
1: 我跟你说实话，
2: 哎，
1: 我这
2: 别腻歪，让让。 妹妹，你陪马云飞跳了半天了，也该陪我跳一个了。
0: 好啊。
1: 哎，你得先问问我吧。
2: 她现在还不是你媳妇呢，拿着，请。

0: 又见面了。
1: 能不能接受我的专访啊，老同学？
0: 哎，你没搞错吧？今天受勋的可是老于。
1: 那只是官面上的文章，又想找到更加吸引人的素材，我知道。嗯。只有来找你呀、啊。
0: 用的什么牌子的香水？味道很迷人。
1: 喜欢吗？
0: 哎，哎。你每次采访人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吗？
1: 我是单身，采取什么样的采访方式是我的权利。
0: 哎，我投降啊，只要不违反保密条例，你问什么我答什么。
1: 好。其实说起来，我跟那个回龙渡教堂还是挺有缘分的，你知道吗？我毕业后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就是关于回龙渡遭受日本飞机大轰炸的消息。我当时也是因为这篇火线报道才进入中央社的。没想到啊，现在我的事业进入了低谷，还是回龙渡救了我。哦，对了，我这有一份报纸的小样，上面有一篇我写的关于这次回龙渡教堂大劫的报道，明天就要发表，头版头条，送给你。
0: 哼，哎，不愧是中央日报的头牌记者呀，连这么保密的报纸小样都能当礼物送。
2: 哎呦，妹妹，想什么呢？踩了我好几下了。嗯，
3: 我累了，不想跳了，不好意思。
2: 哎，音乐还没完呢。
0: 哎，你就不怕我泄密啊？
1: 我们老同学这么多年了，我不相信你，相信谁啊？明天上午9点之前，不要。

0: 让任何人看到他，不然不会吃官司的。
1: 好，我答应你，明天上午9点之前，我不会给任何人看的。
0: 好吧，开始采访吧。
1: 现在就开始啊，在这儿。

0: 介绍一下。
1: 我不是跟你说过吗？谢振中，我的老同学。
0: 是高寒妹妹吧？以前啊，总听云飞提起你。
1: 啊？我跟你说起过她吗？
0: 不好意思，我说漏嘴了。其实云飞她一直不愿意提起你们俩的事情。
1: 我
0: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1: 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
2: 路过的方向，悄悄的天快蒙蒙亮。
3: 时尚，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4: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5: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3: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6: 拜拜。
5: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3: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5: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7: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5: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3: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8: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部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 电影呢还在播放。驾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

0: 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观影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信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百万张照片，上千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还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

0: 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夏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1: 哎，我
2: 为什么不愿意提啊？因为我们两个要结婚了吗？
1: 哎，我介绍一下啊，高寒，我的未婚妻，谢振中，我的老同学，他叫我过来呢，是给我这个。
2: 啊、哦，是吗？哎，这是我给你的，而且你答应过我，不给任何人看。
1: 哦，哦对，哎呦，
2: 既然是你们两个的私人信件，我还是不看为好。
1: 哎，我这让我给惯坏了、改天我再接受你的私人采访。哎，高寒，
2: 没心没肺的东西。
1: 高寒，高寒，哎呀，高寒，你慢点儿。哎，高寒，哎，哎，高寒，高寒，哎呦，别摔着，哎，别老闹情绪好不好？我跟你说啊，老于大喜的日子，你别这么扫兴好不好？
2: 我扫你兴了吧？影响你跟你老同学私会了，对吗？
1: 别胡说啊，什么私会啊？我
2: 怎么胡说了？这情书不都写好了吗？
1: 这真不是情书，不信你看看，好吧？
2: 我才懒得看呢。
1: 哎，高寒，我，哎，我说你，
3: 吃着碗里了，锅里了，你也站着，俩字儿，妒忌。
1: 车钥匙给我。高寒，高寒，高寒，这么大人了，别老耍小孩脾气行不行？
2: 谁耍小孩子脾气了？
1: 不是，就一老同学嘛，你别这么小气好不好？
2: 对，我就是小气，他大方，你找他去啊，找我干嘛？
1: 我跟你说啊，我答应谢振中了，这东西明天上午9点以后才能看呢。
2: 明天上午9点以后、
1: 啊、
2: 你早把信调包了。
1: 我能把他给我这么着，我把他放在这儿，放在这儿了啊，你就在这儿守着，明天上午9点以后你再打开看啊。哎，你不能不守信用啊！
2: 我跟他守什么信用啊？
1: 我不管怎么样，不能因为咱俩的事儿，把人家饭碗给砸了。你记着啊，明天上午9点再打开看。我困了，我上去睡觉了。9点啊，不许偷看。要讲信用啊，

0: 秋景，好久没吃过你做的菜了。
1: 季春菊，我先敬你一杯。
0: 来。

我不想让你受委屈，纪川君。我知道你一直很喜欢我，所以今天晚上我就把我给你。

他的脸型的确跟你很像，有我在，我会让你更像记者。记住，这次任务只许成功，不许失败。

0: 阁下，阁下，阁下，阁下，阁下，
1: 一大早的喊什么呀？
0: 信呢？
1: 我哪知道啊？
0: 你赖皮是不是？说好了今天上午九点才能看呢，你怎么不守信用啊？
1: 我说了没看就没看。
0: 怎么可能呢？你不看谁能看呀？
1: 你凶什么呀？我说了没拿就没拿。
2: 哎，都过了一夜了，气儿还没消啊？
0: 哎，志博，你手里拿了什么呀？
2: 搁茶几上呢，我拿来看看。
0: 走，下去。哎，志博，你这个报纸是不是从信封里拿出来的？
2: 是啊。
0: 自己看看吧，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内容？
2: 哎，这是中央日报，又不是街头小报，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啊？
1: 昔日灾民避难所，今日日寇覆灭地，黑龙会骨干尽数命丧回龙渡大教堂。
2: 嘿嘿，这下面还有老于的专访，这家伙现在出名了。
0: 这是今天的中央日报，九点钟以后才能发行呢，如果提前看了，人家谢志忠的工作就没了。你们给评评理啊，谁见过比这个还浪漫的私密情书？
3: 哼。嗯。哎，我说啊，这些中央社的记者啊，根本就不能相信，就会吹牛，给国民政府脸上贴金。按照他们统计的数字，从抗战到现在，别说日本鬼子了，就连整个日本国都给颠覆过两次了。
2: 哼。哎，不过你别说啊，这个回龙渡教堂当过难民避难所的这个情况啊，我以前倒是真听说过。
0: 避难所？哎，拿过来我看看。连续轰炸三天。哎，回龙渡那么大的地方，为什么偏偏去教堂避难呢？
1: 难道日本人不愿轰炸宗教场所？
3: 不可能。你以为日本鬼子那么善良呢？除非那个教堂里面有地下暗室。
1: 我们又不是没去过，没有发现暗室啊。
2: 地下暗室？哎，这个年代久的教堂啊，地底下一般都有暗室，用来躲避宗教斗争的。

0: 那我们搜查教堂的时候，很有可能有人躲在地下的暗室里面，对吧？
1: 嗯。
0: 通知老爷去回龙渡教堂。

0: 怎么没见过你？
1: 哦，我是新来的，
0: 多给我留点心。今天要是出了事，咱们都活不了。
1: 哦，好。

0: 哎，别慌，是我。怎么样，发现什么没有？这个房间很整洁，像是军人住过的。军人住过呢？ 你觉得这会有军人住过吗？哎，你看，军人会有这么长的头发吗？为什么不会有啊？我就算在你身上发现这种长头发。
1: 哎，就算我身上有头发，也是你的呀。我是短头发。哎，博士啊，你把我叫到这儿来干什么？啊，我正忙着呢。陈纳德的飞机还有3个小时就要到了。 我既要负责机场的安全，又要安排陈纳德的食宿，这个节骨眼上，你把我弄到这儿来干什么？不想来啊？那你可以回去。不过我告诉你啊，陈纳德要是再出什么事情，哼，就是10个青天白日勋章也救不了你。哎，这个玩笑不能随便开啊！不是跟你开玩笑啊，这个教堂啊。
2: 肯定有问题，博士，快来看！那边墙上有个记号，那边还有一个，跟我来，博士。 这个记号是不是跟德国人有关系啊？
1: 早期的基督教就是有这个万字的，后来基督教的一个分支亚述教派传入了中国，这个符号也广泛的应用。这个教堂就是亚述教派建立的，所以会有这个符号。嗯，怎么样？

0: 不懂了吧？啊，以后啊，跟博士好好学学，光靠舞刀弄枪的成不了大器，
1: 总比跟着姓戴的当狗腿子强。
0: 哼哼，你口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2: 不过，这些符号还是有点奇怪，好像在提示着什么。我们再去看看。

0: 博士，这是什么地方？
1: 忏悔室。忏悔室怎么会有耶稣像？

0: 郝建，我们进去看看。在这等我。
1: 云飞，小心一点儿。

0: 上去看看。我跟你说吧，肯定有人从这个暗道里逃跑了。
1: 这不合理啊，既然有暗道，为什么他们不一块跑啊？偏偏要把黑龙会的同伙们断送在教堂里。
0: 对逃跑的人来说，他们那些黑龙会的同伴就像壁虎的尾巴，这叫丢卒保帅啊。他们趁我们开庆功宴的时候已经准备下一步行动了，赶紧回去通知老于吧。
2: 来一杯。
3: 谢谢陈纳德将军，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候，您千里迢迢来帮中国筹建空军，真是雪中送炭呀。
2: 我是军人，能为世界和平出点力是我的职责，也是我的心愿。
3: 我相信您的心愿一定会达成，您也会得到中国人民的拥戴。
2: 受到拥戴？崔小姐，我可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
3: 那当然，您舍弃美国衣食无忧的生活来到中国组建飞虎队，这不是一个贪图名利的人能做到的。
2: 每个人的一生都在追求自我价值，不然崔小姐为什么在中央社干得好好的，却跑去香港报社工作呢？
3: 也许我是为了追求名利才这么做的，我可不像您。预祝您此行马到成功。
2: 谢谢崔小姐。

0: 飞机还有半小时就降落了，现在布置根本就来不及。那重庆附近还有其他的机场可以降落吗？
1: 将就机场，
0: 就在那儿降落。
2: 我是戴笠，通知陈纳德专机，出于安全考虑，请他们改在江油机场降落。
3: 上校，重庆方面通知我们改换机场降落，
4: 改到哪里？江油。
2: 为什么改到江油？
3: 说是出于安全考虑，
2: 告诉他们不用大惊小怪，我还是在重庆机场降落。
4: 陈纳德将军，我认为好事多磨嘛。
3: 况且这是在中国的地盘上，最好不要独断专行。
0: 我忘了扣随机。没关系。
5: 好的，飞江油。谢谢提醒。
3: 什么？江油大雾，不能降落。
5: 知道了。
0: 那让他们飞回昆明呢？不行，
5: 那架飞机燃料储备不够。
3: 除了江油机场和重庆机场之外，其他机场都太远。
0: 那飞机还能支撑多久啊？
5: 半个小时。于洪泽，到。如果陈纳德出了什么意外，我会让你死在他前面。戴老板。
3: 是，戴老板，稍安勿躁，我有一个办法，可以试试。先检查，行，不着急了，
4: 于中晚报的。
6: 走吧。叫什么？啊，王林基。哪家报社的？中央社。怎么不像你啊？哦，这还是我毕业时候的照片呢，快10年了，多少都有些变化。掌柜，您再仔细看看。
7: 谢谢了。哪家报社的？我新华日报的。各位记者，接受完检查的，请跟我过来。
8: 啊，好吧。
9: 走，
7: 快点，走啊，
9: 走
7: 啊，
9: 走。
7: 包别忘了。
9: 好嘞，没出来。
4: 机场周围的所有制高点，老于都布置了人。布置这么严密，即便有杀手，估计也不敢动手吧。
6: 真这么简单就好了，你守在这儿，我去看看何坚。

0: 多问你的问题。
1: 记住，我会把手枪放在航站楼入口左转第二个花盆里。
2: 这位记者先生，快跟上，别掉队
3: 啊！对不起啊，来了。

0: 警卫力量还得加强。刚刚咱们经过那个出口，为什么只有两个警卫？那个位置很重要，在家园。
1: 是。

0: 台，这里是陈纳德的专机，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的燃油即将耗尽，我们必须马上降落，请立即告诉我们降落的机场。
1: 你给我听着，我是陈纳德，你们的效率太低了，既然你们迟迟决定不了，那就由我来决定，我们就在重庆机场降落。
2: 陈纳德将军，重庆机场跑道发现裂痕，正在抢修，为了保证安全，暂时不能降落。
1: 抢修？还要多久？我们快没油了。
2: 具体多久尚不清楚，请等待通知。
1: 别听这些混蛋的，我们现在就去重庆降落。
0: 好的。

0: 哎，云飞，没事吧？没事，通知陈纳德的飞机降落吧。好，来人，把尸体抬走。
1: 快快抬走！
0: 马上通知陈纳德飞机降落。是。
2: 为了我们的任务，我只能这么做。因为你不死，真正的陈纳德就不会降落。我也是迫不得已，但是我不会让你的血白流的。马云飞，你等着，我会给你一个大大的惊喜。
3: 跑道抢修完毕，现在允许降落。重复一遍，现在
4: 太好了！哈哈，哎，好。

0: 哎，云飞，云飞，
1: 嗯，
0: 你这是去哪儿啊？
1: 我回家。
0: 哎，你不见陈大德了？待会儿还有欢迎仪式呢。
1: 参加一个欢迎美国人的仪式有意思吗？我回家。
0: 哎，云飞啊，先别走啊。
1: 哎，那是什么车？

0: 奢华，高端极致，夏新匠心研发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带来更高端的智能体验。
1: 这是夏新的大品牌手机，很高端，很时尚，和年轻人花七八千块钱的手机都有一比。咱老年人也得追上潮流，不能落伍。
2: 不光外观很时尚，很上档次，用起来呀也很顺手，怎么点怎么滑，一点呢都不卡，刷看视频，看个电影，看个短剧，超级的快。现在买夏新手机不仅啊有补贴，还有好礼送呢。
0: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你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2: 现在买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太好用了！你瞧，帮我给儿子打电话，直接就拨出去了。还有呢，帮我在微信上给闺女打视频，
3: 拜拜。
2: 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不会打字、不识字的人也是得心应手。
0: 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更时尚、更高端、更智能。搭载 AI 智能全语音操作系统，不管是发短信、打电话、发微信、查天气、看新闻、要导航，不用你拼音打字，不用你手写输入，你只要张张嘴，夏新 AI 智能全部帮您搞定，不识字的老人也能得心应手。
2: 这台手机啊，特别适合我们老年人，操作也很简单，你想干嘛对着手机一说，他就帮你办了。你看，我要去人民公园，坐哪趟车？
4: 根据提供的信息，您可以通过以下方式前往上海人民公园。
2: 你看，就这么简单，这么好用。
0: 夏新 AI 智能手机开创引领时尚新时代，6.5英寸超大屏幕，后置3个超高清美颜摄像头，拿在手上高端大气，更显气质。加载旗舰8核处理器，超大内存，运行超级快，刷视频、看电影、开直播、听小说，不死机、不卡顿，用着顺手又顺心。这是夏新正品大品牌手机，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现在拨打电话订购，享受补贴，价格一降到底，只要699元。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5: 夏新是家喻户晓的知名品牌，全国这么多的连锁店、线下店啊，确保的是让您买到的放心，真正做到售后无忧。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在外观方面无可挑剔的设计，让引领老人照样赶上潮流。当然了，好的手机啊，这面子里子两手抓，而且两手啊都抓得硬。现场来向大家演示，大家看啊，我们边看电影边操作，来仔细看，有的手机一不小心掉在地上就屏幕碎了。夏新 AI 智能手机防摔做到极致，平常大家很容易啊从口袋这边掉下去，对吧？现在呢，从我的头。

0: 布啊，直接摔下来，大家看一下啊，大家看啊，那可以看到呢，屏幕没有损坏，电影呢还在播放。夏新 AI 智能手机每一台在出厂前都做了200公斤软压测试，经过1200次微跌测试，经过2米高空跌落测试，经过10万次按键寿命测试，经过48小时高温高湿延误测试，过硬的品质让你用得更放心更省心。
1: 夏新 AI 智能手机超大内存，能装下上100万张照片，上1000集电影电视剧，想装多少就装多少，能装下500万册小说电子书，等于把图书馆搬了回家。 AI 智能算法美颜3摄像头，自带美颜功能和美视功能，拍照片拍视频不用修图，随手一拍就是美照，随手一拍就是高清视频。
2: 儿子都说了，像这款夏新 AI 智能手机在官网都卖3-4千块钱呢，大品牌不是杂牌货，我只知道它好用，我小孙女每天都拿它看视频看动画片上网课交作业，我最喜欢的就是它这个 AI 美颜功能。你看我拍了张照片，你看这脸上的褶子斑点都没有了吧，照片也逼真，不像那种美颜修图出来的图片，真的是随手一拍，拍风景拍自己拍孩子录视频都特别好看，发到朋友圈都夸我是摄影大师。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统一售价3999元，夏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夏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方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
3: 哎呀，我这个老手机啊，都特别的卡，很慢，声音呢也小。我这不是看到你们夏新有了这个叫 AI 智能手机，还有政策补贴，对不对？
4: 夏新品牌倾力研发的这款 AI 智能手机，是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超大内存，搭载极速旗舰智能芯片，视频聊天、刷视频、开直播都不会卡，运行超快。6.5英寸超大高清屏幕，很大气、很高端的。您也看到了哈，这后置3个超大摄像头，还配置了 AI 美颜相机，即使您手抖啊，也能拍得非常清晰，而且是大电池容量，帮您解决手机一天呀要充好几次电的烦恼，而且是大音量、大字体，特别适合于咱老年人使用，还带有 AI 智能语音系统呢。不管您是想查天气呀、看新闻呐、还是发信息，都不用您打字，不用拼音，即使不识字的人啊，也不用担心，只需要对他说出您的需求，智能 AI 都能轻松帮您搞定。
3: 哎呀，那这太好了，我有好多字都不认识，出去玩啊、打个车呀、坐个公交，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4: 哎，有了这台夏新 AI 智能手机，您就省心了，想去哪里直接对他说，就会详细的告诉您怎么坐车更省时间更省钱。夏新 AI 智能手机还有很多超实用的功能呢，是目前特别适合于老年人使用的新式手机。这么高配置的智能手机，您还能享受到2026年首次消费补贴政策呢，再加上厂家双重补贴之后，只需要699元。
3: 手机很便宜，不贵，还真不贵，质量没问题吧？
4: 夏新是有目共睹的大品牌，而且是严格执行国家3包政策的，请您放心，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呀，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一台新的。能做到这样的承诺呀，是源自于对品质的自信。
3: 那太好了，一台我自己用，一台啊跟我老伴用，
4: 我们送货上门，货到才付款。
5: 买夏新手机，看视频刷短剧一点都不卡，手机上下象棋玩棋牌也特好用，这回啊真的买对了。
2: 好用，真好用，现在高科技发展的真快，夏新 AI 智能手机，智能手机该有的功能它都有，别的手机没有的它也有，主要是这个 AI 系统真的是帮了大忙了。
1: 买手机享补贴送大礼，夏新大品牌响应2026年消费补贴政策，夏新全新一代 AI 智能手机全国

国统一售价3999元，下新厂家直接补贴3000元，等等，现在享受2026年消费补贴，再补贴300元，双重补贴，您只花699元，您没有听错，只要699元，拿到售价3999元的下新大牌 AI 手机，你可以去官网查价，可以去商场专柜比价，买贵包退，假一罚十，贴膜、耳机、充电器、保护套一站配齐，为了让您买的放心，用的舒心，下新大品牌让您免费试用7天，免费体验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货退款，7天包退，15天包换，1年之内出现任何质量问题，免费给您换台新机，真正做到售后无忧。

青春赴鲁，逐梦同行，政策护航，筑梦一夜，成长有通道，奋斗有回响。宜居有温度，生活有诗意。山东青年人才微生态，与你共赴新未来。

长假临近，又是喜事扎堆的日子，你是不是也发现，一场婚礼下来，最累的往往是新人自己？其实爱这件事原本很简单，它不需要太多观众，也不必背负沉重的账单。减去那些繁琐的排场，你才能看见对方眼睛里最亮的光。幸福从来没有固定的模样，这个假期只要爱的分量，别管排场的阵仗，轻装上阵，为爱瘦身。

在我的老家山东省聊城市，深县关城镇，一个平原的不能再平原的地方，有一座北京庙。据老辈人讲，站在北京庙上面，一眼就能望到北京城。从小到大，我们都想着法子从关城离开，去往更远的地方，但从未有人告诉我们如何留下来。

0: 京东十七。京东十七有吗？
1: 啊。
0: 京东十七。
2: 快快快，客户催着啊！
0: 还有多大会儿？
3: 京东的拿走了。
4: 咋了？电话他回来了呀？
3: 那个是十八，这个是十七。
4: 十七又拿走了。
3: 对。
0: 那能不能先帮我腾，先帮我拿一个，然后你们，哎呀，我都，他去哪了？
4: 你们不是有个人特地在这里盯吗？为什么还能拿错呢？喂，你好。
5: 是不是时间？
4: 怎么把我的？

0: 十七拿走了，你美团十七不拿。
1: 他在哪呢？
0: 你多久能回来？这个都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别让他自己买单啊。
1: 快点啊，要超时了。京东十七还要多久啊？
2: 五分钟。
1: 为什么刚才不给我做呢？
3: 想要跑外卖赚到钱，唯一的途径是不断接单，不违规，这样分数涨得快，分数高了自然等级就上去了，等级高的骑手同时配送的订单多，也能优先看单，单量上去了也会带来一个问题，配送时间过于紧张，我必须对取送单的位置做非常精确的计算才行，中间误判了一点点，可能就会超时。
1: 大师卤肉饭，京东七有吗？人家骑手不来就不出吗？
4: 那你们有眼珠子把门关一下行吗？
2: 关门，客人还在那儿冷着呢。
1: 你要是给我拿了，我不早就走了吗？这谁没素质呢？
5: 一个肉，有素质的会不关门。
1: 我最讨厌送他家的菜了，慢的要死。烤鱼的蛋糕、披萨，然后还有冰淇淋，有的时候也不好送，就是总是担心它会化掉。还有那个汤比较多的也很烦，因为太沉了。我那天送完那个餐，这个神经给勒断了，过了大概半个月才恢复知觉。京东十七好了吗？
2: 好了，您放那儿了。
1: 哪呢？
2: 饮料给他。
1: 手都麻了。
3: 送外卖的没有一个不翻超时的，超时五分钟内扣该单配送费的30%，超过10分钟是50%。以前我从来没有把时间这样具体的跟金钱挂钩过，等跑外卖后才切实体会到，时间就是金钱。这导致我跑高峰时心里老是很慌，担心顾客没按时收到餐品跟我大发雷霆，担心着急送餐时餐品被人偷走，担心送错了地方。身为有些经验的外卖员，我会将我的时间成本最低化，比如我在脑子里会给每个订单预留出等红绿灯及其他突发状况的时间，会根据我的步幅计算进出小区和爬楼梯的时间。或者在选择要抢的订单前，会考虑顾客周边有没有换电站，我认为这是成为优秀外卖员的基本修养，如果没有这项技能，那很难赚到钱。我就碰见过很多干了好几年外卖，一天到头赚不到200块钱的骑手。
6: 你到达尾号5251客服近，请按流程操作送达。
1: 这边没有放外卖的桌子是吗？
5: 我们柜子这儿有，前面有，对，前头看到了。
1: 那算了，我放这儿。
5: 对，这样毫无冒险的。
1: 是，我就怕它这凉了。OK， 起活了，没了。净赚44。哎，有饭钱有了。我那会儿憋到现在都没上厕所，从起餐的时候。我说取一个餐再上吧，然后我发现你根本就上不了，哪有时间上厕所呀？走，上合生汇上厕所去。哎呀，3块钱一单。
7: 陌生的朋友，你请听我讲，许多年前我也曾有梦想，想过满载荣誉回到家乡。这肆意的风压弯了海棠。
1: 我来一个馒头就行。辣吗？土豆
4: 有一点点。
1: 那就不要了，那就要一个笋。
6: 说钱包到账16元。
1: 好家伙，你那个多少钱？
4: 10元。
1: 他给我按的不是骑手餐，我说我这怎么贵，他给我要16。
5: 我这个前菜你给我16吧。
1: 哎，老大，那个视频被骂的那个，就那个女的，拍照那个，找找啊。

0: 应该是这个。
1: 请问您二外号应该好吗？
0: 他很喜欢拍风景，后来就干了外卖。他说他跑了3个月，买了一台相机，15000的相机啊，朋友。我一直在负债，我到第3个月的时候才稍微进了一些钱，因为我前期投入很多，我要买装备，这个手机就花了4000块钱，我光买那个车我就花了1500，再加2600吧。

0: 我还要吃，每个月要1000，然后我还要买餐箱，买衣服，然后一开始还不会跑，各种违规，一直在扣钱。你想我怎么可能攒到钱呢？还15000。
1: 那女的不是外卖员，
0: 我每天
2: 扮演的。
0: 我就觉得把苦难浪漫化，真的是别有用心。不过当时那个保洁给我找的那活儿也不行，跟我聊了。

0: 现在就长硬了。
1: 可以说是从那个2010年到现在15年，中间基本上没怎么谈过恋爱，然后呢也没吃过什么好的，住的地方又很破。正在我婚姻马上要结束的时候，就感觉哎呀就这样吧。那个时候就是写了那个小说叫《恶山》，我记得那本小说里面甚至还写了，就是我当时是在三环边上，我说我不能再往外搬，越往外搬的话，我迟早有一天会被这个城市甩到农村。然后就是一直想抓住什么，我觉得可能就是只有文学这些东西能让我抓住，我觉得它可以让我的生活看起来有些希望一些。我的书太多了，《百年孤独》《加西亚马尔克斯》这本书也挺老的，这是1984年的书，这个封面你看它是塑料封皮的，你看它定价就会高一些，6.6块。可能我在想，是不是那时候生活条件会好了，然后就开始注重这个书的品质了。然后我喜欢散文，这个散文送给王静茹吧。
2: 好，谢谢。
1: 你给我递吧，娘。
2: 这个是你写的不？你
1: 啊，爷，你还认得嘞？
2: 那当然了，那时候最常说的这一句话。我要说他那玩意儿不对了，你闭嘴。
1: 然后这是我发表的第一篇的一个作品，就在这儿。这不是？
2: 哦，这个也是你写的？
1: 嗯，对，里边选了我一篇。嗯。然后这个还有一个诗歌月刊上的。你看，我给你念一首吧，娘。
2: 好嘞。
1: 这首诗叫《坐在树上》。坐在树上的小孩可爱但是危险，不是说他随时会掉下来，而是当一条蛇从底下爬上来，他已经没有了退路。然后后面有个括号，除了天空他没有地方可逃，而天空是一个空虚的家伙。
2: 他当初写的这个也有点他那在困境的时候写的。你那时候在困境中吗？
1: 我啥时候一直在困境中？我没有走出困境。
2: 最对不起的都是我闺女。上高中的时候，没有让她上完，是我的过错。当初是啥？我有点老思想。
1: 然后家里条件也不好。
2: 家庭条件也特别差。再一个呢，我上了高中了，她感觉考着个大学也没啥意思，走到家也是刷锅、做饭，围着锅台转。我说女的都是这样的，你也别上了。
1: 其实我刚开始写诗的时候，所有人都说我是一个天才，写东西很厉害，就是对语言的把握很好，所以就是大家都觉得我很厉害，我就自然的我也觉得我行，然后就是这种就会一直鼓励我，让我写更多的。
2: 没有成功的道过歉，对不起了哈，我没让你上完，都在。不然敷衍的两句，没有正宗的道歉。

0: 好客山东，好品山东。
1: 温度好了，
2: 开机，下播，
3: 加油！
4: 少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5: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廷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6: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的是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靠肢体。
7: 利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的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8: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了一切由我们自己承担。
1: 国家提倡宜出宜出，我们觉得公交车风景比较新颖，而且比较方便，这样朋友们在一块儿也是比较开心的嘛。
2: 放一放，你们放一放，放了完了，月亮就笑了。
3: 今天呢，我的身份有点特殊，我既是今天的新郎，也是今天的司仪主持人。
4: 我们的爱情是从学校开始的，所以我想在婚礼这个神圣的时刻，让学校送给我们这枚小圆环，来牵住我们的一生。
5: 没有华丽的车队，没有花哨的婚纱照，也没有昂贵的婚戒。
6: 低碳环保，给更多的年轻人展示一点不一样的东西。新时代，我们新变化，我们新做法。
7: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观众朋友们早上好，
1: 各位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3号周日，农历3月17，清晨6点56分，我们在山东广电融媒体工作平台街景演播室里向您问好。本栏目由齐鲁制药集团特约支持。首先来看今天的节目都有哪些主要内容。
2: 今天的节目您将看到，五一假期山东文旅市场业态多元，亮点纷呈，前两日累计接待游客超1000万人次。青岛市崂山区推出800万元新车首保消费券，最高可享8000元补贴，为假日消费市场注入强劲动力。五一假期宠物经济升温，宠物店出行装备热销，寄养需求旺盛。建设者们坚守岗位，全力保障项目优质高效推进。尤伯杯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晋级决赛。青岛海牛3-1战胜上海海港，终结对上海海港7连败。
0: 精彩内容开始之前，我们先来关注天气。中央气象台今天6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时至明天8时，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温方面，未来几天我国中东部大片区域最高气温的累计升温幅度普遍会达到5到10度。再来关注省内，今天白天到夜间，滨州、东营、淄博、潍坊、日照和半岛地区天气阴有小雨转晴，其他地区天气多云转晴。临沂、日照和潍坊今天早晨有雾或轻雾。夜间最低气温鲁中山区和半岛内陆地区8度左右，其他地区10度左右。最高气温菏泽、济宁、枣庄、临沂、泰安、济南和鲁西北地区21度左右，半岛地区16度左右，其他地区18度左右。下面请看城市预报。金彩山酒业提醒您，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德州多云转晴，6到22度；聊城晴，10到22度；泰安多云转晴，8到20度。菏泽晴，13到25度；枣庄多云转晴，12到22度。

修路由器提醒您，济宁多云转晴，10到22度。五莲沅江提醒您，临沂多云转晴，13到22度。日照小雨转晴，10到19度。青岛小雨转晴，12到17度。烟台小雨转多云，11到16度。威海小雨转晴，11到15度。潍坊小雨转晴，10到19度。淄博阴转晴，9到21度。滨州多云转晴，9到21度。东营多云转晴，11到20度。济南多云转晴，12到22摄氏度。

0: 来看今天的详细内容。五一假期，山东各地打造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沉浸式体验式短途化出游成为主流。截至昨天下午3点，全省重点监测200家旅游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003.6万人次，实现营业收入4.9亿元，假日文旅市场开局火热。
1: 这个五一怎么玩？今天带大家解锁一个全新的打开方式，开飞机。那么我现在正在青岛蓝谷高新区的通用机场，这架固定翼飞机呢，就是我今天的座驾。
2: 五一假期，云端自驾旅游体验悄然走红。在青岛花上300元就能亲手握住操纵杆，过一把机长瘾。
3: 我是学的航空服务专业的嘛，就来体验一下咱们这个飞行，感觉挺爽的，也会更好的去学习这个专业的相关内容。
2: 抓住低空消费热潮，恒翼通用通航运营一年来，业务已涵盖运动类驾驶员执照、私用驾驶员执照培训，以及航空研学、成人游学等多个板块。
4: 从预约数据上来看哈，主要是以外地的游客和年轻的情侣为主，当然也有从内蒙、新疆，你包括福建哈，专程过来开飞机的这些飞行爱好者们。整个五一假期哈，我们预计接待量是在1000人次左右。
2: 用新场景激活需求，消费正在变成一种值得期待的生活体验。临沂水泥二厂是当地工业记忆的重要载体，曾荒废沉寂10余年。借助城市更新，这里变身创意园，在完整保留悬窑、桶仓、老式厂房、生产设备等8万多平方米工业遗存基础上，相继引入 UTV 越野、轻奢马术、潮流调酒、休闲射箭等时尚潮玩，成为五一假期的热门打卡地。
5: 是像这种水泥厂的话，它就已经废旧了，现在能够焕然一新的话，我是真的没有想到。
6: 现在高峰的时候大约在4000人左右，打造的就是国际化的慢生活街区，不是一个商场，也不是一个景区，它是一个游玩城、生活城。
2: 风光正好，短途漫游成为这个假期的出行主流。70534这趟时速40公里、票价亲民的公益慢火车，串联起淄博、泰安两座文旅名城。不少游客打卡市井烟火后，奔赴山林放松身心。这条小众旅游线路人气节节攀升，铁路部门及时加挂车厢，全力保障游客出行顺畅。
7: 现在很多旅客呢，就在淄博吃完烧烤之后，乘坐我们的70534，然后再去泰山登泰山。70534，从今天开始加挂了2节车厢。
2: 跟着影视去旅游，成为假日文旅新潮流。乐陵影视城借助热门影视剧取景地资源，推出全民戏精狂欢活动，让普通游客沉浸式感受影视文化的独特魅力。
5: 回去以后呢，也会跟我的父母亲人朋友说一说我这一段不一样的经历。
2: 古城非遗游热度不减，吴地古城非遗特色街区集中亮相铜榻、扎染、大古书等传统项目，台儿庄古城古风演绎、窑卤泛舟。

0: 韵味悠长，让城市游客近距离触摸乡土文脉，感受古韵风情。
1: 船在水中行，人在画中游，仿佛置身于江南水乡，这段旅程过得十分充实。
0: 山野休闲游人气爆棚，潍坊霞山景区全新开放，霞山渔街启动试运营，集聚特色餐饮、文创农品、康养展销多元业态，聚拢八方游客，叫响景美鱼鲜周末到霞山文旅品牌。沂蒙山龟蒙景区推出国风 NPC 互动、银票寻宝、青团手作等互动项目，山间秘境搭配古风体验，广受青睐。
2: 假期客流明显攀升，门票预订量同比增加30%，年轻国风爱好者、情侣和亲子家庭占比大幅提升。
3: 假期里，全省各地推出丰富多彩的活动和文旅项目，让人们尽享假日休闲时光。
4: 五一假期，淄博博山岩神古镇聚焦陶刘非遗文化，推出集观赏、动手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文旅体验项目，让游客在观赏与动手实践中近距离感受博山陶刘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
5: 我们能观看精美的琉璃作品，还能亲身体验了这个琉璃的制作过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体验。
4: 从观赏非遗技艺展示到亲身参与制作实践，一站式的陶刘文化体验让传统文化变得可感可触。
6: 我们全新打造了可看、可学、可动手的沉浸式文化体验新场景，让游客们近距离感受触摸博山陶刘非遗百年传统工艺的独特底蕴与千年窑火的传承，让传统文化活起来，活起来。
4: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淄博八大局商圈人气渐旺，在阿滋烧烤门店，鲜香烤串香气四溢，特色节目轮番上演，演员与游客近距离互动，现场氛围不断被点燃。
7: 我这是带着孩子还有母亲过来看，孩子也非常喜欢看，我感受到了咱们这个齐鲁文化的那个深厚的底蕴。
4: 在兰陵县鸭油沟景区，随着夜幕降临，大型夜间情景剧《醉卧兰陵》正式拉开帷幕，瞬间将现场游客带入千年之前的兰陵盛境。本次重新编排的夜间情景剧，通过诗经演绎、水幕光影、战马表演等多种艺术形式，生动再现了兰陵自古多风雅的千古意境，彰显兰陵的深厚历史渊源。
8: 我们新增了很多诗经的演出，包括一些 NPC 的互动，还有一些沉浸式的演出。我们在夜场呢又新增了很多诗景的大剧，整个的演出非常精彩，主要演出是为了所有来到亚油沟景区的游客开开心心的游览。
4: 喜迎五一，悦享假期，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用心聆听。
9: 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
4: 据了解，星空音乐会从五一启幕后，每个周六晚上都会与当地群众见面，活动融合自然夜景、艺术演绎与光影水秀，持续丰富群众夜间文化生活。
10: 通过开展惠民文化活动，不断丰富群众假日精神文化供给，

0: 一年的时间里，建设者们要完成5.8万平方米的站房建设，全力保障明年如期投用。
1: 为保证烟台南站早日建成开通使用，五一期间始终保持大干状态，作业人员700余人，机械设备230台套，全力推进烟台南站的施工进度。
0: 假期里，东营南站站前广场全面进入了装饰装修阶段，同步推进桥架、钢结构安装等施工项目，全员在岗，力争6月底完成主体结构施工。在沂蒙老区，潍坊至宿迁高铁建设同样热火朝天。沂河特大桥作为全县重难点控制性工程，18个水中墩坐落于4至6米的深水区，加上河床遍布坚硬的火山岩，施工难度极大。230多名建设者放弃假期休息，争分夺秒向大桥合龙目标迈进。
2: 致敬劳动者，早安山东推出齐鲁大工匠系列报道。今天我们来认识中建材光子科技首席技师洪生。他深耕特种光学玻璃溶质一线30余年，潜心攻坚行业关键核心技术，牵头研发多项溶质新工艺新装备，在光纤预制棒、光电特种玻璃等关键领域实现技术突破，助力产业落地，以匠心坚守为光子材料行业发展贡献坚实力量。
3: 如果黑夜没有光，我们还能看见什么？答案藏在一块块精密的特种光学玻璃里，它不发光，却能让微弱光线化为清晰图像。它沉默无声，却是夜视装备自主可控的关键命门。过去几十年，光学玻璃一直是中国制造难以逾越的暗夜之墙。
4: 微光夜视是指在近乎无光的环境中捕捉世界的细节，它的核心是一块块对纯净度、均匀性和稳定性要求近乎苛刻的特种光学玻璃。过去20多年，我一直在和一种看不见的敌人较劲儿，那就是光学玻璃溶制过程中的不稳定性和不可控性。
3: 长期以来，我国微光夜视用光学玻璃只能实现小批量生产，始终难以达成连续稳定高品质量产的目标。
4: 要打破困局，必须重构整个工艺逻辑。
3: 洪生带领团队从零起步，主导研发了单干锅全电容连续漏料成型装置，让原材料从熔融到成型全程处于精准可控状态。
4: 光纤预制棒和预制管是我们做微光夜视产品的基础材料，用高折射率的新料玻璃和低折射率的皮料玻璃配合在一起，拉制成数千万根的这种光学纤维，然后最后再熔压成型。
3: 这套创新装置让光纤预制棒的生产合格率大幅提高近30倍，然而更大的考验接踵而至。在光纤预制管的连续生产中，玻璃液需在1400度的高温下保持极致均匀，哪怕极微小的瑕疵都会导致整批产品失效。
4: 我们连续3个月吃住在车间，经过上千次的实验，数百轮参数的优化，最终实现了直径误差小于0.2毫米，光学性能完全达标的高精度光纤预制管。
3: 这一突破标志着我国在光学玻璃领域首次实现光纤预制管的连续化量产。
4: 这项突破的意义远超技术本身，它让我国微光夜视核心材料彻底摆脱产能不足的困境。作为技术工人，我们的使命就是把国家需要的东西踏踏实实地做出来。
3: 从攻克暗夜之墙到点亮夜视之眼，洪生用30余年坚守，引领我国光学玻璃实现关键突破。他们熔铸的从来不是普通的玻璃，而是让中国在黑夜中看得清、望得远的眼睛。
2: 昨天，快乐向前冲在寿光双王城巨店湖风景区全新开跑，全新升级的赛道，热血拼搏的选手让这个五一假期充满了速度与激情。五一假期，巨店湖风景区人气爆棚，快乐向前冲全新亮相的赛道吸引了众多闯关爱好者齐聚于此，大家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在赛道上奋力奔跑，全力闯关，现场欢声笑语不断，满满的活力与热血

0: 点燃了整个景区的假日氛围。
1: 这个赛道我已经来过两次了，这个赛道我觉得比以前升级了一下，难度稍微大了一点，希望下次我能跑出好的成绩吧。
2: 我今年的三次挑战快乐向前冲，然后不断的突破自己，不断的刷新成绩，最后一跑20秒打破纪录。
0: 本次赛事特别设计了5个特色关卡，其中穿越蔬菜区巧妙融入了寿光中国蔬菜之乡的地域特色，勇闯双王城关卡则展现了当地历史文化元素。同时赛道进行了全新的安全升级与完善，让选手们能够放心挑战，尽情发挥。
3: 咱们对咱们赛道的第二关进行了全新的升级，我们对赛道的易磕碰部位呢全面的加固，对选手进行全方位的保护。5月2号到5月5号，欢迎大家来我们聚裂湖拿冰箱。
4: 我们再来关注体育方面的消息。昨天2026年尤伯杯半决赛在丹麦上演，经过一番激战，最终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
0: 首场单打较量，王芷怡经过3盘鏖战，在先丢一局的情况下逆转山口茜，帮助中国队取得开门红。第二场女双比赛，世界排名第一的刘胜书、谭宁2-0轻取世界排名第6的日本组合，中国队大比分2-0领先。第三场比赛，奥运冠军陈雨菲2-0轻松战胜宫崎有花，最终中国队3-0战胜日本队晋级决赛。
4: 北京时间5月3号，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首场比赛，石宇奇直落2局战胜安东森，先下一城。第二场比赛，梁伟铿、王昶直落2局击败丹麦组合。第三场比赛，李诗峰鏖战3局击败马格纳斯。
0: 昨晚中超联赛第9轮，青岛海牛坐镇青岛青春体育场迎战上海海港。上半场罗森文世界波助海牛领先，下半场开场杨希破门扳平比分。不过随着乌米提江、二黄一红被罚下场，叶博亚、金永浩接连进球，海牛3-1战胜对手，终结对上海海港7连败。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最后一圈实现逆转，夺得冠军。
4: 欢迎您继续收看早安山东，你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浏览更多的新鲜资讯。还有哪些内容值得关注？一段广告之后，请欣慰来给大家伙接着说。
5: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6: 欢迎回来。伊朗外交部2号发布公告说，伊朗外长阿拉格奇与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通电话，讨论地区和国际局势发展。另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
0: 根据伊朗外交部2号发布的公告，阿拉格奇在通话中向卡拉斯介绍了伊朗为结束美国和以色列强加给伊朗的战争，实现地区和平所采取的最新立场和举措。卡拉斯说，欧盟对地区紧张局势持续所带来的安全和经济后果表示关切，并强调欧盟支持通过外交途径实现地区持久和平与安全的原则立场。另据伊朗新闻电视台2号报道，阿拉格奇表示，如果美国改变其扩张主义做法和威胁性言论，伊朗仍愿同美国进行外交对话。不过，伊朗法尔斯通讯社2号援引伊朗武装部队哈塔姆安比亚中央总部高级军事官员的话说，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
6: 美国廉价航空公司精神航空2号宣布，在经营34年后，即日起逐步停止运营。外媒报道称，精神航空近年来遭遇了成本上升和市场竞争加剧等多重困境。近期的中东战事导致航空燃油价格飙升，导致该公司最终走向倒闭。路透社称，这也是航空业遭伊朗战事波及出现的首例倒闭案。
0: 精神航空当地时间2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非常遗憾地宣布，即日起公司开始有序地逐步停止运营。当天早些时候，该航司还表

0: 表示，公司所有航班均已取消，客户服务也已停止。近期，精神航空曾寻求美国联邦政府提供最高5亿美元的资金支持，但相关谈判未能达成协议。该航司律师表示，如果精神航空倒闭，1.7万个工作岗位可能受到影响。精神航空被认为是美国超低成本航空公司的先驱，曾一度占据美国航班总量的5%。自2024年以来，该公司已多次申请破产保护。据了解，燃油成本可能占精神航空支出的40%以上。自2月底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动战争以来，该航司燃油成本已翻了一番，加剧倒闭进程。
1: 德新社5月2号报道，德国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在接受该媒体采访时表示，美国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的计划可以预见，并强调欧洲必须在安全防务方面承担起更多责任。
0: 皮斯托里乌斯在采访中指出，美国士兵在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驻扎，既符合德方的利益，也符合美方的利益。在谈及北约的未来时，他说，北约必须更加欧洲化，才能维系其跨大西洋的属性。欧洲人必须为自身的安全承担起更多责任。皮斯托里乌斯表示，德国接下来将就未来的防务任务与欧洲盟国展开进一步磋商与协调。德美两国领导人近期就伊朗局势公开表达了分歧。美国总统特朗普4月2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国政府正在评估削减驻德美军的可能性。五角大楼5月1号宣布，正计划从德国撤出约5000名美军人员，预计在未来6到12个月内完成。
1: 据路透社5月2号报道，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短期内将损失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
0: 根据这项分析，欧洲汽车产业链在贸易冲突中显现出较高脆弱性，美国新一轮汽车关税将带来明显冲击。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美国将于下周把欧盟输美汽车关税从此前的15%提高至25%，并指责欧盟未遵守双方贸易协议。德国汽车工业协会主席希尔德加德·穆勒警告，美方此举将同时损害美国消费者利益。他呼吁欧盟和美国尽快展开对话，共同遵守现有贸易协议。美国是德国汽车重要出口市场。德国汽车工业协会数据显示，德国2025年出口汽车约317万辆，其中近41万辆销往美国，同比下降9%。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如风泰山酒，好客山东美酒代表作，神酒泰山接待世界。如风泰山酒，品味文明中国，享平安，喝泰山。
0: 本栏目由兰陵王酒特约支持。以上就是今天早安山东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闪电新闻客户端与我们进行互动交流，感谢您的收看，
1: 祝您一天都有好心情，观众朋友们明天再见，
0: 各位明天见。

0: 击，下部，
1: 下部。
2: 秀婷啊，中午想吃点什么？
3: 我想吃日本鬼子的肉。这回啊，我国仇家恨一块报，非弄得他叫爹不可。我陈寿亭上不了战场，也打不了鬼子。抗日的钱我一分不赚。
4: 商战局，商战局，他是靠着这种唇枪舌剑，无惧一句台词没有，完全没有肢体。
5: 是用现代的舞蹈语言来对大染坊这样一个经典这个 IP 的进行全新的一个演绎。
6: 大染坊这部舞剧通过小家，然后带动到大家，这是一个全新的视听盛宴。

0: 语文是藏在字里行间的中国浪漫，从《诗经》《楚辞》到唐宋华章，从经典名篇到烟火日常，每一个汉字都是文明的密码，每一节课堂都是心灵的远行。超级语文课第五季全先启航，来自全国各地的优秀语文教师经过层层选拔汇聚一堂，全新节目赛制，创新课堂破界，情景演绎声香，让文字有温度，让课堂有质量。全新课评阵容，探究文学文化，传承中华文明，让语言有深度，让民族有力量。感受大语文，发现好课堂，遇到好老师。3月28日起，每周六晚8点半，超级语文课第五季，敬请期待。语文好豆，语文好神，超级语文课由豆神教育赞助播出。
1: 这段时间孩子高考特别用脑，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6个核桃，补充核桃营养。孩子高考，多喝6个核桃，脑子666，每天一罐。

0: 南腔北调说美食，锅碗瓢盆话健康。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来自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1: 刚子，立冬，
2: 哎，
1: 刚才你们俩在那笑什么呢？嘿嘿嘿的，在那坏笑。
2: 这事儿啊，这事还得是刚子跟阮老师说嘛。说一说你那发小的趣事儿，
0: 哎呀，
2: 特逗。
0: 最近这几天，您不一直在说那个鹿茸鞋好吗？
1: 对，
0: 我那发小啊，看了咱们的节目，开车啊到那个双阳鹿场那边去了
1: 啊，
0: 买了一瓶啊新鲜的鹿茸鞋，
1: 嗯，
0: 哎，那个塑料瓶装的，满满的一大瓶，
1: 嗯，
0: 他买这鹿茸鞋啊，是因为他老丈人啊这血糖问题不太好，这鹿茸鞋呢不是能平稳血糖吗？
1: 嗯，
0: 我那发小就想着给老丈人买一点儿，
1: 嗯，这个没问题呀，鹿茸血含有六大再生因子，这六大再生因子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是能够提高人体胰岛素的工作效率的，对血糖高的朋友来说，对稳定血糖呢是有帮助。你那发小好女婿，哎，不过那你笑什么呀？
0: 等我发小啊把这鹿茸血啊送给他老丈人那之后
1: 啊，
0: 老丈人当天就做菜吃了
1: 啊，
0: 这一吃坏喽，
1: 哦，
0: 给老丈人吃的这满脸起大包，嘴里起大泡，最严重的是流鼻血了。
1: 这个鲜鹿茸血呀是非常燥热的，不太适合所有的人去吃。本来呢可能老人家那个体质啊比较热性，然后呢吃了一瓶子的鲜鹿茸血，这就会上火了。哎，不光上火，还会心烦呐、气短呐，或者晚上就烦躁啊、睡不着觉啊，或者呢会特别的口渴，然后咕噜咕噜的大量喝水，这都有可能的。
2: 对，这刚子发小哈、
1: 啊，
2: 本来是这个好女婿，
1: 对，
2: 想着拿这鲜鹿茸血孝敬老丈人的，
1: 啊，
2: 结果闹了一大乌龙。
1: 嗯，
2: 这边吧，血糖还没给平稳呢，
1: 嗯，
2: 先把老丈人给弄上火了。
1: 这本来呢是好心，想办个好事儿，
2: 对，
1: 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闹。

0: 这么一出，哎，这个鲜鹿茸血它是个好东西，但是呢，它会有这么一个弊端，就是它并不适合所有的体质。所以以后啊，大家要是有什么东西，不知道怎么吃，或者呢，也不知道自己适不适合吃，你就可以联系我们，我呢可以给您支支招，可别像缸子发小那样。这当姑爷的明明是好心，结果呢办了一件坏事。
1: 没错，东西人是好东西，
0: 是，
1: 但是因为自身呢它不合适，
0: 对，
1: 结果就这样了。以后啊咱们得向阮老师多问一问，多学一学，不能说这东西好啊咱们就瞎吃，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0: 对对对，那么我身为一个营养师呢，我要做的呢就是在保证大家健康的同时还能让大家吃得开心。怎样咱们来把一道菜肴呢变得健康营养还又美味，那才是好上加好。
2: 阮老师，哎，经过我发小这件事儿 我感觉这个鲜鹿茸血啊好是好，但是我有点不敢吃了。
0: 怎么了？
2: 我怕我也上火。
1: 别怕，咱们有阮老师在呢，大胆放心的吃。
0: 他说的对，不用怕，今天我可是要放一个大招了。
2: 大招
0: 啊，今天给你们来一道美食，这道美食叫做聚宝凉粉儿。
1: 聚宝凉粉
0: 啊，对，
1: 把宝贝都聚一块了，那不成聚宝盆了吗？
0: 没错，这道聚宝凉粉里边它就有鹿茸血啊。但是别怕啊，我敢说这道菜适合任何体质的朋友吃，不会存在什么上火的问题，甚至呢对于我们血糖高的朋友也是有很大的好处的。那么为什么叫聚宝呢？因为这其中啊有一大宝，就是鹿茸血冻干粉。哎，记住这道菜，我不用鲜鹿茸血，而是用鹿茸血冻干粉做。
1: 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之前听您说过
0: 啊，
1: 听着就很不错
0: 啊，
1: 高大上。
0: 那这么说吧，要是给这个鹿茸血冻干粉打分，我给它打100分，满分。对，我不怕它骄傲啊，别来个我骄傲，我不怕它骄傲。好东西它就值得表扬啊。这个近年来科技呢越来越强大了，市面上逐渐的就有了鹿茸血冻干粉这种剂型。那么这种剂型一出现呢，最受益的就是咱们老百姓了。吃起来简单咱们不去说它，它关键到嘴里没有任何的异味，哎，每人都能接受，非常容易保存，吃了呢还不容易上火，还容易吸收。反正啊这种东西是有诸多诸多的好处。
2: 哎，说到这儿啊，我想起来了，前几天呢阮老师你不是派我到那个双阳考察吗？
0: 对呀。
2: 当时我在那个鹿交易市场里啊看到了一个老大爷
0: 啊，
2: 手里拿着一杯啊神奇的小红水儿。我就好奇，就跟这大爷聊了几句
0: 啊，
2: 结果啊这大爷直接现身说法，告诉我了，说这鹿茸血冻干粉的种种好处。哎，咱们带着观众朋友一块儿回顾一下吧。
0: 行啊。

家好，我是刚子，我现在是在中国梅花鹿之乡吉林双阳的鹿茸交易市场，这里可谓是人山人海，这里交易的都是刚刚切下来的新鲜的鹿茸，来跟着我们的镜头，跟着刚子一块去看一看。

0: 这是自己家刚割下来的这个鹿茸是吧？
1: 对，
0: 这一对儿，哟，这一对儿品相不错呀，长得挺那什么呀，挺对称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对儿啊，打算卖多少钱呢？
1: 打算900多块钱。
0: 900多块钱啊？
1: 啊，
0: 这两个900多块钱啊？
1: 不是，900多块钱一斤。
0: 啊，900多块钱一斤。那这两个大概，你估计一下这个得值多少钱？
1: 值个4斤多成，900，904斤，照个
0: 3600到3700，
1: 3800之间，
0: 3600元到3800元之间是吧？
1: 对对对。
0: 啊，哎呦，那今天就在这一对来的
1: 啊，
0: 一天就搁这一对
1: 啊
0: 啊啊！好的，谢谢您啊，希望你这个如愿以偿。

0: 妹妹，我问一下呀、啊，咱这鹿茸多少钱一斤啊？
1: 这个就是1块多钱一克。
0: 哦，1块多钱一克，那这些有多少斤？
1: 这六七十斤吧。
0: 那我问问呗，这些得值多少钱呢？
1: 这个啊，这个7-8万块钱吧。
0: 这些是7-8万块钱。哎呦，真的是价值不菲啊！那我想问问，这一天能收多少啊？
1: 一天呢，收有时候没准，虽然没准啊，有时候收100多斤了，是70-80斤都没准啊，不定说呀。
0: 明白了，看来妹妹是个小富婆。好，谢谢你，谢谢你啊！咱们接着往那边再看看。

0: 快来看啊，这大爷手里拿的什么宝贝啊，我们去问一问啊。大爷，大爷，哎，您唱过来，您哎，您是本地人吗？
1: 啊，对，是本地人，
0: 哦、本地人 啊。我看你手里拿着这是什么？给我们看看。啊，哎呦，这是新鲜的鹿茸血吗？这是？哎呦，
1: 这是鹿茸血冻干粉冲的，哦，好玩意儿。
0: 我说怎么这颜色不一样了？
1: 啊，当然是了啊！哎，这玩意儿喝上之后，手脚热乎乎的，哎呦，两腿啊都不发虚了，啊，这浑身啊老得劲儿了。哎，你喝过没有？
0: 哎呦，这我没喝过。
1: 来来来，你尝尝尝尝。
0: 啊？
1: 你带杯子吗？啊，没带。
0: 我什么也没带。
1: 来来来，
0: 哟，这合适吗？哎，
1: 给你倒盖上。哎，尝尝，喝喝喝。
0: 闻闻啊！哎呀，
1: 喝吧，没事，一点事儿都没有，
0: 倒是没什么异味啊。
1: 大老爷们，
0: 那我尝尝。
1: 哎，喝了喝了，他喝的。哎，哎，怎么样？
0: 嗯，哎，没有什么腥味啊。
1: 当然没腥味了。来，我再给你倒点。来，来来来，
0: 那个哎。口感还不错，口感还不错。
1: 来来来来，再来。
0: 哎呦呦，大爷，哎，太客气了。
1: 没事。
0: 哎呦呦，
1: 呵呵，
0: 哎呦呦呦，这么好的东西别浪费了啊。
1: 喝嘛。哎，哎可以。
0: 嗯，谢谢大爷，谢谢大爷。
1: 再来点。
0: 哎，不来了，不来了。
1: 好好，
0: 您经常喝这个？
1: 我经常喝这个
0: 啊。
1: 哎，你看现在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呢，这也太方便了，一泡一冲就行了。那想喝时候就用开水冲一杯。哎呀，那真是爱谁谁了。
0: 不愧是我们的双眼的老大爷啊，
1: 哎，
0: 就是这么潇洒。大爷，今天都到这儿了，您尽地主之谊吧，领我去逛逛。
1: 嘿，你看我这身体行不
0: 行？走，哎，
1: 走走，咱俩上到村东头去吊吊单杠去。
0: 行，没问题。
2: 嚯，这大爷挺厉害哈。
3: 是啊，
2: 这么大年纪了还能玩那单杠。
4: 对呀，嗯，71岁了，单杠太极拳都行。但是我要不说呀，你们绝对猜不出来，这大爷10来年前一直都是有那个高血糖，
2: 哦，
4: 一直不敢大口吃肉，大口吃水果。大家都知道我们东北那嘎达那好吃的多多呀，
3: 嗯，
4: 酸菜炖白肉，油豆角炖排骨，冬天的大冻梨多好吃啊，
3: 嗯，
4: 这大爷就只能眼巴巴地看着。这几年有了鹿茸血冻干粉，那血糖平稳多了，适当的吃点好吃的，啥问题都没有了。
3: 他再也不用当唐僧了
4: 啊！
3: 当唐僧得吃斋饭的。
2: 很神奇哈，就是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它对血糖还有这么大的帮助。
3: 鹿茸血冻干粉中是含有6大再生因子的，有这个细胞生长因子、神经再生因子、胰岛素样生长因子等等，
2: 对对，
3: 是不是？
2: 对，
3: 有它吧？
2: 嗯。
3: 那么刚才刚子你遇到的那个大爷，
4: 嗯，
3: 吃鹿茸血冻干粉，主要呢就是帮助了他的身体当中给他补充了身体中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
4: 嗯，
3: 哎。我

的聚宝凉粉。制作这道聚宝凉粉准备的食材有成品凉粉、洗干净的黄瓜、青椒、胡萝卜、香菜、蒜末、小米辣、盐、醋、酱油、鹿茸血冻干粉。首先呢，把黄瓜切成丝，青椒切成丝，胡萝卜切成丝，碗中倒入切好的所有食材，放入适量的蒜末、小米辣、酱油、盐、醋进行调味，再加入鹿茸血冻干粉，加入香菜，搅拌均匀。这道聚宝凉粉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您学会了吗？

0: 一道小凉菜，满不满意啊？
1: 哎呀，这凉凉爽爽的，太有滋味了。那我满意。
2: 这道菜啊，打个100分吧。
0: 聚宝凉粉中啊，你们看我加入的是鹿茸雪冻干粉，这一点就是这一道菜的点睛之笔。这是聚宝凉粉中的第一大宝贝，鹿茸雪冻干粉。特别提示啊，鹿茸雪冻干粉它要低温进行食用，因为超过50度以上的温度呢，就会破坏鹿茸雪冻干粉其中的活性物质，比方说多肽呀、蛋白质等等。所以说呢，想要保证它的活性，就要在50度以下的温度来进行食用。鹿茸雪冻干粉的活性在，能量它就在。我们吃这道菜的时候，六大再生因子进入到我们的身体，就要各显其能了。就说我们今天的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它进入身体之后，稳定血糖，平稳身体的糖分和油脂。血糖高引起的什么口渴呀，肚子饿呀，皮肤是干燥痒啊，频繁的上厕所等等，这些问题呢都会有缓解。那么我再说说聚宝凉粉中的配菜，这个呢是第二大宝贝，黄瓜、青椒、胡萝卜，这些蔬菜里边富含了大量的维生素 B 族，还有维生素 C 以及膳食纤维，这都是超级的降糖蔬菜呀。那两大宝贝都对血糖有很好的帮助，叫聚宝凉粉不过分吧？
1: 那叫实至名归。
3: 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火热报名中，烟火厨技揽胜山河美食评比大赛重磅启幕，诚邀每一位热爱烹饪钟情美食的你登台献技。在这里，你不仅能展示独家厨艺，还能与阮老师近距离面对面谈营养、聊健康。重磅奖项，诚意满满。大赛设置超豪华奖项，全程包揽往返路费，让你无忧参赛。一等奖，免费新西兰海外游，带你畅游异国风情，邂逅世界美食。二等奖，免费长江豪华游，可携家人同行，共赏大江胜景。三等奖，免费金陵五日游，漫步六朝古都，品味江南韵味。此刻就等心怀热爱的你赴约而来。想要赢取豪华大奖，赶快拨打报名热线，参与烟火厨技揽胜山河阮奶奶美食大赛吧。
1: 那电视前的观众朋友，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您没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2: 好，我们先来看一看这位微友，他叫紫色百合，他的留言哈，他说，阮老师，我今年呢65岁了，虽说呢都当了奶奶了吧，但是我不

0: 服老。
1: 嗯，
0: 我呢就特别爱美。
1: 嗯，
0: 我爱穿。
1: 那好
0: 啊、嗯，我老伴呢一直挖苦我
1: 啊，
0: 多大岁数了还臭美？
1: 这里我就要插句话了啊，谁说老了就不能美的呀、啊？啊、
0: 嗯，
1: 我们女人无论多大年龄，永远漂亮，永远美丽。我挺你啊，李东，你接着说。
0: 他说这个原来吧，
1: 嗯、
0: 血虚，
1: 嗯
0: 啊，瘦啊
1: 啊，
0: 跟那白骨精一样。
1: 哦，这么形容啊？
0: 嗯、前几年呢，吃上这鹿茸血冻干粉了，
1: 嗯，
0: 身体呢感觉很舒坦。就特别舒坦，然后气色呀、皮肤啊都很好，身体呢也有劲儿，心脏呢也不慌了。但是我今天一看吧，我吃的好像不是说那个双阳梅花鹿的。您说这要是像您讲的，我用上那双阳二杠梅花鹿制作的这鹿茸血冻干粉，那我肯定会更年轻。嗯。我呢还得再调养的好一点
1: 啊！
0: 我调养好一点之后哈、
1: 啊，
0: 我就把我老伴儿给换了。
1: 哎哎，这不行啊，这不行啊啊！
2: 咱们玩笑归玩笑啊
1: 啊！
2: 这位阿姨啊，日子还要好好的过啊，千万别想着跟老伴儿啊去分手。
1: 目前呢，我接触到的最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就是用双阳纯种二杠梅花鹿制作的。那么这种高质量的鹿茸血冻干粉，它其中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有六大再生因子，能够到达身体的各个组织器官，以此来促进人体器官的修复和再生。这就是您说的吃上鹿茸血冻干粉身体舒坦的原因。那么如果说我们长时间的吃的时间长一点，就会让慢慢老化的五脏六腑啊，逐渐的让他们恢复活力，循环畅通，同时呢这就起到了防止衰老的作用。这样您手里要是还有鹿茸血冻干粉的话，可以每天用这个温牛奶冲泡一点鹿茸血冻干粉。温牛奶呢，温度呢在50度以下啊，40度左右都可以，这样它对您的皮肤的状态和您本身有血虚的问题都是有很大改善的。
2: 好的，我们抓紧先来看下一位微友的问题，立冬。
0: 好，这位微友的名字叫喜悦，他说、嗯：“阮老师您好，我差点呢就再也见不到您了
1: 啊，
0: 嗯，
1: 这怎么回事啊？
0: 怎么回事呢？他说昨天去超市哈、啊、买菜回来，
1: 嗯，
0: 在路上呢拐了两个弯之后，
1: 嗯，
0: 突然呢就不认识路了，
1: 嗯。”
0: 越走呢感觉就越不对，
1: 嗯，
0: 当时手机呢没电了，
1: 嗯，
0: 心里就特别害怕，
1: 嗯，
0: 抓着人就问路啊，
1: 嗯嗯，
0: 人说你家里人电话号是多少啊，我帮你打一下呀，
1: 嗯，
0: 他一问把我也问懵了，我根本想不起来任何的一个电话号码，最后呢那天都黑了，
1: 嗯，
0: 还是一个派出所的小伙子把我给送回家的，
1: 嗯，
0: 当时老伴儿啊，还有女儿啊，那都急坏了。
1: 哎，这上了年纪的人呢，记忆力呢普遍就会下降。出门这手机啊，一定要充满电，
0: 对，
1: 尽量呢别一个人去那个比较远的地方啊。
2: 嗯嗯嗯，是是是，我之前啊有个朋友的老妈走丢了
1: 啊，
2: 又是报警又是发朋友圈，一家人急得跟什么似的。
1: 啊、
2: 后来人找到了，我朋友吓得
1: 啊，
2: 哪儿都不让他妈去了，就让他妈老老实实在家待着。
1: 嗯，
0: 对呀、啊，而且我还听。说什么呢？说那80岁的老太太哈，
1: 嗯，
0: 自个儿在家里边做饭，
1: 嗯，
0: 好家伙，忘了关煤气，
1: 要命的了。
0: 嗯，你说那不更危险吗？
1: 是。
0: 然后这位友还说呢，
1: 啊，
0: 说看阮老师您讲那鹿茸血哈、啊，对这身体好，所以呢就很想试一试，
1: 嗯，
0: 但是呢也怕药店里头卖的呢不保真，
1: 嗯，
0: 也不知道是不是双阳梅花鹿的呀。
1: 嗯，我听明白了，
0: 嗯，
1: 想在市面上买到鹿茸血呢不难，但是想买到货真价实的还是双阳纯种的梅花鹿的，那可就是难上加难了。因为这种鹿呢它本来就少，鹿茸血呢那就更少，所以有很多的商家呢他就会用这个鹿血呢添进去点呢冒充这个鹿茸血、
0: 嗯、
1: 还有的商家呢用那个马鹿杂交鹿来冒充梅花鹿的。真的对这方面咱不知道的人是防不胜防。不过这位朋友，您想买鹿茸血的话呢，还真得找这个双阳纯种梅花鹿，这种鹿它里边含有的全部六大再生因子，这其中就包括了神经再生因子，能激活再生脑神经细胞，明显就

0: 增强我们人的记忆力呀，非常适合像您这种健忘啊、记忆力越来越不好的朋友，以及呢早期的老年痴呆的这个情况。含锌、含优质蛋白比较多的食物，比方说啊那个瘦肉啊、鱼啊、动物的肝脏啊、鸡蛋呐、芝麻呀、花生啊、核桃啊等等等等，
1: 对
0: 这些食材呢都是有助于增强我们记忆力的。
2: 关于阮老师啊今天说的这些，您记住了吗？如果你没有记住，一定要抓紧时间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和我们进行留言互动。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一起来看看微信网友发过来的问题。立冬，
1: 好，微友风中摇摆，
2: 风中摇摆。
1: 他说：“阮老师，您最近说的这个鹿茸血冻干粉啊，我还真吃过，
0: 吃过。
1: 嗯，这东西真好。
2: 嗯，
1: 我原来呢是脑梗，这个头脑啊反应就特别慢，
0: 嗯，
1: 记忆力呢还差。然后我女儿
0: 啊
1: 就心疼我，
0: 嗯
1: 啊，她给我买了点这个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我吃上啊。”一点都不扒瞎，
0: 扒瞎，扒大瞎，
2: 扒瞎就是不说谎的意思。
1: 他说，我吃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之后啊，
0: 啊，
1: 这脑袋明显就不迷糊了，就好像是清醒了一样，而眼睛都跟着亮了。视力呢也好多了，
0: 嗯，
1: 就那两条腿，
0: 嗯，
1: 走道都有劲儿了。原来我们家那狗啊，
0: 嗯，
1: 它都不怕我，
0: 嗯。
1: 那段时间呢，我吃上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好家伙，我腿脚不好了吗？
0: 嗯，
1: 我踢它，
0: 嗯，
1: 我家狗吓得哪嗷嗷跑。
0: 他是哪的人？
1: 他说我是吉林人
0: 啊，还真的是东北的。对，
1: 想要用上这个鹿茸血冻干粉不是难事儿
0: 啊啊，
1: 但是吧，这好的鹿茸血冻干粉呢，它太贵了。
0: 嗯，
1: 尤其您说的这个二杠纯种梅花鹿的鹿茸血冻干粉，
0: 嗯，
1: 更贵呀。
0: 都说呢，一克鹿茸血冻干粉一克金，
1: 嗯，
0: 都有这个话了。这个东西贵，肯定有贵的道理。那都说双阳的梅花鹿，只有在双阳才有最最纯种的梅花鹿，一点杂交的品种它那儿都没有，全是纯种梅花鹿，不掺假的梅花鹿，那个品质啊，我告诉大家极高。二杠鹿茸那是精品当中的精品原材料，您想想这位朋友他都这么优秀了，这再加上冻干技术保证鹿茸血冻干粉六大再生因子的活性，您用上了改善得快。鹿茸血冻干粉中的神经生长因子简称什么呢？它有一个英文简称叫 NGF。
2: NGF
0: 对，它不仅提供我们神经细胞生长所需的营养，还调节神经元的生长。这个 NGF 呢，对我们大脑中的中枢神经和周围神经的发育呀、分化呀、生长啊、再生等等功能是至关至关重要的。
1: 对，就是它改善的好，
0: 对，
1: 那脑神经肯定就好。
0: 是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从最开始的选原材料到加工技术，那这样一来价格肯定高，只有品质好的才能保证我们用了以后的效果。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时间的关系啊，今天我们的节目就到这里了。如果你没有记全刚刚阮老师说的，可以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组的微信，也可以把你想要了解的问题啊直接的发送给我们。节目的最后，感谢阮老师，感谢立冬，也感谢大家的收看和参与，我们明天再见。

0: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力啊。
1: 得了灰指甲，马上用亮甲。
2: 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碘茶剂，乐泰亮甲。